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日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及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赤柱温斯丹尼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及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呢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不过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就系解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快线现时已经系解封。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是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七点钟，安兴里暂时都是会封闭的，位置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七点钟，安兴里暂时是会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9: 我是桃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力量下，埋藏住嘅我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佩龙、小姜、张家朗、雷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1: 时间是8:07，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在这个部分当然是有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的资讯科技专家就是 Eddie 早晨。
12: 早晨袁伟，大家早晨。
11: 早晨啊，今天我们首先讲的就是 Gemini 啊，咁咧佢就講緊話，哇！輸出百萬 token 創紀錄喎，咁大家都知啦，而家用 AI token 好緊要噶嘛。佢呢個輸出百萬嘅意思係點咧？係好好啊，定係佢個算要花好多 token 先做到嘢咧？
12: 輸出百萬 token 呢一個咧，就所謂創紀錄咧，呢個唔係重點。
11: 嗯，
12: 重點係下一句，半價腰斬對手。
11: 係
12: 嗱，跑分淘榜咩？即係跑分佢贏曬咧。嗱，認真講。我又覺得跑分嘅嘢好死嘅啫，咁即係大家成日即係聽眾朋友好多時都有陣時都聽我講，其實佢跑得幾好都好，對我嚟講有咩關係啊？最緊要就係而家用平㗎嘛，而家基本上全世界所有嘅 AI tools 你都要畀錢
11: 啦，
12: 哪怕就算國產嗰啲即係內地嗰啲全部都要啦，一係你唔畀可以嘅，不過你得好少嘅 limit。
11: 是
12: 或者你要等啊等等。
11: 是即是可能是叫做你问问题就有限定你问几个问题啦。另外就做图，可能你一抌张图上去，佢就已经话你要 join 一个唔知咩 band 先至可以喎。如果唔系就可能你做啲好简单好简单嘅嘢囉，真係。
12: 哎呀嗱 ,token 呢系贵嘅。近呢两三日应该大家喺唔同嘅社交媒体嘅上面呢应该都睇过一条屯門相信是屯門人畫的 AI 動畫，咁你咁一條咁長三分幾鐘又有歌又有畫的片，如果 token 貴的話你都搞不掂，咁所以當然啦，token 是平咗嘅，咁好啦 ，Google 有咩好？今次有咩好處啊？就是俾人哋平一半，咁好啦，咁平一半有咩用啊？就是我哋可以透過 AI 而家能夠利用到。這個咁樣嘅即係因為價錢平咗嘛，我咪更加多人可以做到一啲好高質素嘅 AI 動畫囉。咁當然係咪淨係 AI 動畫唔一定嘅。譬如上次我都有講嘅 ,Google 而家佢個 Gemini 可以你就咁撳個掣，你就可以學到92種唔同全世界嘅語言，包括方言。咁當然你要自己寫 prompt 啦，咁但係你而家學外語嘅話呢已經係容易咗好多啦。咁但係以前如果我哋要 gen 一啲咁樣嘅相關嘅內容啊，譬如我一 gen 我要將好似哈利波特咁七本小說嘅內容呢好貴，你都要做到嘅，不過貴，但係而家相比較之下呢係平咗好多嘅。咁今次 Google 出第四個 version 啦，即係叫 Argon 啦，呢個 version 呢終於應該呢係能夠平反返佢較早兩三個月之前呢 不停地俾人抨擊，佢哋個 model 咧已經落後得好緊要啦。今次睇怕咧，應該係一次過就翻翻轉頭。咁最犀利嘅地方咧，其實係而家係能夠已經去到有個自我改進嘅時代啦。
11: 係，
12: 而以前我上一次我做節目嗰陣時咧，我都有講嘅 ，OpenAI 都會請人哋去 review 翻嗰啲曲噶嘛。喺做呢樣嘢嗰陣時咧，唔代表 Google 唔去揾人 review 自己啲曲，但係起碼佢哋喺日常嗰個嘅 operation 上面咧，佢哋已經AI 能夠去教 AI 究竟你有邊一度做得唔好。跟住咧，因此咧就變咗佢可以好快咧就能夠已經提升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個 model 嗰個水平，提升咗 model 嘅水平，對於我哋日常嘅普通朋友有咩關係咧？我哋幻覺會低咗好多，出圖會快咗好多，或者甚至乎係內容係詳細咗好多。當然相應地，我哋要課金啦，咁但係對於一啲日常我哋真係有需要用嘅朋友嚟講，應該咁講，所有人都有用嘅，在乎於係我哋點樣用啫。咁價錢平咗，當然對我哋嚟講係有好大嘅優勢啦。
11: 係 ，OK， 咁你頭先講過就係要課金嘅情況啦，同埋即係一啲真係可能要攞 AI 嚟做嘢啊、出圖啊、等等嘅一啲機構啦。但其實好多人咧，好似我咁樣，我都係即係得閒問下嘢，問下 AI 啊，即係盡量可以唔俾錢，盡量唔俾錢啦。但上個禮拜咧，我知道咧，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就係驚呼狂叫啦。因為咧，佢哋話因為Gemini改版啊，咁所以咧就知呢啲咁樣，就算連可能最簡單，我有個 PDF 我抌俾佢，我話啊，你不如 summarize 咗堆 PDF 俾我啦。喂，呢啲嘢都做唔到喎，而家咁點啊？
12: 又咁講嘅，AI 而家有好多用途嘅，在乎於你。問一啲好簡單嘅問題，譬如我尋日咁搭地鐵嗰陣時，見到有個朋友，即係見到前面有個其中一個乘客。咁樣問 AI 啊，嗰、那個好冇記錯，好似係 DeepSeek 嘅 platform 嚟嘅。係。佢問元朗大會堂個地址喺邊？
11: 係。
12: 咁佢即係
11: 其實唔使問 AI 佢。
12: 係、
11: 但係你一上網問咧，佢都會抌咗一個 AI 點答，跟住另外你傳統 search 點答。
12: 啱啦，嗱中間有分別嘅就係我問 Google Map， Google Map 就話俾我聽，我去地址喺嗰度。
11: 係。
12: 我問 AI 有個好處就係佢話俾我聽地址喺嗰度之餘，佢教埋我點搭車。
11: 係，
12: 即係當然啦，有好多其他之前有好多其他嘅軟件啦，但係佢會教你搭，但係我好簡單，而家喺 AI 呢個平台上面已經好有詳盡嘅文字，咁啊能夠可以去解答到嘅，咁呢啲咪好咯。嗱，當然如果你話繼續係一啲普通咁普通嘅問題，咁你問翻啲免費嘅 model， 其實大家個功能都差唔多嘅啫，唔係好大分別。好啦，咁頭先阿健偉你講嗰、那個啦，我而家用 PDF 睇睇呢一唔係用。AI 睇 PDF， 咁嗰陣時佢嗰個嘅能力係弱咗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功能上面你貨金啊，俾咗錢之後提升咗咧，其實佢而家佢嗰個寫作嘅能力同埋佢做 summary 嗰能力咧係強咗嘅，咁當然啦，即係當然亦都係變咗，免費咗嘅話，咁係咪真係渣咗啊？我諗喺而家，即係當然啦，都可以，我成日都咁講嘅，可以去即係我喺唔同學校做講座嗰時候都咁講嘅，都話其實大家都應該去揾下唔同其他平台去試下，究竟邊個平台答得比較好，咁或者可能好似頭先你咁講，喂 PDF 幫我讀，喂佢而家唔讀，即係免費版唔讀，或者讀得冇咁。好啦，咁点算啊？咪试下揾一啲其他嘅平台去睇下咯。不过而家如果你俾咗钱嘅话咧，有个好处啦，就系佢已经可以分到有低、中、高三个唔同嘅运算力度。咁当然啦，越高嘅当然系
11: 越贵
12: 啦。但系越高你即出到嚟嗰个嘅内容咧，系能够系更好嘅。咁亦都喺嗰個幻覺嗰個嘅嗰個非幻覺嘅能力啊，據聞 就話佢而家高達96%左右。
11: 嗯，
12: 即係話你而家問100次問題，佢錯1次咁滯。
11: 嗯，即係準程度高好多啦。
12: 係錯準程度已經高咗好多啦。咁變咗對於我哋如果睇文啊 gentle 嚟講咧，就唔會再有三隻手或者六隻手指嘅問題啦。
11: 係，不過又咁樣啦，即係你無論做任何嘢啦，你用完 AI 之後 gentle 好，睇片好，問問題好，或者係答老師嘅問題都好，都係要靠你自己。
12: 係啊，
11: 睇一次你自己判定佢 OK 啱，又或者你改到冇咁 AI 咧，我覺得呢個先係醒目嘅做法嚟嘅。
12: 冇錯。
13: 二台话你知，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14: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13: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14: 图案锁系方便嘅，但系好容易俾人睇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同埋开电子钱包嘅时候，最好都系用翻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同埋指纹解锁，咁就更加安全啦。
13: 明白晒。话说咧，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俾佢，话帮我对数，我觉得好奇怪啊，梗系唔肯俾佢啦。
14: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转走晒你啲钱噶啦。
13: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14: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13: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14: 最安全嘅就梗系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系一键即付嘅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同埋商户身份，睇清楚先至俾钱，咁就够安全啦。
1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3: 二台话你知。
11: 好，繼續翻嚟啦，咁咧就講啦，之前一路都係，即係我諗去商場啊、電腦商場嗰啲睇，都知道，哇，嗰啲 RAM 啊、嗰啲儲存體啊、SSD 啊嗰啲，哇，貴到離奇啊，咁啊，影響到埋一啲產品啦，即係嗰啲手機啊等等啦。
12: 而家 RAM 貴咧，其實大家都好明顯噶啦，啱啱出咗新嘅，出咗新一系列嘅手提電話啦，嚟緊又出嚟緊又會有好多唔同新嘅電子產品。其實而家所有嘅電子產品，總之你一同 memory 有記憶體有關係咧，全部都加價，
11: 但你係
12: 加到好誇張啲，
11: 唔會唔同佢冇關係噶嘛，因為。
12: 基本上而家都好似冇乜啊，例如手機啊，
11: 係啊，輕輕地你手機有入邊有 RAM 有 memory，
12: 電視機都有啊而家。
11: 嚇，咁但係電視機就唔係好犀利，
12: 唔係好犀利，或者我哋平時少買嘅。
11: 係啦，係啦，
12: 但我哋 RAM 啊、USB key 啊、即係呢啲經常電腦啊、經常用 hard disk 用嗰啲，即係 SSD 係好貴嘅而家。咁所以亦都直接影響到係而家好多其他嘅手機生產商，譬如Samsung 咁，喺今年第四季入邊咧，即係而家開始緊啦。咁咧就將手機嘅產量咧就削減三成。全年出貨量咧，咁佢已經縮萎，即係唔好話萎縮嘅，即係總之減產減到去大約2億部左右啦。咁中間其實差幾遠啊？本來佢應該有而家差咗嗰個差距咧係7000萬部。本來預期係有2億7000萬部機㗎，而家因為 RAM 太貴。咁變咗，因為嗰個邊際利潤嘅減低咗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就係出2億部就算啦。
11: 係。
12: 咁同埋亦都可能咁講，其實呢7000萬部到最後個分別喺邊度咧？佢唔出啲平機，淨係出貴機。
11: 係。
12: 咁令到個價，令到個市場供應咧就變咗，喂冇平機買貴機啦。其實所以到最後，其實 Samsung 可能咧 佢赚钱嗰个能力咧，其实可能差唔多。
11: 系，即系呢个就要从佢本身嗰个 marketing 嘅方向咧，去解决呢个市场上面嘅问题。
12: 啊，系啊，冇错。咁各施各法啦。咁大家喺做一盘生意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嘅。咁当喺作为我哋自己而家用家嚟讲，我哋买家。咁多選擇，我唔一定要買呢個牌子啦。出邊大把唔同嘅包括國產又好，其他品牌都冇錯啦。咁唔一定要買 Samsung 噶。咁所以而家選擇多咗咧，對我哋嚟講一定係好咗嘅。
11: 係咁，但係作為一個品牌，佢可能都會諗啊，我梗係希望推出唔同嘅產品，就留低即係。更加多即係對我品牌忠誠嘅人，咁梗係最好啦。咁
12: 冇錯。
11: 但你講起做生意呢，其實最近呢我都聽講有好多一人公司成立啊，所謂即係因為你搵 AI， 跟住 AI， 咁你可能做搵佢做 agent， 或者係寫啲 skill， 咁佢可以幫你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咁話說呢，就有一間日本公司呢，就請咗62個 AI 打工仔，就包辦咗九大部門喎。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一人公司，不過佢就比較大嘅一人公司，咁所以呢就上咗新聞啦。
12: 佢啱嘅，係有62個 AI 員工，咁甚至乎呢啲員工呢已經用咗喺九個唔同嘅部門啦，包括秘書啦，日常普通嘅 marketing 啦 ，social media channel 啦，或者一啲嘅 accounting 啊，一啲唔使要即係好日常好正常自動運作到嘅，即係你譬如出入數啊，對數啊，或者一啲普通 marketing 做下 social media， 其實呢啲咧好多時候。用 AI 咧可能会更加快，更加容易掌握到。因为 AI 可以唔瞓觉嘛，咁你人要休息噶。咁变咗点样可以去对应一个网上转变得咁快嘅时候咧？用 AI 咧都无可否认系帮到手嘅。不过重点嚟啦，重点就系话，不论你写咩都好，做咩决定都唔紧要。最緊要就係一定要有佢必須要 100% 係通過人類員工嘅核准先至會放行嘅。所以嗱，頭先點解你講到好啱啦？不論你係正咩都好，圖又好，文字又好，片又好，咩都好，都係最緊要我哋先睇清楚究竟啱唔啱用，係唔係應該咁用，會唔會有觸犯其他版權啊？其他即係會唔會令到其他人唔開心啊？等等嘅情況之下，我哋先至會去發布嘅。咁佢今次喺呢間公司入去，亦都係啦，就係話確保啲資料係冇錯嘅，有錯嘅話咧，都係人錯，就唔係 AI 錯，因為人類係有終極嘅責任噶嘛。對於 AI 任何生產嘅嘢，即係。讲多咗少少 AI 素养嘅内容啦，啱啱已经。咁但係而家大家利用 AI 嘅情况之下，都一定要记住，就係 AI 出咩都好，我哋做人类要把关嘅。
11: 係。
12: 所以如果唔係嘅话呢，到最后呢，即好似话咩之前2030年会 AI 会签灭呢个世界呢，我又觉得夸张咗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经常性我哋淨係太过依赖 AI 出嘅内容，我哋就当真嘅话呢，哪怕佢唔簽滅世界，我哋人類嗰個智慧都會倒退。
11: 係，因為所有嘢都係靠順曬 AI， 靠曬 AI 啊，就覺得人類唔使記嘢啦，唔使決定任何嘢啦。呢個係對於我哋本身個人成長咧，都係危險嘅。
12: 冇
11: 錯。不過你頭先講一樣嘢咧，好正確，就係即係點解我哋即係啲 token 要咁貴咧？因為 AI generate 出嚟啲嘢咧，可能唔係我哋要嘅嘢啊嘛。你一條五秒嘅片可能用你三個 token， 跟住佢通常 generate 出嚟第一次你都係唔用得嗰啲嘢。
12: 冇錯，冇錯。
11: 咁所以你以為你 generate 一條片係用10個 token 咩？其實唔係，可能係要用百幾個 token。
12: 係㗎，係㗎。
11: 呢個都係人類要決定到嘅嘢啦。你越決定得多，其實那個 token 就用得越多。
12: 咁呢個同我哋同 prompt engineering 就有關係啦。究竟我哋喺打嗰個
11: 寫第一個 prompt
12: 係啦，寫一個。prompt 第一個 prompt 嗰陣時，究竟我哋即係要諗清楚，我哋大約想要咩先？雖然好似阿檢威話咗啦，第一條片通常都唔用得嘅，係，但係我哋起碼有第一條片我哋做 reference。咁但係第一個 prompt 係好緊要嘅。咁prompt 點樣打得好咧？ 睇多啲書啦，吸收多啲唔同嘅文化知識啦。但對於對於喺 AI 世代入面點樣能夠我哋可以擊敗其他人，或者保住自己而家自己做緊嗰個嘅行業嘅模式啊，或者係規模呢，都係重點係都係要靠自己出咗力先。自己唔出力嘅話呢，其實 AI 唔係好幫到你㗎。
11: 嗯，冇錯。咁另外一個呢，就我覺得對人嚟講係好消息嚟嘅，就係話 AI 呢對個就業影響呢，就係之前講話被誇張咗啦。因為呢有一個 MIT 嘅諾貝爾得獎嘅得主啊，研究咧就话喂 AI 其实十年咧就只系抢咗5% 岗位啫，所以大家都唔使咁担心字嘅。
12: 系嘅，咁但系之前一路都讲嘅 AI 出咗之后，哇好劲啦，肯定系取代咗好多唔同嘅岗位啦。会有嘅，一啲唔用即系大家 gen 完出嚟唔谂就攞去交嗰啲情况之下咧，系会有咁嘅情况嘅。啱啱早嗰排唔係好幾耐，唔係好耐啫。曾經香港有位某一位律師啊，將咗啲啲法律嘅法律文件係啦，啲法唔係真實嘅案例，到最後攞咗出嚟交，當然就俾法官梗係鬧到佢爆啦。咁但係到最後就因為其實你太依賴 AI， 你都冇經過自己思考，到最後咁其實我用 AI 得啦，咁我使乜？揾你幫手啫，係啦，使乜揾你幫手啫？咁自然其實市場都會淘汰咗你，所以基本上啦 ，AI 係會淘汰咗某啲簡單嘅工種嘅。咁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喂，其實真係方便咗，快咗好多。譬如我而家將張 poster， 以前我要等 designer， 可能等佢兩三日，而家我兩三個鐘啊，最多我都將完張 poster 啦，通常都唔使添。咁你對於成個市場嗰個流暢嗰個運作係快咗，當然 designer 有陣時有一啲字啊，有啲用法咧係靚咗嘅。咁但係我好多時候其實我唔係需要好靚，我可能 internal 用，我就咁交咗，我做咁 presentation， 我用咗就得啦。咁你成個嗰、那個 productivity 咪提升咗咯？嗱 ，AI 真係咁樣用嘅啫，其實。咁所以我哋唔使太擔心 AI 係唔會淘汰我哋，都係嗰句啦，最緊要我哋裝備好自己先。咁跟住就可以去迎接新挑战啦。
11: 你头先嗰个咧就系我哋成人使用嘅层面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从教育嘅层面讲啦。有人话咧，喂，如果啲细路仔用得多 AI 咧，变蠢嘅，系咪咁噶？
12: 所以而家喺外国，咪譬如澳洲啊嗰啲，咪甚至乎喺欧洲唔记得边个瑞典啊，定某一个国家已经开始禁止13岁以下嘅同学去用 AI， 上堂嗰阵时唔俾佢用。咁但係我又觉得其实呢个重点係我哋要有分析能力同埋有解难能力囉。AI 其实只不过帮我哋做 research， 好似头先阿健威你咁讲，喂，我摆个 PDF 落去帮我做个 summary 嘅啫。咁但係 summary 咗出嚟之后嗰、那个内容究竟啱唔啱用，用唔用得，其实呢个先至係我哋作为人最重要嗰个嘅重点嘛。咁好似阿黄仁勋咁，即係 Nvidia 个老板啊，佢话喂，其实呢我而家我都唔记得我屋企地址喺边度㗎，或者甚至乎要入油我都唔系好知㗎，不过总之我一上咗车，我揿个地，我揿个地图导航，佢就能够带到我去喇。咁但係重点就係、是、我唔系要记得个地址喺边度，呢个系紧要嘅。重点系我识得能够利用科技去帮到我去提升我嗰个嘅生产力。即係頭先我講緊個 productivity 啊，咁所以黃仁勳都講啦，而家解難能力先至係關鍵囉，我哋背書背得叻都緊要嘅，背書背得叻對於你用 AI 呢係有提升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背得叻但係你唔識解決個問題呢，這個才是困難。
11: 不過黃仁勳作為一個這麼大個的人，如果不記得地址呢我覺得是有些問題。
12: 他可能都是講一下笑的。
11: 是講一下笑的，希望他。好，今天不謝謝 Eddie。
12: 不謝謝健偉，不謝謝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

0: 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洲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车龙都长，排到近隔田村。现时咧，狮隧咧去九龙方向系有车龙嘅，排到近住隔田村。咁啊，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仲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和合石，直至到下昼5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所有嘅通道咧系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咧亦都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措施嘅，揸车嘅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和合石咧直至到下昼5点系包括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啦，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咧。是会暂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9点，
7: 阿 Lu
8: 同建威
5: 知识回社。

0: 繼續回嚟知識會社的最後一節啦。咁我哋咧就即係都係講啲職場嘢啦。
1: 嗯。
0: 其實咧我都有好多朋友，即係而家呢個年紀，通常都係可能啲中間嘅階層啦，又會處理一下啲年青嘅同事嘅嘢啦，又要面對住啊上面一啲管理階層嗰啲意見啊或者要求等等啦。即係佢哋都不約而同講一樣嘢，就話：哦，其實咧打工其實係要咩技能啊？打工其實係要咩聰明。
1: 社交技能，
0: 其實所以呢，以前我記得細個時候讀書啲老師呢就係講話香港點解能夠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1: 嗯，
0: 香港人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勤快啦，
1: 係
0: 第二樣嘢呢就係香港人有一種聰明。
1: 都真係嘅，我都真心覺得相對係好少少嘅，但當然唔係所有啦，但是在那個職場上去接觸不同的人呢，因為話說近年呢我有接觸其他地方的人的，
0: 是
1: 即
0: 是工作伙伴，
1: 工作伙伴
0: 是即是
1: 馬拉啊那些，即是其實都接觸了好幾個地區這樣啦，國家又有這樣啦，那就發現咦有時有些東西要真的點到明白的。先至知道你究竟想点，但系其实有时喺生活上或者我嘅工作上咧，我系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地方、唔同行业嘅人噶嘛，咁我都会发现啊，有啲地方嘅人，我特登同我上个礼拜开咗个会，接触咗一个机构嘅一个人，我就即系我自己完成咗个会之后，我都觉得同我个秘书讲，哦。佢都幾醒目
0: 嘅，
1: 即係我話呢個人知道曬你哋想點，講好曬所有嘅 rules 係點，跟住我話咁省卻咗好多無謂大家要諗啊、要猜測啊嘅嘢，即係我又覺得啊係有呢啲咁嘅聰明。香港好多時我哋都會，我好喺好多唔同企業裏面我都會發現咧，佢哋有幾個係真係呢類型嘅。
0: 係。
1: 一下就知道了。
0: 怎樣為之你剛才所說的醒目呢？因為呢我記得在小個讀書的時候呢，我可能譬如我讀文化研究咁樣啦，咁我睇嗰啲論文呢就係講話香港人又或者係香港嗰脫嘅人呢係有一種叫所謂醒目仔精神。
1: 嗯，
0: 是啦，即是话头醒尾啊，
1: 是话头醒尾，
0: 做嘢好圆滑啊，即是有好多嘢，譬如明明其实我好老实讲，你问我乜我就话俾你听唔得，但我就唔会话俾你听唔得，但係我通过一啲说话技巧你就俾你知道其实咪即係唔得囉，但你会觉得好舒服。
1: 係所以唔同嘅演绎方式就好影响到你对一个人嘅感官嘅。
0: 好啦，嗱我问你啦，咁乜嘢为之醒目呢喺你嘅眼中？
1: 整個其實我講真係好簡單，周邊發生嘅事啦。其實佢知道你需要張凳啦，我都已經係覺得佢相對醒目。有好多人呢即係開會呢，我哋開會其實係有時未必知道齊唔齊人啦，又或者有幾人嚟，有人帶多咗人嚟呢，真係會有一啲醒目啲嘅人呢係唔會真係齋企喺度嘅。即係如果佢係代表嗰間公司嘅呢，即係佢諗都唔諗，佢唔會理佢自己係咩職位嘅。其實佢哋都係唔會介意啦，即刻去搬凳啊，同埋佢都會立下台面，大家係咪有齊嘢？跟住如果知道邊個係未有嘅咧，佢就即刻就會將自己嗰份俾咗你先，然後自己再 print。即係我覺得呢啲已經係簡單，已經俾我知道呢個人相對係有留意身邊事物。其實醒目咧係最緊要係。第一點是你要留意到同你將會共處嘅人啦，或者係共事嘅人啦，你要睇到佢身邊有啲乜嘢係覺得佢需要，有啲係叻仔到你隻眼望一望某啲嘢，然後就即刻 fulfill 到你嘅需要咁，即係譬如係一盒紙巾揾緊啲嘢，
0: 或者
1: 一支水咁樣。係雖則呢個唔係啲乜嘢，你覺得喂咁咪即係好似阿死，唔係嘅。即係呢個只係一個我覺得簡單俾大家耳明聽到嘅一個例子囉。咁而我身邊做嘢嘅啫，譬如我自己身邊嘅助手佢好犀利嘅。我真係其實好簡單，我喺個電腦度佢同我對住電腦一齊用嘅，左右兩邊我去搵緊一啲嘢，跟住佢見我喺度即係好似有啲 迷茫啊，或者开会，尤其是系开会嘅时候，佢喺我侧边，其实佢俾资料我系好紧要，因为我做紧 present 啊嘛，即系佢会见到我应该有啲位 kick 咧，其实佢真系要好留意佢先知嘅，或者系现场嘅人发问咗一啲嘢，佢系即刻揾到嗰样嘢俾我嘅，
0: 即刻攞个 mon 咁，
1: 佢即刻开喺佢嗰个度，然后敲咗，即系佢只手会。摸一下，即系我哋有个共识嘅，佢嘅手会摸一摸我部电脑，跟住我就会识得望佢部电脑噶啦。咁即系呢个我咪就觉得呢、這个就系醒目嘅表现啦。即系完全系，尤其是因为好多人开会会发梦嘅，唔知道人哋讲紧乜嘢嘅。咁你喺嗰啲开会嘅过程里边咧，你会好知道咧边啲公司嘅代表出嚟讲嘢咧，佢哋真系。做咗就除咗佢自己嘅功课之外，佢又听晒我哋每个人讲嘅所有嘢。开会嗰啲人揸唔揸笔，其实我都会留意嘅。其实揸笔嘅人一定系有 drop 低啲 looks 嘅。咁我都好 respect 呢啲嘅。咁呢个系喺我心目中觉得醒目就系、是、聪明啲嘅一撮啦。
0: 系咁啊，但系喺你生活中系咪都？经常会遇到呢一类人，譬如你头先盛赞你嗰个助手咁样，你系即系其实哦都好容易咁啱遇到佢啊，定系都转过好多，揾咗好耐先至揾到一个咁样嘅人咧？
1: 佢本身已经都醒目嘅，但系佢喺我嗰行里边唔系一个一开始认识做呢样嘢嘅，佢系慢慢越嚟越叻嘅，即系我觉得嗰样嘢唔可以用。一开始你唔醒目去形容佢咯，即系佢未必系醒目于你嗰样嘢，但系一个人本身醒目咧，佢 pick up 嘢会 pick up 快啲嘅。因为当中我有好多嘢喺做嘢过程里边会教佢，教咗之后佢就会知道，之后佢就会识得好快咁处理呢啲嘢。即系譬如头先我话揾资料嗰样嘢，佢同我开紧会，同其他人一齐开紧会，突然间有啲人有啲要求要想知道某啲嘢，佢即刻揾出嚟。其实系。經歷過就係曾經開會，我就你幫我揾一揾乜乜乜，咁佢即刻揾出嚟，然後我就再 present 翻俾啲與會人士嘅時候咧，咁佢曾經有呢樣嘢，咁佢之後就識得做呢樣嘢啦。咁其實當中都經歷咗有學習嘅，咁但係都要你願意學同埋你記得啊嘛，咁呢個好緊要嘅。咁我覺得我哋香港好多好即係醒目啊，同埋爽快，同埋佢哋有時都會接觸到新一代。其实又不是说新一代的人不醒目各样东西的，只不过觉得他们有时没有这个敏锐度，然后我说因为他们还小嘛，即当他们都经历了或者是发生过做过，其实他们都要有吸取经验才会认识，等同于你都不断地学习这样。小
0: 时候我不是说即譬如读论文可能就说香港一种醒目仔精神，我自己是很怀疑或者很困惑
1: 自己是不是，
0: 不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1: 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
0: 人。好了，所以呢人家就说喂出来做事，又或者是香港人本身就是一种醒目仔精神，那我就心想死了，我本身不是醒目仔，那我不是很适合在这里继续工作生存等等，很害怕。还有呢那时候我有一点是将醒目和聪明呢是摆在一起，因为醒目就是一个表现的情况来的。咁聪明呢就係、可能你天生就已经聪明，咁我天生唔係一个聪明人，
1: 我都天生唔係聪明人，
0: 我咪成世就係咁大囉。
1: 係啦，所以都真係要分清楚，你醒你聪明唔代表你醒目㗎。
0: 但係所以我头先觉得你解决咗我其中一个心里面嘅疑惑，就係、你嗰个同事呢佢係有经历学习嘅阶段，即係你一个人呢唔聪明唔紧要㗎，你肯学
1: 囉。
0: 你将所有嘢即係搬字过纸又好，照板煮碗都好，即係你总之遇到呢个情况，我突然间諗返曾经有遇过呢、這个我做返同样或者相似嘅嘢，又或者係我见过我以前老细做过咁样做过 work 喎，我照样做一次，其实你已经係做到所谓醒目嗰个程度。
1: 是啊，所以千祈不要介意去学习，其实学习都会是令到你一路一路去成长变得醒目的。即是你经历了第一次不记得递水咁样，但是当有下一次定过来的时候，其实你都要惯性知道那个人应该是想要支水啦咁样。其实讲到就好像很轻易，因为我觉得是用一些简单的东西给大家易明，但是每个人的工作范畴都不同，所以遇到的情况都会有不同。

0: 嗱，頭先我哋要講啦，即係譬如喺工作上面，你如果遇到一個好嘅助手，咁樣就好好啦。又或者係如果你係一個聰明，又或者俾人哋讚過你係聰明嘅朋友或者醒目嘅朋友咧，咁啊正啦咁樣。好啦，可能我自己本身唔係一個醒目嘅人，咁我點樣去學習醒目咧？有冇啲指標嘅咧？究竟
1: 學習醒目啊？
0: 係啊，學習醒目。即係譬如頭先你舉個例子就係話，哦，我跟住喺呢個老細，佢係成日即係望一望我，佢就可能想要支筆，又或者想要支水。下次佢再望我嘅時候，我就俾支筆同支水佢。咁啊，是但有人中啦。咁嗰個老細就話：啊，你真係醒目啦。咁
1: 樣。都係嘅。咁呢個係即係都要經歷咗你要共事嗰個人一段時間嘅。但係你話嗰、那個點樣去學習呢？真係其實要經過一啲時間，同埋你會遇到一啲事情之後，你先至學習到。因為有啲嘢我唔係呢一刻我話定你，喂一陣間佢咁樣，你就要遞水咁佢，即係未必
0: 嘅。係
1: 啊，即係呢啲嘢你冇嘅，但係我覺得大家唔好介意嗰個過程，有機會可能會被責罰啊，或者係責罵咁樣，咁從中係會成長嘅。
0: 我有一個建議嘅，即係譬如可能而家聽緊收音機嗰啲，未必個個都出嚟做嘢人嘛，即係可能佢讀緊書咁樣，咁佢就會覺得健威同阿 Lu 講呢啲嘢，我有排都未到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譬如頭先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你觀察，你睇人咧，嗰樣嘢咧係唔係淨係你做嘢係需要，而係你一個生活上面咧都好需要。近呢十年啦，咁我諗智能手機係好盛行，大家即係每個人都已經係有一部智能手機嘅。咁所以咧，喺個搭車又或者行街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咧都會望住佢嘅電話，佢唔睇其他人。我其實有少少擔心呢啲情況，即係咧你會發覺咧，你睇智能手機嗰個情況，又或者你專注喺自己個屏幕咧，令到你係對世界其他嘢咧係零觀察。例如係咩咧？有人可能推住架輪椅上車，咁你又唔知道有架輪椅上嚟，又或者係譬如有個人可能攞住拐杖，或者有需要人士佢需要一張椅，咁你有時又因為你太專注個手機啊，你又唔知道佢身邊有啲嘢，即呢啲係一個好少生活上面嘅細節，但係你如果太過集中，你會減低咗自己對身邊出現嘅人同事嗰啲敏鋭度。就到譬如可能你個上司要一支筆或者一張紙，你根本唔敏鋭到佢，佢原來需要我做呢啲嘢咩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日常上面嘅訓練咧，可以訓練你自己。
1: 係啊，所以最基本嘅第一步就係觀察啦。即係觀察好緊要，係觀察你周邊嘅嘢，唔係淨係觀察你自己。你自己其實你心中有數，你自己想要乜嘢嘅。咁係要觀察下周邊嘅事物咯。其實從生活之中已經有好多噶啦。你由阿媽身邊起，你幫唔幫到阿媽手，都已經係一個。即係好簡單可以學到嘅嘢。細個嘅時候，阿媽你有時幫到阿媽手，阿媽得啊醒目仔咁樣都會講一句啦。其實可能你嘅第一句人哋讚你醒目都係經過你爸爸媽媽。
0: 係，所以就爸爸媽媽嗰個讚美亦都係唔好吝惜啦。即係可能你曾經讚過
1: 或者啲姨媽姑姐身邊嗰啲人都會㗎。平時出街咧，即係譬如有時即係細個嘅時候都會聽到嘅，即係嗰啲人啊，你個女都幾醒目喎，即係都會有咁樣噶嘛。即係會有呢啲嘢囉，其實又唔好同埋身邊人又無論係公司裏面好啦，又或者係屋企裏面好啦，長輩可以唔好吝惜自己嘅稱讚啦。即係稱讚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或者對於一個員工嚟講，其實佢哋會會心微笑㗎，佢哋會即係佢冇即刻好開心咁樣，但係可能佢有少少尷尬添，咁但係其實佢開心嘅。
0: 係，同埋佢覺得呢，原來呢一啲咁細微嘅嘢係有人欣賞。例如係咩呢，我哋電台即係可能有啲節目，咁我哋會有啲小朋友㗎嘛。咁佢嚟嘅時候呢，一支電台門好重嘅。咁我哋成條隊行過嘅時候，可能我開咗第一道門。咁跟住後尾如果有同學仔呢會幫手撳嗰道門呢。咁我會開聲讚佢，啊咦你真係乖啦。
1: 係啊，咁佢都會覺得，哎呀，有人稱讚我。咁其實佢做呢個動作都係一個醒目嘅舉動嚟嘅。
0: 係啊，
1: 因為佢幫方便大家嘛。
0: 我係想話俾人哋聽咧，其實佢咁樣嘅舉動咧係啱，係
1: 啱。
0: 因為咧，其實有好多小朋友，你嗱，我哋用一個正面思維就係，即係你唔好因為譬如個小朋友行過一道門，咁佢冇 推到门，咁你就话佢，哇，你应该要帮人哋拱到门，嗱，咁样就系一个负面嘅教育方式。
1: 同埋即系讲到应该与唔应该嗰样嘢，其实我成日都话你唔可以咁样教嘅。
0: 系。
1: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係
0: 啊，即係我咪用一個讚嘅方式，咁、我讚咗一個小朋友，後面嗰個同學仔可能我都未行，但係佢起碼知道，哦，原來咁樣幫人哋擁咧係一件好事嚟㗎，咁、我都要做呢樣嘢先。
1: 都要做啦，都要學習啦，係
0: 啦，等等咯。咁所以呢、這個即係都係一啲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啲好細微嘅例子，俾人哋知道咯。
1: 嗯，
0: 係咯。
1: 咁所以我哋即係做人啦，既然我哋以前咧。都已經講話，香港人相對醒目仔啲嘅，咁啊，希望呢句説話可以繼續咯。
0: 另外一個咧，我覺得係由細路仔去到大人咧，都應該學嘅，就係斟茶。
1: 斟茶，幫人斟茶。
0: 係，同埋咧，斟茶咧係好有技巧。
1: 係。
0: 當然啦，我哋以前細個學就話，由長輩斟先啦。
1: 嗯嗯嗯。
0: 咁我但係其實譬如如果你長輩冇飲茶。咁你斟俾佢把鬼咩？咁所以咧，你其實你就要留意喺台度邊個人飲得茶多，邊個人需要斟茶，其實你就要斟俾佢先。
1: 嗯，
0: 又或者係譬如個茶壺咧，就一路擺喺你自己附近，因為通常咧，即係你都係最細嗰個嚟噶嘛，無論年紀啦或者係等等啦，其實你斟茶咧就好應該。如果咧咁啱個茶壺喺你個老細側邊咧，其實唔通要叫佢下下斟茶俾人咩？咁咯。咁所以咧，即係無論喺職場上面啦，又或者你喺親啲親朋戚友上面咧，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好習慣就係將個茶壺擺喺你
1: 自己附近。
0: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總之見到邊個有需要茶咧，就斟下茶俾人。
1: 嗯，
0: 咁樣呢個咧令到人哋舒服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有好多即係呢一類嘅，即係譬如待人處事啊。由斟茶開始，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啊，都幾
1: 簡單，而又真係個印象好深嘅。
0: 係啊，係啊，
1: 大家要學習學習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5%员工不获发薪增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即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4个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皇岗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 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立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昨日解释话，已经同业界沟通，话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新口岸交汇处设立新界同市区的士落客区，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是在那个位置落客。明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以不记名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表示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十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住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是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事件，话经评估之后，认为涉事夫妇的三名子女现阶段不适合翻屋企，将会是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是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是最稳妥，并且说会检视这个家庭的综援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在向学校和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进行围标和合谋定价等行为，涉款共大约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会对行动作进一步评论，并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对个案有定论。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的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说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是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是会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的物业检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视频。
3: 文汇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皇岗口岸咧设计每日处理旅客人次高达20万，远超过旧口岸的4万人次极限。在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都采用了一地两检模式，这种硬联通和软联通的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和新界北区，将单纯的过路人流转化为留港消费的经济增量。文汇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部署了19项重点措施，意见中提出的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等原则，亦都为香港推动创科发展提供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安达臣道首次盘项目局部拆卸事件，加上近期连串的工程问题，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当局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成本，当合规成为唯一出路，才能够重建信任。政府应该考虑引入具法定地位的独立第三方监察机制，打破利益冲突，消除商业利益对专业技术判断的干扰。经济日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 重複多次是呈祥道去觀塘，近蘇屋村是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排到蝴蝶谷道。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就排到理工灣位。而在路面方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的消防局是比较挤塞，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的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咁喺柴湾啦，直至下昼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请留意现场指示。城巴第388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柴湾站同埋坟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FM 94.8至96.9，
8: 香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欣娜早晨啦，
2: 早晨欧，
1: 今日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国产嘅电能车啦，依家嘅技术含量咧已经系一日千里噶啦，咁啊问下欣娜啊，翻到内地咧，基本上你 call 嘅乜乜打车又好啊，以至就系咧呢一个的士又好啦，其实都好多都系电能车啊、反而你想揾架汽油车出嚟咧，喺内地特别系深圳啦，真系少之又少，你嘅测。你嘅观察系点样啊？
2: 我嘅观察就系、我已经唔留意啦，因为应该真系全部都系电能车。
1: 你有冇觉得即系有时翻到深圳，你有冇觉得啲空气质素系比以前你成长嘅年代真系争好远嘅？其实
2: 我谂真系系啊，真系争好远。以前咧，因为比较大兴土木啲啊，我嗰个年代起好多楼啊，嗰啲空气质素咧，硬系觉得黄黄地啦，有啲灰尘嘅。即系譬如你个厅咧，你只要一日唔清咧，就已经积满晒尘。依家应该好咗好多。
1: 系咁，再加上就系即系黑烟嘅排放。我印象之中，就是細個翻去廣州，即係譬如叫做拜山咁先算啦，即係清明咁樣。咁你會覺得哇，架架車咧噴出嚟啲黑煙咧都係極污濁㗎。咁但係依家咧，即係基本上深圳啊，或者成個廣東省啊，其實電能車咧都真係佔咗六成以上㗎，真係連啲貨車咧好多時候都已經變埋電能貨車咯。依家啲電能車嘅功能其實都有好多，包括又會有雪櫃啦、按摩椅啦，係啊，真㗎。你好多時候你翻到去內地咧，譬如你用乜乜打車咧，你打高級版本啦，佢咧係嗰架車係會配置一個雪櫃㗎，咁佢會請埋你飲汽水咯。是真的，他说你可以随便攞在个乘客后面那些位置前面会有个汽车 default 了的一个冰箱。那个冰箱里面有不同的饮料啦，有冰箱当然之后啦，那按摩椅其实我就觉得很正，因为我近排去车展呢都看了一架新的电能车。
2: 是不是换车
1: 想啊，我公园啊嘛架车是啊，跟住他都是有按摩椅功能咯。咁當然
2: 司機位同埋乘客都有。
1: 司機位呢就一定要你撳咗 P 波先有按摩椅嘅，即係你就唔可以一路按摩
2: 一
1: 路揸車。
2: 揸車按咁咪蹬下蹬下。
1: 雖然啊即係我覺得一路按摩一路揸車其實有提神嘅，其實反而因為有嘢喺後面係咁喐住你呢，你係反而冇咁容易，譬如揸長途車會瞌眼瞓囉。咁呢內地呢有啲自主研發另一個牌子架呢一個電能車呢，佢就直情呢會有埋咖啡香味囉。前面呢個前置鏡頭會scan 到呢嗰個叫做駕駛者呢會唔會瞌眼瞓啦。即係當你個頭呢吊住啦，好似挫下挫下，你讀書時代大家都有試過釣魚啦，佢 feel 到有釣魚嘅跡象呢，佢會噴一啲咖啡嘅香味出嚟呢，係好濃郁嘅。咁就俾你好多人其實聞到咖啡香都會醒咗㗎啦嘛，係咪先？因為嗅覺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好重要一個叫做感官啦咁樣。咁哇，我覺得內地啲電能車依家咧唔係鬥緊快啊、續航力啊、一次充電可以行幾多十萬八千里啊，係鬥緊呢啲好貼心嘅一啲功能啊。即係我覺得好 impressive， 其實真係
2: 好人性化呢啲服務。即係你一架車入面咧，有時候你揸短途就話可以唔使用咁多啦，但係你長途咧翻廣州都三個鐘啊，咁你就可以用嘅喎。又或者內地嘅朋友咧，去嘅地方遠啲。咁啊，得閒又拎個嘢飲，跟住攰咗又按下摩，
1: 係啊，
2: 幾正喎，
1: 幾好喎。咁啊，睇下國家嘅電能車其他唔同嘅自主品牌咧點去發展啦。
0: 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好多朋友呢都好喜欢喺大湾区入面置业。早几集呢其实都有讲过啦，话喂喺内地呢买房地产呢其实呢都好多陷阱嘅。咁如果呢搵啲房地产代理呢去同你讲呢就冇用嘅，佢哋会美化嗰件事。我今日呢就好荣幸啦，请嚟呢喺惠阳嘅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啊，惠阳啦红岗房地产开发商嘅 CEO 啊，陈永俊啊 ,Darren 啊，同我哋分享嘅 ，Darren 早晨，
2: 早晨欧哥，
1: 系啊，叫阿欧德啦，系啊，虽然你好年轻，已经系整个房地产开发商嘅 CEO 啦，咁啊，先讲下啦，你最多嘅楼盘项目咧，有一期、二期、三期咧，都喺晒惠阳嘅，好多朋友都觉得啊，惠阳系咪属深圳啊，定系属惠州啊，定还是系其实个过程入边深圳过少少咁多多就到惠阳啊，咁啊，交俾你讲下惠阳呢个地段先啦，讲楼之前好嘛？
2: 咁惠阳咧，其实咧，我哋就叫深圳嘅东晋第一门户啊。咁佢其实咧就喺深圳同埋呢个惠州嘅交界嘅。咁我就觉得咧。佢 most likely 更加似系深圳嘅多啲，当然呢个行政地属系属于惠州啦。咁我哋平时喺惠阳点讲咧？因为平时喺惠阳去深圳咧，譬如我哋去平山啦，讲紧系十分钟内就到噶啦。咁譬如讲紧去呢个福田啦，咁都系35分钟到45分钟左右。咁反而去惠城区咧。就要过几钟喎，
1: 所以即系近深圳多少少啦，好似你头先话斋。嗱，如果心机旁边嘅听众听得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咁你都知道深圳嘅平山咧就最出名系咩咧？就系、是、autopilot 嘅技术啦，就系、是、自动驾驶啦，或者智能驾驶啦。平山就基本上系除咗杭州之外啦，第一二站全国咧嚟讲啊吓，可以应用到呢、這个无人驾驶嘅的士嘅地方。所以真係好先進啊吓，咁啊讲返呢即係其实喺内地买房啦，咁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咁你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啦，真係想问下你呢，普遍嗱你去对接一啲客户，当然自己惠州嘅人客户有啦，但其实香港人返去内地买房地产都有。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啲香港人有阵时返到去内地，譬如喺惠阳买你嘅楼盘嘅时候，喂，有啲咩佢哋会特别在乎呢，或者佢哋会特别留意系啲咩，你又有啲咩同佢哋 share 下呢？
2: 好啊，咁我都就呢件就呢样嘢你讲下啦。咁其实呢香港嘅我哋嗰啲 client 啦，更加注重就系呢个合法性同埋点样交流嘅问题。因为毕竟唔喺香港嘛，对于内地嘅有好多譬如证书又驚加唔加到楼啊，就会有好多疑问。咁首先呢我哋喺内地我哋喺买楼嗰阵时咧，会有所谓嘅五证两书啊，就系、是、呢、這个土地使用证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啦、工规证啦、工程施工许可证啦，同埋商品房嘅预售许可证或者系验售备案证，系啊。咁我仲会有两书，就系呢个质量保证书啦，同埋使用说明书。咁、其实呢啲嘢咧。喺內地咧，成個體系咧已經係好完善噶啦。咁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到底我哋具唔具備呢啲證書先，係以防墮入呢啲有陣時賣樓嘅一啲陷阱。咁另外一方面咧，而家其實國內828新政之後，其實我哋都推進緊呢個現樓銷售。咁現樓銷售就係我哋話所見即所得，即係我哋見到啲乜就係乜噶啦。以後咁其實咧呢一樣嘢都係最大化嚟保。像我哋呢个购房者，免得我哋大家去买到啲烂尾楼。咁所以呢我哋都好支持呢啲政策㗎。
1: 咁一路听陈总咁样讲呢，依家就即係总之有楼花嗰啲呢就諗过先买啦。反而呢即係唔同嘅发展商都系总之现楼㗎啦。一定会有啲 agents 同你啊呢度呢50万人民币就去攞低啦，呢个呢500万人民币就去攞低啦，係攞低系个现楼啊，即係如果今次咁日828之后呢仲系流花呢，咁就未必得。嗱我又调返转头啊，喺个营商角度我又想问一下，其实 现楼销售对于地产发展商嚟讲啦，当然少咗好多麻烦啦，或者契约嘅嘢啦，亦都卖一嚿就送一嚿，即系好似卖面包咁样吓，即系成嚿面包焗好嘅时候攞出去变现啦卖啦咁样。对于你嚟讲有啲咩冲击噶，或者有啲咩嘅新嘅体验噶？不如你又讲下由做生意，以至系即系房地产发展商嘅层面讲下。
2: 对我哋做生意嚟讲，其实我哋会更加谨慎咯，因为就避免过度嘅呢个过度营销啊、吹嘘啊。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其实我哋嘅资金质押落去某一个 project 里面会更加多。咁我哋以前可能我哋个资金周期啊，使用嘅周期可能半年啊、九个月左右，咁而家就会延长到两三年。咁其实对我哋嚟讲更加大嘅挑战系咩呢？就系、是、第一，我哋要预判我哋而家 design 嘅呢嚿嘢到底两三年后个市场系咪可以接受嘅？佢系咪可以接受到市场上面呢个定价嘅冲击，或者市场上面嘅需求，我哋迎唔迎合到？咁呢个就要我哋对本地嘅客户或者是我们一些外来的业主，他们的定位我们是不是清晰，那我们其实会将很多东西提早做了，同埋呢做多了很多就是我们将自己代入我们真是业主这个位来看下，喂，那其实这样 design 合不合理呢？送这些东西是不是 OK 呢？
1: 是
2: 啊，那怎样我们可以再 motivate 自己行多一步，喂，再做得靓仔啲，再做得好啲，系啊，咁呢啲其实可以打走晒好多市场嘅乱象，因为以前买楼，讲真，去到一个楼花，吹到天花乱
1: 聚，系啊，
2: 系啊，乜都得噶啦，系啊，应承你呢度有乜，嗰度有乜，但其实到后屘可能得个吉，
1: 系啊，
2: 咁而家其实呢唔存在，反而对一啲老老实实。有几多钱去做几多嘢嘅呢啲开发商系一个好事嚟噶，系一个非常好嘅好事嚟噶，因为留翻啲空间，更加大嘅空间俾佢去发挥啊嘛。
1: 咁一路听阿陈总咁样讲咧，我就好深体会到嘅，同埋即系最深体会咧就系年轻一代啦，由海威派啦，翻嚟即系做翻自己家族生意啦。与此同时就系、是。你讀書喺澳洲嗰度讀，咁就將即係外國學嘅法咧就 apply 咗落嚟啦。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嘅房地產入面啦。其實今日喺個建築成本嗰度，尤其是睇翻2026年咧，你覺得內地嘅建築成本係上漲咗定還是下降咗？你講下呢、這個行業嘅一個叫做面貌嚟睇，聽下好嘛 ，Darren。
2: 好咁其實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覺到啊，疫情期間呢其實對於整體嚟講個衝擊呢唔係咁大，反而係疫情開放之後呢個衝擊更加大。咁以內房而家我哋開發嘅成本嚟睇啊，大部分嘅成本都係降緊嘅，唯獨係呢個人工成本確實係冇乜點變嘅。喂，人工成本一路都係比較高嘅水平。咁譬如一啲我哋讲緊嘅一啲主材啊或者地材，咁地材所谓嘅就係呢啲可能混凝土啊钢筋啊呢啲地区所有嘅，咁都有稍微嘅下跌嘅，大概两三成左右，係啊。咁其实譬如好似瓷砖啊一啲其他嘅主材呢，咁就下降得好犀利，差唔多基本上都係落咗五成左右，係啊。咁内地嘅其实呢、這个受到呢个房地产嘅冲击都颇为大嘅，系啊，但系
1: 咁啊太弱留强咯，可能对于你嚟讲，828呢个新政出台，其实系强者留低嘅。正所謂我好喜歡股神巴菲特講嗰句啊，係啊，水退嘅時候先知道邊個有著泳褲噶嘛。
2: 冇錯冇錯。
1: 咁我有聽過你話即係房地產以外，你都要做啲商圈，做啲配套。其實內地依家係咪咁咧？其實同可能市政府或者國家嘅主調子都會諗話，喂，你淨係建房唔得㗎，你建完房之後仲要會有個生活圈啊，要起埋醫院啊，起埋學校啊等等成成啊，要有啲配套。好等咧，即系住喺你个屋苑嗰啲嘅居民咧，能够安居乐业啊！阿老板，你点样睇同埋点样操作噶呢一步系？
2: 其实咧，我哋喺居住环境上面咧，真系要企喺呢个客户上面嘅角度去考虑嘅。第一咧，定位咧最好就唔好将自己定位为 真係只係做呢、這個住宅嘅開發商，賣完就算。我哋而家賣嘅係一種生活方式。如果我哋拉上一個層次去到生活方式呢，就會發現喂，其實有好多配套係需要嘅，譬如醫院啦、商場啦、學校啦，呢啲其實我全部都需要。咁國家而家推崇一樣嘢就係、是存量房地产嘅问题，存量住宅嘅问题。咁住宅呢，按照而家嘅国家呢个框架呢，一定係将存量嘅全部盘活先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要刺激内需啦，即係我哋里面嘅消费嘅呢啲场景要做得更加多。咁其实而家商业房地产嚟讲呢，喺内房嚟讲係一个好重要嘅其中一 part 嚟㗎。因为内房的大家其实不是没有钱，是有钱但是不够胆消费，缺乏场景，那我们就要将这些、空位全部补足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市场你不会即是好像香港那样，你不会得个地方是真的只是买楼，然后只有些人只是入去住，然后旁边没有配套的嘛。我经常都说在大陆如果要养老，譬如香港人，我哋北上去养老都好，咁你唔会走去真係望住一个沙滩嘅，旁边乜嘢配套冇啊？睇医生点算？
1: 係
2: 啊，买餸点算？喂，如果僆仔要返學点算？係啊，咁其实係一样嘅，同香港嘅 logic 係一模一样，旁边嘅配套一定要好完善，你去唔同阶层嘅人去嗰度住呢，先会有相对嘅圈子，因为衣食住行係由古至今都必须要嘅一样嘢嚟。
1: 咁啊，即係安居先能够落业啦。咁啊，今集节目时间所限呢，同陈总呢、陈永俊啊傾住咁多先。咁下一集呢，我想除咗房地产啦，我哋既然讲开生活啦，咁啊带我哋去惠阳，有啲咩名胜古迹，有咩好嘢食，下一集啊。咁惠阳有咩食买玩好推介啊，下集再同你傾㗎。咁啊，多谢你。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供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作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

0: 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已经排到美孚新村。重复多次，是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转看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狮隧出九龙车龙就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挤塞的，咁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万公窝路。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是车多缓慢，咁车龙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喺葵青区直至下昼嘅5点，永贤街同埋永孝街系会暂时封闭。另外喺长沙环直至晚上嘅7点，永明街连接永明街同埋天主教坟场之间嘅道路都会暂时封闭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6: 欧瑞强，
7: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钟至到8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8: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
7: 听。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钟至到8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欧瑞强。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而咧嚟緊都會臨近嘅，而啱啱就過完咗。
1: 哦，都係深圳喎，無獨有偶，係
0: 啊，
1: 呢排都係，
0: 都係咁啊。黃金周又完咗，咁我就發現到有好多嘅外國嘅朋友啊，就嚟灣區消費。
1: 哦，
0: 咁啊，中意買機械人。
1: 哦，
0: 咁仲有得即場退稅添。
1: 嗯，嗰內容係點樣啊？係
0: 啦，因為咁啱黃金周嗰排咧，有灣區有好多嘅商場啦，都有一啲嘅即場退稅、離境退稅、即買即退嘅消費。话体验啊，咁啊报章都有引述到一啲嘅游客咧，试完呢一个体验之后，佢哋觉得好良好啊。一嚟佢哋本身对于中国嘅科技品牌啦，某一啲嘅品牌啦，佢哋由细咧已经觉得，我都听到好多，都几中意，都好好用啊。咁啊特登嚟旅行嘅时候，发现，咦？竟然又離境退税，即場買即場退，即刻就試啦，覺得個體驗都非常之好啊！咁另外咧，有外國遊客就話：啊，既然我可以一次過退啦，不如有一個大採購嘅模式，買咗。
1: 喂，同埋內地啲奢侈品咧，其實都降咗價喎。即係對於幾年或者十年之前，一定係內地民眾嚟到香港就買奢侈品啦，係咪先？因為即係個叫做真確性係好高啦。第二嗰樣嘢咧就係都會有個稅務減免啦。第三嗰樣嘢就係個匯啦，個匯率啦。咁但係咧，依家我有好多朋友都有講過一樣嘢，就係話，譬如深圳啊嗰啲乜乜天地、乜乜天地咧，嗰啲咪專賣名牌嘅。咁賣名牌嗰啲店咧，其實同香港咧啲價錢冇兩樣，甚或乎有機會佢係特起價嘅時候咧，仲平過香港咯。
0: 不過計埋匯率又好似又差唔多。
1: 係咯，要睇睇啦。呢一個當然會啊，日日都變嘅。不過即係我都幾詫異係。估唔到啲 APEC 啲朋友仔商務之旅就大採購，其實都幾好喎，咁樣係嘛？
0: 佢就係即係喺黃金周嘅嗰個星期啦，因為都好多商家推出咗唔同嘅新品啊，亦都有惠民嘅政策，譬如有數碼啦、汽車消費啦、寵物啦、戶外啦，全部都有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灣區有幾個城市啦，都有啲嘅促銷嘅活動啦。咁喺度亦都分享一下啦。首先喺深圳咧，2026年嘅一個車胎人啊，指南。美食节咧，亦都系嚟紧会开始啦。咁啊，首届亦都有首届嘅糖水节啦，同埋土豆市集，听落去都觉得好有特色嘅主题活动。
1: 系，同埋当然啦，即系呢个美食车胎嗰个咧，就即系进攻咗呢个广东省咧。其实日子咧都唔多嘅，咁样特别喺大湾区咧，就是讲嚟讲去都系香港啊、澳门啊咁样。大家睇开呢本红色嘅书仔，你都会知道嘅咁样。但系今次咁就其实无论系深圳啦，以至广州啦，都好多。店啦，系开始会获得呢啲殊荣啦，亦都唔系俾内地唯一评审高格调嘅美食推介就是、黑珍珠嗰、那个去垄断咗啦。咁、但系我又喺度讲谂紧嗰样嘢，如果嗰间店系又有车胎又有珍珠，咁佢咪左青龙右
0: 白虎，
1: 即系南拳北腿，佢都搞掂晒，咁嗰间嘢咪好。等好耐先有得食，嗱、好好食我唔敢讲啦，即系我成日都讲啦，好食唔好食见仁见智，又有性价比，又有你afford得起嘅一啲内容啦。我同你都好中意食嘢嘅人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咁片面咁样话，哇！即系佢好攞好多奖嘅，一定好好食嘅，我真系唔会咁样觉得嘅。但系一定系等好耐咯，要
0: 因为你有呢一啲唔同嘅称号咧，啲人都会慕名而嚟啦。不过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你中意食嘅嘢又唔代表我中意，每个人嘅口味都好唔同。同埋之前我記得阿歐都有講過，依家灣區都嘗試啦，唔好令到咁多嘅稱號存在啊嘛。
1: 係啊，
0: 因為消費者已經開始唔知道究竟呢樣係咪真咧，大家都叫乜魚香芝麻乜，
1: 或者咩廣州第一雞咁樣，咁邊度講出嚟啫？係啊，即係湛江第一雞，大家都知道湛江雞好食㗎啦。咁你係第一，有冇人第二啊？咁邊個講你係第一啊？咁我第三係咪渣咗？你第四日再冇人食啲咁样，冇可能系咁噶，个个都认第一噶啦，冇理由系湛江最差鸡咁样，或者湛江很难食的鸡咁样，冇可能系咁吧，系嘛？
0: 系啊，所以我觉得都有一啲嘅小店咧，都好值得我哋自己去发掘一下。
1: 系啊系啊，我见你都会发掘好多唔同小店，我都中意啦。其实唔系呢个节目，譬如晨光第一次有阵时候，我都食咗啲平嘢，我都好想同听众去分享一下，即系未必一定要食到哇，即系餐餐雍容华贵。讲真啊，即系香港人，你成日话有啲识饮识食嘅前辈，我都系咁样觉得噶。佢哋食贵嘢咧，可以好贵好贵都会，但系佢哋食啲好平民嘅嘢，可能食一个咖喱牛腩饭，佢搵到一间好好食嘅咖喱牛腩饭，系 四五十蚊嘅啫，跟住仲要包杯嘢飲。咁但係你日日咁樣食貴嘢都唔係辦法，呢陣時食下啲平民嘢其實好 happy
0: 嘅，日日食貴嘢
1: 幾 happy 啊！我覺得係
0: 啊，
1: 真係
0: 㗎。同埋有啲時候咧，平民啲咧唔使等咁耐，我成日覺得。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你坐低嗌完之後食完廿分鐘，係
1: 啊
0: 就得。
1: 同埋平同埋平民啲咧冇乜 service 嘅喺內地方面，係咁冇 service 咧，其實嗰啲人咧亦都唔會叫做坐得咁耐啦，喺個位置嗰度。咁我打比方説啦，扯遠少少講啦，廣州有一檔腸粉咧，我之前喺節目都有分享過，喺樹底嘅，其實即係一棵大嘅榕樹底喺荔灣區嘅咁樣，叫乜記啦咁樣，你一定唔會知係乜嘅啦前邊。但係之前咧，即係其實張敬軒未老廣州嚟嘅，其實軒仔咧細個就喺嗰度食腸粉食大嘅。咁、
0: 啊、
1: 前排詹瑞文咧都有喺佢自己網絡嗰度都有講話呢間腸粉好食好好食咁樣。咁其實我都覺得好好食㗎、
0: 啊，
1: 但係咧係極污糟㗎嗰個環境係，因為咧好多人咧食完嘢咧都唔會自己抌翻落去個垃圾桶或者個攞。咁、你变咗你要坐落一个新嘅位置嗰度咧，你先第一样嘢就系帮上手清洁啦。
0: 哎呀，
1: 系啊，但系佢哋就系咁样去走过来咯。
0: 呢、這个地道特色咯，
1: 而啲民众又觉得好 OK， 而食完食完啲嘢唔自己抌翻，
0: 又
1: 系
0: 好
1: OK。啲店员见到唔清洁又好 OK。
0: 你哋自己请个自助噶，屋企嚟噶嘛呢度系。
1: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嘅一个情况咯，系、啊。不过嗰碟肠粉好食嘅，真系。
0: 哎呀，讲起都流口水。
1: 有机会同你分享下，系、
0: 啊、
1: 有机会见到面再同听众讲啦。
0: 好
1: 啊，
0: 咁我仲讲多一两个地方啦。咁、除咗深圳咧，广州咧亦都有广州嘅国际购物节啦，亦都有唔同嘅优惠。好啦，去到佛山咯。佛山就会举办男装节，同埋一个嘅桂兰路广佛购物节，仲有一个爱车节啦。又中意车嘅朋友咧，因为佛山嗰度都可以望下啦。最后讲埋江门啊，江门亦都有侨乡文化市集。其实唔同湾区咧嚟到第四季啊，可能都系一个嘅购物嘅开始嘅迹象。有唔同嘅节日啦，都有唔同嘅购物节。咁啊嚟紧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咧，亦都翻去呢一啲唔同嘅市集啦，或者系一啲活动去望下啦。
1: 好啊，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头先阿欧咧就带我哋睇电能车啦。咁啊，呢排咧就有广交会啦 ，APEC 会。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嗱，依家我哋个节目咧就叫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我知道咧，你都有啲朋友仔系穿梭大湾区入边咧工作啦，以至就喺香港生活，但系喺湾区城市度打工，或者喺湾区城市度居住，但系喺香港打工。
2: 有嘅，有
1: 系真嘅。我自己都越嚟越多，特别系早一两年有访问过一啲港人子女学校嘅校长啦，咁。咩叫港人子女學校？就係可能間學校東莞嘅咁樣，咁但係個校長一定喺香港聘請㗎啦。咁請完之後就因為當地有啲香港人喺嗰度居住，咁但係喺嗰度東莞就設廠咁樣，咁啲同學仔就考翻 DSE 嘅，係或者讀翻香港嘅 syllabus 嘅咁樣。咁所以喺咁嘅前設底下，佢哋好多時候，譬如一個禮拜就有兩三日就往來香港咯，即係自己就住沙田嘅。咁但係咧可能一有時間就想翻去翻沙田嗰度同屋企人食飯啊，或者自己嘅小朋友啲功課要跟一跟，都係親自喺東莞可能搭一程高鐵落翻嚟沙田，咁同屋企人食個飯，跟住最尾嗰班高鐵就上翻東莞咁樣咯。咁你話辛唔辛苦？一定辛苦噶啦。咁但係近排咧就睇到呢一個新聞都值得喺呢個節目嗰度分享。咁話說係咁嘅。喺浙江杭州31岁嘅女仔咧，因为工作嘅地点咧搬咗去上海啊，咁啊上年咧10月起咧就开始咧每天咧跨省通勤啊，咁佢每一日咧就5点钟起身嘅，搭高铁咧去上海翻工啦，单程通勤嘅时间咧接近2个钟头啊，
2: 即系由浙江去上海
1: 系啦，
2: 2个钟头
1: 单程、哦。即系回程又要2个钟啦，即系4个钟头啦。每个月交通费咧就2000蚊人民币，系啦，2338蚊港纸到啦，用人民币结算啦，2000蚊好记啲。咁但系咧，佢新嘅职位咧就多咗5000蚊，即系只要佢肯喺上海翻工咧，佢就会
2: 多3000蚊咯，扣翻个
1: 系啦，除笨有精啦，即系多3000蚊人工啦，
2: 或者多再多啲咯，因为佢本身嗰度可能都要俾交通，
1: 系啦系啦系啦，个时间成本啊，个时间成本就用多咗4个钟头，你会唔会咁做咧？如果俾你去拣，
2: 呢条问题我真系冇谂过，因为香港始终冇咁远嘅地方啊，就算我深圳住咧，我可能去中环湾仔翻工1个钟，我谂都到到咯。
1: 系啊，但系见翻佢啦，呢个。都系持之以恒咧做呢一件事，亦都觉得咧系值得噶咁样。咁当然啦，我成日觉得，因为始终杭州系杭州啦，咁杭州都好多大科技嘅，但系去到一线城市，一定必须讲上海啦。咁上海真系其中内地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科技同埋金融中心嚟噶嘛。咁可能就系藉住呢个嗌出嚟，仲要多3000蚊做一个跳板，做一个跳弹咯。咁但系我啲朋友仔，譬如做教育界别嗰啲咧，要喺大湾区入边，可能每天咁样搭住高铁，可能深圳搭，跟住再翻嚟香港，单系呢一程啫，即系上上落落咧。佢哋话好方便嘅，嗱，方便就一定方便噶啦。但系咧，你问佢哋攰唔攰咧，佢系有啲攰嘅。咁好多时候就要喺高铁嗰度学习咯，一上高铁即刻瞓觉咯。咁你就可以瞓到嗰40分鐘咯，或者即刻要再maximize 嗰啲高鐵嘅時間咯。即係嗱，我用深圳北就短途啲啦。如果用翻廣州南站，即係接近1个鐘頭嘅車程，你就要諗下點樣善用嗰1个鐘咯。咁佢哋有同我講咧，有啲朋友就喺深圳工作嘅咧，佢話有高鐵四寶嘅。第一咧就係充電寶啦，即係叉電器啦。第二咧就係平板啦，因為平板貨你做嘢用啦。咁咧第三咧就係眼罩同埋耳塞咯。雖然佢哋有話咧，其實依家已經文明咗好多噶啦，即係好少內地民眾會開住手機而唔戴 earpiece 咁樣啦。咁但係咧，佢話都有嘅，其實都仲有呢個狀況。
2: 香港都有啦。
1: 係啊，其實你喺高鐵嗰度咧，你唔叫做太嘈咧，真係搞唔掂噶嘛。呢段時間特別係黃錦州之前前後後呢啲咧，其實有啲小朋友都好瘋狂噶嘛。咁你面對啲好瘋狂嘅小朋友嘅時候呢，你冇耳塞又搞唔掂。但係你又明白喎，小朋友喊，譬如喊又好，扭計又好啦，你又未必控制得到喎。
2: 控制唔到㗎。
1: 你都冇得過去幫人哋教仔㗎嘛，係咪先。咁當然啦，有啲叫做特勤人員呢，都會叫個細路仔安靜啲啊，或者叫啲爹哋媽咪控制下自己小朋友啊，或者有啲叔叔伯伯可能開手機開大聲喺度煲劇咁樣，咁嗰啲通勤人員就會指責佢哋㗎啦，直斥佢哋㗎啦，咁樣囉，直斥其非咁樣。咁但係 眼罩同埋耳塞都係必備，如果你想休息嘅話。
2: 係啊。
1: 係啊，即係都有便捷之餘都有一啲嘅我唔可以話苦況啦，都要付出囉，係啊、
2: 嗯。
1: 你想賺到高嘅薪酬高嘅回報都要走走滴滴。点样善用呢啲时间，其实都系要谂嘅一啲嘢。
2: 冇错，就算你点样喺高铁上面休息到都好啦，始终你都系奔波劳碌啊嘛，你又要去搭车，又搵车，又坐低，又起身。
1: 系啊，
2: 呢啲都系成本嚟嘅。
1: 同埋我个 friend 咧有讲一样嘢，佢话个心情要调节咯。佢话好多时候咧，即系自己系因为工作上上落落咧，个心情系疲惫啦，同埋工作为上啦，但系更加多系。你知道啲退休人士可能翻到去廣州食買玩咁樣，人哋係好愉悅、好開心噶嘛。咁啊，同你自己個搭高鐵嗰個心情啊、個氛圍啊，好唔同咁樣。咁你變咗每一日咧，都係見住人哋去玩，跟住自己就係做嘢咁樣咯，
2: 或者翻屋企休息。
1: 係啊，咁你個心理質素要調節得好咯。幾得意喎！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個節目叫灣區生活嘅小事啦，
2: 生活層面嘅，
1: 係啊，生活層面
2: 好常見㗎啦，
1: 一啲寫照啦，
2: 冇錯。我有啲朋友都係喺羅湖度工作啦，香港度，或者羅湖度生活，跟住香港工作，租咗房，咁其實都要有時候我哋食完飯啦，十點鐘，佢就話我要趕翻去㗎啦，
1: 係，
2: 跟住翻到去十點幾，佢又食，第二朝起身又過關又翻工，
1: 係，
2: 我佩服咯，但佢哋又話佢哋開心㗎喎，原來係，因為佢話嗰邊。无论是嗌外卖啦，或者居住环境咧，你甚至系啲娱乐设施咧都多啲啊，
1: 系啊，咁你起码即系你罗湖租个房，讲紧五六千蚊港纸咁先算，你都租到一个好得体嘅房间。咁你香港你五六千蚊，大家心知肚明会租到点嘅房间啦，系咪先？咁咯，好啊，咁啊乐观啲，我哋
2: 系啊，
1: 始终星期六啊嘛，
2: 有唔同嘅选择，唔同嘅生活，所以啱就听住湾区生活一小时。
1: 放下假先啦，今日咧多谢我好拍档宇恩啊 ，thank you。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带着 everything， 揾到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带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瞬间，仍是会诧异，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一次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苏屋村对开系意外未清场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同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重复位置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清丽苑，经过嘅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五点半，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8: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10: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9: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安哥同学会，
13: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11: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Jackie 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1: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3: 早上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 Jackie 哥哥，好开心你哋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嘅系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识咗好耐，佢亦都系我一位旧同事，亦都系我一位好好嘅朋友。佢亦都系喺我心目中咧一个奋斗心好强，而且咧好壮健嘅美少女。今日请佢上嚟咧。就是除了他有电影的新作分享一下他的工作啦。另外呢，我好想透过今次跟他的聊天呢，俾多啲人了解他。我惯咗 叫佢做卓敏嘅。卓敏，早晨。
14: 早晨啊 ，Jackie 哥哥。你中意咧，成日都话我可唔可以嗌你卓敏啊？咁你系我前博士话得噶，系咪？
13: 系啦，冇错，系啦。咁你贵姓？
14: 我介绍自己啦。系啦，我叫卓慧敏嘅全名，英文名叫 Didi。
13: 系啦，咁我正话讲又系旧同事啦，又系好朋友。先讲旧同事，我系曾经同你喺亚洲电视工作过一段日子嘅，啱唔啱啊？
14: 冇错，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咧，嗰时咧你就对住我哋啲新人啦，会逐个见嘅，倾一次偈。嗰次系嗰时得你同我啦，你有问我，你平时中意做啲乜啊？咁我就答你，我会煲下汤，你又諗我係咪真嘅呢，你考我，你會煲咩湯啊？咁我就話蘋果蔗菇湯加啲杏仁咁啊。咦，你真係識煲湯㗎喎、哦。
13: 係啊，嗱我好開心你仲記得我哋大家見面。咁當其時呢，我又講下啦，俾聽眾知道一下當其時我嘅工作崗位。因為我負責係製作資源，而其中有一部分呢就係、是、要即係同藝員多啲溝通嘅，咁你要即係我唔用管理呢個字嚇。
14: 你係發掘我哋究竟邊一方面可以擔當到某啲節目咯。
13: 我係好中意同你哋傾偈嘅，咁就我記得你有同我講過係煲湯嘅嘢嘅。好啦，咁從呢個煲湯嘅開始咧，我覺得你係對飲食咧好有興趣啦。咁加上咧你日積月累嘅經驗咧，你喺飲食界咧識到好多。厨师系咪咧？
14: 因为我真系中意喂，我即系喂食啦。头先你讲话好壮健，壮健背后嘅形容词都系肥大大只啦。
13: 唔系壮健，壮健，壮健系啦吓。
14: 咁我我唔系食得多，但系我中意去尝试每一样嘢。就算嗰样嘢我都唔系好食嘅，我都会试个味道咯。
13: 嗱，我知道你咧系好用功，系喺你个工作方面啦。咁因为有少少喺工作上嘅意外咧，就导致你嘅听觉咧，即系拍摄不时出咗意外，系咪？咁就导致你嘅听觉咧就有啲听得唔系几好。依家嗰个听觉同埋个身体状况点样啊？
14: 其实咧我就唔系聋嘅，虽然工伤判咗得两成听力，同埋唔可以再喺某一啲地方工作，但系主要其实系因为嗰时耳仔流血啊嘛，咁啊系其实受到啲震荡刺激咁渗血出嚟，耳膜就冇穿，咁我就唔系聋，只不过咧有阵时传递个信息可能想个脑有啲慢咗少少。如果我好攰，真系完全唔得啦。咁都大大话话系2004年、2003年，我都唔记得咗，2003、2004左右受伤，咁都用咗十几年去针灸、去治疗，同埋跟阿饼老师学声乐啦，学咗十几年啦，咁就终于可以因为对答我唔讲嘅，你系唔知道。但好多时个环境好空旷或者好高楼底嗰啲咧，我就真系有障碍啦。咁例如我而家同你咁熟，不嬲识嘅，咁梗系冇问题啦。咁有个感觉知你大概会讲啲乜嘢吓，
13: 睇到我嘴型
14: 系啦。咁但系如果有啲音频太过高 key 尖，好似海豚声类嗰啲，我哋俗称咁啊唔得啦。
13: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嗱，我依家要话俾所有听众听咧。阿慧敏今日咧非常之精神爽利，明艳照人，同我倾偈嘅时候咧对答如流，眼睛咧系真系哇，佢个光芒咧照亮咗我哋呢个直播室。佢话俾我听 ，Jackie 哥哥，你放心，我依家身体好好，我工作好辛苦，但系都好顺利。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用心去工作嘅。咁喺幕前嘅工作。你系咪一路都系好想成为一位演员呢？
14: 其实又唔系，只不过我系中意去做一啲唔同嘅角色或者岗位啦。咁演员就俾到我哋呢个机会去接触唔同嘅层面啦。咁你都知道，我一入行都系多数以电视台啊，我只系主持为主噶嘛。咁即系令我个视野真系阔咗好多嘅。咁亦都好适合而家我做幕后嘅工作啦，都要。好多資料搜集或者同人溝通，咁都係符合翻我性格啫。
13: 嗱，咁就後來你離開咗電視台，跟住你就過你自己嘅生活。你自己嘅生活係點樣呢？仍然咧喺有唔同嘅平台裏面咧就見到你。咁當我 知道啊，你好鍾意做呢啲个短劇啊嘅创作啊，包括寫稿啦，或者寫劇本啦，或者做一啲幕后嘅 coordination 啦，即係做制片啊，做監制啊。我觉得你呢个转型係非常之适合你嘅。
14: 係咩？
13: 係啦。点解呢？因为我觉得你你个人好好爽快，办事能力好强，同埋即係 ok。呢、这个问题出现咗，你会即刻去处理嘅。咁其实你呢个转型咧，系咪因为你感觉到喺幕前演出已经差唔多啦？不如我去幕后工作啦，咁样咧？
14: 其实系因为个耳仔受伤之后，我系长期头痛嘅，咁就未停过嘅，兼且我出门口落街都有障碍，就啱啱嗰阵时就开始俾一啲失明人士过马路方便少少啦。咁、大家记得应该马路有啲嗒嗒声嘅，咁嗰阵时仲系啱啱好初期系跳紧嘅声音，所以系特别响亮嘅，好初期记唔记得啊？
13: 记得，好刺耳嘅。
14: 系啦，你哋健全人士都话刺耳嗰时跳紧、我试过一次啱啱过马路想过等紧，突然间踎咗喺马路中间。
13: Okay.
14: 痛得滞啊！个耳仔声音咁，同埋其实嗰阵时喺屋企有阵时都要闩窗，因为我住得唔高，九楼我都要闩窗。有阵时啲刹车声啊，或者啲响安声，我都顶唔住。
13: 好不安。
14: 系啦，咁我就开始接触唔到出边嘅世界，系真嘅、因为听障人士其实好难接触到啦。咁或者甚至乎有阵时有啲朋友撞到我喺街打招呼，我都唔适应，咁我听唔到。咁就匿埋咗好多年嘅，所以你见到我有好多年系完全见唔到踪影。咁就我永远都觉得嘅，只要你冇放弃咧，个天一定会俾条路你嘅。
13: 对，
14: 系啦，
13: 绝对系，绝对系。
14: 系啦，就系、是、因为咁样，我就就啱啱嗰时之后有个赔偿啦，好多年后，咁、个赔偿我就拎咗出嚟做一个平台，因为喺咁多年里边，我遇到好多好多解释唔到嘅障碍。系啦，咁你话喂平等、系咪？啲喺我嗰时受伤嗰阵时，系咪个世界咁包容我哋一啲有缺陷嘅人？其实仲未嘅。咁同埋我又冇外表残疾啦，咁你好难要人哋明白了解你啦。咁所以咧，我就开咗个平台，就系、是、做一啲我哋一啲身心有障碍或者弱小嘅人。咁喺我咁多年里边嘅累积之下咧，我就写咗两个微电影嘅剧本，但系里边都系围绕翻一啲听障嘅故事咯，
13: 同我哋分享一下嗰两个微电影嘅剧本咧。
14: 好，第一个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就我妈妈亦都系有病啦，要帮手照顾啦，而我又身心灵都有事啦，系咪先？咁令到我会睇到，我就将个剧本 mix 咗埋一齐，点样咧？就系、是、入住老人院系等待死亡，定系人生另一个开始咧嘅 idea 去谂，咁就好好彩啦，借到一个老人院去拍。咁我就请咗阿波姐做个女主角，
13: 啊，冯素波姐，
14: 系啦，波姐。咁阿丁宇叔做男主角，咁就系讲阿丁宇叔咧，就其实咧就好中意怀旧嘢，兼且好迷恋当时一个广播明星嘅。咁咧，咁话明广播明星，你永远都系见唔到样噶嘛，净系听声。个样其实咧，净系得一张相，凭住一张晒晒地 shot 嘅相，就留念。
13: 依家上我哋嘅 Facebook 见到晒我哋所有节目主持人个样啦。
14: 系啦，唔同以前系啦。咁咧，阿波就老咗啦。咁其实佢以前都光辉过啦，咁样讲啦。咁当佢老咗之后又孤独老人家啦，咁变咗要开始有一啲听障啦，一时脑退化，咩都齐啦。其实佢要逼于无奈入老人院，好好不满，所以喺入边系一个唔合群嘅长者嚟嘅。咁但系无意间有次俾佢发现，原来佢到今日仍然有人系咁钟情佢，
13: 倾慕佢。
14: 系啦，咁原来阿叔都发现到。其实佢有啲似，但唔肯定咁恶死，我唔敢改问佢。
13: 哇，好 interesting 喎！呢个故事，呢个系咪你第你可以讲话处女座？
14: 系啊，第一个。
13: 咁、你喺创作个过程里面咧，你得到啲咩咧？
14: 得到啊！
13: 你有啲咩满足啊？即系例如话啊，呢、這个剧本出嚟拍咗系有掌声，或者有认同，或者我喺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好疗愈啊！喺一路写嘅时候咧，一路将自己嘅情绪放咗落去。
14: 疗愈我就唔知有几多，但系就一定系将一啲好细微嘅嘢，或者啲经历过嘅嘢，摆咗入去入边啲演员角色里边嘅情绪啦，啲认真嘅。咁至于有冇参展有嘅，我仲喺国内赢咗一笔奖金添。
13: 嗯，恭喜你，
14: 多谢多谢。咁仲加埋原来我系识拍嘢咯。
13: 好啊，嗱。這個發現咧係非常之好啊！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我好中意，淨係叫做卓敏，佢就香港一位即係好有力量嘅女導演嚇。我哋繼續再傾偈，係啦，咁即係係啦，識拍嘢啦。咁其實呢啲種種咧係人哋俾機會你，但係咧與此同時咧，你都即係捉緊呢個機會，你都自己好努力去做。好啦，咁我記得咧有一套電影咧，嗱，如果我錯咧，你更正個名嚇，愛你懂嗎？係咪啊？
14: 全中啊，冇錯啊。
13: 係咩？我好記得呢一套戲。
14: 點解
13: 咧？我覺得係嗰個感覺係我有睇嘅，我覺得係好流暢，亦都係幾個字就係、是。可以有無限嘅interpretation， 無限嘅解釋，或者你自己去諗。咁點解你咁叻嘅？會諗到呢啲題材？講下個題材先。
14: 其實都幾得意嘅，應該係我應該頭先反而我錯 ，Jackie 哥哥。係。頭先嗰部戲就攞唔到獎金，係呢一部戲。
13: 係啦，係啦。
14: 係呢部戲先攞到獎金。係
13: 啦。
14: 係一個國際大獎。愛
13: 你懂嗎？係
14: 啦。係啦，係啦。參加嗰、那個分享下後尾。我有問啲評審都俾獎我嘅，仲要有獎金。於是你喺國內贏到獎金係比較難嘅，
13: 好難。
14: 係係。咁咧，原來當時個其中一個 sponsor 咧係一家香港嘅地產啦。咁佢都覺得奇怪嚇，點解會有個香港人嚟嘅？咁都佢話我都白咗啊，幫你。就係、是、因為我部戲就冇聲音。冇乜聲音，好靜。啱啱嗰年佢就搞個好大嘅國際賽，有800条片嚟，係全世界嚟啊！俄羅斯、日本全部總共收咗800条片。佢話唯獨呢條片就係打破界限，係乜嘢國籍嘅人都會明，所以就俾咗冠軍我。
13: 係
14: 係啦，我都當時我為講笑同我講話，你過嚟啊，你攞到獎咁樣。呢部戲其實係有人想揾我幫手拍一啲軟性嘅廣告嘅。
13: 哦、oh, ，OK。
14: 嗯，咁我就話：，我唔拍啦，我唔拍啦，我冇 mood 啦，諗唔到啊。咁佢話：你點樣先肯拍啊？咁我話：，除非啦，我揾，因為識嘅其實嗰個係朋友嚟嘅，因為我唔知可以俾啲咩人嚟噶嘛。當時我又唔係真係一個咁 professional 嘅人，係咪？咁我就話：，除非你俾咗一個我同佢溝通到，而佢又係失聰嘅人。俾我啦，我就可以有靈感噶啦。點、知兩日後真係俾我遇到一個咁嘅人，
13: 係你個朋友介紹俾你。
14: 嗯，
13: 即係總之你認識到啦。
14: 係啊，都唔係朋友介紹，唔知點解會走上嚟我機構。係啊，咁佢就係一個咧手語嘅翻譯員，佢係有一成聽力，佢講嘢咧要好細心慢慢聽咧，就聽到佢略略地咁咁嗰啲。咁好奇怪，咁我同佢第一次见面倾偈，跟住我同佢唔需要翻译员可以沟通到咯。佢唔知点解，就算开工嗰阵时，啲人好惊，话想唔想帮你 book 个翻译员啊？我话啲手语嗰啲，跟住佢话，我相信我同佢沟通到，唔系我讲，系佢讲到，系啦。咁跟住之后冇几耐，就真系灵感到。砰砰聲寫咗出嚟，咁其實呢個故事同之前嗰個就有啲唔同，呢個係文靜得好犀利，我係講更加內心嘅世界，係反映緊我哋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心事、好多抑鬱、好多情緒嘅問題。就算你有事業，你唔使煩錢，你受住家庭嘅壓力啦，記得阿尹若明啦，係咪先？
13: 記得。
14: 咁係啦，佢好爆啦，好敏震啦，佢成日鬧我，你想我點樣啊？點樣做一個衰嘅男人幾唔負責任啊？係咪真係要打我老婆先開心啊？成日鬧我，我唔係你再敏震啲啊！再嗰、那個敏震唔係想打人嘅敏，係屈埋好鬱結嗰只。咁例如阿康仔啦，胡慧康啦，咁佢有輕微嘅抑鬱症嘅。佢唔鍾意同出面嘅世界接觸，所以佢鍾意玩音樂去表達佢嘅情緒。但係佢唔係嚴重嘅抑鬱症。我相信今時今日大家都睇到好，其實好多 唔好话净系香港人，其实好多人里边都系咁样，好似唔知点表达自己，或者对人失去咗信心，咁就变咗好似好抑压住自己咁吓。咁、我就借咗呢个失聪人士啦，咁佢开咗间铺头就整手工艺品，咁就然之后就有四方八面唔同嘅人嚟同佢讲讲佢嘅家事，佢嘅心里边嘅说话，因为佢唔会出卖我嘛。即系有一个聆听者，虽然佢俾唔到反应，可能间唔中写几个字俾你，但系我最得闲到佢唔会出卖我先，我又同佢唔识，佢又唔会识我啲朋友，我唔使惊我嘅秘密流出去咯。咁就做咗一个咁嘅故事出嚟咯。
13: 拍嗰时候会唔会好攰啊？你个人，即系你用嘅心力，或者系你当时个人嘅情绪投射咗喺呢一个电影里面。
14: 我睇嗰个攰系点样去引导啲演员做到我想要嗰样嘢会攰啲，因为你话冇性格咩？其实佢哋嘅性格全部收晒里边。
13: 有，每一个人都有性格噶。
14: 系啊，
13: 只系不过佢几时呈现喺你眼前啫嘛。
14: 但系我要佢哋收晒里边嘅戏，呢一度要大家沟通得好好咯。我睇嗰、那个。咁又唔系叫攰嘅，佢哋个都好专业，而系呢一度我哋点样细得到系唔好咁露出嚟咯。
13: 系内敛一啲。
14: 系啦。
13: 嗱，你经过唔同嘅工作啦，喺创作方面，喺制作方面累积咗啲经验、加上你对饮食啊，你除咗同阿耀好中意食嘅之外啦，累积咗好多人脉。好啦。跟住咧就你有一个频道咧，就系、久唔久你就揾啲厨师上去咧，就煲下汤啊，煮下饭啊，好开心嘅、哦。嗰、那个频道个名系乜嘢啊？
14: 叫做开心频道。
13: 嗱，嗰个咧我有睇你煮饭，我有睇你介绍美食。相亲你嘅厨师都同你非常之好老友，而且佢哋系非常之有爱心。
14: 系啊，
13: 嗰、那个频道依家做咗几耐？
14: 哇，都好似十五年啦，差唔多，不经不觉。
13: 系咪啊？
14: 系啊。
13: 我哋饮杯水先。
14: 好。
13: 翻嚟咧就讲讲你点样 run 个频道，同埋点样延伸到你今日你踏上呢个银幕上做一个导演，好唔好啊？
14: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加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2035年再提升至6-7%。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路、西九龙公路，是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是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0: 報導。
1: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于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而家呢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位置呢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于红梅谷路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呢龙尾就已经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揸车嘅朋友呢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而较早前呢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对开的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就是告示打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夫老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繁忙。提提大家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钻石山直至到下午六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的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和釜山变电站之间的通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思亲堂的通路，旭学里和部分的旭华街是会暂时封闭，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改道和改道的措施，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6: 安歌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7: 好开心，好开心，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陈同安。今日我位嘉宾就系、
8: 是、你哋好啊，叫卓慧敏啦。
7: 系啦，好开心今日见到你啦。今日咧，我哋咧就台面冇咩美食啊，正话讲到咧啲嘢食嗰时，大家都流晒口水。嗱，咁你喺你嗰个频道里面咧，请好多厨师上嚟煮餸啊、倾偈啊，咁你又敢唔敢又做好多善事、啊？
8: 嗯，
7: 吓咁啊，你将你好多时候你赚咗嘅少少微薄嘅钱咧，你放翻落个频道度，或者你去做善事。我仲记得你好有爱心，有一次你就带咗我去参加一个活动，都十几年，但嗰件衫我仲喺屋企。
8: 嗯，
7: 就系我收到一个礼物咧，系一件翠绿色嘅一个风褛咁样嘅。
8: 嗯，
7: 就系维园嘅。咁啊，整完之后我哋就推轮椅坐轮椅啲朋友出去饮茶。嗰陣時我先發覺咧，哦，喺任何公共嘅通道咧，如果冇嗰、那個即係俾輪椅上落咧，
8: 嗰隻斜路
7: 係好辛苦，我已經冇乜力噶啦。咁但係坐喺度嗰個姐姐咧，都
8: 上下
7: 都有咁上緊。我哋係兩個，我哋三個男都要鬥起佢先行。咁嗰次唔係單止我去做義工咁簡單，而係我體會到咧。時間同愛啦，同埋能力係好好，係好需要嘅。你參與義工得到嘅是什麼咧？
8: 嗯，不如回應翻你頭先問最初受傷嗰陣時候、其實受傷嗰陣時咧，你同出邊嘅世界完全係斷曬節啦。
7: 係，
8: 你其實睇電視我都有障礙，嗰時未開始有字幕，啱啱實施緊有字幕。
7: 嗯。
8: 咁唔係個個節目都有啦，其實我已經睇電視亦都係一個障礙啦。就係、是、正正因為以前真係做落好多服務，之前我都有做一大輪子嗰啲服務，因為特殊啲小朋友。咁佢哋嘅溝通過程或者嗰個互動嘅情形下呢，就

0: 会学到一啲嘢嘅，就系点样去帮自己去求生，或者令自己过得好啲喺生活上。
1: 系一啲好紧要，
0: 呢个小智慧，甚至乎会喺个过程里边，当我自己都唔方便，同埋因为之后我有吊威亚噶嘛。嗰陣時個耳仔流血之後即刻上威亞，原來個後遺症導致我行動不便，原來我就歪咗少少骨，壓住咗啲神經，自己都唔知幾年後就開始行動都唔方便添。咁我就諗起啊，嗰陣時同班小朋友相處係點樣啦，所有嘅點滴其實無形中咧就是、一個鼓勵咗我。
1: 嗯，
0: 係啦。咁你如果你問翻我嘅話，你當係做服務，可能嗰個 moment 當係只不過一個服務嘅嘢啦。原來當你有遇到同一個困難之後，呢啲就係你之前嘅經歷嚟㗎啦，就可以提醒翻我點樣生活活得更加好。
1: 其實有樣嘢非常之重要嘅，人與人之間咧係真係需要愛同埋互相照顧同埋幫忙，即係例如依家啊，大家冇事咁咪冇事咯，係嘛？但係當某一個人出咗事，佢需要求助，可以帮到佢咧，就系、是、人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啦。咁就你run 你自己嗰个平台啦，好好啦。咁啊，得到好多关注啦，有好多厨师好锡你啦。亦都久唔久啊，我都见到你好多美食、啊，同埋啊，阿红哥啊，几个红哥，刀疤红啊，佢哋啊，一齐啦，咁食饭我都睇见得好开心。
0: 因为佢哋好好啊，嗱，你头先讲啲全部都系米芝级数嘅食馆啦，系咪？佢哋好好咯，送我好平嘅价俾佢哋品尝。我啲轮椅人士话：，
1: 哇，
0: 梦啊！
1: 冇错，
0: 从冇谂过自己有资格入去呢啲地方，谂都冇谂过，经过门口都
1: 唔
0: 敢，
1: 都唔够胆啊，唔够胆望啊。
0: 系啊，
1: 嗱，所以咧，原来咧，食物唔系单止系俾你一个即系营养啊，其实系可以俾到你快乐同满足，同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你又难得班厨师咧咁锡你，
0: 系啊，真好彩，
1: 系好锡你。好啦，后来咧我都有一路即系留意到你嘅工作啊，你个生活啦、啊，咁啊好少讲你啲爱情嘅。今日咧安哥同学会同你咧就唔讲爱情啦，好唔好啊？
0: 多谢你啊！
1: 好嘛，我哋就讲工作好唔好啊？讲事业啦。咁你有位好好嘅男朋友喎、啊，嗱呢个唔系男朋友嚟嘅，系你亦师亦友啦，就亦都我一位我好好欣赏、好好敬重嘅，就系田启文先生。
0: 哦，田鸡。
1: 阿田鸡哥哥吓，我知道咧，佢喺你嗰、那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咧嘅制作咧，俾咗好多 advice 你。最近你有套电影咧，佢亦都系即系话，喂，佢曾经公开讲过，喂，其实阿慧敏有问过我噶啦，哎，我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其实我想即系耍佢，叫佢走噶啦，佢继续问我，咁啊好啦，唉、哎，咁啊好啦，俾啲难题佢啦，咁你一一做得到，咁电影非唯一吓，咁、就开始同大家见面，但系喺真系嗰个过程里面系咪好辛苦？同埋我知道你喺拍摄呢几年咧，你曾经你健康受到冲击，有啲考验，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应该话系开拍前就个身体突然间变得好差，就是、大家都谂住我出唔到医院嘅，嗰阵时系未知咩病，但系突然间差到系控制唔到自己，又收缩啊，因为加埋又直头严重到控制唔到塞埋禁制，咁、个身体好弱，咁我拍档啦，咁就系慈善机构另一个董事啦，咁佢谂住我应该出唔翻嚟嘅，咁啊想俾啲鼓励我啦，大家都想俾啲鼓励我，就问你点啊？有咩心愿？真系咁，
1: 真
0: 系
1: 咁问你，
0: 系啊，我有咩心愿咧？咩想做啊？我话啊，原来我都识拍妙语，原来咧我参加过好多奖项，我都攞过，咁咧但系我未攞过外国奖，我真系咁样直接同佢讲啊，咁啊。如果第時有機會再拍嘢咧，我要拍啲好濃烈嘅中國色彩嘅嘢，咁我咁同佢講，係咁要 casual 講啦。其實都係發緊夢咁樣講，你都唔會清醒噶啦，係咪先？病到咁，咁跟住，哦，點知幾日後真係冇事，
1: 即係身體開始 back 翻 to normal 啦。
0: 係啦
1: ，OK。
0: 我喂，我可以出院啦嚇。 咁突然系啊，跟住我话咁系咪真噶？我系咪真系俾钱我拍啊？
1: 系啦，你即系嗰时就未系遗言，只系不过一个即系好想达成嘅心愿讲咗出嚟啫。
0: 系啦，咁啊，系你龙精虎猛咪开工咯，咪拍咯。
1: Wonderful。
0: 咁佢话你想拍咩啊？我未知，我几间庙都好 friend， 我谂谂先啦。咁啊，然之后就嗰咁巧真系嗰一日出院前。朝头早，你都知道如果出院要11点几12点钟医生嚟签字，跟住话俾你听等排队出去都晏到两三点噶啦，系咪？咁啊嗰阵时就医生未嚟嘅，咁啊真系有间庙嘅庙祝打俾我，喂你喺边啊？我医院，你唔好玩啦，咩医院啊？我真系医院，咁清晰把声，系啊。我真係好大鑊，死過翻生，咁就要慶祝下啦，食飯啦，今晚喎嚇點食飯啊？我仲喺醫院，佢話：哎得啦，轉頭幫你上支香，添下香油，加下油，冇事噶啦。哦，點知真係出得院，咁你出到院，人哋又幫你做咗嘢，你係咪要出去食飯先？
1: 係，好開心，
0: 係咪先？好開心。咁夜晚黑就真係去咗食飯，跟住佢話咩事咁大鑊啊？咁啊講咗，我話反而我想拍廟宇，咁佢話：哎咁啊，你不如就。后日啦，后日就杨后丹咁啊，大澳
1: 哦，嗰阵时间咁吻合，
0: 系啦。咁佢话啊，丹期好奇佢哋咧就成个礼拜庆祝嘅，咁佢提早几日。咁我其实嗰时系零知识啊，真系零知识。咁佢就话嗱，佢哋咧会提早六月初六就系圣诞，佢提早几日请个菩萨出嚟，细尊嗰啲咧，细少少就系个替身，我哋俗称叫做行宫啦。咁啊，请佢出嚟，咁啊会去到个庙，跟住咧就。喺个庙前边咧就会做大戏噶啦，咁你就会有个仪式嘅，咁好简单仪式，村民自己做啫，你啊去入去睇下了解下啦，咁啊，咁我就话，诶好啦，咁啊呢部 D V 机去啫嘛，咁我话好啊，咁啊试下啦，咁啊当时咧，其实仲有一间庙咧就喺湾仔区嘅，咁我唔讲边间啦，咁我其实系两间庙。当时我谂边间好，一间系湾仔啦，方便啦，一间哇大澳要入去住，咁啊跟住。啊！就是因为一入到入去，嗰日入去决定入嗰时未打，未正式打咁大嘅风嘅。嗱 ，Jackie 哥哥问你啦，如果你明知打暴风球，你会入去先？
1: 嗱，我系另类人士啊吓，我会嘅。
0: 你都会嘅。
1: 我会，因为我系 trust 边个系锡我先，同埋边个即系示意去帮我，俾条机会我，我会珍惜先。
0: 系咪啊？好，但系咧。我当时真系知道打风，但系天文台话到明唔会转暴风球，
1: 照去。
0: 我系照去嘅，咁但系真系冇谂过暴风球。
1: 嗯，
0: 所以我哋啲准备嘅嘢都唔多嘅。
1: 系，
0: 但系我哋 book 咗地方住嘅啦。
1: 系，
0: 因为入边得一间有牌嘅民宿嘅旅馆啦，咁酒店就好贵啦，几千蚊嘅嘛，冇可能住得。
1: 梗系啦，我哋拍几日戏啊，几千蚊系咪啊？系啊。
0: 跟住就同埋我入去攞资料啫嘛。
1: 系啊。
0: 咁点知一入到去，嗱你嗰日一睇，一入到入去，第一个场景系咩啊？打暴风球啊嘛。咁点知入到入去之后，会？就已经搭八号风球啊！我唔系啊 ，book 嚟噶真系 ，book 都冇咁巧、啊。然之后混住咗里边啦，咁啲我又唔识人啦、啊。嗱，你睇咗部戏，你睇到其实嗰间庙同个巴士总站都有个距离啦，系咪先？航拍所睇到晒成个 top shot， 咁即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嘅、啊。喺出边附，我喺间庙嘅附近住嘅民居，完全唔识人。但系咧，啲村民好好咯，见我哋外边嚟嘅，咁有一个咧就見個天氣唔多好，就問我攞定個電話。
1: 嗯，
0: 咁啊竟然打電話嚟問候我啦。咁跟住我當時同我同事一齊啦，阿力士一齊。咁
1: 阿力士嚇，
0: 係啦，
1: 阿力士都喺度，力士都喺度，係阿力士就好低調嘅，就唔加把聲落嚟，望住我哋笑係啦。
0: 咁咧當時我喂出去拍咯，佢話你黐線嘅出去拍，我
1: 出去
0: 拍，佢話喂唔得喎，咁啊嗱。部 DV 機公司噶嘛，嗰時係政府資助我哋嘅，我哋係申請咗一個funding，咁係佢資助一啲器材俾我哋，咁啊咁啊抌低部機唔拍咯，個人出去睇下得唔得啊？咁喂唔得，太大風太大雨啦，唔好出住咁啊冇行雷閃電，淨係大風大雨啫。哦咁好咯，咁跟住咧過多陣刻，喂我真係好想出去喎，咁啊跟住我掠咗好耐，哎好啦，俾你出去啦，咁講你唔好陣暈低就得啦，咁啊咁啊出咗去，咁你就睇到曬幾大風啦。
1: 嗱喺呢个阿慧敏分享佢俾我哋听呢个故事嘅时候咧，我就系有一样嘢我系感觉得到嘅，就系好多时候有好多安排，唔知边个安排嘅，总之安排咗放咗喺度，你系咪有呢个智慧懂得去 攞咗呢个安排，攞咗呢个机会而去发扬光大咧？呢、这个唔系呢个唔系讲任何宗教，唔系讲任何大家唔明白嘅嘢，就系、是、事实上系嘅。有好多时候，每一件事情嘅发生咧，系一定有佢嘅 implication 嘅。
0: 嗯、
1: 即好似我都唔系成日都见你啊，系嘛？但系我哋有来往，我哋系保持住一个沟通啊喺度、嗯，即系变咗你有任何作品啊，或者你有咩生日啊，有咩宴会啊，我哋都知道。但系如果任何人断咗个沟通咧，就冇咗啦。好啦，咁嗰系一个开始啦。咁我睇到你个电影咧，我睇得到咧，你用咗好多心机，同埋有多唔同嘅 period of time， 即系例如话佢哋搭棚可能系用咗个礼拜，咁你又拍咗几个 shot， 咁但系你都要等噶，几个礼拜之后拆又剩嗰啲嘢，喺整个制作。包括埋你拍有啲即係例如我哋嘅美食啦、我哋嘅菠萝包啦、菠萝油啊、奶茶啊，即係诸如此类，成件事你用咗几多年啊？
0: 应该话淨係间秒用咗四年啦。四年时间。咁但係你讲话茶餐厅嗰三宝啦，港式奶茶、菠萝包同埋蛋挞嘅制作技艺呢度呢，我就用咗一年，就係搭住第三年开始。
1: 嗯，
0: 系啦。咁头先你话爱个好老死啦，九十年代式嘅田鸡啦，其实呢嚿嘢系关佢事嘅。
1: 系，
0: 因为你头先话
1: 佢依家听紧安国同学会噶，系啊，我哋继续，我哋继续。好。
0: 因为咧，头先你话我有病啊嘛，你冇讲到我，咁、我自己讲啦，我 cancer 肺 can， 咁啊拍到第二年尾，咁就发作啦，真系发作拍嘢真係行唔到出去啦，咁、已經差唔多拍曬，咁都我都安心啲，已經拍完啦嘛，差唔多。咁就做完手術啦，咁、那個身體係真係差嘅。
1: 梗係啦，呢個係一個病嚟㗎嘛，同埋一個係重手術，一個病嚟㗎嘛，你冇可能即刻會 back to 100% 以前㗎啦。
0: 系啊，咁跟住我都用咗一，但系个后期比较繁复啊嘛。
1: 嗯，
0: 你睇到咁多资料历史性，咁我就做完晒成个后期，嗰时净系做完杨侯古庙啫，未有茶餐厅三宝。咁我就话，我突然间话同佢俾田生听，哎呀，我要休息一年啊。咁啊吓死佢啊！
1: 系已经去家绝噶咯，只船佢有咩反应啊？佢呆咗。
0: 唔得喎！
1: 哦 ，OK，
0: 我咩唔得啊？跟住我唔得咯，我点解唔得啊？我话梗系唔得啦，净系猛咁讲唔得，我咁咩唔得啊？佢讲唔到啊，
1: 系，
0: 咁我就话你系咪帮我接到啲嘢做，或者系咪因为我记得佢帮我同国内已经讲晒，我会翻去拍一啲嘢，都系文化嘢，我话系咪交代唔到啊？我自己亲自交代啦，咁我谂佢系咪你应承咗啲人一啲嘢？唔得啊！咁佢即刻话唔得，猛咁话唔得。我估佢当而家我谂翻，当时个脑转唔切。
1: 系，因为你呢件事情系令到，即系佢好震惊。
0: 只牛话要瞓觉。
1: 系啊，应该要耕田噶嘛，系嘛？
0: 系啦，咁佢猛咁话唔得，咁当时 Alice 睇到，哇，佢仲系不停话唔得，咩唔得啫？咁你知我份一定会问清楚。咁好啦，跟住佢静咗阵间话。喂，唔好停啦！咁啊，我话咩啊？你讲乜？佢开始个脑系不停谂紧嘢，想点样表达？我话我明嘅。咁当时我自作聪明，我就话我明嘅。唉，又系嘅，咁辛苦做到啲嘢出嚟，个个知你拍紧嘢，突然间你刹停自己，跟住起唔到翻身噶啦，冇机会噶啦。你要再话俾人听你识拍嘢都好难噶啦。唉，我都明嘅。我以为佢咁样谂。我真系咁帮你答啊！啊，系咯系咯，类似咁咯。
1: 后来咧，
0: 后来佢就话：不如咁啦，你拍啲轻骑啲嘅嘢啦，唔好停啦。
1: 嗯，
0: 咁我话拍乜嘢啊？你最拿手嗰啲，我最拿手咩啊？食咯。
1: 冇错，俾掌声啊，慧文，系啦。
0: 咁我话啊，食啊，但系哇，好多嘢拍过个食，有咩关于非遗噶？咁啊，上网即刻揾就揾到啲人，诶、几得意喎！茶餐厅三宝，咁同埋你睇到个结尾嗰阵时候，我都有讲到，其实十几岁、十三岁唔够，都试过喺 嗰時唔驚童工噶嘛，我哋個年代。
1: 哦，係，唔係我年代更加唔驚啦。你嗰個就即係已經差唔多
0: 踩界
1: 啊！我嗰啲冇乜所謂嘅，我嗰個年代啊。
0: 咁、okay, 就做個賣麵包啊啲剩，咁啊，誒、哎、都有啲記憶，同埋都有啲情意結啦。其實對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是有呢个情意，
1: 冇错，
0: 啱啊，
1: 冇错。
0: 咁呢三宝几得意啊！咁我就直头话，诶、哎，不如就茶餐厅三宝问下田生好冇？好，梗系好啦。咁
1: 好，呢个非常之好，因为茶餐厅本身就系好地道香港嘅饮食文化一个符号嚟嘅，即系有边度冇茶餐厅呢？even 到一啲应该好高级嘅商场，佢哋都用茶餐厅呢个牌头系去。進駐而係食即係茶餐廳，不過係豪華版嘅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好。另外我睇到你人緣好好，你好多朋友幫你手。阿唐麗球女士啦，阿唐麗球姐姐啦，咁就阿 Shelly 啦，嚇張雪玲小姐啦，兩位都係香港小姐，同埋阿胡偉康先生，咁等等啦嚇，都喺裏面咧就收福利是仔咁就演出啦。點解可以叫到佢哋會幫？你手即系参与呢个制作咧，
0: 利是都冇啊，就系请佢哋食嘢啫。
1: 哦，系啊，OK OK， 都好啊，你有份心啊吓。佢哋点解会为你作出一个咁大嘅支持咧？
0: 佢哋成日都有问我有咩帮手嘅，佢哋系好有心嘅、
1: 嗯，
0: 经常都会话喂出声啦。咁啊，尤其是阿唐丽球波波啦，佢会嚟我哋个机构度去探访长者啦、
1: 嗯嗯，
0: 一齐互动好多时都会。咁佢话：，诶、哎，如果你做纪录片呢度需要帮手，过路都得噶，真系唔使介意啊。
1: 系啊，
0: 自助餐
1: 不过过路就唔好嘥咗佢。
0: 系啊，
1: 佢个名义问你啊，唔好过路有啲嘢讲下。系
0: 咁、啊、我话咁、如果唔介意你哋。不如就試飲杯奶茶，講一講個感覺啦。
1: 係，
0: 因為係啊，因為個個人對香港杯奶茶要求唔同噶嘛。
1: 嗯，冇錯。
0: 咁、啊、又話唔介意嘅話，又唔介意俾我可能剪得個一兩句。
1: 嗱，同埋咧，一位好耐冇喺熒光幕同大家見面嘅咧，就係、是、張雪玲阿 Shelly 嘅，佢都肯即係哇，即係放下包袱啊！喺你套戲嗰度亮相，我覺得係佢哋對你個支持好好大好大啦，好大好大。咁啊，剩翻少少時間，你好想講乜嘢？你隨便講，喺呢度 Your Show Time， 慧敏。
0: 我就是想话，点解会减拍飞围呢一样嘢？因为当时真系谂住人生苦短啊嘛。咁如果我真系要继续拍嘢，我系想拍一啲可以有啲贡献嘅嘢。咁如果呢一类嘢系摆明蚀钱啦，冇有人投资啦，咁都系嘥我自己嘅个人时间啫。咁你见我真系。出嚟即系同大家聚或者见面食饭，其实冇乜嘅，数得出最多一两个月一餐吓。咁、啊、我自己本身都系成日都要喺屋企或者喺公司嗰度匿埋休息，或者做一啲网络上边揾资料。咁如果系咁嘅话，不如我就去拍一啲冇人会做嘅嘢，所以拣咗飞围呢个项目。因为好多人都唔明点解我会拣呢样嘢，咁如果系我想借住呢个节目同大家讲声，我系只想留低一啲或者拍一啲系冇乜人做而系有价值有意思嘅嘢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费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关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係有交通意外，现时係非常挤塞㗎，咁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 重複多次，喺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近紅梅谷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擠塞，龍尾排到威爾斯親王醫院。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近堅尼地城是車多的，咁車龍就排到潭公爺廟。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園。在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果欄。而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近華都花園車多，車龍是排到青田路。另外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梅船柱是車多緩慢，咁龍尾就排到騎術學校。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路交通系预计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咁另外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重复多次，系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代表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觉得咧自己算唔算系一个怕丑嘅人呢？即系咧读书嘅时候，老师问嘅问题，你明明识答，但系咧就因为怕丑而唔敢举手去答。到大个出嚟社会做嘢啦，喺公司开会嘅时候，你明明咧有啲系同其他人好唔同嘅建议，咁但系因为你怕丑，就唔敢去发表自己嘅意见。仲有，当你咧要面对一班人讲嘢嘅时候，你会变得特别紧张，好惊咧会讲错嘢，令到别人对自己大打折扣。又或者系喺工作上面有嘢唔识做咧，都唔敢开口搵人帮手等等。每个人咧或多或少都会有啲令佢怕丑啦，唔敢出声嘅时候。咁既然咁普遍啦，你可能就会觉得其实怕丑都冇乜大不了啊，怕咪怕咯。但是《不再害羞》这本书的作者就不同意，他认为害羞怕丑对我们的伤害是远比我们想象中大，因为怕丑你不能够好好展现自己的真正实力，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怕丑你还会有机会不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资源，继而令到自己错失很多发展机会。所以虽然说怕丑无伤大雅，但是如果能够克服它的话，特别是工作上面，一定能够为你开拓更多可能。

嘅节目上半部分咧，想讲嘅系，如果可以稍微改善一下自己怕丑害羞嘅性格咧，对你未来嘅发展都会有帮助嘅。咁例如，无论喺工作上定还是系读紧书都好，好多时咧都需要开会。好多人咧对呢一样嘢都好抗拒，咁但系开会咧，亦都可以话系表现自己嘅好机会。咁点样可以咧克服怕丑冇自信，令到自己喺会议上面勇于发言呢？可以咧试下以下呢几点嘅。第一点咧就系唔好贬低自己想法嘅价值。有时你唔敢开口讲咧，系因为你惊自己嘅说话好冇营养。其实咧，每个人嘅想法都会有值得参考嘅地方。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认为自己嘅意见系唔重要或者系毫无价值，而选择唔开口。

想克服怕丑唔敢多出声嘅问题，第二个方法可以试下嘅咧，就系要自己咧做第一个开口发表意见嘅人。如果咧你一早已经谂定咗要讲乜嘢，咁但系俾人快过你讲咗出嚟嘅话咧，系会即时令到你变得紧张嘅，更加咧会令到你唔知讲乜嘢好。咁所以越早发表意见呢，就唔会因为已经有其他人讲咗你想讲嘅嘢，搞到你手足无措，咁呢就可以令你减少好多无谓嘅心理压力。如果我

另一个呢可以令到自己夠膽开口发言的方法，就是要不断提自己不同的意见是必要的。所以呢，不要怕自己的意见跟其他人很不同，或者是怕自己太过天马行空。其实呢，想法越多元化，越可以呢刺激大家的思考，咁先至能够揾到一个最适合嘅解决方法。

最后一个可以克服怕丑的方法呢，就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有时呢，当有些重要人物会参与会议的时候，很多下属呢就会变得更加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怕失礼，怕说错话会为自己带来坏印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同老板开会呢，正正是你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更应该呢好好把握你的发言时机，做好准备，务求令到其他人对你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亦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做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7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到果栏。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车龙排到骑术学校。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系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白沙湾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喺香港仔，直至下昼嘅五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路段，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都系封闭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素慕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慕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素慕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2: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3: 新浪潮电影视组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2: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古巨基嘅重复犯错。虽然咧成日就话我哋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咁但系犯错咧都系一两次就好，吸取教训之后咧就唔好再重蹈覆辙，更加唔好重复犯错。不过咧有时重复咧都可以系一件好事。有没有听过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而是重复的力量？现今社会对于只要有恒心，铁柱都可以磨成针，会觉得是愚蠢用错方法的行为。因为用现代科技打磨机，一下子就能够将铁柱磨成针，那又何必呢要付出自己这么多的力气呢？但是能够令到铁柱成为一支针的真正原因呢，其实就是重复。不论你的手脚有几慢，还是创新科技的速度有几快，都是因为重复多次的力量才能够可以磨成细针。古今中外有很多例子都告诉我们，很多公认的专家或者天才其实都是经过反复尝试、重复练习才会有出色的表现。譬如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会跟你说，想获得惊人的成果，唯一的途径就是重复每一个小步骤。对于职业球员来说，重复锻炼是理所当然的事。从发球、接球、挥棒到重量训练，每天要做的大概都是这几件事，看起来不需要什么大学问，而且这些动作多数都是非常之乏味、单调、沉闷。但是练得好的话，就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实天才未必一定会成功，但是一个有天赋再愿意付出努力的天才，成功机会必然大大提升。有句说话是，天才就是重复次数最多的人。重复可能会令到你觉得枯燥乏味，但亦是能够令到你变得卓越非凡的保证。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令你卓越的并不是行为，而是习惯，正正是重复的习惯造就出我们的成功。

所谓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而是重复的力量。由细到大，我们都是透过重复的学习方式掌握各种生活技能，而且练习越多，熟练度就越高，进而提升自信心。但是可能当你感受到压力，觉得沮丧的时候，你会想放弃，不想再继续坚持，不想再重复做一些好的习惯。每天做同样的事不断重复，是不是真的一件很没趣味的事呢？有人会觉得每天都做同样的工作是非常之乏味，毫无新意。而每日的行程就是起身、翻工、吃饭、放工、玩手机、煲剧、上网、冲凉、睡觉。但是如果每日都是很多变化，又可能会令到你觉得疲于奔命。就好像是一个短途旅行一样，每日由朝赶到晚，会吃很多、买很多、玩很多、看很多，每日都会过得很充实、很精彩。但是同样都会令到你觉得很累。当旅程完结回到家，你会松一口气，觉得都是家最舒服自在。又或者你每日每餐都可以揀大鱼大肉，不是自助餐就是放题烧肉打边炉。但是可能不用一个星期，你就会想吃回家最简单的饭送，反而给到你一份安心的感觉。可能人性就是当你每天持续过一些一样的日子，你就会想寻求改变。但是如果要你每天都是变化不断，大起大落，可能你就会想过一些安稳简单的生活。既然是这样的话，就要学会从中找到平衡，将日子过得张弛有道。

有人咧好怕重复，特别咧喺揾工作嘅时候，好希望咧揾到一份唔重复，每日咧都系新鲜刺激、变化多端嘅工作。例如，好多人都会好羡慕演员啊、艺人啊、歌手之类嘅工作，觉得咧好玩又新奇。但系唔好忘记，要拍好一套戏，要录好一首歌，跳好一隻舞，都系咧要经过一次一次嘅排练，一次又一次嘅重复而得出嚟嘅成果。所以可以话，有实力而成功嘅人呢，从来都系不怕重复嘅人。就算咧每日都重复同样嘅事，其实周围时刻咧都系变化中。今日同寻日、听日同今日咧，都唔可能一样。可能你系从事服务行业，每日咧都要接待客人，但系咧每日都会遇到不同嘅客人。因为无论是天气还是是环境，就连你自己的心境都是不断有所变化。就算是非常享受变化，如果与你每日上班放工都要行不同的路线，你都会觉得累。但是就算日日行相同的路线，你都可以在途中发现新的事物，例如是新的店铺，路边的花草会有不同，遇见的人都会不一样。即是说，如果你渴望生活当中每日都会有变化有惊喜，倒不如要自己变得细心一点，提升自己的敏感度，这样才可以帮你更容易去察觉到身边环境的变化。重复不是一件坏事，重复都可以是一种力量。很多有实力的人其实都是一直重复做着相同的事，只是学懂去欣赏当中细微的改变。生活中其实处处都有变化，想为自己增添多一点的新鲜感，不妨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尝试去发掘当中一些细微的不平凡。

0: 正午12点，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的数目占整体2至3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的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就会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唔系伙伴之间应有嘅相处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喺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嘅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就话，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咧就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兆辉台。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咧，观塘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之路咧就车多。而家龙尾就面粉厂，另外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而家系车多挤塞嘅，咁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嘅，咁前往尖沙咀嘅市民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因为咧交而家尖沙咀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游艇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5: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RDHK Chart。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10月10号12:09啊。中午嘅时间有呢个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是天儿，你好。先提醒你咧，而家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天文台录得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嘅。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已经喺我手上啦。睇睇今个星期嘅战况先。今个星期咧，新歌嘅数目咧唔算好多。有5首新歌上榜嘅，但系新歌当中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名字出现喺榜上面。而首先倒数嘅呢个位置咧，虽然佢唔系龙虎榜嘅常客。但是他的作品例如《煎熬》《像天堂的悬崖》是不少人 playlist 上面的歌曲，又或者唱 K 的时候会点来唱的歌。
1: 第20位，
0: 李佳薇这个名字，特别是喜欢听一些抒情慢歌失恋歌的你一定会认识的了。今次呢一首歌原中嘅国语版本咧，喺网上面嘅点击率系非常之高嘅。有人话佢系新一代嘅失恋神曲，而佢特别录制咗呢一个粤语嘅版本。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中国电视有应晓妮编曲监制侯江豪、李佳薇夹月丙丁，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上次就系护肤，今次咧就系关于食甜嘢。佢继续佢呢一个音乐成杂志嘅 project。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呢四个字真系好难做到，好易做到先啱。戒糖失败，洪家豪。
2: 此刻吃最爱的雪。

0: 心嘅时候想食甜嘢，唔开心失恋嘅时候更加想食，但可能食唔出甜味。呢一个杂志专辑 Kiki 嘅第三篇章啊，由呢首《戒糖失败》洪家豪嘅作品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咁耐以嚟终于出新歌，应该大家都估紧，咦，佢系咪有啲嘢要宣布会搞嘅呢？系专辑定系开 show？答案是他的世界巡迴演唱会。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第十八位。
2: 二十套经典看未够，唯觅某位横越过宇宙，人潮汹汹。

宣布咗今次嘅世界巡迴演唱会嘅主题咧，就系呢一个歌名《第七颗原石是爱情》。作曲监制伍仲衡，填词林宝，编曲 Techno。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两级，第十八位。梁康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究竟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同佢今次呢一首歌有乜嘢关系，令佢要 sample 咗喺佢今次嘅作品入面呢？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听落去就係、是、好 sweet 嘅，細个可能成日都会爸爸媽媽播俾我哋听、有星星嘅，可能係夜晚瞓觉前会听。但喺爱情入面有一啲人呢，就係、是、好似星星咁样，你永远只可以远观。永远都是爱而不得。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十七位。

0: 带你思念，总系围绕住佢而转。祝歌飘金仔都系林慧俊自己填词林宝啊，收录喺 Reunion 呢张专辑当中。林慧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今个星期回落三级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灵感源自暧昧中的感觉，恨不得要将心底对对方的感觉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回落五级第十六位， Constance 康提好鍾意。

0: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四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山亭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数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时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总统穆利诺说，目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弥敦道去桑士巴利道近中间道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排到油麻地永胜里。重复多次啦，咁就系弥敦道去桑士巴利道近中间道系有交通意外，而家系非常挤塞噶，咁龙尾排到永胜里。另外，尖沙咀一带嘅道路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驾驶人士请你保持忍让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黄泥涌道，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东山台。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浅水湾道去香岛道近南湾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浅水湾道110号。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八雀街。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5: 一次

0: 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唔该，
4: 行入两步啦，唔该。
5: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6: RTHK Chart
5: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仪。

12:37，继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咧有五首新入榜嘅歌曲，暂时咧出现咗两首先嘅，包括就系第20位李佳薇有呢一首粤语版本嘅《甲乙丙丁》。我剛才聽的時候其實覺得他的廣東話咬字是很標準的，聽不出是一個非母語是廣東話的人唱，很厲害。第19位都是新上榜的，有 Kiki 這個 project 裡面的第三 plug 了，戒糖失敗洪家豪。第18位上升兩級，宣布了会举行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就是这个歌名，第7火原石是爱情梁汉文。第17位回落的作品来的，推出了他首张的个人专辑 Reunion， 入面收录了这一首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林伟俊。做第16位停留榜上5个星期的了，今个礼拜回落了5级的，有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的好鍾意。

有時咧聽啲歌手去講翻啊，佢哋點解會有嗰個靈感或者主題去做嗰首歌呢，背後嘅故仔都幾得意嘅。譬如今次 Vince 咁啦，佢就話今年三月咧去咗芬蘭旅行。其實呢個 trip 咧，佢原本就冇諗住要去睇極光嘅，因為佢自己本身咧喺冰島已經睇過噶啦。咁但係咧，佢身邊嘅人就想睇啦，同埋佢自己諗啊，咁都既然飛到嚟芬蘭啦，咁不如就試下啦，試下追極光啦。咁追下追下咧，都幾上心嘅。聽佢講，因為係參加咗嗰啲local trip 啦，帶佢哋去追極光啦。同埋佢話嗰啲 trip 咧係有啲 trip 咧係你追唔到嘅話咧，佢係會回翻錢俾你，唔收錢嘅。

我好記得咧，有一個 trip 咧，嗰個人係同佢講話，嗯 ，probably 即係都好有機會會睇到噶啦，但係結果都係睇唔到嘅。我覺得呢個心路歷程本身已經好得意，可以係一首歌啦，就係、是欸、你原本唔係追求嗰樣嘢，但係唔知點樣整整下，你上咗心喎。但係佢個故仔未完嘅。佢跟住繼續諗就係話啊，其實幾得意喎，即係因為天氣唔好睇唔到啦，原本自己又唔想追啦，但係到後面想追啦，呢、這個過程佢發現對於自己嘅生活甚至乎生命，其實我哋係可以有好多嘅追求，可以係無窮無盡嘅。不過呢、這個追求嘅結果未必如我哋所願，但係過程入面呢，你得到的盼望，你得到的眼界，你遇到的人事物，这些才可能是最珍贵的，成为了这首歌的灵感，泳儿的存活。

0: 存活比纯粹存在多一层意义，因为有所追求。上咗两星期啊，上升两级，第十五位泳儿嘅存活，
1: 第十四位，
0: 一个好嬲嘅歌名，但系佢唱嘅内容咧唔系嬲嘅，相反系一首关于和解嘅作品。在关系中同对方的和解，同自己的和解。十一两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四位，周柏豪《云像》。

0: 龙虎榜第十四位周柏豪混账。
1: 第十三位
0: 这首歌呢有粤语版本和国语版本的，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好，曲词都是由 Gigi 梁咏琪自己负责。粤语的版本以花比喻生命，也都用了26年前花火入面的曲，再重新谱上新的旋律，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0: 作曲电视梁咏琪，编曲叶树辉，监制陈少琪。梁咏琪《温柔的存在》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demo 咧原本叫做绽放男孩噶嘛，其实咧师兄话佢虽然顶唔顺男孩呢两个字啫，但系其实佢系好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所以最后歌名咧都系保留咗绽放呢两个字嘅。上咗三个星期，上升一级，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嘅跳舞三人小队，包括有 Bosco、Ian Hurst、Marcus。佢哋咧都系参与其中高谷制作嘅部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黄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 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动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阿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且车龙都仲系好长噶，咁龙尾系排到旺角嘅豉油街。重複多次，是較早前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間道的交通意外是清理好，不過車龍仲是很長，而家龍尾是排到旺角的豉油街。另外尖沙咀一帶的道路都是比較擠塞的，那駕車人士就請你保持忍讓啦。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近禮頓道車多，車龍排到黃泥涌道，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家園，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車龍排到嘉寧街，仲有石排灣道去上環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是比较车多的，咁车龙排到潭公爷庙。夜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排到八雀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车多，车龙排到沙福道。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而另外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喺沙田直至今晚嘅6点，介乎优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都会封闭噶。好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5: RDHK Chart
1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1: 我黄天怡。

0: 11:10。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重温一下我们听过刚才倒数过的位置。第十五位上升两级的有泳儿，泳儿去完这个芬兰之旅之后，对生活对生命有了更加深的感受。在他的灵感之下写了这一首的全活。第十四位上升五级，周柏豪。混帐不是一首闹人的歌来的，是一首和解的歌。第十三位上升两级，十一月份开始他会进行他的又是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同埋原来爱自己即係佢人生第一首嘅个人作品，係嚟到30周年纪念啦。至于呢首温柔的存在，全新嘅曲目由佢作曲填词，但亦都係呼应緊自己嘅过往。攞咗26年前花火呢首歌当中嘅 chord 做一个基底，变成全新嘅旋律。第十二位微升一级，之前喺麦花上咧佢都搞咗佢嘅个人专场，刘浩龙绽放。至于第十一位回落三级嘅有 Sport 呢一队嘅男子组合，今次咧就系以小队形式出动嘅，就系其中嘅三位成员咧就有呢一首嘅挑唱作品 Ben。
1: 第十位，
0: 暂时唔好叫佢做 Joey Yong 啦，我哋叫佢做 Sunshine Yong。呢首歌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系都有一份陪伴喺度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中经常都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Sunshine Yong 容祖儿，阳光普照，全身上榜第十位。

0: 作曲填词编曲都系林家谦，监制咧就系林家谦嘅尚书文嘅。容祖儿《阳光普照》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占据第10位。
1: 第9位
0: 呢首歌都系讲紧有高有低，好难成日都系处于一个有你自己嘅状态。但系人生就系、是、无论你系唔系运动员都好，你系普通人都好，究竟要点样喺一个唔好嘅状态入边坚持住，等自己可以慢慢回升。明同暗同时共存。林明康、蔡俊彦高空突破。
2: 身穿双腿多么重，紧握双手多么痛也感动。

0: 祝福林玉康，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阿 Phil 加上 Ryan 蔡俊彦高空突破，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三级，第九位。
1: 第八位。
0: 唔知仲记唔记得佢第一首嘅派台歌系关于咩呢？系关于聆听嘅听觉嘅。咁所以呢 ，Ryan 就话呢、這个第二位 Ryan 啊，就系冯希哲啊，话佢第二首歌咧就有另一个感觉，就系轮到触觉。唔知佢会唔会咧就系谂住有唔同嘅歌曲关于唔同嘅感觉会出现呢？咁触觉入边咧，佢觉得最令到人深刻嘅，当然就系痛感啦，亦都系最难受嘅。而呢一首歌想带出嘅就系所有痛点勾出嘅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嘅。虽然过程有啲辛苦，冯希哲点止痛，全新上榜占据第八位。

0: 做嗰表監製呢，今次都係同賴影同合作嘅，填詞就有 Oscar。Ryan 馮希哲嘅點子痛，今個星期全新上榜，佔據第八位。
1: 第七位。
0: 有時好痛，唔知道點樣去處理，或者點樣處理都好似唔係好對路嘅話，會唔會其實呢首歌入面嘅態度都適用嘅呢？就係放屁啲囉，唔好咁上心住囉。 Jenny

曲 Alex Fong 组合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 Alex Fong Jenny Overheat 啊，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两级第七位。今个星期我哋有五首新上榜嘅歌，而呢一首一嚟就占据我哋嘅第六位，亦都系佢第一首嘅个人音乐作品。出歌系点佢都未知噶，但系就好似呢首歌咁，未知唔一定系恐惧嚟嘅。

能你睇过佢做戏嘅，但系听佢唱歌会唔会系第一次呢？估到佢系边个未啊？胡定欣，未知也好。

嚟填词李冠伦。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六位。属于胡定欣的未知也好。新闻刚刚回来之后，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试坐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说，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说，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及小城镇，人口相对轻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到轻伤。总统穆里诺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狮隧啦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入边啦系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啦。狮隧啦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啦系有坏车阻路，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另外啦，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洛启福道嘅支路咧，仍然都系繁忙。提提大家咧，尖沙咀交通咧，而家现时都系繁忙嘅。咁想前往尖沙咀嘅朋友咧，记得系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

0: 兩個招 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1: RDHK Chart
2: 由二十數到一，嚴選每週樂迷最值得認真聽清、用心留意嘅音樂作品。直至2點，中文歌曲龍虎榜為你報榜嘅係
3: 我黃天怡。

1:37进入我哋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啦。今日咧，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段入边咧，华夏原创金曲榜系会暂停一周嘅。所以咧，我哋今个星期两小时嘅节目时间可以听晒20首嘅上榜歌。而头先我哋听到有第10位啦，新上榜，容祖儿嘅《阳光普照》，一首唔系净系盲目鼓励大家等待阳光来临嘅，而学识要同光暗并存。第9位都是一样的心态，不过是应用在运动员的身上，有这一首替亚运运动员打气的作品《高空突破》，主唱的林奕康加上蔡俊贤，今天星期第9位。至于第8位都是新上榜的作品，冯希哲他第2首的个人作品，上次是关于听觉的，因为讲聆听，今次就关于触觉，因为是讲痛啊，点止痛。第7位有 Jin Lee 这首有点拉丁风情味道的作品 Overheat。 还有第6位是我们本周5首新歌当中占据位置最高的一首，一来第6位也是他个人的第1首派台歌，胡定欣未知也好。以升幅的走势来讲，这首歌也绝对不弱的，只是用了2个星期时间来到第5位，而且今个礼拜是上升了11级那么多的。但是看回他签约唱片公司之前呢，其实他的路不是说走得那么顺畅的。首先他有经历过摸不清自己把声究竟可以唱些什么嘅歌啦，又试过喺户口得返20蚊嘅情况底下好艰难，点样再去摆资金俾自己去做歌呢？去到同 Eason 嘅唱片品牌去商讨合作嘅时候呢，声带又出现咗问题要做手术，一切一切得来不易，但係最后有佢呢一首签约之后嘅第1首派台歌嚟到我哋嘅第5位。Gali in the house. That's how we move.

0: Yeah, that's how we move。
1: 祖国电视都是嘉丽自己的编曲由戴欣，跟着戴欣嘉丽。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上了两个星期上升了11级，已经来到我们龙虎榜的第五位。
2: 第四位。
1: 這首歌呢，他跟團隊特別是飛了去首爾的錄音室，跟當地的一些音樂朋友一起去錄製，而且整個過程他們都很嚴謹的，希望可以將這首歌裡面那一種自己跟自己對話，還有就是一種分手的時候你怎樣去解脫，或者其實不是分手，是所有東西，即是你很執迷於他的時候，好執迷於一件事、一個人又好，那種執念究竟要怎樣自己解開呢？那種的情緒希望透過這一首歌去的抒發。什麼整個星期上升三級，殿軍位置，張敬軒《放棄的界限》。

0: 邓伯亨填词 Oscar， 监制张敬轩 Isaac Chen。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今个星期在龙虎榜上面占据第四位。
1: 第三位，
0: 有没有看他这首歌的 MV 呢？首先是很日系先，我觉得。第二呢，就是他自己这位新人 Vince So 都说很感激团队帮他实现了他歌里面那一种搭空气的幻想，变成一个 MV 的情节。第三呢，就是这首歌呢不单止日系啦，不单止拍 MV 有他的心思啦，而且呢还推出了这个日文的单曲版，入面的日文歌词，即是这个 Japanese version 呢，就是由 Vince 自己填词的，因为他本身呢就是懂日文的。想听日文的版本还是广东话的版本呢？两个版本都是讲紧他这一位和很多位搭空气的人。搭空气的意思是有自己的才华，想向上。Vince So， 搭空气的人第三位。
2: 风在耳边呼呼。

年女新人有好多，佢系其中一位，但系佢第一首嘅自己个人作品咧，已经登上我哋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啦。作曲咧有佢加上 Johnny， 填词有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两级。季军歌有张永纯、苏永纯、Win C So 嘅《踏空气的人》。又靚又識做戲仲玩音樂添，佢好喜歡 jazz 嘅。喺真正自己出歌之前咧，佢已經有喺啲 jazz bar 度同啲朋友一齊玩咁樣嘅。今次呢首歌咧，我覺得都係 jazz 味道好重嘅，而且喺佢嘅發揮上面，我覺得好似更加自由自在嘅感覺。至於佢自己咧，對呢一首歌咧，佢會形容為是他一個好像成長的一個 point 咁樣，因為他說從前的他呢比較 emo 啲嘅，即係我估可能年輕的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就係、是、有唔開心嘅嘢發生咧，好中意沉溺其當中。佢都有嘗試過嘅，佢話但係咧近呢幾年咧，佢發覺自己咧就成長咗啦，即係唔會再自己咧好中意沉溺喺嗰啲好 emo 好唔開心嘅狀態。相反咧，会学识点样喺呢啲状态入边，慢慢轻轻咁样走出嚟咧，唔使大呼小叫嘅，唔使身边好多人去关心自己嘅，而系喺内在出发，点样自己去走出嚟，慢慢去翻一个开心嘅状态咧。这个过程，佢觉得系佢呢几年成长入边嘅进步同埋学懂嘅事情，亦都将呢个概念咧摆咗喺呢一首嘅作品当中。今个星期上榜三个礼拜，上升八级，去到亚军位置。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林海玲 Gaston Kersley 作曲啊，填词由梁嘉欣。That's all， 今个星期上升八级亚军位置。十一月份佢应该又会带住呢一首歌去到澳门进行佢嘅演唱会啦。呢首歌嘅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一字记之约。你同屋企人有咩唔啱都好，揽。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作曲监制都是徐浩啊，填词有阿木，编曲是 Justin Young，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今个星期成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去到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两成半增加至2030年的三成，有信心去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无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作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处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挤塞啊，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而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龙尾咧就排到去圣德垃圾堂，咁就系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都车多噶，咁而家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 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讲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繁忙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而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面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咧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超 B 洪奇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不知道大家对于优雅这个字会想起什么呢？有人可能会想起是一套的套装、精致的高踭鞋、名牌手袋，或者呢亦都有人会觉得优雅未必要好隆重，或者可能只是一件剪裁啱身的恤衫，一个好自然的妆容，加上佢的言行举止都是有分寸和有礼貌的。其实优雅从来都不是单靠件衫或者名牌呢我来帮你堆砌的，而是由衣着、仪态、妆容、发型，甚至乎是一个人的谈吐、待人接物，慢慢地建立出来的。首先我们要重新理解优雅这两个字先。优雅不一定是等于贵价，也都不是等于全身做到很隆重。真正令人觉得优雅的造型呢，通常都有几个共点，就是干净、啱身、协调，还有就是跟个场合配合的。例如翻工可以选择剪裁利落的西装、恤衫或者是简洁的连身裙，去饮茶或者跟朋友吃饭呢，可以穿一些柔和色调的针织衫，配搭半截裙或者是直脚裤。如果是晚宴或者一些正式的活动，可能就需要加入一些精致的珠宝、手袋或者是高踭鞋。所以重点呢，绝对不是穿得有几贵，而是呢有没有想过今天你要去哪里见哪个，还有希望给人一个怎样的感觉。每位女士呢对于优雅的理解呢都可能不一样的，有人可能适合一些经典的知性，有人适合呢温柔的女人味，亦都可能有人呢适合简约的中性风。所以优雅造型的第一步就绝对不是盲目地去跟随潮流，而是先要了解自己。例如要了解自己的身形比例，哪一部分想突出，哪一部分想修饰，自己平时的生活场合是翻工多还是经常都要出席饭局活动，还有就是自己适合一些什么的色调，例如冷色调、暖色调、深色还是浅色。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穿些什么款式的衣服感觉到最舒服最有自信了。所以记住，那件衣服是要帮助你，而不是令到你成日都要挂住去整住它、拉住它、怕住会走光，令到你整个人更加不自然，那就不会达到优雅的重点了。而优雅的造型绝对不是需要全身的黑白灰，色彩都可以有不同的，例如有米色、奶油色、骆驼色、深蓝、酒红色或者墨绿色，都可以营造到沉稳高级感。不过鲜色又不是代表不优雅，关键就是你怎样去运用。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全身造型最多大概是两至三个主要颜色。当件衣服本身已经有个特别的剪裁或者图案，饰物啊、鞋啊和手袋就可以简洁啲，整体感觉就会更加平衡了。另外剪裁呢往往都是比品牌更加之重要的。如果衣服太松，容易会令人显得你没有精神，太窄身就会令人觉得你不自在。啱身呢不代表是要贴身，而是要你的膊头位、袖长、裤长和腰位都要恰到好处。而优雅的重中之重就是你的妆容了，未必要化好浓妆，但最重要就是要肤色均匀、眉形整齐、眼神要有精神、嘴唇要有适量的色彩。如果是日常场合，可以化一些淡妆、自然眉形、淡淡的胭脂，再配一个适合自己肤色的唇色，相比起一次过将五官画得很突出，保留一点的自然感，反而会更加之襟睇。而发型方面，整齐比起复杂来得更加重要。无论是长发、短发、直发定是曲发，只要头发清洁有光泽，而且发型和面型配合，已经可以提升到整体的精神了。而另一个要留意的就是你的仪态了，日常留意几个小细节，站在这里时候就要留意你的背部伸展，但不需要过分挺胸，肩膊可以放松，但记住不要是高低膊啊。行路的时候视线要向前，步履自然，不需要刻意地去扭腰，讲话的时候要望住对方，声线要清楚，速度就不要太急，亦要留意你的袋的重量啊，避免身体长期侧向一边。优雅不是将自己变得僵硬，而是令到自己的身体有意识，知道每一个动作怎样做才是更加舒服和得体。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时装设计师，有 Vincy。Hello Vincy 你好。
1: Hello 超彪你好。
0: 嗱 Vincy 你咧就哇都入咗行都有一段时间啦。
1: 系 啊。
0: 你自己个 brand 咧就有大概十年到嘅时间啦。
1: 系啊。
0: 但系你以前咧都接触呢一个时装行业都唔止十年啦，系嘛？
1: 系啊系啊，可以话系即系九十年代中啦，即系唔想讲到自己咁老啦，但系就系即系大公司喺 New York 啦，当时嗰个系一个十大嘅一个New York 嘅富豪嘅女人，佢就 start 咗个 brand 嘅，咁咧就所以我就好幸运入咗去做个 trainee 啦，咁跟住我亦都喺意大利即系实践咁 train 过做点样做一啲 packaging of 一啲 design， 咁我个老细就会拎呢啲 design 系飞去俾呢啲第二啲 brand 喺 Paris 啊，同埋喺英國係 present 俾佢哋嘅，
0: 係
1: 啦。咁我哋就純粹係 design 個 texture of the fabric， 同埋有啲fashion drawing 咁樣。
0: 哇！咁其實即係你見證住全球嗰個時裝嘅興衰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啊？
1: 你可以係話緊當年嘅時代係興緊 punk 啦，
0: 喺
1: 嗰個年代啦，
0: 九十年代係都係大家最多人追捧時裝啦。
1: Exactly 啦，即係 boy George個年代啦，一路我見證緊好多唔同嘅 country 嘅興衰，同埋呢啲 fashion trend 其實係點樣出嚟嘅，都即係會體驗到咯。
0: 係嗱，但係明明即係以前都係打工啫，點解突然之間十年前就真係都係我想自己開一個屬於自己嘅 fashion brand 咧？
1: 因為我一路嘅歷程咧都係入大公司啦，咁就永遠都係有商業嘅元素去平衡，即係你 supposedly 優雅靚啊，你賣到錢啊，即係嗰種嘢咧。咁我就突然間有一日，我就覺得，咦，好似要為我自己做翻啲嘢，同埋即係覺得我都可以係有我嘅概念 of 一個咩叫做女裝。是怎樣可以是優雅得來是有可以可你說的 decency 啊，或者是 一種態度。
0: 是咦，我所以想問一下，即是 Vincy， 即是由90年代開始去到現在2026年啦，你覺得個女裝的最大轉變是什麼呢？
1: Street fashion 啊 ，casual 啊 ，minimalism 啊，咁我覺得其實每一個fashion 嘅興衰咧，即係 minimalism 可能發生咗，咁又翻嚟，又發生咗，咁但係帶動於咧，其實全球咧，即係嗰種舒服啊，好輕鬆著 fashion 嘅感覺咧，絕大部分人都係 carry 到呢樣嘢。
0: 嗯，
1: 咁但係咧喺即係某一個角度睇咧，你會可能覺得，咦，好似變咗，尤其是喺亞洲或者喺香港，好似啲人好似覺得我唔會著得太過行啊，太過靚啊出街。喺我因為我係 run 一個比較優雅嘅 attitude 嘅 fashion 咧，就會覺得俾人覺得哦，你連衫去飲嘅。
0: 哦，
1: 你啲
0: 件
1: 衫去
0: 波嘅，
1: 系去波嘅。你今日着嚟做，
0: 即系你今日一定要有啲目的，你先会着呢套衫。
1: 系、exactly.
0: 真嘅。我发觉而家咧，大家真系有呢种感觉，好简单啦。你而家出到街咧，你见好多嘅时装店啦，卖嘅衫好似一式一样啊。即系 A 呢间同 B 嗰间 ，B 嗰间同 C 嗰间咧，大家卖嘅衫都系差唔多嘅。我好记得以前，譬如细个嘅时候去啲时装店睇衫，就哇，你真系花多眼乱，每一间都啲衫咧好特色嘅。
1: 系，
0: 即系。究竟我買呢件好定買嗰件好呢？就算佢係間條衫啫，即係最簡單啊。但係佢間條出嚟咧，佢都加幾粒鍋釘啊、閃石啊，然之後令到你覺得嗰件衫咧，哇，好靚，好特別、啊。買唔買好呢？你會有好多呢啲諗法噶嘛？但係而家咧，一加咗譬如閃石啊、鍋釘啊、lace 啊，唔係碼點買啊、點著啊？
1: 係啊，
0: 好多時候啲女仔咧，我覺得而家即係好多嘅框框俾自己，覺得唔係我著嘅呢啲衫，我唔著到嘅，好難搞嘅。有冇呢一種嘅感覺咧？即係作為 designer 之後，
1: 絕對有。所以覺得其實簡單啲嚟講，生意係難做嘅。不如我講下最近有經歷啦。咁即係有一個mother and daughter 啦。咁個媽咪係見到我啲衫咧，佢係講咗一句啫，佢就話佢話多謝你咧 ，bring back 翻我以前後生年代嘅少女嘅夢，同埋著衫嘅一種態度喺度。因為我好耐喺 shop 度見唔到。咁但係跟住佢 excited 咧，佢就帶咗佢個女上嚟。咁佢個女咧19歲，咁佢會覺得咧我哋呢度嘅衫咧可能係
0: 唔啱佢啦，因為媽媽啱冇嚟個女啱噶嘛。
1: Exactly， 但其實咧。我覺得 fashion 唔係咁，其實而家興嘅嘢同埋我係想去翻帶動我嘅追隨我個 brand 嘅人啦，或者係嗰種態度係其實係追隨翻我哋九十年代，而家係興翻70至90年代嗰種 fashion， 嗰種優雅得嚟係唔俗套。Fashion，
0: 我覺得頭先 Winzy 你講一樣嘢咧幾得意嘅，係我諗諗下以前嘅年代咧，有啲媽媽帶住個女去買衫嘅時候咧，佢哋會可以係即係一間鋪頭裏邊，大家都買到自己嘅心頭好，
1: right。
0: 一間鋪頭裏邊佢哋買到曬冇問題嘅，即係都 OK 嘅。但係而家開始個文化咧，全球啊，我應該唔可以淨係講香港，好多衫都係嘅。你入到間鋪頭裏邊咧，你好快就望一望，呢啲唔係我嘅靚妹衫嚟嘅，即係好啲。即係年長少少嘅朋友或者成熟少少嘅朋友，啲靚妹衫唔啱我嘅，我呢啲衫翻工衫嚟嘅唔啱我嘅，呢一啲咧哇阿媽衫嚟嘅，即係啲阿太嘅唔啱我，好似每一間鋪頭咧，佢都一定要有個定位俾自己嘅，我哋係淨係做呢一類型嘅衫嘅，我哋冇嘅。但係譬如好似頭先 Winzy 你講，喂，我一間鋪頭裏邊原來我可以包羅萬有到年長又著得，後生又著得，輕熟又著得嘅，好似而家真係買少見少喎。
1: 真係買少見少，因為絕大部分呢 even 大公司呢嗰啲即係嗰啲 fashion brand 呢，全部都係俾嗰啲 buyer 呢，係佢哋落單呢，佢哋係買曬一啲佢哋買到嘅嘢。咁例如即係sportswear 啊，好容易啊 ,stretch 啊，或者係可能較為 sexy 嘅嘢呢，即係佢覺得佢可以去賣到嘅嘢，咁佢就入曬呢啲嘢。咁就絕大部分呢，你喺香港嚟講 ,maybe 個 selection 啊，選擇性就會低咗，
0: 真嘅。所以點解而家大家有時喺出到街咧，即係成日都話，香港零售業好差，令到成個經濟唔好啊，大家去到啲鋪頭買唔到嘢。我覺得有啲情況就頭先 Winzy 你咁講，即係都係啲 buyer 嘅問題嚟嘅，都有關係。
1: 係啊，
0: 即係你賣緊嗰樣嘢，淨係諗住咁賺唔賺錢先？賺錢我先買翻嚟啦。唔係嘅，係需要有呢、這、一個成本嘅，即係諗清楚究竟賺唔賺到做乜做啊？但以前個年代就係大家有可能有就係、是、有班傻仔咧，就係、是、做一啲衫出嚟，我就係中意啊，我就係想做，我就係覺得我自己中意，我見條街冇，我就係做翻啲衫出嚟。大家都選擇啊嘛，同埋大家嘅眼界咧、那個觀感咧、那個觀賞角度都唔同啲。但而家真係好單一化，淨係著啲輕鬆啦。休閒啦、穿咗好似冇穿嗰啲啦，咁你就
1: 休閒服，
0: 即係咁我同我瞓覺嗰套衫同我出街套衫好似一樣嗰啲咧，
1: 冇分別，不過轉咗顏色嘅 T 恤。係
0: 啦，咁你就點解我要咁樣去買件衫咧？所以有時點解有啲朋友咧，真係去到旅行嘅時候咧？你先至會話嘩好開心啊、我去嗰個旅行地方你買好多嘢、因為人哋真係咩類型都有嘛。
1: 好尊重 fashion， 即係我唔可以講緊 Asia 係唔尊重 fashion， 不過我覺得商業化咗。譬如以前因為我喺英國讀書啦，咁我會執一個 wardrobe 係翻學，但係亦都會出去我哋以前後生嘅 wet 啦。咁我會係好 excited， 就我知道我咁樣 A 加 B 再加呢個袋，我全個個 look， 我知道我出街有人會讚，有人會覺得即係。你唔識嘅人，你會讚你，你跟住你更加 excited about fashion 嘅，係啦。咁但係咧，你喺香港咧，你就唔係啦。一翻到嚟咧，我就換夾嘅，換內容嘅，因為嗰啲衫你就覺得，咁咧我啲衫咧就要，哇！我去中環，我同我爸爸。做行政又去食飯，咁我就要係覺得我要比較保守啦，即係保守你得嚟係可能見到啲 uncle auntie 會覺得你個女都好乖啦個樣，
0: 係啊，
1: 係啦，即係會係嗰樣咯，大家即係有分別嘅，即係點都覺得即係Asia 個社會比較係嗰個態度上咧係以前就係話你唔好咁誇張啊，你唔好誇眾取眾，但係而家就係你唔好做得太靚。你唔好、你唔好，哇！你今日去邊啊？你去飲啊？最興就聽咗呢兩句嘢，因為我啲衫就係會突出我自己嘅，所以我係會令到我著得著得靚，係會覺得我自己有自信嘅。
0: 我覺得而家香港咧好極端嘅，即係兩個分水嶺就係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就會好將自己中意嘅嘢咧好放大嘅。我中意著呢類型嘅衫，我就將佢全身都著曬，我唔需要理社會嘅目光。光是怎樣的，我就是喜歡穿這類型衣服。有一些朋友就是很害怕 被社會點睇我嘅，而去著一啲衫出嚟嘅，就係著嗰啲咧，著咗等於冇著啊，好保守啊，你千祈唔好見到我啊，你見唔到我就啱啦，即係嗰啲衫嚟嘅。
1: 我覺得係嘅，咁但係你咁樣講咧，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反而調翻轉咧，就係我覺得個目的。嗰、那個焦點咧，同埋你點樣去擺你嘅錢啊，你個 value 咧，係你唔覺得係去咗包包？
0: 哦，都會有，
1: 啱唔啱？
0: 都會有，係
1: 啦，即係如果去咗一啲呢啲 accessory 嘅嘢方面咧，就係、是。你攞住邊個最行嘅袋，你嘥好多錢去買嗰樣嘢，可能就係代表咗你係一個。即係你嘅人可以啊，你可以使到嘅錢。
0: 但我又唔同意一樣嘢咧，有啲朋友咧成日都會覺得，我買咗個包包好貴嘅，即係我拎住個包包咧就代表曬一切啦。
1: 嗯，
0: 但如果你嗰件衫你襯唔起個包包，
1: 係啦，我好同意你呢樣嘢。
0: 其實你根本就係你拎個包包嚟就係、是。其实我觉得你个包包可能是假添嘅，似系会。
1: exactly， 超杯你觉唔觉得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你谂下嗱，一个人嘅比例上，个包只系占咗可能10% of 你成个嘅 size，但系其实个人咁大部分嘅嘢系衫啊嘛。
0: 系啊，真系好。其实我觉得有时系本末倒置咗嘅，大家咧谂住嗰个投放嘅资源啦，即系买衫嘅时候投放嘅资源唔同。
1: 嗯。
0: 譬如我会自己谂嘅话咧，我会觉得啊，我如果全身嘅比例上面，我觉得。边样嘢多啲？见得多啲嘅，可能条裤嘅，条裤你可能令到你个人靓啲嘅，咁你梗系买条裤可能贵少少啦。我唔系，我今日想 focus 系件衫，对衫贵少少咯。因为呢啲你可以最长久着得耐噶嘛。
1: 嗯，
0: 当然包包你可以买个贵嘅，咁但系如果你嗰套衫你根本就系、是、你衬唔起个袋嘅时候，那个包包一件不外如是嘅啫。
1: 嗯，
0: 我会自己会得，因为系 total look 噶嘛。我成日都讲成个人嘅全身去点样去睇啊嘛。
1: 嗯，
0: 但系有一样嘢咧。我都覺得阿 Vincent 咧，你令到我係好一望你嘅作品嘅時候咧，我就會感受得到嘅，就係嗰種優雅，即係嗰種優雅咧，係而家好似冇咗嘅優雅嚟嘅，因為而家大家著嘅衫咧，一講到好似感覺上優雅呢個字咧，就以為咗係好似。得嗰啲
1: 老太啊，
0: 年紀大啊，
1: 高貴大方
0: 係、啦，即係阿太啊，
1: 同埋呢幾個字高貴大方咧，已經俾人定奪咗係一個好老土嘅形容詞。
0: 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優雅呢個字喺我成長嘅年代咧，優雅係一個係佢本身嘅 attitude 嚟嘅，即係佢本身佢自己由佢裏邊散發出嚟、優雅係一個情操嚟嘅。但係而家大家就可能將呢樣嘢咧，少少感覺上就係、老人家先會咁做嘅啫，先會 coffee shop 嘅啫，我哋攞住杯咖啡行街嘅啦。要即有啲啲唔同咗嘅諗法咯，
1: 係
0: 優雅呢個字對於 Vince 嚟講，你有啲咩睇法？或者都咁講，而家香港對於女性嚟講，對於優雅呢個字，會唔會真係一個包袱呢？轉個頭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嘛？
1: 嗯，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會根據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的不當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責，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員工將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西東南部發生挟持人質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兒童，警方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兒童，他們沒有受到嚴重傷害。當地傳媒報導，案發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當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闖入一間幼兒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歲的兒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的幼儿教育中心儿童及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有交通意外。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龍尾就去到溫斯勞街，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啦。而較早前呢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嘅意外呢就已經清場啦。而家連翔道尖沙咀方向櫻桃街呢一段呢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仍然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8: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9: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11: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7: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 tips 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咁就终身美丽。

听完两点半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有人会认为优雅咧就系低调，唔需要太多嘅装饰；有人会觉得优雅咧可以有个人特色，甚至可以加入鲜色、夸张嘅耳环或者系特别嘅鞋款。有人会重视外表嘅整洁，亦都有人会觉得真正嘅优雅系讲嘢有礼貌、唔抢风头、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优雅咧唔应该只有一个标准，最重要嘅就系造型同埋一个人嘅性格、生活方式同埋场合互相配合。咁你就可以达到优雅嘅风格啦。

0: 好靚嘅，同埋著去飲嘅，同埋係有目的地去著呢件衫嘅。咁其實喺我裏面咧，佢講呢幾句嘢咧，我就即刻
1: 即係交叉先，唔該，呢個唔使要啦。
0: 交叉係啦，因為其實你冇真正去了解到我個 brand， 因為其實我個 brand 嘅原意咧，就係想將呢個優雅咧係同呢個fashion 嘅一個 fashion 嘅 trend 去掛鈎嘅，一個時尚。優雅同時尚是要掛鈎的，即不是說你穿到成身 lace 出街，其實是將一個優雅是一個態度來的，是穿上身，而是人一見到你就是望住你成身，就會是感覺到你是一個乜嘢嘅人。
1: 是真的，即其實我覺得穿衫咧，而家即係普羅大眾咧，對穿衫誤解咗，即係好多人淨係覺得穿嗰件衫咪穿嗰件衫咯，咪遮住個身體咯，舒服咯。但係其實咧，穿衫最基本嗰樣嘢就係點樣由嗰件衫愛嚟表達到你嘅性格，點樣去穿嗰件衫愛嚟代表到你？點解你會穿嗰套衫？你都會諗過度過噶嘛。但係香港而家大家冇做呢樣嘢，無論去飲好啦、落街食飯好啦、買餸好啦，都係嗰套衫嚟嘅啫。即係隨手啱啱洗完嗰套就可以攞嚟穿噶啦。你唔覺咩？
0: 我完全同意啊。咁所以其實咧，喺我公司翻工，佢哋問我你要穿咩衫翻工，我就套用咗呢個字啦。你點都要 look decent 少少。同埋你真係個 designer， 如果你都著成咁，你同我設計啲衫就一定比我 band 硬㗎啦。
1: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哋即係好多謝你今日邀請我嚟啦，因為呢我係想講呢，我個女呢都可以著到好優雅。我個女呢係22歲嘅，係啦，喺美國讀緊大學。咁所以其實呢，唔同年齡嘅人呢可以將優雅呢個字呢係套落自己度，不過呢係喺個 combination， 喺你個 outfit 上呢，你係點樣個嗰、那個比例上你係點樣著。
1: 譬如剛才 Vince 話啦，即係你都希望將優雅同 fashion 可以 combine 一齊去成為咗等好嘅對等嘅。咁譬如當啦，真係後生女啦，即係後生嘅朋友，佢點樣可以做得優雅得嚟又 fashion 呢？
0: 我覺得應該注重喺個 cutting 方面。係啦，咁其實因為後生女啦，咁佢哋可以afford 少少 sexy 少少，但係即係個 cutting 方面面咧系可以有吊带啦，但系又可以系露少少个 shoulder 啦，或者喺嗰个颜色方面咧，亦都可以系好 fresh 嘅颜色啊，或者系啲more粉色嘅系列啦，咁去表达即系嗰种优雅 pretty， 我叫做优雅嘅 pretty 嘅感觉。咁但系咧，你唔一定要成套咯，其实你可以攞翻你三年前嘅牛仔裤，不过咧而家兴嘅咧系喇叭，咁所以你可以系着喇叭啦，咁上边可以系一条絲巾綁成一個優雅的一個 look， 最好買的一個style 呢，其實是將一條絲巾四方這樣去接成一件衣服。
1: 哦，我見過現在很多了。
0: 是啊，即現在
1: 變成了好像少少似可能有些會將變成了一個好像土豆的形式啦，有些就可能變成了一個三角，然後就一個 bar top 這樣啦，都有很多
0: 的。是一個優雅的代表來的，因為那個 pattern 我們用了花。系咯，咁所以都系好 decent 嘅一个着法嘅件衫，不过英文叫做 more interesting 啲咯，
1: 系
0: 咯，唔系就咁 T 恤牛仔裤咯。
1: 即系我大家唔好将优雅呢个字咧定义为老啊，
0: 系一定唔可以咯。
1: 优雅其实真系唔系老嘅代表嚟嘅，即系我的优雅系其实一种真系态度嚟嘅。
0: Exactly 系一种态度，我就系想做到咧，你啲衫唔系话好贵去买一件衫，但系都系有嗰种咁样嘅高级品味喺度。所以我哋咧英文我觉得好紧要就系叫 affordable luxury。
1: 因为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其实大家对于时装啦，或者对于唔同嘅衫裤鞋袜，佢哋欣赏嘅嘢已经唔同咗啦。大家其实叻咗好多嘅，即系以前。可能是望下頭先我所講嘅話，我睇嗰件間條衫靚唔靚啫。但而家可能唔係，間條衫得嚟，佢都可能要睇個質地啦、個材料啦、個 cutting 啦，即係有好多嘢佢哋識睇。但只不過係大家就係嗰樣嘢咯。我唔想成為美光燈下嘅嗰、那個，我唔想俾人望到我著緊啲乜嘢，所以就會成日都想將自己咧收收埋埋、收收埋埋咁樣咯。
0: 其實佢未必係唔想，不過可能個聚焦點係你睇我個包包。但係你唔好睇我件衫咁樣，即係嗰種咧，因為佢已經將個 value 佢好重咁擺咗喺呢個佢投放好多資源嘅嘢，咁所以可能佢剩低嘅嘢佢就覺得我一件 T-shirt 我咪夠咯咁，
1: 搞掂啦。
0: 其實就唔係咯，唔應該咯。
1: 頭先我聽阿 Vince 咁講，即係其實廿零歲嘅嗰種優雅。

0: 係話完全地係一定要套裝㗎喎。
1: 係。
0: 都可以有好多嘢做到，即係就算係嗰條裙你都可以係一條舊嘅裙都可以成為到優雅代表。
1: 係啊係啊，就係而家時興嘅時尚呢，就係興我哋叫 extended silhouette， 即係長少少嘅裙。咁所以絕對呢，你可以，如果你係想着重喺個下身度呢，你係可以抄返你個 wardrobe 重用嘅一啲長嘅少女式嘅飄逸嘅，可能係 linen 裙啊，或者係 lace 裙啊，都係可以用返囉。咁所以其實即係我絕對同意呢，就係、是、尤其是當你係後生嗰陣時啦，你唔係話你可以好有無限嘅資源去投放喺衫上面啦，咁絕對呢就係、是、要係new mix old 嘅你自己嘅 wardrobe， 去 remix 你嘅 wardrobe， 去搵返啲嘢而家係又興翻咯，我又可以拎翻出嚟著，但係加埋一啲可能點滴嘅一件時尚嘅 top
0: 就已經得啦，
1: 係啦就已經得啦，或者你媽咪條絲巾
0: 都係㗎，我就係想講而家有好多咧啲女仔咧，其實有時佢會無端端即係自己冇錢買衫啊嘛，佢會走入阿媽個衣櫃度咧抄阿媽啲衫咧，即係你知啦，好多女士其實佢以前後生有好多靚衫唔捨得抌嘅，擺咗喺度，但係又真係著唔翻啦。咁嗰件衫咧，其實你話就話可能係已經叫做舊屎嘅衫啦，已經過咗季啦。但係對於後生都嚟講，唔係喎，而家又興緊啲 vintage 啊，其實著翻都幾有型噶喎，有時
1: 係。係啊，我可以教下大家咧，其實簡單一條36寸乘36寸嘅絲巾。係啦，即係喺你媽咪嘅 wardrobe， 可能係90年代啊、2000年嘅年代咧，攞翻出嚟咧，你除咗可以真係綁到一個 top 咁樣啦，成為即係一個有少大少 sexy 俾嘅一個 top 之外咧，你可以係穿喺啲牛仔褲度，係做一條 belt 啦。
0: 啊，而家係好興。
1: 係咪啊？係咪好興啊？或者係綁個煲啦，或者係翹手袋啦，呢啲就已經興咗好耐㗎，翹手袋。但係而家係開始將一條 scarf 咧，一個 pattern 真係好靚。點樣可以將一個咁靚嘅 pattern 係擺喺自己嘅身上面？
0: 即係唔係淨係以前嗰種啊 scarf 咧，就淨係圍喺條頸度嘅，好亂嘅，唔係嗰種做法咯。即係點樣將佢變成咗個新嘅 accessory 去？
1: 係啊，
0: 即係襯你成套嘅 outfit 咯，呢個好緊要咯。咁啊，廿零歲就講咗啦，輕熟啦，即係可能30零啦，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1: 我就會建議呢，因為你好長嘅時間都喺辦公室啊，或者翻工啦，咁嗰種以前嗰種2000年嗰種 OL look 呢，就唔該，
0: 即係已經 OL 啦，嗰啲已經 old lady 裏面咗
1: old lady 係 OL。Exactly， 咁其實就係要我哋新啲嘅 cutting 嘅 suit 啦，或者其實係一種sports， 其實我係著重將 sports 嘅元素，例如 sports 嘅元素係咩呢？啲索繩啊，啲索帶啦，然後注入去一啲我哋叫做係新嘅 shooting 嘅 cutting 嗰裏面，咁就等到呢就唔使咁悶啦，即係我哋嘅 cutting 唔係就咁 OL 啊，揈下揈下啲 draping 嘅一啲好 dull color 嘅 suit。
0: 而家開始已經冇乜嗰啲，即係以前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都有朋友翻 office 嘅時候咧，佢好中意著嗰啲西裝褸啦、西裝外套啦，好貼身嘅嗰啲。而家已經開始唔興嘅啦。
1: 係，其實唔
0: 而家興嗰啲真係 boxy cut 咯
1: ，oversize
0: 少少 oversize 嘅，即係唔係再係西裝嘅。
1: 大家咧，其實可能咧幾十蚊或者10零蚊，你走去買咧出邊一啲 shoulder pad 咧，可能唔係一個，你係兩個。冧高佢咧，又係變咗一個 square look 咧，就係嗰種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好 heavy shoulder 嘅，即係80年代嗰種shooting 嗰個 cutting 咧，又係翻嚟嘅。咁但係絕大部分咧 ，jacket 係 moving down 嘅，係 oversize 同埋長啲嘅。
0: 即係又唔同咗咯，呢、這個即係其實 office look 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嘅造型
1: 變化。
0: 係即係唔係話淨係得一個款式嘅嗱？當然啦，都要睇埋你嗰本身公司嗰個文化啦。如果你公司文化化比較啲好樸素嘅，係好悶啲嘅，咁你就冇辦法啦。真係可能有時你都要睇下啲同事們自己著緊啲乜嘢，你跟一跟啦。但係如果我覺得而家新世代嘅公司開始都係會接受程度大好多嘅。
1: 當然啦，因為大家都即係 Friday 可能一個 casual day， 咁你 Friday 就真係可以著 casual 個衫啦。咁其實咧，我過往呢幾年咧都有幫一啲專業人士咧，例如即係律師啊、醫生咧，咁就去做佢哋嘅 wardrobe 嘅。咁咧就其實我會 advise 咧，就係你可能喺個 shooting 裏邊咧，就會加一啲 blouse。嗰啲 blouse 咧就唔係一件正正方一個恤衫 collar 嘅 blouse 啦，但可能係有啲綁嘅蝴蝶嘅元素，因為蝴蝶嘅元素咧而家係好興嘅嘢啦。 一啲 tie 啦，或者係一啲 deep V 嘅 blouse 啦，但係一啲好靚嘅 natural 嘅 silk 嘅料啦。咁同埋出面 shooting 嘅配襯咧，你可以顏色當然。黑色啊嗰啲就可能有限制咗，咁但係某個程度上呢，如果係顏色限制呢，你就要喺個 cutting 度方面去着點，咁所以其實either way 就係、是、如果係正式少少嘅呢，就 cutting 要more大膽啲，我覺得係啦。但係如果話你係個 suit 要本身係好 decent 嘅咧，你裏面就可以襯一啲 blouse
0: 係
1: 去做 layering，
0: 鮮色少少嘅嘢都得咯。
1: 鮮色嘅嘢係 layering，
0: 令到你突出翻。其實我覺得而家即係你最緊要嘅嘢，你揾一個亮點俾自己。
1: 係啊，
0: 即係個簡單嘅亮點就得㗎啦，即係唔係係沉悶嘅，咁你就已經可以做到㗎啦。
1: 係啊，同埋而家咧，超標你我即係翻去，譬如而家2027嘅 fashion 咧，好 excited 咧，就係正正呢啲好鮮嘅、好亮麗嘅顏色咧，係一個大 trend 啊！咁當一個係一個時尚嘅 trend 嗰陣時咧，你著件粉紅色衫，啲人就唔會話你啊，你好亮啊，你好嬌啦，因為你大條道理，你可以著一啲好亮麗嘅顏色，係
0: 好閃亮嘅顏色，
1: 係好閃亮顏色，令到你即係 lift 你自己成個人啊！
0: 其實你著啲有啲 colour 嘅顏色咧，即係對於你個人成個人嘅氣質都唔同咗噶，你會真係點亮咗你嘅人好似。
1: 係啊，其實咧我特別咧同聽眾講下咧，即係嚟緊係粉黃啦、粉紅啦呢幾個色啊，同埋桃紅呢啲色咧，其實咧係 effortless 噶，奇怪地咧係。即係唔好話黃色，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可能過分黃，因為我哋亞洲人啦，特別係粉紅色咧，即係淺粉紅呢啲色咧，其實係 effortless 咧，你著上去咧，你就已經係哦成個人叮一聲，
0: 係真嘅。粉紅色呢個係好特別嘅，粉紅色咧，你唔明點解嘅，即係以前有一個年代就大家都覺得男仔點會著粉紅色噶，但係而家開始哇唔係啊，越粉越好，
1: 係，
0: 即係情願去到桃紅添啊，啲人中意去到係，
1: 男仔著先靚啊我，
0: 係啊好靚噶，其實著完之後你成個唔會白咗添啊，機會係，嗱頭先又講到啲輕熟啦，可能有啲朋友啦，去到40-50嘅時候，應該點著咧優雅咧又可以，
1: 咁成熟嘅。女士呢，我就覺得我哋可以呢反而係返璞歸真係大膽啲，即係高貨一啲呢，係本身嗰個 fabric 呢係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興緊嘅呢嚟緊真係花花花，乜嘢都係花，係啦，盛放嘅花，唔係一啲好兜嘅花，亦都唔係太 edgy 嘅嘢，即係係好盛放嘅花，花類嘅 pattern 啦，或者係一啲 texture 呢，啲花呢係 moving緊嘅，係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即係我哋叫 laser cutting 嘅花嘅 fabric，
0: 即係可能係有立體嘅。
1: 立體嘅花，咁同埋咧係 ruffles 啊、波邊啊，咁所以其實你呢所有呢啲 detailing 咧，我哋都可以成熟嘅女性咧係絕對可以 carry 到，同埋咧最大嘅最開心就係 lace， 重現翻即係呢種 lace 嘅配搭。咁當然啦，你可以係大膽啲，你可以係 head to toe lace 啦，或者其實我覺得成熟女性咧就係有嗰種苦味咧係可以 carry 到 lace。
0: 我覺得。lace 呢樣嘢咧，其實而家都大家接受程度大咗好多，即係以前有一段時間大家都好驚噶嘛，即係覺得 lace 一著 lace 就覺得哇，我係咪老咗幾十歲啊？或者已經好人好大年紀？但係而家近年，我覺得 lace 呢樣嘢咧，因為可能 lace 嘅玩法唔同咗。lace 你最緊要睇個 pattern 咯，佢個 pattern 咧新潮咧已經唔冇所謂嘅。
1: 係啦，你講得啱，因為喺我即係初初入呢行咧，即係我曾經有一個 project 咧，我係好想咧。是做一啲成個 project 個 group 都係 lace 嘅 group 嚟，咁但係咧奈何咧呢個行內咧，你喺一個中價嘅位咧，你係買唔到一啲好平嘅 lace 嘅 fabric， 一係就好老土，因為根本個生產商都未去達到嗰個地步，咁結果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分享下啦，我結果係去咗咧係某一個國貨公司去買台布。是用 cotton 去做的 lace、當年我是要去買台布啲圓台的布
0: 我知邊啲啊
1: 係啦你知唔知啊大圓台的布
0: 以前有一輪是很靚的
1: 係啦咁我哋咧喺中間 cut 個窿嗰個咧就係伸條腰著落去就變咗一條 lace 嘅圓台裙
0: 哦
1: 結果咧即係呢個真係一個經歷嚟，結果係大賣嘅咯。我哋以前咧 lace 咧第一代嘅 lace 咧，其實我係真正咧去意大利一個地方叫Como Lake Como 度睇 去睇佢哋生產嘅。
0: 係，
1: 佢啲叫 bobbin lace， 佢哋係每一個 lace 嗰條線咧，個尾咧都係穿住粒珠一路咁樣去兜嘅。咁但係呢樣嘢已經係啲人類係會進化咁，佢擺咗落大機度就去織出嚟。咁所以我哋就可以享受到呢個成果。
0: 已經唔同咗啦，
1: 已經唔同咗，同埋個價錢係好相宜好多，同埋個選擇多好多咯。咁令到一個循環嚟噶嘛，咁嘅設計師都話啊，我而家唔使去買一啲台布去做呢啲，我都有一啲咁靚嘅 lace 嘅選擇去做出嚟咯，去 design 件衫出嚟咯。
0: 嗯，
1: 因為喺我的界定咧，我個自己嘅諗法去設計咧，我唔會係隨著年齡嘅增長而去設計一啲老人家著嘅衫，係冇呢樣嘢嘅。每一個女士同埋我自己一樣咧，都有一個少女嘅初心。定律上咧，其實你係想應該嚟講。
0: 你想越著越後生，
1: 係
0: 你冇一個話我越著越老，
1: 係啦，唔係嬌啊，同埋唔係太個 sweet 嗰種，但係係你係可以表達到，你都仲係想著得靚，
0: 係
1: 同埋你想係表達啲咩咧？係你自己由你嘅衫去代表你人嘅自信，
0: 即係 Winzy。咁究竟其實如果真係講得優雅啦，我哋有冇啲乜嘢嘅 formula 咧？即係有冇啲話我哋應該要睇？究竟睇個材料啊、顏色啊、cutting 啊，定係咩為之代表優雅呢？
1: 我自己覺得最容易上手咧，係世界嘅 Fashion Week 嘅 trend。因為當一樣嘢興嗰陣時咧，你就會覺得呢樣嘢咧唔會老土，係啦，個個都會認同性係大啲嘅。係啦，即係 instead 話啊，點解你咁靚啊？你著件粉紅色衫，其實話哎呀好興啊，今年係好興呢個色啊，
0: 嗯、
1: 啊你著得好靚啊，你會唔會覺得係容易啲去俾人接受，同埋容易之令到覺得啊係、啊，我都好 in 喎、啊，著緊呢件衫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優雅呢個代表咧，大家個改觀性咧，即係要改下啦。係、
0: 嗯、
1: 啦，同埋而家個時代咧，尤其是2027春夏咧，佢係令到我哋覺得優雅係時尚，
0: 唔係再係以前嗰種感覺，淨係得老土。
1: 唔係，絕對唔係。
0: 即係等於而家好多朋友都會成日講，就覺得西裝唔會著噶啦，而家好少人著西裝噶啦。就算西裝你都係唔使打呔噶啦，波鞋噶啦，係要咁樣噶啦。我有時覺得係嘅，係可能個fashion 係向前行咗嘅、嗯，但係有啲 decent 嘅嘢即係啲真係本身應該要有嘅嗰種嘅造型咧，我覺得有時係要 keep 翻嘅。
1: It's a comeback， 可能追韓劇啊嘅人咧，其實你睇下咧各大嘅明星啦，或者呢啲人咧，其實大部分咧而家都會係著翻男仔係著翻好多 suit 嘅，
0: 係啊，
1: 係大紅嘅。系大紅噶，正用埋絲巾啊，我哋叫 cravat 啊，嗰啲去綁啦，嗰啲已經唔再老土啦。咁反而佢係俾人認同嘅，係、
0: 嗯、
1: 啦。咁所以我其實覺得係時候，即係我都講啦，而家香港啦，或者我哋國內啦，我哋個環境係好 safe， 我哋係好幸福嘅。咁所以我哋應該咧係喺我哋個外表啦，我哋個自信咧去著墨啦，去點去 groom 我哋自己，同埋 pay more attention and detail， 即係個世界時裝發生緊咩事咁。中而係即係擺落自己度，令到自己係開心啲，自信啲。
0: 係啊，其實著衫真係一個咧，好代表到自己嘅，即係你個人第一樣嘢，人哋望到你嘅都係睇你著咩衫啊、儀容啊，你個人點樣 present 啊。即係當你個人 present 得好嘅時候咧，人哋都會對你可能啊、哦，我都會對呢個人有啲信心，我都會想同佢傾多兩句偈、會同你打開多啲嘅話題咁樣咯。即係千祈唔好將自己收收埋埋。
1: 即係其實我喺自己嘅 business 殺咗十年啦，我以前是一个应该来讲我是一个比较收埋我自己、因为我都好幸运有个团队帮我 marketing 啊乜乜乜咁所以好多人我就喺幕后度咁样去做晒个 range 出嚟咁但係当我自己出嚟呢即係好老实讲就係、是、一个 one man band 多少少嘅 business 啦咁我先发觉呢原来我都要俾人哋个信心就係我自己着成点我自己嘅形象係點？咁所以其實如果我自己都 present 唔到我自己 as 一個我想去打造嘅一個優雅同 decency 咧，咁我好相信我啲客人咧都唔會對我有咁大嘅信心咯。
0: 係啊，
1: 維持到今日咯，我覺得。
0: 係啊，咁希望大家啦，即係嚟緊嘅日子咧，都可以嘗試一下點樣去揾下一個屬於自己嘅優雅，即係每一個人嘅優雅嘅程度都唔同嘅，同埋每一個因為可能根據住你嘅身形啊，根據住你平時嘅性格啊，根據住你平時出入嘅地方啦，你嘅優雅都係有唔同嘅，即係冇一個界定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學習得到啦。今日多謝曬 Vince，
1: 多謝 Thank you 俾個機會我，多謝 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晒今日嘉宾 Vince 分享咗咧女士们优雅嘅造型啊，优雅其实只系一个选择啫，选择翻一件适合自己嘅衫，选择得体嘅妆容，选择一个舒服而又有精神嘅姿态，亦可以选择用尊重同埋松容去对待身边嘅每一个人，咁你就可以达到优雅嘅重点啦。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指，要女兒拿取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同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之后，乘客可以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话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之前完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青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青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话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且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和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现在就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开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车龙就排到去兆康港铁站，位置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兆康港铁站。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就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音乐音乐拉近你和我的距离，
5: 每段你
4: 爱有音乐有快乐。
6: 音乐音乐音乐拉近你和我的距离，
5: 每段你好的片段。
6: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5: 曾与他有缘，
7: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嘅 Gen Z
1: 去间房，
0: 有我阮正峰，
2: 有我细风如风，
3: 仲有我 Sita。
0: 喂，听大家把声好精神喎、
3: 啊。系，
2: 梗系啦。
0: 我哋今日讲咩好咧？讲唔精神啦、
2: 啊，讲精神嘅嘢。
3: 咁咧，今日就系同大家讲下发梦啊。
0: 系
2: 系，
0: 做咩啊？
2: 你有经验咩？
3: 系啊，近排咧唔知点解，即系我就系成日都会发一啲梦啊。但系一啲梦咧系吓，
0: 即系个剧情系一样
3: 嘅。唔一样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梦啦，即系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啦。咁但系我印象最深刻嘅咧，系一个好神奇嘅梦啊！佢有少少似波西杰克森同埋哈利波特嘅混合嘅一个梦嚟，
2: 即系类似神话色彩嘅，
3: 好多魔法啊。
2: 嗯，
3: 系啦，咁咧就系、是、我哋一班年轻人无啦出现咗喺一个屋邨。
0: 世界
3: 系啊，
2: 其实劲似我哋阵间玩嘅游戏咁样。我哋要估翻嗰啲关键字系
3: 啲咩？变故仔系嘛？系啦，咁咧我哋一班年轻人就出现咗喺一个屋村，系荒废咗嘅。然之后咧个设定咧就系讲而家个世界末日咁款啊。跟住咧出面好多人咧已经异变咗嗰啲 kind of 僵尸咁嘅东西啦。跟住咧你就要去发掘自己有啲咩什么超能力。然之后咧就要用你嘅超能力去打低呢一啲咁样嘅坏人咁样样。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呢个屋村入边咧，你要喺一啲角落入边咧去揾一啲魔法宝石咁样样，你要掂住嗰嚿嘢咧，你先至会获得嗰个能力嘅。
0: 系，
3: 即系你一放低咧，你就冇咗呢个能力噶啦。总之嗰嚿你一定要喺你身上边啦。咁我就同一班年轻人咧，其实我唔识噶，但系佢哋就出现咗喺我梦入边啦。即系大家去揾呢啲宝石啦，系啦。咁大家都年轻人，大家就揾宝石啦。咁大家都揾到几个唔同嘅颜色嘅宝石，咁个个喺度试，到底边一个先系啱自己噶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就
0: 咁快最后。
3: 唔係呢個練習啊，
2: 個遊戲
3: 嘅時候咧，原來我係適合呢個防護系嘅呢個能力嘅。
0: 哇！喂，可唔可以形容下嗰個能力係點引發出嚟嘅？
3: 就係、是、首先要掂住嗰嚿石啦，
0: 色㗎，藍色嘅，
3: 淺藍色嘅。
0: 哇！係呢啲啊。
3: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掂住呢個淺藍色嘅魔法石啦，咁跟住我嘅能力咧就係、是、我唔記得我嘅手上面冇一個好似遙控器咁嘅物件，跟住咧就當佢一支魔法棒咁樣啦，咁我就向呢個屋村嘅四周咧就喺度發射咁樣，佢有一條條光線，咁咧每一條光線都有一個 number 咁樣，跟住組成一個之後咧，我就可以令到佢變成一個保護罩，就保護曬成個屋村。咁、屋村入面咧就好多嘅年輕人都喺度揾緊呢啲魔法石，佢、就喺度揀緊到底邊個能力先啱。自己嘅咁样，好啦，最后揾晒。
2: Crossover 有好多套动漫咯，佢嗰啲咩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谂起嗰啲
0: 搭
2: 七龙珠咁样咧。
0: 唔系，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嘅 setting 应该都系我哋以前一直
2: 以前睇过嘅一啲卡通片啊，或者电影
3: 嘅 match 咁样整咗一个
0: 一炮个 mix 埋出嚟咗。
3: 系啦，跟住去到后面咧系好爽嘅，因为我唔知点解就变咗系呢一班年轻人入边咧最劲嗰、那个。
0: 喂，你防哦，
2: 佢变咗女王。系咪你变咗女王？
0: 系咪已经不甘做大小姐啦？
3: 可能系。
2: 你要统治佢哋系嘛？
0: 可能女王啊。
3: 系啊，即系我可以保护大家。咁大家嘅成长嘅时候咧，你觉得你够劲嘅时候咧，你就过嚟同我打。
2: 嗯。
3: 你只要打得赢我，或者系几多分钟之内可以接到几多招咧，你就可以升呢啦。咁你就可以出去咧去打啲坏人啦。咁。
2: 即系其实你系大魔王，佢哋要经过你嘅考验先可以出去出。
0: 唔系，佢系个
3: 我系个校长啊。
2: 哦 ，OK。
3: 有啲似我系一个校长，跟住其他佢同我一齐揾嘅嗰啲年轻人就系、是每一个能力嘅院长咁样嘅东西。
0: X-Man 啊，即系佢系光
2: 头佬啊。OK， 我明白了，
0: 就系呢啲啦，就系呢。
3: 系啦，跟住发完呢个，我觉得好爽啊，因为我忽然觉得自己嘅能力好强大。
0: 系，咁
3: 我可以保护。
0: 有冇空虚失落啊？
3: 咁又冇，但我嗰一刻就覺得自己好爽同好開心咯，即係我可以保護到人啊，因為我終於都有呢個能力去保護大家。
0: 嗯，咁如果以解夢，即係周公咁樣有啲解夢啊，係咪就係、是、即係如果我亂噏地就覺得啊，其實你心底裏咧就應該係中意保護他人嘅，咁、但係就相即係一直咧都冇。
3: 你笑乜嘢？
0: 如
3: 果你笑乜嘢？
0: 撞啊！如果
2: 我知道
0: 佢冇保護你啫，係啦，咁佢好想保護人，但係佢覺得自己冇呢個能力。呢个梦就系话俾你听，哦，你而家能力已经有，你系咪最近都做咗一啲好大嘅决定，嗰样嘢，即系相信自己嘅能力啊？
3: 首先就系辞咗职先。
0: 即係我呢、這個我、這個、我解夢境啊，因為我知道佢最近辭職成功。
3: 係同埋第二樣就係諗緊要唔要自己創業啊。
0: 係
3: 就係咁咯，呢兩樣嘢最大嘅。
0: 我覺得即係無論點都好啦，我覺得個夢都係俾咗個鼓勵你嘅，即係起碼就係話俾你聽，你有能力嘅。跟住其次嘅就係、你會有一班同伴或者一班支持者一齊努力嘅人嘅。咁、所以我覺得創業嗰啲咪即
3: 係試
0: 下囉。
2: 我想講即係佢呢啲係比較有趣少少嘅夢，但係對於我嚟講呢，即係我成日經常發一個夢呢係比較上恐怖嘅。
0: 咦，即係你係會重複發？
2: 係呀、而且嗰個夢呢係夢中夢中夢嚟嘅。
0: 哇，
2: 即係
3: 我未試過喎。
2: 即係我係發夢嘅時候呢，我以為自己醒咗，但係我醒嘅時候成身都喐唔到咁樣喺張床嗰度。
0: 係。
2: 即係個意識係好似醒咗但喐唔到咁樣。
0: 係。
2: 跟住要去到第都唔算係，跟住要去到第三個夢我先真正醒咁樣。
0: OK OK， 其實我都係有體驗過嘅。
2: 你係有體驗
0: 嘅、因為發夢嚟講我係專精嚟嘅，
3: 專家嚟㗎，
0: 專家嚟
2: 發夢界 KOL
0: 係啊，即係冇人救我發夢㗎，係即係我由董姓以嚟呢我都每晚發夢，好似睇一場戲咁。其實如果你有留意，我唔知以前啲訪問其實我係有分享過嘅、就係董姓以嚟就每晚都發夢啦、每晚嘅夢都唔同 topic 啦，咁而且我係會記得入面嘅內容啦，亦都有嘗試過練習下，就係可唔可以喺個入面度操控個夢啦。
3: 成唔成功啊？
0: 成功嘅，成功嘅。
3: 哦，
0: 好難嘅，好難嘅。原來
2: 唔係，我好想知道你嗰啲夢有冇去推薦俾你之前電視台去寫一啲劇本啊，俾啲靈感啊咁樣
0: 嘅。我有分享過喺自己社交平台咯，我有一次發夢。不過分享我個夢之前，我想聽咗如風小朋友嗰個經常性發好驚嗰個夢中夢嗰、那個
2: 係。其實夢中夢嚟講，即係我係會有陣時係喐唔到啦，跟住就好似天空
0: 個劇情係點先？即係每一層嗰、那個，
2: 每一次都係會有一個追趕嘅情節，
0: 係
2: 跟住追追下就唔知點解會入咗一張床咁嘅物體，
0: 係
2: 跟住瞓咗喺張床嘅時候咧就。瞬間就會好似 cos dissolve 咁樣咧，就會變咗屋企嗰張牀，即係 exactly 就係屋企嗰個環境度，跟住就好似起咗身咁樣。但係原來我仲喺個夢入邊嘅，跟住但係我成身又喐唔到啦，跟住我想喐啲手手腳腳又唔得啦，跟住要去到我嗰個意識係真係好強大嘅時候，我先去醒，先發現哦，原來頭先嗰個係夢嚟嘅，我係喐到嘅咁樣。
0: OK， 但
2: 係同埋我唔知點解會嗰個呼吸嘅時候，我都會 feel 到自己係有大力去深呼吸啊，
0: 哦，即係影響咗，即係喺個夢境入邊都影響自己身體個呼吸嘅速度啦，已經
2: 係。咁樣咯，即係個夢境嘅真實度可能唔知，即係冇 check 過啦，但係唔知現實上會唔會真係影響咗自己嘅呼吸咁。
0: 啊，我覺得點都會嘅，即係譬如我發夢，我夢見我有個屋企人空難咁樣先，咁佢嗰陣時就係喺外國度讀緊書，咁、我一擲醒咗，我即刻打電話俾佢，
2: 俾佢，
0: 係喊係咁喊係咁喊
3: 係，你係咁喊，
0: 係咁喊，
3: 咁冇事噶嘛，
0: 冇事嘅冇事嘅，但係就係、是、即係想分享翻就係我個夢就係會咁逼真咯。我個夢就係會咁影響到我嘅現實咯。咁我分享翻我以前細個有個夢到而家，以前會成日發生嘅。我覺得呢件事係有趣。咁我以前經常性發一個夢咧，就係我會行入去一間房入邊。呢間房入邊咧就四四方方白色嘅，好雪白下嘅。地下咧就有個擦紙膠。我哋細個用嗰啲擦紙膠有埋包裝，藍色、白色
2: 嗰只，
0: 係啦，三個英文字母喺上面嗰個咧，係啦，就係嗰個擦紙膠，咁就放咗喺間房嘅中間。咁我行埋去望，諗住望清楚。咁你知咧，一件物件如果你好貼近自己隻眼嘅時候，佢會點啊？
2: 越大㗎嘛，
0: 係啦，佢變大咗㗎嘛。係
2: 啊，
0: 佢真係變大咗。我褪翻後嘅時候，佢就變到好巨型嘅擦紙膠。咁呢個係我細個好深刻嘅一個夢啦。我到大個都仲記得啦。咁去到大概兩年前，我發現有一隻遊戲，又係講夢境嘅，
2: 係
0: 佢入
2: exactly 個情節係咁樣啊，
0: 個內容同我一模一樣。
2: Oh my god！
0: 好恐怖，就係、是、你有嚿嘢喺入邊啦，你其中一個能力就係行入去，你就行近啲佢就會變大，跟住將啲嘢拎開佢就會變細，咁喺入邊解謎。 同埋喺入面會發現原來呢個夢境入面唔係真係夢境咁簡單咯。
2: 係，咁你有冇諗過其實嗰個遊戲嘅創作者同你一樣都發同一個夢係同時間嘅 moment？
0: 有，即係我覺得應該唔淨止係我一個人有發過呢類型嘅夢，一定係譬如佢哋創作者會有啦，又甚至乎佢哋。那個發起人一定有發過這個夢才會去創造這個，
2: 所以他才會跟你有共同的信息在那個 moment
0: 是的，所以我基本上我即刻玩這隻 game， 而且我是去到第一節我見到原來那間房是一個景來的，
3: 是一個景即是怎樣，
2: 即是他還有個背後有個大陰謀，是不
0: 是，即是說 他那塊片是
2: 假
0: 甩甩地，我看出是一個床來的，
3: Oh.
0: 我去到嗰一 part， 我已經熄咗機啦，我冇玩啦。
2: 係，
0: 我要
3: 驚，
0: 我好驚啊！即係話我喺個腦入面我發嘅夢嗰樣嘢，佢唔係真實嘅一個夢啦，佢係一個景嚟嘅。你諗下幾恐怖？
3: 但係你個夢，你自己本身嗰個夢係淨係去到頭先你講個擦紙膠變大咗，
0: 係啊，
3: 就完咗啦，
0: 就完㗎啦。
3: 之後冇繼續嘅，
2: 可能佢
3: 未完待咗，
2: 可能佢之後其實有，但係
0: 我已經忘記咗又好，
2: 忘記咗
0: 唔知點到啦。
3: 你會唔會想發翻嗰個夢？即係睇下佢之後嗰個劇情係點，原來同個遊戲有乜樣？
0: 我玩遊戲都咁驚嘅話，我諗我發夢唔想自己親身，
3: 會嚇死自己。
0: 係啊係啊，因為我都有經歷過，譬如你嗰啲啦，同喪屍去
3: 打鬥啦，
0: 打鬥啦。我同你差唔多啊，我喺學校入邊，
2: 我都喺學校入邊打鬥，俾人追。
0: 咁啊，我教武術喎，我因為咁我嗰段時間我係教緊功夫噶嘛，我係有入去學校度教功夫噶嘛，我個夢就係、是、啊出面好多喪屍啊，點算啊？跟住之後咧，我發現咧，我師傅同我咧，即係李輝師傅咧，就喺間學校度，我哋就要去嗰個活動室，喂，我哋立件兵器就殺出去啦，即係啲夢係會清晰到咁樣嘅。
3: OK， 嗱，我問你一個問題先，你發呢啲咁恐怖嘅夢啦，叫做你係咪通常都係向左側瞓咧？
0: 我不知道，我瞓著咗，我真係唔係好，因為我都幾翻瞓嘅啫。我諗我瞓覺嗰個，
2: 即係你瞓覺係會
0: 醒個鋪，
3: 喐嚟喐去，
2: 喐嚟喐去。
0: 係啊係啊。
3: 咁你醒嘅時候係咪打側啊？
0: 有機會個頭係反轉咗嘅。
3: 啊！
0: 即我本身个床头向东，我醒咗就向咗南，
3: 哦，
0: 向咗西咁。
3: 你由床头瞓到床尾咁。
0: 系啦系啦，我系啲咁。
3: 因为点解我会问你呢个问题咧？就系我前排咧上网见到一个铺啊，佢就话咧，原来你瞓觉嗰个姿势咧，都会影响你发咩梦嘅。
0: 哦，
3: 系啦，即系因为佢话咧，原来你因为你心脏喺左边噶嘛，咁变咗如果你
2: 系
3: 向左边打得瞓嘅时候，
2: 压住个心脏就会发啲噩梦系嘛？
3: 系啦，危险啲嘅梦都可能俾人追。啊！俾人殺啊，或者見到鬼啊，呢啲令到你會好驚嘅夢，係啦咁樣樣。咁但如果你想發啲好開心嘅夢啊，或者係譬如見到你心愛嘅人啊，或者係同屋企人團聚啊，呢啲令到你有開心嘅感覺咧，就向右瞓啦。因為咁樣你唔係壓住個心臟啊嘛，
0: 係。
3: 咁你就會個人會輕鬆啲，咁你就容易啲發到啲開心啲嘅夢。
0: 咁你有冇試過？
3: 我近排開始調整緊。系啦，
0: 即系你嘅惯性系
2: 左边嘅，
3: 系因为我惯咗我左边系栋墙嚟，同我啲公仔嚟嘅。
0: 你左边系栋墙同埋公仔，我其实到
3: 系啦，即系我张床拍向左边嘅嗰栋墙，
0: 系
3: 咁，所以我就惯咗系面向左边，
0: 系
3: 我觉得有安全感多啲。
0: 唔系背向先有安全感啲
2: 咩？唔系啊，
3: 唔系
2: 啊，有得揽住啲公仔咪有安全感。
3: 系同埋面向啲公仔，你会好似有啲嘢包住自己。
0: 一擘大眼咪见到只眼，闷。
3: 呢个咁样样，咁系同埋咧有另第三个姿势就
2: 系
3: 趴喺度瞓。
0: 我都经常噶，
3: 系嘛？
0: 我细个都成日趴喺度瞓嘅。
3: 佢就系话咧，趴喺度瞓咧，好容易发到一啲跌落去嘅梦啊。
0: 哦，
3: 因为你压住咗，唔系净系压住你个心啊，压埋你成个人啊，即系你啲内脏都压住咗咧，就好似高空飘。
0: 大家以前小学、中学或者即系有冇
3: 上堂趴喺度瞓觉？
0: 系啊，上堂趴喺度瞓觉，有冇试过叉错脚嗰啲啊？
2: 差出腳
0: 即係踏空啊！
3: 即跌落去，
2: 冇
0: 即係嗱，我哋平地家庭嘅觀眾小朋友聽到都唔好學，即係翻學係唔應該瞓覺嘅。
3: 冇錯，我哋要專心聽書。
0: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就你當我嗰陣時太攰啦，咁我就伏住咗喺度，伏住咗瞓覺啦。咁跟住瞓咧，我只腳係會突然間
3: 抽搐咗一下，
0: 抽搐揼一揼，跟住就會醒噶啦。咁其實喺個夢度咧，我係差錯
2: 跌咗。
0: 即係有你所講嘅趴喺度瞓會有墜落感嘅夢發生嘅呢個經驗。咁又係喎，又係喎，我平時瞓喺度瞓覺咁奇怪嘅呢個字，我攤喺度瞓覺係真係冇類近嘅夢嘅喎，
3: 即係躺平咁樣瞓。
0: 係啦，但係趴喺樹就有發生過咁樣咯。
3: 係啦，咁所以就都是我上網看回來的，就不是一些什麼精密的計算來的，所以大家聽一下，就看看自己有沒有類似的情況發生，那沒什麼事的話盡量打平或者向右睡，那你會發到一些好的夢。
0: 即管試一下咯，這些都市傳說這樣而已，當是。
3: 是啊。
0: 如峰你有冇體驗啊？即係你平時係點樣瞓嘅？
2: 我平時就通常向左側瞓。
0: 向左側瞓即係噩夢底喎。
2: 係噩夢底居多嘅。
3: 咁係咪真係發得噩夢多咧？除咗頭先你講嘅夢中夢之外，
2: 其實係比較多嘅，即係嗰啲基本上咩高空墜落啊、俾人追啊、俾喪屍追啊、牙齒脫落啊，嗰啲全部都發過曬。
0: 牙齒脫落都有。
2: 係
3: 係即係點啊？我冇。
2: 即係會甩牙咯。
3: 即
0: 係
3: 甩曬啲，
0: 係啊係 啊，又或者你食食下嘢之後，甩咗，
2: 係啊，但其實咧，根據依、這個即係、就是、一啲中方嘅學說嚟講啦，
0: 即係係咪即係周公解夢啊？唔該，
2: 係啊，周公解夢嚟講，
0: 開曬啊，thank you。
2: 佢有唔同嘅意思嘅，即係你即係譬如你俾喪屍追咧，就係、是、代表住你可能喺現實上邊 面對咗一啲壓力咧，想逃避佢啊，
0: 係係，
2: 跟住高空墜落咧，
0: 你之前有冇
2: 係你有冇我啲咁嘅感覺？
3: 冇啊，我反而發咗一個好好嘅夢
0: 喎。哦，繼續。
2: 咁跟住高空墜落咧，係代表住你喺現實中咧就缺乏咗安全感，或者係對於某啲人咧就失去咗一啲信心啊。牙齒脫落咧，其實就好似
0: 壓力大啲 friend，
2: 唔係你嘅人生嘅新嘅轉變，係好事嚟噶。
0: 哦，哇，係嘅咩？
3: 竟然係咁。
0: 哦，
2: 如果 Sita 即係如果 Sita 你發夢係有甩牙嘅情況咧，咁其實咧係一件好事嚟噶。即係代表住你可能要適應一個新嘅環境啊，又有新嘅工作嘅安排咁樣。
0: 係係係係係。
3: 咁睇嚟我要即係諗多啲甩牙，咁睇下呢幾晚會唔會發夢，
0: 我諗
3: 自己甩牙。
0: 其實真係唔係咩，即係由細到大我成日聽講咩日有所思，
2: 夜有所夢
0: 啊。但我發現唔係，因為我發啲夢都奇怪，即係我見個時間唔係好多。最後我分享一個我覺得我咁耐以嚟三十幾歲人最 juicy 嘅一個夢。
2: 係請。
0: 係，我就係發現即係發唔係。我好似有分享過喎，唉唔緊要，
3: 再講多次啦，
0: 再講多次啦。咁我嗰陣時發夢，咁我就發夢嘅時候就去睇演唱會嘅，咁咧喺個演唱會度，我突然間知道曬啲 setting， 好似你個夢一樣，有啲 setting 喺度嘅，個 setting 就係我唔係屬於呢一個位度嘅人嚟嘅。
3: 哦
0: ，yes， 咁然之後呢一度位度嘅人咧，亦都會想盡方法令我呢個位度嘅人消失喺佢呢一個位度。
2: 哇
3: 哇，
0: 咁所以佢呢一個演唱會個目的，就是要集齐最多嘅人，然之后个歌手喺台上边会戴太阳眼镜噶嘛，咁个太阳眼镜唔系普通嘅太阳眼镜，佢个太阳眼镜望落去嘅时候，如果唔系呢一个维度嘅咧，佢系呈红色嘅，即系佢系特别颜色啦，咁然之后就会派人咧去追住嗰、那个追住嗰个唔系呢个维度嘅朋友仔，即系 which
3: 系
0: 我啦，系啦，咁我喺逃跑嘅过程中咧，我系发现自己有个超能力噶。我
3: 是
0: 可以在一瞬间遇到晒，譬如我而家望住你，我要逃离 Sita 嘅追捕，我係有 ABC 三条路揀。
3: 係。
0: 我係见到 A 路我行落去，我个逃生嘅机率有几多 ,B 路行落去逃生嘅机率有几多，即係譬如 A 系70几、B 系80几、C 系10几，咁我唔会行 C 嗰边啦，因为你捉到个机会大嘛，呢个系我嘅超能力嚟嘅。我喺个梦入面嘅超能力嚟嘅。好啦，咁我加快进度，咁最后我系脱离咗马东石嘅追捕嘅。系唔好问我点解。部列门一打开就系有个巨型马东石对住我，我好嘅。
2: 咁你嘅能力系奇异博士咁，好难追。
0: 唔系啊，
2: 你可以计个机率零同一。
0: 我就有机率走啫。我发现马东石喺我面前，我五条路啊，
3: 石崩墙
0: 都系0%啊。
2: 系，
0: 即系我
3: 点算啊？
0: 系啊，点算啊？呢个时候。我現實有朋友，即係我喺嗰個位度，我都有我自己朋友噶嘛。佢嚟咗揾我，只要有一個新嘅人出現，可能性就會變多。
3: 哦，
0: 我就改變咗，即係佢嘅出現就改變咗我逃走嘅可能性。
3: 係啊，
0: 然之後我係成功逃走到，最後，成班朋友喺個屎坑度望住我。 你唔好笑啦，屋企嘅屎坑，系咁我就坐住咗喺个屎坑度，咁啊全部就喺晒我前边，
2: 跟
0: 住
2: 系
0: 啦，就同我讲，我哋都知道噶啦，你唔系呢度个围道嘅人嚟嘅，即系可能你都要走噶啦。咁而家咧就有一个选择，一系咧你就继续留喺度，
3: 系
0: 同我哋继续相处生活，但系你每一日都要俾人追捕，我哋成班人都要陪你一齐担惊受怕。第二个选择就系你而家向后揿一揿个冲刺。咁你一撳個冲刺呢，你就會返返去自己個圍道嗰度，
3: 係直冲。
0: 咁然之後我就喺度諗咗好耐，因為我唔捨得我身邊嘅呢班朋友、嗯、因為呢班朋友就係我而家呢一個世界認識嘅嗰班朋友，
2: 嗯，
3: 係啊。
0: 然之後但我都唔想佢哋辛苦啊，
2: 辛苦。
0: 咁我一撳掣，我醒咗。
2: 下 part 返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里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是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嘅交通意外啦。咁最就造成擠塞嘅咧，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一段時間啦。但係車龍咧有待消散啊，龍尾排到落山道嘅位置咧，就係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曾經有意外，清咗場噶啦，但係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落山道。另外紅隧的九龍入口較早前曾經近住理工大學都是有意外的，清了啦，現在都是一大車多的。現在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就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就去到中環廣場。而堅拿道天橋過海現在禮頓道一段亦都是車多，紅隧的九龍入口暫時都是排到去理工灣位，是七鹹道南去油麻地方向之前的意外影响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咁最后咧，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咧匆忙转线，要适当嘅时候咧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嘅情况，确保安全咧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7: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6: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7: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跟风，
5: 一生
6: 都玩翻工，
7: 准备好未？

0: Yes, Johnny, CLS 三部曲。
1: 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 CLS 三部曲。好啦，现实嚟嘅，现实嚟嘅，
2: 翻到现实啦，
1: 嚟。好，醒啦，好，咁啊，点啊？我哋
3: 今次边个出题啊？
2: 系啦，今次就我斯塔出题嘅，准备好未先？
1: 哇，我就唔会出题啦。如果你问得边个出题，你觉得系边个出题？
2: 一定系我。
3: 哇，你唔好再咁样显示智商啦。就算我唔系啊，但我智商几低都好，你都系输俾我噶，大风。
1: 咁都只系 social media 智商输俾你啫。
3: 系啊，我唔到。
2: 嚟啦，嚟啦，嚟啦。好，第一个铺咧。
1: 系。
2: 它是一个问题来的，是假设题，飞机上面有一个人，他就想吃你的飞机餐，那他态度非常之恶劣，然之后就给了50,000你，叫你烂啊，那你会怎么回应呢？
1: 哦，拿去啊。唔係，咁我覺得呢啲好死嘅啫，你想食我個飛機餐又叫我攣，但係原來我有50,000喎，咁我咪行開囉。
2: OK。
3: 俾佢囉。真係俾佢囉。
2: 都係俾佢嘅。
3: 係啊。
2: OK， 咁我講下啲 comment 啦。咁呢有個人佢就話，我想講佢呢個人嘅 comment 呢個 like 數係仲多過佢呢個 po 嘅。佢話首先佢嘅態度並唔惡劣。係非常之有誠意嘅。咁樣
1: 講係喎，真心佢俾得50,000都唔係好惡劣啫。
2: 佢好有誠意啊，俾錢買嘅添。
1: 真啊。
2: 咁第二個 comment 就係話，乜我在乎嘅係錢咩？我在乎嘅係見到有人肚餓而我可以幫到佢啊嘛。
1: 係，其實我覺得佢呢個諗法係更加高尚嘅，我係好贊同。我哋冇理由即係代即係唔關個代字㗎。即係我哋冇理由去睇住一個擁有50,000嘅人餓親㗎嘛。
2: 系啊，
1: 系啊，
2: 好，呢个咧就系第一个铺啦。
1: 好，50,000飞机餐，
3: 50,000飞机餐，好。
2: 系啦，头睇下你点样做啦。好啦，第二个铺，咁咧
1: 呢啲系谂听到都开心，
2: 即刻幻想一下自己，如果真系有个人俾50,000你，
1: 系啊，
2: 你点做咧？
1: 咩餐都要啦。
2: 好，跟住第二个铺啦，就系话啱啱咧我老友唱咗句如果，跟住咧我就接兄妹相称太多，跟住佢话。我唔係想唱呢首啊，跟住佢話如果命運能選擇，跟住佢話唉，我都唔係想唱呢首，你知唔知道我想唱咩㗎？
1: 如果太多河馬嚟呀，
2: 佢話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會冇訂期。
1: 呢個版本係正式㗎嘛，如果即係我個
3: 年齡，
1: 如果太多河馬嚟朱茵就冇訂期。
3: 你有冇喺河馬嚟面前唱過先？
1: 哎呀，係喎，我有機會㗎喎。啊冇喎，
3: 系
2: 咁
1: 朱茵，咁我更加就冇乜机会，
3: 冇机会唱啦。
1: 如果朱茵就翻翻嚟，河马你又唔争气啊，系冇机会唱嘅，好可惜。
2: 系啦，咁啊讲下啲 comment 啦，其实咧
1: 都系大部分
3: 唔系我会谂起如果。
1: 一首锯开枯树，
3: 用不断快乐过。
1: 乜嘢啊？系目不会发现痛。
3: 系啊。
2: 第一个 comment 就系呢一句啦，系。
1: 哦哇。
2: 系啦。第二句咧 ，OK， 第二个 comment 咧系完全系我嘅 favorite 咧。
3: 系。
2: 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
3: 哇哦。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
1: OK。
2: 我转咗嚟唱歌嘅 channel。
1: 其实话时话呢个 game 本身我都有谂住带嚟。

0: 大家玩嘅，
1: 系
2: 咪？即系咯，有机会嘅。
0: 未必系如果啊，嗰阵时就系譬如我哋同啲朋友打机嘅时候都有试过嘅，即系譬如话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
2: 突然好想
0: 系啦，即系其实呢啲系原来大家都有货，可以考虑下，可以考虑。
2: O K，
0: 几好玩。
2: 好好好好，咁啊去到第三
1: 个啦，
0: 我点点点，好嚟。
2: 好，第三个铺咧就系话今日同妈咪讲想试下染白头发嚟玩下，咁妈咪咧就好淡。
0: 唔系染嘅，系漂嘅衰女。
2: 咁咧妈咪就好淡淡然咁样讲咗句：好啊，等妈咪睇下你染白头发系咩样啊，因为妈咪都未必睇到你真系白头发嗰阵时。嘅样啊！
1: 哇！点玩啊呢个？
0: 黐线！
1: 点玩啊？
2: 嗱，我拣我拣呢铺系不都系我一贯嘅作风，就系、是、三个完全唔同嘅 style， 唔同嘅类型，就睇你哋点样拣啊！
0: 唔系、
1: 啊，唔系啊，第三个有啲向我，
2: 点解啊？
1: 我唔太伤感咯。
0: 啊，系咯，我同你都系啲废柴嚟噶啦，
1: 真系。
0: 嗰样嘢就系我同你好开心咁喺度讲，啊，想试下染白头发啊！你谂下，权志龙都系白头发啦，咪陈炳丽迪啦，周星驰都系白头发啦，咁银白星有型啊嘛，啲韩星都白头发啦。
1: 系，
0: 其实我都系想开心下咋，你
1: 其实你搞个咁痛苦嘅咁样，
0: 系啊，嗰个位我都
1: 几 touch 喎，
0: 唔 touch 喎，
1: 输咗。
2: 咁啊，讲下少少 comment 啦。
1: comment
2: 咁其实咧，就好大部分咧都系话有洋葱嘅，一秒催泪咩事咁样样。咁有一个咧，我觉得系可能又会令到你哋更加觉得想流眼泪。佢就系话谂起之前咧睇过有人话，做阿妈咧要珍惜 B B 未出牙嘅时候啊，因为 B B 下次冇牙嘅时候，阿妈已经睇唔到啦。记唔记得啊？
1: 呢个我 get 到
0: 冇牙嘅时候，
2: 即系你嘅下一代
1: 下次冇牙嘅时候，因为佢老到已经，
2: 即系你嘅下一代都已经老到甩晒啲牙，咁到时候作为
1: 你点睇到咧？
2: 你更加应该唔系应该系你 suppose 系已经过咗身噶，
1: 唔系除非佢好中意食糖蛀牙咯
0: 吓，唔系但系咁样佢
2: 有啲夹硬嚟啊！
0: 二嚟谂唔系应该你所有嘢都要珍惜咩？
2: 都系，
0: 即系唔系佢。白唔白头发唔系佢有冇牙，系你每一日有冇好好地观察佢同佢相处都已经系一样嘢啦。
2: 嗯哼，咁我哋就
1: 翻嚟
0: 咁认真嘅，突然间好又嚟又嚟，
2: 我哋思考一下，咁所以就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哋思考一下，到底呢三个 po 到底边一个最多 like comment 同 share 啦。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夹着 everything， 揾落新歌声，用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夹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误，电痛瞬间，仍是会猜疑，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一次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

0: 好，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喺我哋开始讨论之前，又
1: 同大家 recall 翻到底呢三个铺系啲乜嘢啦。
0: 系好。
1: 系啦，咁第一个就系假设题，如果有个人态度恶劣咁样俾50,000叫你俾个飞机餐佢，咁你会点回应呢？
0: 简称50,000飞机餐，
2: 俾佢啦，50,000。
1: 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你个老友开咗个题啊，如果咁你唱你会接咩歌咧？
0: 哇，呢个留言巴闭啦，我估。
1: 好啦，第三个铺就系、是、妈咪染白头发，唔系系你染白头发，然之后妈咪就话啊都想睇啊，因为之后都睇唔到你真系白头发嘅样啦、啊、咁。
0: 其实魔法攻击呢、這个呢、這个魔法
1: 攻击，攻擊
0: 我唔系好搞掂呢啲。
1: O、okay. K，
0: 我唔得嘅，
2: 我痛啊，大风都搞唔掂，
0: 我哋都系渣仔嚟。
1: 咁我哋估下第一个 like 数先啦。
0: like 数嘅话，我会应该拣
2: 白头发。
0: 你拣白头发？
2: 系，我会拣白头发。
0: 吓、啊，唔系、啊，我经过呢啲，我会避嘅，我废到
1: 避
0: 啊！系啊，我连
2: 逃避佢，
0: 逃避。
1: 但你一碌咗咯，即系要碌过佢就算。
0: 走，
1: 即系唔做任何动作，碌走佢就算啦。
0: 剪过去，我碌过去咯。我会拣，我会拣
1: 快啦。
2: 系啦，
1: 我哋唔可以有定义啊嘛，
0: 真系
2: 我等唔到啦，我
0: 对你唔住，50,000啦咁我估，
1: 50,000
0: 系啊，开心啊嘛件事，
1: 系阿余峰你拣咩话 ？Sorry，
2: 白头发，
1: 白头发好，咁啊系婉卿啱嘅，系啦，咁咧呢个50,000嘅飞机餐咧系有3.6万个 like 嘅，系啦，咁白头发呢个咧其实都唔
2: 少，
1: 系啊，都唔少噶。佢有1.9万个 like 嘅。
2: 喂，其实都少啊，差1.7。
1: 唔系，咁你要咁对比啫。咁但系如果你将呢个白头发同埋呢个接歌啊，咁去比嘅话，咁其实你呢个1.9万多噶啦。
0: 系啊，即系唔好，
2: 所以下都要求最好。
0: 教啊嘛，大佬。
1: 唔系啦，好啦，
0: 同你比较噶。
1: 系
0: 好留言数。
1: 系啊 ，comment。
0: 我估系如果，
2: 我都拣如果。
1: 吓？点解啊？
2: 吓唔啱啊！
0: 我已经中咗你招啦，我唔会再中你个招嘅。行开啦 ，sister， 空姐，我唔记得啊。
1: 好，即系你就两。
2: 如果
1: 如果系咪？
2: 如果
1: 好啊，咁就两个都错啊。
0: 等阵
1: 系咩？
2: 补答
1: 补答你，
0: 我话
1: 你攞咗
2: 啊，唔系话假设啊。如果50,000啊。
0: 系如果50,000
2: 啊，
0: 因为我嘅答案系50,000
2: 啊。
1: 哇，咁都得嘅咩？你哋好啦，咁你系阿手呢一个，好
2: 系50,000。
1: 好，咁咪啱嘅。
0: 如果呢个都50,000，系如果我白头发啦，
1: 有北条啦，俾你搵到个北。好啦，咁咧呢个50,000嘅飞机餐系有3113个 comment 嘅，
2: 系
1: 系啦，咁呢个如果咧就39个 comment 咋？
0: 乜嘢啊？唔系啊，
2: 如果得39，
0: 其实真，其实真
2: 系，
0: 因为如果
2: 大数据，
0: 如果嘅歌啊，真系唔系好多，诶，押韵添，
2: 韵光，
1: 如果嘅歌真系唔系好多，
0: 我意思系譬如佢有人，譬如打咗如果命运能选择先算，
2: 系，
0: 我唔会想留啊。
1: OK，
0: 系咪？
2: 系
0: 咪？如果太多牛奶味，我唔会想留啊。即系如果见到啲同类型嘅，
2: 如果一生都不说话，都不假说话欺骗你，都唔会想。
0: 你只系不停 sell 紧自己，仲可以谂到啲咩歌啫？
1: 劲
0: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话去到50,000嘅话，我谂嗰个创作空间
2: 大好多。
1: 系，因为佢问你系点样回应啊嘛。
0: 好彩我头先，
2: 我哋
1: 你都用如果，
0: 我哋无赖成功。
1: 好啦，去到最后一个 share。
0: 因为无赖成功，最后我赢你啊嘛。
2: 都啱，
1: 系噃。
0: 我啱咗第一题。
2: 唉，
0: 我哋继续拍档好冇？
2: 好。
1: 系啊，咁你哋快啲估啦，嗰、那个share，
0: share，
1: 到底呢三个铺边个系最多呢？
0: 50,000啊，
2: 50,000，
0: 系50,000我估，
2: 50,000，
1: 两个估50,000，
0: 系冇错。
1: 咁咧就恭喜婉卿今日攞到3分嘅，
0: 耶！
2: 恭喜，唔系今次我哋共同赢咗第二题都。
0: 系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唔系即系我哋作为考，即系考核嘅，我哋赢咗出题嗰、那个，
2: 系
0: 啊，
2: 我哋挫到不屎啊，
0: 呢、這个兴奋啊嘛，
2: 系
0: 啊，好，点啊先啊嗰个，
1: 系啦，咁咧50,000呢个咧系有2015 个 share 嘅。
2: 嗯，2015个 share。
1: 系啦，咁跟住咧呢、這个白头发咧就有1712啦。
2: 系。
1: 系啦，咁如果咧就真系
2: 89，
1: 咁咁都未到咁少，佢都有三位数嘅，139。
2: 嗯，
3: 系系系。咁我想问一下，譬如50,000。即是飛機餐那個、你說是有留言是高過本身的 post 那些的嘛？
1: 是啊，
3: 是
2: 是他是留了些什麼、
1: 就是剛才我說首先他的態度並不惡劣、那個咯。
3: 後面呢後面呢有沒有些有沒有些高質一點的，即我相信
2: 你覺得不夠高質啊？
3: 首
2: 先態度不夠惡劣，
3: 這些題目呢肯定有很多、
2: 創作題，
3: 是啊，有很多勁嘢的
1: 都有的，但是呢好似即我就咁睇呢，大部分嘅留言呢都唔高过佢原本嘅 po， 淨係得头先我话态度唔恶劣嗰个係高过佢本身个 po， 咁都有啲呢其实都多 like 嘅，甚至係都有四位数嘅，就係话呢个唔叫恶劣，只係一个带有强烈目的性嘅交易语言啫，係啦。佢话我喺商场滚得都耐㗎，都習慣㗎，请问滚三圈够唔够啊？
3: 啊 ，OK OK OK， 咁我覺得呢個係冇計啦，始終都係啲創作題啊。
2: 咁冇計啦，今集嘅大贏家就係、
1: 是、做咩？
2: 大
3: 喂喂齊啲啊，贊助啊！
1: 準備3、2、1，今集嘅大贏家係
2: 大風
1: 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刀，是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要女儿拿取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话，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都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之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话，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青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

0: 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说，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正式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㗎啦，龙尾接近丽港城。咁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将军澳道入将军澳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港城。咁较早前啦，西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就好翻好多，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另外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单车节2026啊，咁咧听朝即系今晚嘅凌晨一点，今晚凌晨一点啦，多区系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嘅。咁当中咧系包括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咧由屯门公路或者系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咧，系会受影响，并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同时咧，多条巴士、小巴路线咧，系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公众咧记得留意最新嘅消息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空，几时同你斗翻场？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N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JNC 斗 ，JNC 斗 ，JNC 斗。
2: 嚟到我哋第三節嘅戰士鬥，
3: 鬥
2: 好啦，咁當然啦，都係我哋嘅新遊戲啦。
3: 係
2: 點啊點啊點啊！大家玩咗幾次之後如何啊？對呢個新遊戲嘅感覺？
4: 我覺得難啊！
3: 我覺得好似漸入佳境。
2: 係咩？咁你先啦，
4: 你掌握。
3: 係啊，但係冇計啦，頭先。
4: sorry。
2: 睇出遊戲規則先得咁。欢迎来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4: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在每集的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不过不准照字面读，不准更加不准的啊！
4: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的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考。聽完遊戲規則翻嚟啦，都應該熟悉啦。
3: 係啦，
2: 頭先咧，阿斯塔就即係
3: 想自願咁樣，
2: 唔小心啊，
3: 係
2: 佢翻開咗張卡啦。
3: 哎呦，
2: 咁所以就唯有順勢就等佢開始先。
3: 好啊，
2: 咁究竟我哋今日要講嘅題目係啲乜嘢咧？咁我哋第一節頭先講發夢講得咁開心，不如我哋嘅題目就係
3: 發惡夢。
4: 咦，好耐好耐以前，咁呢我就发梦啦，就发梦见到呢有一个人，咁呢佢原来係一个高层嚟㗎喎。
2: 大家都驚對呢个字。
3: 係一听就知唔係好嘢。
2: 咩唔係好嘢，你讲咩呀？
4: OK， 佢係一个高层嚟嘅，咁佢管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同埋货物啦，咁样。佢喺好难啊！声点解要停啊？
3: 停顿咗啊，系嘛？
2: 啊，点都要啦，系嘛？冇理由咁都唔叮你啊嘛
4: ？OK， 咁咧要点样去彰显到佢一个高层咧？就当然系从佢嘅呢啲首饰啊，去彰显佢嘅地位啦，咁样样。咁有啲咩首饰咧？就你哋自己谂下。
2: 得嘅咩？
4: 可以，梗系可以啦。咁咧有一日咧，就有一个客人嚟咗佢呢个铺头嗰度啦。咁跟住咧，原来咧呢个客人咧，正正就系之前坐佢呢一个职位嘅客人嚟嘅。咁咧，佢就同呢个高层讲话：你咁样样系唔得噶，你呢个咁样嘅经营嘅手法，你咁样系会唔会再有客人嚟帮衬你噶？你咩？你咁样会令到呢个铺头破产噶，会执笠噶，跟住你会导致啲咩后果呢？就是会成间铺头嘅员工都会冇工翻，咁佢哋就会好惨，因为佢冇工翻就冇钱冇收入，所以你唔得，你一定要改变一下你经营模式啊！咁呢个时候咧，高层咧佢就喺佢嘅商店入边咧就拎咗一支嘢饮出嚟啦，咁佢一路饮一路喺度谂啊，点样先可以改变到佢嘅经营模式，而令到呢间铺头嘅生意好转，又可以保得住所有嘅员工，令到佢哋唔会失业呢，咁样样。咁最后咧，佢谂到一个非常之好嘅营运方式，就确实咧令到呢间铺头嘅生意额大升，个老板非常之满意，就升职加人工。咁好似唔系好啱我哋嘅主题添，系啦，唔紧要嘅。咁所以改啦，你冇笑住先，系啦。咁咧，但系咧个老板觉得就系因为咁样样，佢做得太好，最后都要炒咗佢，因为觉得你我已经知道你嘅营运模式系点样样，我已经唔需要你啦，所以我炒咗你。跟住之后咧就醒咗啦，因为发觉原来呢个梦系好恐怖噶，我咁扑杀扑命去谂呢个方法帮你个铺头升咗营业额，但系最后你炒咗我，跟住我就好惊，跟住就醒咗啦呢个梦。系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有阵时咧谂嘢咧即系帮到。人呢就固之然係好啦，咁但是諗得太好，真係毫無餘地嘅話呢係有機會會弄巧反拙嘅。
2: 掌聲鼓勵，
4: 好辛苦啊。
2: 嘩
3: 好難估喎，我想講今次。
2: 梗難啦，我冇邏輯。
4: 乜嘢呀，有㗎。
2: 我想問下你用咗幾多個卡？
4: 我用曬四張嘅。
2: 有冇當中重複用字咁樣嘅？
4: 冇。
2: 咁勁咩？咁啊，但係你又爹呀又餓咗，跟住又咩，咁你係扣咗四分㗎。
4: 咁好啦，我零分啦今次。拜我仲有之后你哋两个嗰啲
2: 佢话
3: 我突然间估中我哋两个咁咪
4: 係咯，我可以。系咯，可以追翻噶嘛？
5: 我哋估翻先。
3: 好，
5: 好。
3: 人物，今次我哋两个系需要以合作嘅形式去估佢，
4: 因为太难。
3: 系
5: 人物先啊，好啊，嚟咯。
3: 老板，
5: 老板，
3: 高层
5: 系，
3: 管理层，老板，
5: 管理层，但系用咗个层点咁啊？老板系几啱数嘅。
3: 老板，
5: 会唔会经理啊？
3: 经理系啊，
5: 总经理嗰啲 friend 啊，但系唔系只系老板。
3: 老板，
5: 只系老板。咁我同你即系分开，我就经理，
4: 经理，
3: 老板，
4: 老板，好。咁呢人物呢度我俾 0.5 分俾袁庆，因为我嗰张牌写住餐厅经理。
5: 哦，
4: 估中一半。
5: 我觉得直头一分啦。
4: 点解啊？
3: 因为真系唔知系餐厅，
5: 唔系即完全冇可能知道系餐厅先啦，系嘛？
4: 好啦，俾一分你。
3: 喂，女王，女王，
5: 佢嗰下系俾少少你一分。
4: 唔系你说服到我。
5: O、okay, K， 多谢。
4: 因为确实我冇好明确地讲到呢个地方啊。
5: 系系系，因为我估咧地点就系餐厅啦。
4: 哦，
3: 但我因为咩唔可以？
5: 因为佢系用铺头嘛。
4: 系啊，我用商店铺头。
5: 啊，佢自己爆用啦。铺头就系嗰个地点啦，所以我觉得咧嗰、那个铺头咧，因为佢前边嗰个系用高层啊嘛。
3: 系。
5: 咁佢嗰度佢嘅真正答案系餐厅经理啊嘛，所以个地点
3: 是地点系餐厅。
4: 系咪一致先？两个都觉得系餐厅。
5: 我觉得唔系，佢头先。我觉得你要换一换答案，冇理由地点嗰个餐厅嘅字咁啱同个人物
3: 一样噶。
5: 系啦，冇可能一样噶嘛。
4: 咁远听你的答案系咩啊？你话竟然唔会一样嘅话，
3: 有啲难度，但我觉得应该系常见嘅。
4: 常见嘅。
5: 快餐店咯、啊，我估。
3: 发型屋咯、
5: 啊。发型屋啊？
4: 真正答案系酒吧。
5: 个 tips 喺边啊？
3: 食嘢饮啊？
4: 就系、是、个高层啊，佢咧咪话拎咗支嘢。
3: 我觉得话依一弯系我嘅恶梦。
4: 拎咗支嘢
5: 饮。都计。
4: 嗰度去一路饮一路去谂嗰、那个营运嗰个方式点样可以改变。OK，、欸、好，跟住系咪古文？
5: 我形容词先啦，我形容词多啲选择、
4: 哦
5: 啊。你形容词多啲。
3: 惨
5: 惨啊！
3: 惨。
5: 系啦，又失业又破产又满意咁样，可能就系、
3: 是、惨。
5: 我形容词起码都两。个字啦，
3: 好惨，
4: 我哋你可怜咁啊！
5: 你想点？我估系惨，
4: 惨，且最后都系两个样。好，开估系错嘅，因为答案系老年啊。
5: 边度有关老年？哦，
4: 有啊，我话嗰个客人啊，就正正系坐佢呢个高层之前嗰个人啊，咁即系佢退咗休啦。
5: 哇！
4: 退咗休咪真系老
3: 啦，玩啊！
5: 哇！啊，继续啊，仲有个物件啊。
4: 使唔使俾貼士先？
3: 唔使，專業嘅。
5: 我連寫咗咩字我自己都唔記得。
4: 佢係一個一個象徵
3: 標。
5: What？
3: 標
5: 標
3: 標象徵標
5: 鐘咯、啊，我估。
4: 鐘？點解係鐘？
3: 鐘錶。
4: 好，睇下先。好，系预封啱嘅，系手表。
5: 唔系，一人一分，系啊，咁样啊嘛。

0: That's how we move.
1: 好啦，翻到嚟啦，补一部分先。咁头先嗰个咁艰辛嘅战斗咧，我哋补个 Sita 先啦。你系
2: 我系零分嘅。
1: 唉，唔系都系想你
3: 讲嘅啫。我哋都唔系比佢好好多嘅。
1: 系啦，我哋有一分。
3: 一分系啦。
1: 好，余峰。
3: 喺好耐好耐之前，我发咗一个惊天大噩梦。
1: 哇！依、這个讲题目，
3: 依个嘅噩梦咧。就是一个医院的某间房，我就患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这个疾病是会传染的。而这个疾病会传染的时候，那正常的人都不可以入来啦，但唯独有一个人他一定要入来，而他拎着一个日日都会拿来上网啊看下些东西啊这样的一样物件啦、啊。但是即是为什么那个噩梦之所以恐怖呢，就是原来他在那嚿嘢那里弹了个人出来。
2: 可不可以叮他他是这样停。
1: 是啊，是我所以我不记得叮。
3: 那我就非常之害怕，因为我完全我劲想去跑啦，去追赶啦，因为我 feel 到这个地方啊非常之。
2: 叮啊，唔该。
3: 是啦。唔系啊，我俾个提示你哋啊，非常之系啦。咁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咧，就唔可以立乱去攞人哋啲嘢。
1: 哦，完咗系嘛？
3: 完咗啦。
1: OK，
2: 我完全唔系。
3: 唔系，我觉得好，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噶。我俾啲提示。
1: 嗯，系咩？
3: 系啊。
1: 哦，好。喂，咁啊，直接嚟啦。你首先我问，四张卡用晒未？
3: 用晒。
1: 有冇重复？
3: 冇。
1: 冇嘅。哇，犀利、啊。其实我系头先松手嘅，不过松手佢都扣咗两分，你自己减咗两分先啦。
3: 系。
1: 你有两分嘅，你自己抹低啦。
3: 好。
1: 好，到我哋开始估啦。喂，我觉得不如估咗佢拉屎嗰个先啦。佢话牵屎又成啊嘛。
2: 系啊。
1: 佢话呢个地方好唔知乜嘢嘛。
2: 恐怖咯，
1: 系啦，我都系谂起恐怖，但系会唔会关我哋嘅题目系噩梦事咧？佢张卡有冇可能咁容易就系去到恐怖啊？
2: 唔、嗯、出奇嘅、哦，吓人，但系都系嗰个方向咯，我觉得
1: 系嘛？
2: 系啊，所以我估恐怖咯。
1: 但系佢会唔会系阴我哋咧？
3: 唔会噶，我认识嘅员工系智商阴你
1: 啊。好啦，咁我哋估形容词先啦，好嘛？
3: 好
1: 啊，恐怖，
2: 恐怖，
3: 唔系。是危险
2: 哦，
3: 差不多差不多
2: 那个方向、
3: okay、是那个方向的啦，但是
2: OK
3: OK 的 good 的 good 的 good try good try 好，下一个想估人定是什
1: 么，我想估物件先，
2: 物件我有几个
1: 手提电话，我觉得是，
2: 我就想是手机啊定是电脑呢，因为它都是讲上网的东西，
3: 嗯，
2: 那这两样都可以上到网的嘛，
1: 可以拎得上手啊，
2: 是啊
1: 是啊，所以
2: 嗯
1: 我估电话的啦，
2: 咁我估电脑啊，
1: 我即系分
2: 唔到嘅，系啊，即系睇下边个中啦。
3: 好 ，Sita 老师中嘅，
2: 耶、yeah! ！
3: 手提电脑，耶、okay. yeah! ！
2: 跟住估地方，
1: 好啊。
3: 其实地方系几易嘅，
1: 唔系医院咩？
2: 唔系，我谂佢有缩窄到个范围嘅，因为医院
1: 即系病房噶嘛。
2: 系啊，因为佢话咩事已经唔好记得佢故事 exactly 讲咩，但系最似就系病人会住嘅一间房。
1: 咁咪病房咯。
2: 系咯，所以我估病房
3: 要详细多少少。
1: 深切治疗部病房。
2: 精神科病房
3: 系
1: 医院病房，
3: 急症室
2: 啊。
1: 咩啊？
2: 你边度急症 啊？
3: 急症室
2: 好啦
1: ，OK， 好啦，错
2: 就咁，
1: 我错嘅，
3: 好，
2: 我哋都冇
3: 咩一个
1: 人物，喂，人物乜都冇，会唔会系？
2: 佢有形容过一个人咯，佢话 有个人成日都见嘅，
1: 我咩贞子啊？
2: 吓、
1: 啊，佢话喺部电话度爬出嚟，咪电脑度爬出嚟。
2: 呢个系佢后面提到嘅、啊，但我谂紧嘅系佢头先一开始佢就话有个好常见嘅人，跟住佢拎咗啲嘢俾佢。你估精子系咪先，燕兴？
1: 哇，你
3: 谂清楚啲、啊，
2: 因为我想我哋一人一个睇下撞唔撞得中。
3: 佢又想同你合作啦，
1: 系、哦、咩？
2: 一人一个嘛，唔同咩？
1: 咁我估护士啦，啊唔系，冇可能啦，咁嗰边先喺度急症室，咁我估精子咯、
2: 啊。我估护士、啊，
3: 切塔啱。
1: 点会无啦啦急症室之后隔离嗰张又会系护士咁啱得咁巧嘅咧？
2: 系咯
3: ，good 噶 ，good 噶 ，good game，good game，
1: 哇
2: ，OK，
3: 到远兴啦，
1: 好嚟。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咁我就发咗个噩梦。
3: 耶！得嚟就系咁样开头噶啦。
2: good game，good game，
3: 咁呢个点提咗先？
1: 就係講我去做 gym 嘅，
2: 嗯，
1: 係啦，咁係一個健身室入面嘅一個噩夢。咁呢個健身室入面呢，咁我就喺度做緊嗰個叫做拉胸嘅機器啦，
2: 嗯，
1: 係啦，咁拉胸嘅機器呢通常就係練你嘅胸肌啦，即係好似係一個廢話，但係我驚聽眾唔明白，所以我先講出嚟嘅啫。咁你知做唔同嘅組嘅時候呢，其實個重量係要慢慢去上升㗎嘛，
3: 係，
1: 咁就係要掹開嗰個嘅針就插落去唔同嘅重量嗰度去做㗎嘛，
2: 係，
1: 咁呢個時候呢插插下呢，你唔小心呢就穿埋自己嗰個耳窿入去喎，係啦，咁當你放落嚟嘅時候呢，佢就會扯爛你隻耳仔，就好恐怖好核突㗎啦嘛。喺呢個時候嗰度有個職員行埋嚟，先生你小心啲呀，咁樣做好容易受傷㗎，咁樣搞唔掂㗎，喂你係咪有啲咩唔開心呀，嚟嚟嚟嚟跟我出嚟出面嚟吹下風傾下偈先，係啦，聞下啲花呀，行下，即係你唔好咁做傻事呀嘛，唔係㗎嘛，即係有啲咩唔開心你咪講出嚟囉。在这个时候我没什么怎样特别应他，因为我赢的嘛，即是我只是不小心这样摆了我那个耳窿那个圈圈下去的嘛，我不是特登的，即是我不是你想得那么差的，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教训我们
2: 喂心虚
1: 啊，这个故事呢就教训我们呢，即是其实自己个人呢就不用这么大 ego 的，如果不是在个梦里面你都保持这个 ego 呢，
3: 量力而为是吧，好啊好啊好，
2: 他讲完自己都在笑，
1: 不知道讲什么，
2: 是不是啊，
1: 好嗱，咁啊分享翻先，我四张卡都用晒，而四张卡咧我都冇讲到出嚟嘅。
3: 嗯
2: ，OK， 即系四分，哇，
1: 有相近啦，啲字眼可能
2: 都系
1: 相近
2: 嗰样嘢。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如峰，你有冇觉得边个容易啲估啊？
3: 物件咯，
1: 物件先啊。
2: 好啊，你估咩啊？
3: 我估一系眼，另一系举重机。
2: 哦，我比较大范围啲嘅，我觉得系健身器材。即係佢，因為遠興好 specific 講係推胸啊嗰啲咁樣嘅嘢，咁其實佢歸納都係一個健身嘅器材。
3: 舉重機，
1: 好，最後答案係耳環。
2: 啊
3: ，OK，
1: 耳窿啊，唔小心吉埋一擺。
2: OK， 跟住就，我覺得地方可能都容易估，因為首先 gym room 佢已經講咗，所以唔會係啦。然後佢話個職員叫佢出去傾兩句，我覺得就係嗰個地方。但我就諗緊究竟係海邊啦，定係可能係花園啊、草地啊嗰啲咁樣呢，
1: 啊等我吹返嚟喂返。
2: OK， 我估海邊。
1: 你估海邊？
3: 我估沙灘。
1: 你估沙灘？係平台花園。
3: Oh my god！
1: 行下有啲花有啲草㗎嘛。
3: 係。
2: 哎，我就係諗緊個花啊。
1: Exactly。
2: 嗯，好啦。跟住之後應用詞危險。
1: 危險。唔會啦，頭先撞完危險咗嘛，如風。
3: 冷清，
1: 冷清，
2: 高冷，
1: 高冷，咩
2: 高冷，
3: 冷清，
1: 高冷俾你啦，俾一分你啦，
3: 嗯，
1: 冷的啊，酷的
2: 啊 ，OK，
1: 嗱，
2: 最后系人啊，我觉得人超难估啊，因为其实你成个故事就系出现咗两个人噶咋，就佢自己同个职员咯，
1: 咁个职员系咩咧？
3: 健身职员咯，
2: 系咯，
1: 健身职员，
2: 教练，
3: 教练，教练，
1: 好，两个得一分，
3: 耶，
2: 呜，
1: 哇，
3: 哇，
1: 哇，好，嚟计计分先。好啦，首先報一報總分啦，我三 round 裏面呢咁啊五分喎，唔錯嘅成績喎，我
3: 三 round 入面都唔錯，四分。
1: 咦、幾好啊，有進步喎、
2: 啊。係啦，咁呢我三 round 加埋就有四分。
3: 咦、
1: 贏你啊 Sit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的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 Sammy 同你报道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加上观塘绕道转落去东隧咧，近住汇景花园交通繁忙。咁而家咧成条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啦，系入将军澳方向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呢一段交通繁忙。咁而家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入将军澳方向咧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都是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跟大家讲下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运输安排，在屯门 直至到今晚七点钟，清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啦，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咧系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北行。咁就係呢係會改為單程嘅北行嘅。咁介乎呢良信街同埋青松冠路之間嘅一段新福路呢係會改為單程西行。咁經過朋友呢最緊要係留意現場指示啦。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大欖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方向深圳灣。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咁但係點解又會係特登揀個細街呢？因為通常譬如即係我唔想舉個例子，
1: 即係攞個大街，
0: 大家都會
1: 自己啲咁樣，好
0: 正常㗎嘛。
2: 因為就係要創新㗎嘛，係即係有人一開頭仲問我咩 I for 乜 A for 乜咁樣啦，我話唔係呢啲嘢啦，呢啲係十幾年前嘅
0: 思考模式啦。
2: 係啊，所以我就同埋我覺得係幾有趣，即係我覺得即係細街呢俾我感覺呢係有種耐心啲啦，即係温柔啲又好。冇咁 aggressive 㗎，同埋係冇咁唔會話俾人知㗎嘛。通常都係大家都係大街啲 IG 名全部都係大街咁樣㗎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呢、這個就係我想做自己嘅作品嘅諗法，就係、是、我覺得要做一啲耐心啲嘅嘢囉。
0: OK，
2: 呢個嘢
0: 即係話當你決定咗去做一個 solo 嘅歌手呢，咁你就決定係將最真實嘅自己或者最內在嘅自己就去呈現俾你嘅聽眾聽啦。
2: 你可以咁講。
3: 咁我想問一下你即係 so far 你用翻世界啦，其實嗰個位就係、是，但係你 suppose 做歌手應該要叫做俾人去睇到，俾人看見噶嘛，咁咪會有種衝突出嚟咯。
0: 哦，即係你意思係譬如想做一個歌手或者想做一個，
3: 就要俾人看見嘅，
0: 就應該係有
3: 要發光嘅。
0: 但你又唔係，你反而係啊，我想俾自己細啲、細啲、細啲、細啲，點解會有一個咁矛盾嘅諗法？阿如風你係咁嘅意思？
3: 係啊，
2: 我覺得咁樣講嘅，我覺得就係、是、與其去即係我唔想諗太多話，我要好多人鍾意自己啦。我覺得要啲鍾意自己嘅人鍾意自己囉，即係可能點講呢，即係如果佢鍾意我呢一種人或者鍾意我嘅作品，咁就鍾意我囉，而唔係我去睇你去鍾意啲乜，
0: 特登討
2: 好去成為嗰個人咁樣囉，因為都唔長久其實呢件事
0: 係
2: 係啦。
0: 但以前就已經有呢個諗法，
2: 以前啊，以前係
3: 即係你夾 band 嘅時期已經有呢個諗法
0: 係啊，即係呢個定係你係一個新嘅諗法嚟嘅呢？
2: 咁都算新嘅，可能係近呢幾年囉，即係又或者其實我都做咗一段時間做歌做音樂咁樣，咁都會開始去諗就係、是、即係自己囉，諗多少少自己想做啲乜嘢，或者點樣先可以令到自己 keep 住做囉。咁你要開心㗎嘛、你都要即係願意咁做㗎嘛。咁我覺得做自己嘅嘢係 kind of 係最開心㗎嘛，你都明㗎啦。
0: 明嘅
1: 明啊，
0: 咁但係呢譬如我哋之前呢我哋有訪問過其他嘉賓啦，咁呢佢呢就有譬如俾嗰啲 tips 我哋，就係俾過一啲創業啦，又或者俾過一啲我哋啱啱起步嘅人，就係、是、其實你要諗清楚你嘅目標客群喺邊先，又甚至乎鍾意你嘅人係鍾意你啲乜嘢先，咁你先至去做咗呢一步第二個 stage 先至真係做自己，將自己嘅嘢話俾觀眾聽。但喺你嘅角度係咪又唔係咁樣嘅呢？
2: 我覺得咁呢一種角度其實成日聽㗎啦，即係呢
3: 兩者有矛盾。
2: 喺呢一行個都會講話你要去做啲觀眾嘅鍾意嘅位點樣點樣點樣，但其實你諗唔通，有好多嘢都未必去，即係例如可能我假設
0: 問題啦，有雞先有蛋。
2: 係啦係啦，即係我而家要可能做一個好型嘅好 cool 嘅咁樣，咁但可能你真係識我真人係咪，或者可能你有睇過 IG live， 有好多嘢會暴露咗你真實嘅性格啊，啲好真實嘅一面咁樣。咁對於觀眾嚟講，我覺得大家你都即係都會想睇到一個真實嘅人多啲囉。咁所以同埋我覺得係辦唔到啊，
0: 係
2: 我做唔到有好多嘢。
0: 我正正就係想問啊，會唔會就係、是、關嗰個世代嘅事？即係譬如我哋以前望住以前嘅歌手，我哋會有相應嘅距離感啦。即係譬如劉德華先生，嘩我哋個感覺好遙遠嘅，我哋唔係咁容易可以見到佢嗰、那個尊容或者聽到佢把聲。但係而家嘅世代唔同咗啦嘛，我哋 social media 好盛行，會唔會就係
3: 最真嘅一面囉？
0: 最真嘅一面就好容易地俾大家睇咗，所以 that's why 先会去咗而家就係鍾意睇呢个 artist 嘅真人嗰個性格係點樣呢？
2: 係啊，我就覺得雙向囉，即係無論觀眾又好啦，即係我自己都好啦，咁我要去偽造一啲嘢嘅時候一定係辛苦過做自己㗎嘛。或者咁講，對於我而家嘅諗法嚟講，就我已經唔係期望我要好紅，全世界都會識我，全港都會識我。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我希望就係、是、好似一個小小嘅村莊咁樣，即係可能
3: 慢慢壯大。係
2: 啦係啦，即係有幾多人，可能我一開頭一唱數一百人，慢慢變二百人、三百，我覺得都幾開心啊。咁同埋咁大家係真心㗎嘛，我覺得呢個感覺係更加正囉。
0: 係係係，咁你而家慢慢儲慢慢儲，其實你係想話俾你而家組織緊嘅呢一個
3: 究竟呢個村莊要做啲咩
0: 呢？係啦，呢個村莊你係想帶啲咩俾呢個村莊嘅呢？
2: 想帶咩？我覺得我自己嘅作品啊，或者我自己嘅諗法就係我想係一啲即係陪伴啊，
0: 係
2: 一啲 warm 啲嘅嘢。我覺得係因為都嚟自於一啲，因為我個 IG 成日都會
3: 出啲

0: 心事
1: 咁樣，
0: 係啦 ，trigger 啦，一開頭啦，咁然後咧同埋會成日講心事嘅，可能好多人都會你哋都唔知會唔會啊，即係可能有時同啲陌生人，你更加願意講一啲你最真實嘅情況，唔知
2: 又係，
3: 唔出奇嘅，因為你唔識佢啊嘛，
0: 係啊，就係呢一樣嘢啦，因為好肆無忌憚，我同你又冇任何交集，係咪你又
1: 中意講啲八卦嘢，
0: 係啦，
1: 講知咯，
0: 係啦，
2: 你要講又唔會中意，
3: 唔介意啫，你去到中意
2: 小心啦，或者。
0: 系啦，系啦，
1: 系嘅，
0: 系啦，即系佢哋可能会成日讲，系啦，即系今日经历咗啲咩，有啲咩唔开心，佢个 friend 点样点，佢哋乜都够胆讲嘅，
2: 系
0: 好直接嘅。咁我就会觉得，然后即系佢哋讲完又会可能开心翻啲啊，舒服翻啲。咁我觉得其实我有时都会讲嘅，即系当然唔会系有好 deep 嘅啦，都会讲我，即系我都会唔会话太过要有距离或者点样，我都会照复啊，喂。
1: 咁你通常分享啲咩噶？即系。
0: 分享啲咩？冇
1: 自己内心嘅世界、价值观定系点？
3: 日常生活啊，定系？
0: 我觉得系我个语气上比较真实咯，即系例如可能我之前细个都会官方少少咯，唔知系讲咩？即系例如可能
2: 牛包
0: 系啦，或者可能你好啊，我哋之后会有啲咩点？
2: 多谢你支持，
0: 多谢你支持，
1: 俾你而家试个自我介绍系你以前嗰个 version 嘅，即系以前阿Yao点样去介绍？
3: 即系你要佢以 Seth J. Anthony 嘅身份去做一次介绍。
0: 大家好，我系 Seth J. 嘅 focal Anthony， 系啦。咁我今日要带你俾呢首歌就系 Seth J. 嘅回复原厂设定啦。呢首歌咧系讲一啲关于分手嘅歌，
2: 系我即系资讯性，
0: 系咯，即系
1: 官方啫。
0: 比较系啦，即系可能我哋个 band 名系点样，我系有个稿咁样嘅，系咁样。
2: 会唔会系同因为佢系一对 band 有关？即係你就唔想
1: 限制咗自己，
2: 唔想咁衝出嚟啊！即係我係主音啫，但係我係呢隊 band 嘅其中一份子，我唔係呢隊 band 嘅全部嚟噶嘛。
3: 要公平啲咁。
2: 係啦，會唔會就係內心都有呢一個諗法，所以？
0: 是會的，同埋 even 嗰陣時經理人都會講係唔可以咁樣做㗎，即係要係嚟可能你去講呢 part， 分好晒嘅基本上，即係我哋就各自記。自己要講啲乜嘢，
2: 係
0: 又唔好俾 DJ 點呢個名出嚟，主動搶出嚟，
3: 係啦，
0: 因為有時會即係你要主動去講噶嘛，
2: 係
3: 好似劇本咁樣，
0: 有啲要
1: 劇本殺啦，未到劇本嘅，
0: 係啦，即係少少嘢注意咯，多啲要注意咁樣咯。
1: 咁我想知你而家 so far 見你嗰個社交平台啦，都會出一啲 cover 嘅歌曲啦，其實嗰個原意係想多啲人去留意到你啊。定係透過嗰啲 cover 去認識你嘅其他嘅音樂啊？
2: 係手段定係你中意做嘅嘢？
1: 係咯，即係做緊自己，其實自己中意唱 cover 啊！
2: 好尖鋭啊！突然間，cover 係手段定係你
1: 中意做嘅嘢？
0: 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嘅。其實我好簡單嘅啫，我概念就係我當時我自己 IG 啦，係咪？咁我嗰陣時覺得我好想出多啲 cover， 因為我其實我成日唱原創歌好悶嘅，即係我已經玩咗夾 band 一路都係做原創。
2: 哇！係自轉喎，
0: 係啊！
2: 有好多人係唱。咁我好想有自己歌啊！
0: 我覺得咁唔同階段嘅，
2: 係。
0: 咁我嗰陣時，因為我每次出 show 其實都係唱自己對 band 嘅歌㗎嘛，
3: 係
0: 冇機會唱 cover
2: 㗎，唔好咩？
1: 你有自己嘅作品，
3: 唱去都係嗰一堆嘅時候，你唱得多會悶㗎嘛，
2: 咪作歌咯。
0: 唔係咁，但係
3: 其實你有你嘅道理，
0: 係你冇講錯。但係可能我有陣時 cover， 即係如果你叫我唱十次嗰首 cover， 我都會悶嘅。但我每次 cover 我都會唱新噶嘛，可以
2: 係係係，
0: 即係都會有新嘅演繹。同埋你自己寫嘅歌都會有啲詞啊，都會想寫唱啲第可能 let's say 好似Gareth 嘅作品，我覺得好唔同我嘅，
2: 係
0: 我都會想唱佢嘅作品，但我自己又寫唔出咁樣，
2: 因為我唔係一個即係我唔係一個歌曲人啊。我用第二個例子，你話俾我聽精唔精準，即係譬如以前一直以嚟都可能有啲劇本，一啲舞台劇嘅劇本，譬如莎士比亞嗰啲
1: 改編，
2: 係啦，咁我都會想改編，我都會想再做多一次噶嘛，咁呢個都係 cover 嘅一種嚟噶嘛，
0: 係啊，
2: 咁即係其他喺呢一個世界度存在嘅歌曲，其實係以作品嘅形式存在，你係想重新再演繹多次呢個作品，用你嘅風格，可唔可以咁嘅形式？
0: 可以咁講，因為我拍我開頭出 cover 就係咁，我唔係好理佢本身點樣唱，但我會用曬自己嘅方法，一開頭好兩極嘅，即係。因為同我俾人鬧嘅都有噶，都多噶。
1: 俾人鬧啲咩？
0: 即係唔好話鬧啦，即係負評咯，即係覺得唔好聽，每下捋下捋下，咁我就，但係我係唔理嘅，即係我覺得咁我自己。 我跟自己嗰个审美咯，我做得出嚟，我拍片我仲要理你感受，即系我嗰下，你明白我就
2: 有个 ego 喺度啦。
0: 我觉得就系我系啦，所以你咪话我就系做紧自己想做嘅嘢，有就之位可能我中意好轻略略地，我就系中意咁样。
2: 嗯，
0: 咁我就唔理啦咁样。哦，你想听清楚咁咪唔好听咯，我只能够系咁嘅啫。
2: 其实我系绝对明白啦，因为我都系呢类人嚟嘅。
0: 系，
2: 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如果嗰个 ego 唔够大，其实你系好难坚持落去嘅。
0: 系噶，
2: 即系如果我系不停去满足其他人嘅话，就会有啲。似打工
0: 系系，
3: 嗯，
2: 就会唔舒服，唔想继续做，或者做诶诶，嗰、个又做啲咩啊？呢、个又中意啲咩啊？咁呢啲我觉得系一啲无谓嘅思考嘅沙石就唔够，又或者唔够，好似腰就系你想将自己嘅内心掏晒出嚟俾你嘅村民咁。咦，即系而家嗰个成立咗啊！嗰个画面就系佢而家建立咗自己村庄，佢系叫腰，咁佢而家咧就要讲啲嘢俾佢哋听。
1: 但系佢嘅村庄大部分都系情歌为主咯，都系情情塔塔嘅。
0: 系嘅，
2: 陪伴啊嘛，
1: 要陪伴定系点啊？但系嗰个内心世界就系好想去抒发自己。
0: 咁我
1: 感情嘅，
0: 我自己系
2: 同路人揾紧同路人，
0: 我自己系
1: 揾紧另一半，
0: 揾紧你唔系，我自己系偏少少 emo 嘅，你要讲我，即系我 style 啊，或者系我自己个唱法上，我都系中意唱呢啲歌嘅，
2: 系因为你个人本身 emo。
0: 其实我如果我觉得我唔 emo 嘅，即系可能个感觉上，但系可能我啲 emo 就喺啲歌度咯。
2: 系，
0: 即系唱下就好想喊，或者好有 feel 噶啦，
3: 好容易投入到入去。
0: 系啊。
2: 你日常系咪冇噶？
0: 冇噶冇噶，
2: 哦，
0: 日常好冷静噶，即唔系好冷静嘅，即系冇咁多情绪咯。
2: O K，
0: 系啊。
2: 咦咁哦，咁我明白，我明白，佢直接系将个情绪放咗落去啲作品啊，即系譬如做喜剧嘅人，其实本身个真人系好少一样咯。
3: 哦。
2: 系啊，系啊，呢个原因咯，即系佢真人唔系真系咁好笑嘅啫，真人攬攬面嘅，唔系谂好多嘢，就系其实啊，佢啲歌好 emo 啊，佢个人系咪好忧郁小生啊？哦，而家我哋倾偈，哦唔系啊，
0: 系啊，
2: 都好开心啊佢，
0: 系啊，冇乜人会觉得好 emo 咁样咯，
2: 系，
3: 都系嘅，同埋咧，我见咧你有啲 cover， 即系头先你都讲到你啲 cover 系唱一啲你自己想唱但系未必写到嘅歌啦，但我见咧你有啲系有写到系边个 tag 嘅，咁你会唔会都系喺即系可能有好多人问？tag 你想你唱嗰啲歌啦，你都会揀过咧，即系有啲你系绝对唔会唱嘅。
0: 你听系因为系啊，我一开头啦，不过而家冇啦。一开头即系佢哋好中意点歌咁样，系啦，我就会
2: 有啲互动啦。
0: 系啊，我一开头其实好多互动嘅，即系我会 tag 翻佢哋啦。我有个 Excel 系真系会 mark 低佢哋。
2: 哇，你咁有心，
3: 好专业喎 ，cover 都。
2: 我而家都 mark 低，我都要学嘢。
0: 真系噶，真系噶。例如可能我每一个留言都会复啦。
2: 哇，
0: 咁所以。
3: 好
0: 所以佢哋都会复留言，即系都好多好多谢，即其实系双向嘅，即系
2: 真心换真心。
0: 系啊，系真心换真心，你可以咁讲，即系咁变咗大家，佢都你有真心，佢都会真心咯，即系大家有个咁样嘅交流咯。咁然后我觉得 hashtag 系一个尊重咯，
2: 系
0: 即系例如佢哋或者每个 repost 我都会 like， 只要我睇到有关于我任何嘢我都会 like 噶，
2: 系
0: DM 又会复咁样，咁但系都。都真心嘅，即系我都觉得几有趣呢件事，系同好多陌生人喺度，即系唔系陌生人嘅，即系有啲
3: 网友
0: 系网友咯，
3: 系
0: 啦，我系 enjoy 咁样多啲，其实
1: enjoy 嗰种互动，
3: 即系 close 啲啊嘛，同啲
0: 喺网络上嘅世界咯，
2: 就咁你推歌嘅策略系咪都偏向网上发生噶啦？
0: 都系嘅，系嘅，即系系啊，都系拍片，然后 keep 住去，系咯。
2: 有冇一啲特別嘅宣傳係想
1: 特別
2: 想
1: 試
2: 想做，因為你想互動啊嘛。
0: 其實
2: 既然我覺得你有自己嘅村莊，我覺得你推歌嘅諗法都可以
1: 村莊化，
3: 即係會唔會係你可能之後可能出新歌，跟住之後就隨機咁樣抽一啲你嘅fans出嚟，就一人接龍一句新歌咁樣。
1: 又或者甚至上 fans 屋企咁樣就
2: 唱俾聽。
3: 力擊
0: 有，我覺得有嘅，我都 keep 住都有嘅。即係可能之前有首歌係叫一人電話前咁樣啦，咁我就係抽啲 fans 時候直接打電話過去
2: 唱俾你聽，
0: 去傾偈啫。
2: 我以為。 喂，跟住就唱啦，
3: 就唱。咩事啊？
0: 我到而家仲好。
1: 可能要讲翻个暗号咁样，有咁
0: 样。唔系有，因为报名咁样啦，有填咁样啦，咁又有个，我记得有个 fans 系喊，好激动咁样，就我劲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好感受到佢嗰种喜悦啦，然后嗰种同埋，因为我哋成日真人见面，因为有啲 show 都会互相见，然后但其实我想讲咧，即系真实见面咧系好尴尬嘅。
1: 有一次唔系 enjoy 嘅咩？
0: 少少似网友见面咯，
2: 系，
0: 同埋咧，
1: 佢会唔会话你认唔认得我系？
0: 啊会，非常之多，你哋多到好夸张。
2: 你会点回应咧？
0: 我会认得噶咯，真系。
2: 啊喂，
0: 咁劲，九成我都认得嘅，
2: 因为我都有遇你啲问题，但我真系认唔到，我就咁谂住抄下啲答案，原来真系认得晒，好劲。
0: 系啊，真系认得嘅。咁同埋唔系因为。我唔知道，唔通系我记忆力好？
2: 你记忆力系好嘅，我相信。
0: OK，
2: 即系我唔系，首先我记忆力唔好，我面盲系真嘅。
0: OK，
2: 但系你能够记到晒你所有村民，我觉得系超级强劲。
0: 九成咯，因为我觉得。即係我覺得咁樣好好，
2: 仲有一成係新人未認到，村長未認到
3: ，keep 住 update 嘅要
2: ，keep 住慢慢嚟多啲我嘅 line，
1: 要擺喺 Excel 啊
3: ，Excel 一張相，
1: 上張相，
3: 一人一張證件相。
1: 咁都知阿Yao咧，即係近排都出咗首新歌啦，咁又係情歌，其實係又點解會出嘅？即係今次係關落雨事噶嘛？係點解嘅？
2: 嗱，分享下個創作過程。
0: 其實咧，我係有個諗法嘅，係咁咧，我有首歌叫《分手》。只需要人同意啦，咁就系讲呢个俾人断崖式分手啦。咁又有一首歌咧，系叫过冬啦，咁就系讲一个冬天嘅思念啦，就喺冬天好挂住人。咁
1: 今次就讲落雨，
0: 今次就系夏天啦，系啦，即系我落雨嘅时候去挂住，因为我系觉得喺爱情嚟讲，虽然情歌啦，但系其实嗰、那个。角度是千变万化，可以讲的东西非常之多。那我就很希望即是可以即是你听的时候是情歌，但你细致发现其实每一首情歌就可能这首歌会有一种夏天的感觉啊，个节奏上啊，或者会关雨事啊，咁样有一些细节上。咁可能这个就是我对于情歌的一些嘅嗰啲叫咩啊见解。
2: 小心思啦。
0: 是啦，或者小心思啦，入面有一些细节。咁我之后都会有一首秋天和春天都是会讲关于挂住。一个人，但系就希望会都会有嗰个季节嘅感觉咯。
2: 系会唔会就系其实失恋都无分四季啊？
0: 系啊，
2: 四季你都可以失恋，四季你都可以依。
1: 唔系，总之春夏秋冬都听佢嘅歌就。
2: 因为无时无刻，如果你系需要陪伴、需要依偎嘅话，听下Yao嘅歌就即系你系想。
0: 我想咁啊！我想你系啊，即系而家准备到冬天啦，你又可以听翻。
1: 咁我觉得你即系出完春夏秋冬都可以唱出埋一月至到十二月咁样咯。咁夸张咗十二。
3: 我谂紧系24至。
2: 点解突然间佢咁做咩啊？咁不如出埋星座同生肖啦，咁
0: 星座有
2: 吓
0: 吓，唔系我星座有谂法嘅，
2: 系，
0: 因为我都中意星座嘅。
2: 哦，哇！
0: 我嘅星座都我觉得都影响咗我嘅人生，系啦。诶，呢个可以分享下，就系我系狮子座啦。咁我其中
2: 霸道
0: 咩啊？
2: 霸道总裁
0: 啦，少少。咁我其中一样嘢咧，系因为我点解咁 firm 我自己做可能幕前啊或者歌手啦？是因为我喜欢的 artist 都是狮子座。
2: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
0: 阿 Jam 啦，
2: 系
0: 细个中意陈奕迅啦，
2: 哇狮子座爆啦
0: ，G Dragon 啦，
2: 哇，
0: 系啦，然后罗志祥啦，
2: 系
0: 好多嘅，即系
2: 哇，全部都系霸道型，喺我嘅统治舞台型啊，
0: 系嘅，所以我就诶，我又系狮子座咁啱嘅咁样，
2: 系
0: 啊，同埋郑秀文同我同月同日生咁，
2: 系，
0: 咁我就谂紧，诶，其实澳门都适合做呢一样嘢咯，咁然后佢呢一样一开头俾咗好大嘅动力我嘅，即系你明唔明啊？你要。揾啲嘢去相信自己系 OK 咁，
2: 系的而且确啲。
0: 咁所以我都会想一首，可能写一首关于一定系自己星座啦，咁会最熟悉嘅。
2: 咁期待你首诗。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与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的意外呢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呢车龙有待消散嘅，一带都仲係车多少少啊。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㗎啦。咁但係呢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咁另外啦，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呢都係有交通意外嘅。冇塞，但係呢大家经过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管道口车多。咁反而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就繁忙啊。咁而家咧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排到去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兆辉台。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火烛噶，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6: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5: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7: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晏昼咧5点到6点嘅呢个有关音乐啦，有关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8: 系大家好啊，我哋呢个节目系叫做原来是这样的，
7: 系
8: 呢个原系咩原咧？
7: 沿线嘅沿啊，其实就嗰个音系啦，因为公字边一个原啦，咁样其实系食下字嘅啫，咁样因为吉他弦乐器嚟噶嘛，
8: 系啦，
7: 六条线啊嘛，咁咧我哋今日咧好有幸咧请到一位嘉宾，咁佢就唔系弹吉他嘅，但系咧佢弹嘅乐器咧一样有好多条弦嘅，
8: 系
7: 啦，我哋根據傳統等佢用自己嘅樂器聲啦，你介紹佢自己出場好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萬幸。
1: 哇，我們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今天的嘉賓，
2: 歡迎
1: 萬幸小姐、萬幸老師，我這樣叫你。
3: 是
1: 啊，因為呢Jackie 就跟萬幸老師其實合作過很多次。
3: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我都見過你們即現場的表演很厲害。我記得第一次見到萬幸老師的時候呢，好像是一個 Jackie 搞的中秋 party。
3: 中秋那晚就打風。
1: 是，不是今年的中秋，是
3: 去年的
1: 上年。是啊，上年的中秋。那呢萬幸老師呢一路呢就帶埋個古箏嚟，
3: 係啊
1: 係啊係啊，古箏嚟咧一路真係彈啦，跟住咧因為打風啊嘛，好多風咧會吹下吹下，哇！好似咧拍武俠片咁樣，
3: 我哋
1: 好
3: 有 feel 嘅嗰次
1: 係户外嘅，好有 feel，
3: 吹到啲燈籠飛起曬，跟住佢就彈一首《戰台風》，
1: 係啊，好型好型。嗱，今日咧好開心可以請到萬幸老師咧嚟到我哋節目裡面啦。咁可能有啲聽眾話：喂，你個節目唔係即係講吉他嘅咩？點解會有古箏咧？咁樣咁其實因為阿萬幸老師咧同阿 Jackie 咧就合作過好多次啦，我哋平時都會講話。吉他其實是一樣咧，好好夾嘅樂器嚟嘅，即係無論夾咩樂器咧，都 OK 嘅，都好聽
3: 嘅
1: 嚇。係啦，咁啊，今次咧請阿萬幸老師嚟啦，當然咧又要捉佢咧同阿 Jackie 咧一陣間咧一齊合奏翻一曲先啦。咁但係阿萬幸老師，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廣大嘅聽眾介紹下嗱？你前面咧有一個就係你嘅專屬嘅樂器咧，就係古箏啦。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下呢個樂器係點咧？有幾多條弦啊？因為我見到好多啊，即係比吉他多好多。
0: 係吉他咧就六條弦啦，咁箏咧就依家 standard 嘅箏就係21條弦嘅。
1: 21條
0: 係。咁佢係一個即係中國傳統嘅我哋叫民族樂器啦，咁佢就有超過2600年嘅歷史噶啦，當然唔係眼前呢一部，
1: 即係都有演化過啦。即係依家喺你面前嘅一個古箏啦，就係你即係依家大家都會喺
3: 標準嘅，
1: 係啦，好標準嘅，可能喺唔同嘅場合裏面會聽到啦。因為我哋知道即係中樂係即係源遠流長啦，當然，而萬幸老師咧就係其實同現代流行樂咧都會有啲合作啊，會唔會有？因為即係 Jackie， 我哋都成日講啊，有時咧古典樂咧同流行樂又唔係太 friend 噶嘛，
3: 係啊，
1: 中樂同即係流行樂嗰個合作，你去做呢樣嘢嘅時候，會唔會都即係有啲挑戰咁樣啊？定係你都覺得唔係都係音樂啫，咁大家都係同一個語言就已經夾到？
0: 我覺得就係都係音樂。系啦，只不过可能系个曲风上边会有分别咁样咯。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有一啲演绎上边嘅唔同咧？我觉得系有嘅，要特别留意咧，因为流行音乐通常系听个 click 嘛。
1: 听个拍子
0: 机咁样。咁你当你录音嘅时候，其实系要好准确，
3: 好准
0: 系，非常之准确嘅。咁所以要惯去听住，一路听住 click， 一路弹咯。咁嗰个系需要一啲时间去调整自己嗰个嘅，我觉得系你个 pick 嘅精准啦，
3: 系
0: 有技巧。
3: 哇，其实萬幸老师太谦虚啦，我想讲咧，大部分因为我以前都学过少少古筝啦，咁啊识好多古筝嘅朋友咁啊，其实大部分弹古筝嘅人就你幻想好似弹古典钢琴、古典吉他咁样，大部分嘅人咧系如果冇一份谱咧，就乜都唔识弹噶啦，即系唔好话流行曲，呢度俾16個8你 jam 一 jam 啦咁。但系萬幸老师咧就系少数咧，真系好灵活，系好多嘢都唔使睇谱嘅佢，系啊就自己 jam。我记得。阿刘生即系我哋景仰嘅刘德华先生就嚟开演唱会吓，佢都有好几次揾阿萬幸咧帮佢伴奏嘅，系啊，咁呢啲应该又系冇谱俾你啊，唔会有个古筝谱咁样样。
0: 其实佢哋会编一啲古筝谱嘅，不过咧编完之后去到现场咧，可能真系需要一啲位系即兴去弹奏一啲嘅声音落去配落去嘅，
1: 系
0: 咁嗰阵时就数四拍就嚟啦，
3: 系啊，
1: 咁劲，数四拍就
3: 俾四拍你预备，
0: 系俾四拍你预。
1: 因為我哋即係一路認識嘅中樂啦，我自己啦，我好狹隘啦，其實對音樂認識就係、是、哇中樂嗰啲可能真係要編好曬譜啊，或者譬如中樂團啊編好曬譜啊，流行曲真係比較少咧，係即係會咁樣編好曬譜俾你去彈噶嘛。咁當然你話即興咁，其實你大概都知大概係咩 chord 啊，或者係啲 melody line， 你大概喺個腦裏面諗到，但真係要去即興去彈嘅時候， 嗰個做法同你一路以嚟可能練開嗰啲嘢，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定係你都係喺腦裡面建構咗個旋律，就到時將佢抒發出嚟彈出嚟咁樣？
0: 我諗都係唔同嘅，即係平時我哋好多時都係跟譜彈，特別係啲古典嘅曲。咁去到流行音樂嘅時候，真係要我覺得要試多啲，即係自己平時都要累積一啲素材喺度。我覺得係，似唔似吉他？
3: 似，我哋叫 lex 嚇，
1: 即係儲定啲貨啊，
3: 儲定啲貨係啊，隨時 jam 落去再變化下咁樣。
0: 係啦，會需要咁樣做嘅。
1: 咁你除咗中樂之外，你會唔會聽好多其他唔同音樂？等你即係可以儲定啲，可以攞嚟做參考啊，或者將佢即係轉化做真彈出嚟咁樣，會唔會咧？
0: 都會啊，都一定會嘅，係啊，係啊。咁呢一排今年就年頭，因為同 Flamingo 嘅吉他去合作，咁所以就聽多咗 Flamingo 吉他啦，即係 Paco 啊。
1: 會唔會喺佢古箏上面又會用咗佢哋少少技巧，或者即係嗰啲曲風都會沾染咗嗰陣味喺度咧？
0: 都會學到一啲佢哋數，譬如佢啲
1: 哇，
3: 係
0: 嗰種嘅嗰種
3: 嗰啲 rhythm 嚇，
0: 係啊，跟住就敲，
1: 哇！
3: 系啊，完全系冇限制
1: 啊，系完全系冇限制，所以我哋话成日咧，音乐咧其实到最尾，好似阿孟老师头先讲咁，即系无关你用边种乐器啊，即系你唔会有咩限制，其实只要你谂得到，你去练，跟住将佢睇点样转化为自己嘅嘢去抒发出嚟，就系啦，
3: 系啊，系啊，因为阿孟恒老师佢都成日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去到嗰度表演去交流，咁啊，好似上次就系去咗西班牙系嘛，跟住所以就我一路听佢讲我都。都好羡慕啊！佢仲同当地一个好出名嘅西班牙演奏家、吉他演奏家咧，咁啊去交流啊，咁
1: 去合作。
3: 系啊，我听到都觉得好好正吓。
1: 系嗱，咁孟恒老师成日都会有同即系吉他手去合作啦。今次阿 Jackie 又喺度啦啊，咁我哋咧就真系梗系要逼你哋，就真系弹翻一首乐曲俾大家听一听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首乐曲咧
0: ？OK， 呢首曲咧其实系一首叫做 Summer Samba 嘅曲，咁佢就用咗筝同埋吉他去做。一个二重奏嘅，咁但系因为 Jackie 咧，佢自己好叻，佢系做嗰啲
3: 编曲啊，
0: 编曲系啦。咁其实最初佢嗰个 call 咧系由筝嗰度去谂翻，因为佢系做筝嘅重奏曲嚟嘅。
1: 系
0: 咁，
3: 即系原曲系俾两个筝弹嘅。
0: 系啦，即系两个
3: 或以上咁样。
0: 两个或以上系啦。咁Jackie 加入咗之后咧，佢就真系用咗好多自己对嗰个吉他嘅专业嘅 call 嘅一啲编曲嘅手法。或者是他的经验去将首曲就编得靓了很多我觉得。
3: 哦，多谢你咁讲，我成日惊破坏咗佢原本。
1: 好啦，就不如俾大家听听呢首 Summer Samba。

0: 好 summer samba 吓，哇，好有嗰、那个，我觉得咧听落咧有啲似去咗沙滩啊，有啲即系夏天嘅味道啊，系啊，依家都系捉紧夏天嘅尾巴啊。
1: 但系好得意啊，当你咁样夹嘅时候咧，去咗沙滩得嚟啦。平时你谂住去沙滩系饮菠萝冰咁啊嘛，依家好似去咗沙滩饮紧普洱茶咁，即系佢系真系好似两样嘢捞埋咗。依家用古筝去演绎吓，
0: 系，因为我都觉得好得意，因为嗱，古筝你其实一弹出嚟咧，好有中国风嘅，因为佢。其实系咪佢啲 tuning 本身就已经系嗰个五声音阶嚟噶啦，即系已经系即系中国嘅 scale 嚟嘅。
2: 系啊，好叻啊！讲就已经讲到咁专业嘅五声音阶，
1: 可唔可以唱呢个啊？弹几下听下。
2: 系啦，咁我哋咧其实就叫做
1: 哇。
2: 系啦，我哋叫做宫商角徵羽，
1: 宫商角徵羽
2: 系啦，咁就五声音阶去做一个定型嘅，系啦，咁不过你听到头先嗰首曲，其实佢就已经做咗一个改变咗，系啦，变化啦，咁佢就会有晒咁样嘅，
0: 哦，
2: 啊，佢已经 set 咗嗰、那个嗰、个 sharp 嗰个音系，
1: 就要左手揿出嚟啦，如果你用呢个 tuning 嘅话，
2: 系啦，依家、那个。scale 就需要系啦，
0: 哦，即系嗰个 tuning 啦，我哋嗰个讲嗰个调音，嗰、那个增嘅调音，会因应嗰个乐曲嘅变化，有时都会做出啲调整噶，系咪？
2: 系一定，
1: 好似系好多歌，差唔多首首都会调一调咁样样啊。
2: 冇错啦，依家多数嘅曲，佢哋都会自己做一个自己想要嘅，系啦。
1: 其实同吉他好似嘅，即系我哋吉他弹咗几百年，就系、是、一直都系沿用紧呢、這个EADGBE 就是 standard tuning 啦。
0: 系，
1: 但系近呢即系几十年就开始有人用 open tuning， 但我想。讲真咧，系一直都有人用紧好多唔同嘅 tuning 嘅，
0: 系
1: 系啊系
0: 吓，咁、啊、即系每一次你就因应嗰个乐曲去做出唔同嘅调整。头先嗰个即系如果系要弹翻头先嗰只 summer summer 啦，咁你就要调一次音啦，系嘛？就每一次都要再调一次。
2: 冇错啦，头先嗰首曲就真系要调过其中嘅几条弦去奏翻佢嗰首曲。
1: 系咩 tuning 咧？佢唔系全部都系一个八度一个八度一样咁啊？系咪？
2: 系唔同嘅最低个就 D E G A B 咁样，咁但系上边就 D E F sharp A B， 跟住去到最上边就 D E F sharp G。咁樣咯。
1: 哦，我即刻喺度緊乘數，佢有21條，我哋6條，六幾多啊？六四廿四，即係吞四支琴咁上下。
0: 係啊，
1: 三至四支琴。
0: 係每隻歌都要轉一轉咁樣。係咁但係都會有啲係咪我哋叫做 standard tuning 即係譬如可能係平時就已經可能
1: 最標準
0: 係最標準嘅一啲調音嘅。
2: 嗯，通常我哋就常用嘅就 D 啦、G 啦、C 啦、F 啊，呢啲都係好常用。
1: 係咪最常係 D 啊？係咪？
2: 冇錯，
1: 因為我呢啲初學者，即係古箏初學者，曾經係咧，就係淨係識彈D 嘅 tuning 啦，即係應該就係呢、這個 Do Re Mi So La Do， 就係呢五個音啊。
2: 已經唔係初學者喎，彈到越州唱玩。
1: 曾經
0: 係啊，阿 Jackie 原來都即係曾經係咪啊？彈過
1: 曾經好愛古箏嘅我。
0: 係啊，因為古箏咧同吉他其實都會有啲相似嘅地方，即係彈奏嘅手法上面啦。我頭先見到咧，即係現場見到萬幸老師咧，哇，十隻手指都會用到曬嘅，而且咧佢咧歌語。即係佢彈之前咧，佢又要即係好似啲拳手咧，綁一綁隻手咁樣，佢又綁一綁啲指甲。
1: 佢哋叫假指甲，
0: 假指甲，
1: 但其實係好似一塊皮咁樣樣，用個膠紙包住
0: 咁樣。係啊，咁你膠紙每次又要即係包一包咁樣啦。咁你去彈嘅時候咧，有冇話嗱？因為我見到吉他佢係有 fret 噶嘛，即係佢每一條佢定格一格格咁樣，有啲音定曬喺度噶嘛。古箏係點樣去可以做到嗰個音階個變化咧？除咗彈落去之外，
2: 其實係靠左手嘅。按音咯，咁但系同吉他相比较，佢难嘅地方就在于佢系悬空噶嘛，咁变咗你去弹嘅时候系完全要靠你个嗰个 muscle 嘅 memory 去记得呢一个位
1: 置，同埋靠耳仔靠嗰个感觉，
2: 靠感觉同埋耳仔去听咯，咁呢个系难嘅
0: 难咯
2: 位，同埋佢系左手是个筝的韵味所在，即是它的精髓，很多时候我们左手有柔弦啊、震音啊，都是左手那里。
1: 哇，这 啲音真係好正，佢只要撩一撩個位置就即刻又有曬畫面出曬
0: 啦，即係好似翻咗古代咁樣，即刻我覺得自己咧有文化咗，
1: 係
0: 啊，
2: 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地方嘅色彩嘅曲，譬如潮州筝啊、陝西啊、山東、河南啊，都有唔同地方嘅風格，咁變咗嗰個音準，即係個左手嘅花同埋個天咧，我哋講下係有嗰啲微聲花。
1: 咩叫花同個天？
2: 即係我哋所謂嘅四級，即係譬如我 D 調四級咪 G 音嚟嘅
0: ，D 嘅四音係
1: 四音係。
2: 咁如果去陝西咧，佢就變咗，
0: 喂，
2: 呢一個音準。
0: 哦，
2: 係啦。咁如果你喺譬如河南，佢就，你會聽到好唔同嘅風格，
0: 係即係道道地方各處鄉村各處嚟啦，係
2: 啦係啦。咁呢一啲就真係要逐手逐個音去學嘅，即係我睇嚟，我覺得係傳統呢啲曲要學得好好，咁就會令到我哋彈現代曲嘅時候就多咗好多嘅自己嗰個嘅情緒啊，或者係外在嘅特色嘅表達喺入邊。如果唔係，如果你彈翻。即係好普通嘅，
1: 但係
2: 咁你好多情感嘅表達，或者係好細緻嘅表達，就喺呢一啲位你可以運用咯。
1: 哇！真係好唔簡單，就咁彈一個 scale 都好複雜啦，變咗可以。
0: 同埋嗰個我自己覺得咁樣啦，因為吉他咧一格格啊嘛，你撳落去嗰個音咧，你都可以將佢可能 band 少 band 高少少。系啦，都可以系啦，但系哇，古筝嗰个幅度同埋细致度好似再高啲添，我觉得
1: 高好多，同埋佢同一时间又要弹埋伴奏啊，
0: 系啊，即系其实弹晒所有嘢啦，又咩嗰个旋律线，
1: 系啊系啊，
0: 嗰个 chord 底又要可以弹。
2: 嗯，我觉得都唔同难，其实吉他都可以系好难好难，
0: 系
2: 啊，因为佢嗰个 chord 嘅配合啦，咁嗰啲色彩系好多时嗰、那个那个 chord 嗰度已经系有好多唔同色彩，有好多唔同嘅弹法。
0: 嗯，
1: 系啊，因为始终唔同樂器啦，跟住我覺得咧，以前我記得我讀緊音樂選修古箏嘅時候咧，我個右手係彈得比較叻嘅，咁我哋彈吉他右手係本身就係撥弦噶嘛，跟住但係古箏原來佢哋係成日都要用左手去撥弦嘅，即係左手唔係淨係按弦噶嘛，跟住我啲同學成日問咯，點解你隻右手彈得咁快咁靈活？你個左手點解
0: 因為個手勢
1: 唔
0: 識啊嘛，
1: 係啊，因為我係彈開吉他。
0: 好啦，嗱，我哋傾得好開心啦，咁不如咧，我哋咧聽首歌先。轉頭咧，新聞報道翻嚟之後，我哋繼續同萬幸老師講更加多咧關於古箏啦，同埋吉他合作嘅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當局同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協議至2033年屆滿，他認為2033年之後的本港電力市場需要改變，做到供電更穩定，價格更具競爭力，以配合未來新產業需求，例如數據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會謹慎和全面檢視。謝展環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零碳能源目標是由現時的 25% 增加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說本港背靠祖國，在能源和燃料供應方面沒有後顧之憂，但是價格始終是問題，因為能源危機期間能源價格會上升，價格波動對經濟影響好大。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是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呢，而家交通系正常返啦。而浅水湾道呢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呢仍然都系慢车。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呢，近住新墟呢一段系车多㗎。咁而家呢龙尾就排返去黄珠路㗎。而家影响埋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 喺港岛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冇造成挤塞，但系大家经过都记得小心啦。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面啦，家长应该时刻都要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中意度要俾全世界都知。

0: 中意。灵感源自暧昧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Carsten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中意中意Chan Constance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H Chan。 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0: 尾子两只唔用，其他八只都
1: 是都会用指甲，
0: 用指甲嘅。
2: 哦，系即系尾子两只，咁啊尾子会唔会弹噶？都定系都会用？
0: 都会用。咁我哋叫指玉啦，即系用个玉去弹啊嘛。
1: 通常弹低音个确嘅最低音吓。
0: 系啦系啦，咁同埋做泛音咯。
1: 哇，好好听啊！呢啲泛音 harmonics
2: 系 harmonics 啊，吉他都可以啊 ，Jackie。
1: 吉他可以。
2: 好得意啊！吉他个 harmonics 就都得意嘅，即系轻轻 high 住嗰一架，跟住咧就
1: 系，
2: 但系佢音色出嚟又好唔同，
1: 好唔同，好唔同，系啊，
2: 系啊，
1: 好有爱啊！我觉得喺个真上面弹呢个，
2: 同埋我觉得嗰个情感嗰个表达好细腻啊！我头先喺度听你哋去弹咧，我发现咧曾嗰、那個 dynamics 啊，即係佢嗱可以好澎湃嘅，咁樣落雨啊、打風啊，或者彈嗰啲戰曲啊，可以好有氣勢嘅。但係咧，去到即係可能係比較靜啲嘅位置，佢又可以好細膩咁樣表達個情感出嚟。
0: 嗯，係啊，係呢、這個樂器係真係嗰個 dynamic 係可以做到好大，表現力係好豐富嘅一個中樂。
2: 係有冇話邊首即係可能有啲人聽完今集未必想學吉他，但係聽下古斯彈喂，我都想試下學古筝喎。有冇話邊首係入門一定會彈到嘅？
0: 入門就通常我哋都會去到三級左右啦，就會彈呢個《渔舟唱晚》。
2: 係，
0: 我可以彈翻一兩句啊。
2: 係。

0: 哇，
1: 好有感觉啊！
2: 好似就我好似个人突然间识轻功咁样，
1: 系啊系，
2: 飘咗上街。
1: 我都曾经练过呢首歌，我都系啊。
2: Jackie 嗰时都系点解会去学咗古筝？
1: 因为我本身就对古筝即系个音色，我觉得好靓，好有兴趣啦。咁啲人成日都话以为，哎，你吉他如果弹中乐，梗系弹琵琶啦。咁我对琵琶又冇乜兴趣。咁跟住我以前读紧书嘅时候咧，就有幸咧就可以选修到啊，许灵子老师，即系许灵子系我哋即系全世界都出名嘅中国嘅古筝吉他古筝演奏家，我成日教吉他咯，系啦，亦都系阿孟恨老师嘅老师咯。咁跟住嗰阵时就有选修，我就开始跟佢学咗一年咁样样咯。
2: 哦，
1: 系啊，
2: 咁你就最尾系弹到余州菜晚嘅？
1: 弹到噶，嗰阵时好勤力噶，我直情曾经试过咧想复修古筝添。
2: 古筝，
1: 咁我就走入去，我记得我问我个系主任吓，咁我话我真系近排咧好努力练，我可唔可以复修埋古筝啊？咁佢咧就笑笑口咁望住我，系入嚟我房慢慢倾咁样。咁我都知道不妙，一入对佢话嗱，其实咁嘅，我哋依家咧管弦乐团咧就争紧个竖琴手咁样。佢话你对古筝有兴趣，可能对竖琴都有兴趣，不如你过嚟帮我哋手弹。跟住话咧，算啦，冇嘢啦，冇嘢啦。
2: 即系原来系呃咗你入去，
1: 呃咗入去吓。咁我个古筝梦就冇得发落去啦。但我就一直都好中意听咯，直到见到阿孟恨，我都系初初喺网上面见到佢，因为孟恨老师咧系真系好少数嘅古筝演奏家，依家喺香港啦，系咁前线，真系周围去表演，不停去表演。同埋有自己嘅作品啊，有自己嘅編曲啊，咁樣咯。咁我覺得哇，今次有機會同阿孟恨老師真係正式喺一個即係表演嘅場合去合作啦。咁啊，哇，真係好難得，好開心。
2: 係咁啊，孟恨老師咧今日咧都帶咗自己嘅作品嚟咧去演繹俾大家聽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簡單介紹下呢首歌？
3: 好啊，呢首樂曲咧其實係叫做《真跡之氣象萬千》，咁佢就係2025年嘅國家藝術基金嘅一個曲目啦。即係佢攞咗，我攞咗國家藝術基金，咁佢就即係資助我去創作呢一首作品。咁其實呢一首作品咧就係想將筝同埋书法呢两种嘅艺术嘅元素咧叫做艺术嘅种类咧，我想去揾到佢哋之间嘅共性。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最大嘅共性，我即系做咗好多嘅一啲嘅研究啦，或者系去睇唔同嘅书法。咁我觉得最大嘅一个共性就系气呢样嘢啦，气运。咁所以我就用咗真迹之气象万千，
2: 气象万千个
3: 系啦系啦。所以你会听到中间有好多都系靠我哋嘅呼吸啊，或者系佢唔系一个你可以用 click 系唔准嘅，系啦，因为佢根本就唔系跟 click

0: 去數拍子，
1: 即唔係好死板一拍一拍。
0: 係啦，佢就係跟我自然嘅呼吸去。好似喺個針上面書寫一啲嘅嘢咁樣嘅一個諗法，所以 Jackie 好叻。佢頭先聽完之後，佢同我講：我覺得你好似畫緊一幅畫。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佢呢個音樂嘅領悟係，哦，其實我係喺上面，我覺得我係用音樂，我就係書法嘅一部分。
2: 嗯，
0: 而書法就係我嘅樂譜。對於我嚟講，我係咁樣嘅一個 concept。咁所以我都製作咗一個邀請咗香港嘅一位試過嘅多媒體嘅藝術家，叫做方曉丹。咁佢咧就幫我拍咗一個 art video， 咁就將曾同埋我融入成為書法嘅一部分。咁書法咧就係好似我嘅樂譜一樣嘅。
1: 哇！
0: 係啊，咁呢個就係都有分享過俾 Jack。係
1: 啊，係啊，
2: 係
1: 啊，
2: 好，咁我哋就不如一齊聽聽萬幸老師嘅呢首作品啦。

0: 好话珍惜之气唱万千。我剛才呢听呢嘩真係好似入咗一幅水墨画。
1: 係好有画面真係。
0: 係同埋我觉得就中国文化同西樂嗰边呢比较唔同，或者流行音乐啦、现代流行音乐就唔同呢，就係讲嗰个气。嗰、那个气呢你其实係冇得量化嘅。即係你冇得話啊一拍一拍我個 BPM 係幾多，即係每秒係幾一拍、真係要去靠個感受同埋係即係去配合你嗰個呼吸去彈出嚟咁樣。
2: 係講緊嘅一種意境同埋一種精神嘅狀態。
0: 嗯係啊，所以嘩好正啊，剛才
1: 好高藝術境界我覺得。我淨係聽嘅時候我已經感覺到啊。
0: 我頭先聽嘅時候呢就一路即係喺度諗緊一句嘢，這是免費能聽的嗎？即係竟然嘩咁高藝術成分。
1: 俾我哋咁近距離。
0: 係俾我哋咁近距離睇到啦，即係聽到啦，又可以即係喺收音機裏面呢廣大聽眾都可以感受。
1: 係喎，我真係想講呢，萬幸老師其中一樣嘢呢就係佢竟然搶先咗我做到一樣我想做嘅嘢。就係、是、同一個好偉大即係喺仍然在生嘅一位吉他大師呢去合作喎、哦。真係唔係吉他同吉他合作，依家係吉他同古箏去合作喎、哦。萬幸老師你可唔可以講下發生咩事呢？
2: 其實就係今年2026呢藝無疆呢一個嘅藝術節呢，佢哋好榮幸啊，我覺得都係好俾咗好多心機去策劃咗呢一場嘅音樂會，就邀請咗阿薩德 Brothers 呢一對嘅全世界應該係數一數二嘅。
1: 係啊，我哋叫做神台級㗎啦。
0: 神台級。
2: 係啦，咁咁啱佢哋就有一首曲，佢哋今年嗰、那個因為係佢哋告別嘅一個巡演，即係佢哋呢一個組合應該係最後一次可能嚟亞洲、香港係其中一站。咁佢哋今次嘅最後告別之作啦，叫做佢哋會就想邀請唔同嘅城市嘅 musician 去合作。咁咁啱就有一首曲係叫做木蘭。
0: 哦，
2: 系啦，花木蘭，
0: 花木蘭嘅木蘭，
2: 木蘭系啦，咁佢哋就想用筝同埋吉他去合作嘅，咁样系啦、
0: 哦，
2: 所以其实系佢写咗呢首曲嘅，系 Sergio 写咗呢首曲。
1: 哇，呢、這个 Sergio Assad 咧，其实喺我哋弹古典吉他嘅人之中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非常之出名啦，
0: 系
1: 好多佢嘅作品咧都被世界各地嘅吉他演奏家去演奏，咁佢哋嚟自巴西嘅，点解佢又会知道木蘭咁犀利嘅咧？
2: 我諗可能係嗰套電影，
1: 係可能係睇咗電影，
0: 係啊，咁同埋佢哋嚟自巴西啦，咁佢哋寫嗰個曲做古箏，嗱古箏好明顯就唔係巴西樂器啦，即、就、係、是、中國，即係如果我哋東方中國嘅傳統樂器去同即係巴西嘅古典吉他去夾嘅時候，有啲乜嘢特別嘅地方？你彈落去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
2: 嗱，對於我嚟講，首先我係好開放嘅，即係我好鍾意去試新嘢，咁、所以呢我係咩曲嚟到我都首先要彈咗，即係自己有個感覺先。咁我覺得佢哋嘅曲係好多變化嘅、即係好似南美嗰種奔放嘅
1: 感覺，
0: 係
2: 佢可能想靜佢就靜落嚟㗎，亦即刻就好快嘅喐動咁樣嘅。咁然之後呢佢滴用嗰啲叫做和聲啦，係增基本上我哋係比較少用到嘅，一出到個色彩，我一個筝彈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哇，好似有啲有啲唔係一定唔係我哋平時聽到嗰種歌聲，係啦。咁但係我都自己都好期待，如果同吉他擺埋一齊之後，一碰撞之後會出嚟嘅嗰種嘅化學反應。
1: 我覺得呢個簡直係歷史級啊！因為其實Asa Brada 咧，即係佢其中一個 Sergio Assad 呢個作曲家啦。咁就係我哋講緊嗰啲我哋呢個節目啊，成日講嘅 Massive Goofy 啊、Tango 最出名個 Piazzolla 呢啲人都同 Asa Brada 係有交集過嘅，係啊，真係佢仲寫過歌俾Piazzolla 咧，仲作過曲俾 Asa Brada 嘅，係啊，咁依家 Asa Brada 咧就作咗首曲同萬幸老師一齊彈，哇！我覺得突然間好似將所有歷史嘅嘢咧，突然間去到現實裏邊，
0: 係啊，好開心啊，
2: 好榮幸係，
0: 係啊，咁好期待你哋有呢個演出啦，同埋我覺得咧，我哋大家譬如學音樂，可能你未必係學吉他，未必係學古箏，可能真係普通玩音樂嘅朋友啦，我覺得真係要學阿萬幸老師一樣嘢咧，就係、是、哇，佢真係好中意試新嘢，嗱、即係古箏你。大條道理你彈返啲古中樂啊，咁你實啱㗎係咪，即係實好聽，但係都係不斷去試新嘢，不斷去，而且有嗰、那個即係懷抱世界嘅，即係呢個態度呢，放眼世界嘅呢個態度呢，咁你就真係會撞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出嚟囉。係
1: 啊，
0: 係啊，今日所以即係好多謝萬幸老師上到嚟啦，等我哋知道呢，唔止一支吉他可以彈出無限可能，一個古箏都可以彈出無限可能，
1: 係啊，
0: 一個古箏 加吉他就更加彈出無限多嘅可能。係啊，咁啊，今日好多謝萬幸老師上到嚟，希望遲啲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咧，同我哋一齊彈下呢個古箏同埋彈下吉他。
2: 好，多謝 Jackie 啦，多謝主持人邀請我，
0: 多謝你 ，Thank you，
2: 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单车节2026嘅特别交通措施啦。由今晚凌晨一点开始啦，多区咧系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咁当中咧系包括咗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咧，由屯门公路或者系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咧，系会受影响，并且需要改道行驶。同时，多条巴士小巴线咧，亦都系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公众咧记得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铁路服务，咁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 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屯门曾咀，直至到今晚七点钟，介乎涌浪路和曾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的一段黏湾路是会暂时封闭，市民可以乘搭港铁巴士 K52A 号线前往曾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是近住礼顿道一段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慢车。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这一段都是繁忙的，现在龙尾就排到黄珠路，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方向大清。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Hit it DJ。
8: Hi, this is Sam Smith.
9: Hi, it's David Guetta.
10: Hey, this is Dua Lipa.
11: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2: This is Justin Bieber.
13: Hey, it's Billie Eilish.
14: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5: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tt.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踏入十月份咧，天气真系明显咧凉翻少少，舒服好多啊！十月十号星期六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咧，只要你尽管啊追两小时交俾我，我会将最好听、最精彩嘅外语歌啦带到你嘅耳边嘅。欢迎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 Alex 啊。

套电影咧，感觉上真系好似没完没了啊，不断咁样有续集，亦都令到呢一个女主角啦 ，Jennifer Lawrence 咧，好多人认识同埋中意，我都系因为呢一套嘅电影咧而中意咗佢嘅。From the Hunger Games， 饥饿游戏啊 ，Sunshine on the Beeping， 有嚟自美国嘅创作男歌手 Noah Kahan and the Hunger Games 有呢一首新歌 ，Draw You Out。

曾几何时咧，佢系全世界最红最红嘅一对 boy band 啊！原本五个人啊，咁啊 Robbie Williams 离开咗之后咧，剩翻四个，今时今日咧仍然都系活跃于乐坛啦。而主音继续系 Gary Barlow 啊，有呢一对全男班 Take That Dreamers。

0: 嚟自美国嘅呢一位 rapper 今年咧就系27岁，佢都几划时代嘅，因为 Billboard 嘅计榜方法，无论 country 同埋 pop 啊 hip hop 咧，都因为佢嘅成名作啊 Old Town Road 咧而有所改变啊。佢亦都走出衣柜，可以话系一个 openly gay 啊。Lil Nas X 有呢一首 World's Greatest。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是日本州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一个有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会员之后三首是十大以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曾经试过冠军全女班 Cast Eyes 的 Animal， 最后就是碧咸的细仔拉仔，今年21岁的 Cruz Beckham， 有他的 Wannabe 跌出十大以外，还有就是英伦的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的 For Your Entertainment， 换来三首全新打入 Hong Kong Top 10的作品，占第十位。佢嘅个人唱片 BJ 呢原来出版都有成20年，今次有一个 reload 嘅版本，纪念嘅版本，你都加入咗新歌，今次都搵嚟呢就係 Pharrell Williams 对合作 Beyonce Can I Watch You。

呢一張 BJ 嘅紀念大碟咧，將一啲舊有嘅錄音咧擺喺度啦，發覺咧其實以前同而家咧 Beyonce 唱歌嘅方法都係好唔同啊！本周新登場佔第十位啊 ，Beyonce featuring Pharrell Can I Watch You？The Life of a Showgirl 有一個 Encore 的版本，裡面也有些新歌，這一隻新歌都打上流行榜，本週打上 Hong Kong Top 10的第九位，她是出類拔萃的一位女歌手 Taylor Swift Patience Zero。

呢一首歌 Patient Zero 咧，其实就系对呢一个 Patient One 讲嘅，因为佢咧就系以前受苦嗰位啊，而家见到呢一个女仔咧受苦咧，要同佢讲咧佢嘅经历啊。Music Video 都唔错嘅，都几诡异嘅。新上榜占第九位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上个礼拜嘅电军宝座第四位，呢个礼拜后劲不计，慢慢咁样下降啊！今年只系得23岁就名成利就啊！本周占第八位 ，The Kid Laroi Slee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運輸署自動駕駛車輛應用促進工作組成員今日視察北大嶼山東涌的自動車測試項目，並且試乘自動私家車全程穩定暢順。運輸署說，工作組成員先聽取先導營辦人匯報項目進展，其後成員分批乘坐自動車在東涌市中心一帶安全駛過，有序回程。運輸署發言人說，今次是工作組首次實地視察自動車測試項目，有助各個成員直接和先導營辦者交流最新技術發展和應用經驗。二級颶風伊薩亞斯登陸美國佛羅里達州之後迅速減弱，不過預計仍然會為多個東南部州份帶來惡劣天氣。伊薩亞斯登陸佛羅里達州期間造成廣泛停電，影響超過43萬人。美國國土安全部長馬林宣布，佛羅里達州和鄰近的阿拉巴馬州進入緊急狀態。伊薩亞斯正是向美國東南部內陸移動，並且繼續減弱，預計當地星期六降至後熱帶氣旋級別。不過美國國家颶風中心提醒，伊薩亞斯仍然會造成風暴潮和水浸等的惡劣天氣，呼籲民眾提高警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音乐导航，
14: 音乐导航。
1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

0: 听最新最快的英文歌，一定要听着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高环球榜。
1: Hi, I'm Chris. I'm with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2: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3: 六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继续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啊！呢个礼拜占第十位新打上榜啊 ，Beyonce featuring Pharrell Williams Can I Watch You 占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占第八位，上星期嘅第四啊 ，Kid Laroi 嘅 Sleep 继续为你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啊，停留不动占第七，今年26岁嘅 Alex Warren。You wish

呢一段咁精彩嘅吉他 solo 咧，就系 Alice Warren 咧专登咧就系揾 John Mayer 咧就系负责弹奏嘅，因为呢一只歌咧其实就系 Alice Warren 咧送俾佢已故嘅爸爸啦，而佢爸爸最中意嘅乐手就系 John Mayer 啦，于是啊透过呢一个 social media 咧就揾 John Mayer 啦，咁佢系有回复，亦都造就咗呢一个临尾嘅吉他 solo， 亦都系非常之 emotional 啊吓。本周陈日不动占第七位，嚟自佢嘅新唱片嘅点题之作啊 ，Alice Warren 啊 ，Wild Child。上星期占第十位，呢个礼拜跳升四级去到第六位，佢嘅出道都系嚟自一个选秀 show 啊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好明显呢一只歌咧，就唔希望一般嘅流行曲嘅一个结构啊，有一个比较新意嘅一个编曲方法，同埋一个新意嘅歌曲嘅结构啊。本周上升到去第六位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呢个礼拜有三首作品新打上榜，第三首啊一上榜就系占第五位啊 ，Rosé。

0: 其实上次 Rosé 同呢个 Bruno Mars 合作嘅 APT 咧，真系估唔到爆到七彩啊吓！依家咧又佢自己个人嘅作品啊，新打上榜占第五位，都系做一啲比较 indie rock 嘅路线啊。佢系 Rosé 有呢一首新歌 New Trick。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占第四 ，Miley。
1: Let's go。

其实喺2025年咧，佢已经有晒呢一张新唱片嘅所有歌单啊，完全同咧上一只碟咧风格系好唔同啊！下降到去本周嘅第四位啊 ，Miley 有呢一首新作《Base Persuades》。嚟到头三甲嘅作品啊，占第三位，喂，又系咧嚟自呢个 Blackpink 噶，咁不过佢系拍呢一个韩剧为主嘅，佢嘅名叫做 Jisoo。

嚟到呢一个礼拜嘅第二位，都系嚟自 Blackpink 嘅队员，即系 Blackpink 咧，四位成员有三位咧，佢嘅个人作品都打上 Hong Kong Top 10啊，占第二位，今年30岁啊 ，Jennie Fallen Angel。

冠军是哪个呢？他们是来自一个真人 show 啊，全男班的组合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7: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力量下，埋藏住嘅我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0: Hey, this is Emily.
11: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12: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13: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4: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CHK.
15: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七点钟的新闻之后呢，就翻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仲有一小时的节目空间。七点到七点半呢，就会睇睇呢一个礼拜全球的流行榜，有英美大势力榜和欧洲榜的最新走势。

这个礼拜英国大碟榜最新走势，只系十位下降咗，上一榜293个星期啊 ，Weekend the Highlights 占第九位啊 ，Full Max 上个礼拜我都播咗吓 ，Fifty Years 中十一张精选唱片啊，第八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吓 ，Blood Letting， 而本周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六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吓 ，Block Party 嘅新唱片 Anatomy of a Brief Romance， 占第五位啊 ，Oasis Time Flies 1994 to 2009，占第四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亦都系2026年 Google 最多人就是去 search 嘅一个人名 Michael Jackson 嘅精选 The Essential 冠军 Ezra Collective Here Because of Hope 就系呢一个礼拜就是英国大碟榜嘅冠军，带嚟榜尾嘅作品，同埋咧今年佢都会嚟香港啊，占第十位 Weekend The Highlights 有呢一首 Blinding Lights。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首榜啦，占第十位 Ashley Stop the Wedding， 占第九位 Adele 嘅 Nicole Kidman，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 Stella Lapsi 嘅 Boston， 而本周占第六位 Jamie Miller Baby Doll， 占第五位 Adelinki 嘅 Choosing Texas， 占第四位新打上榜啊 Taylor Swift 嘅新歌 Babylon， 第三位又系 Taylor Swift 嘅新歌啊 Cleveland， 而本周占第二位啊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冠军是哪个呢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成为这个礼拜就是英国榜的冠军。十隻歌当中我很喜欢这一隻，其实较早时间都打上过 Hong Kong Top 10， 也是之前英国榜的冠军 single，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大啲榜嘅走势，本周占第十位自加拿大嘅呢位男歌手都有好多歌上榜啊，好多唱片啊 ，Drake Iceman 占第九位 ，Noah Kahan 嘅 Stick Season 啊，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而本周占第七位新打上榜啊 ，Katy Chesley Silver Sands Marina， 而本周占第六位新入榜啊 ，Tina She Pop Star， 占第五位嘅唱片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而头三甲唱片占第三位 Adelinki Dandelion， 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是哪个呢？是一个 Encore 的版本 The Life of a Showgirl 再次回弹、啊、上榜52个礼拜请试个冠军、啊、上星期占第21位，这个礼拜上升到去就是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位置 The Life of a Showgirl Taylor Swift， 恭喜晒。揀你一首新歌，他是 R&B 女歌手 Victoria Monet 再加上当时得令的 Zisa，两个都是唱得之人，有这首最新的合作 See You In My Dreams。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实力榜啊，占第十位 Tame Impala and Jenny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 Stupid Song， 占第八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七位 Morgan Wallen 嘅 Been By Now， 第六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占第五位啊又系佢啊 Taylor Swift Pink Clouding， 第四位又系佢啊 Taylor Swift Babylon， 而本周占第三位啊有 Taylor Swift 嘅 Cloudland， 第二位下降咗，终于咧就系打。睇咗佢啦吓，香洋女歌手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冠军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一上榜就成为咧美国嘅冠军 single， 恭喜晒！紧有另外一首新歌啊吓 ，John Legend 啊已经讲明咧新嘅唱片会有 Pharrell Williams 即系负责监制噶啦，今次有 John Legend 嘅作品 Daylight。

0: Euro Top 10.
1: 轮到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占第十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 Stupid Song， 第八位啊 Taylor Swift 嘅 Babylon，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 Temple City 嘅 Self Aware， 第六位啊 Hadoo Lipa Training Season， 而本周占第五位 Adelinki 嘅 Choosing Texas， 第四位啊有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第三位 Taylor Swift 嘅 Clubland， 而本周占第二位。系啊 ，Hash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冠军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一上榜就系占冠军，恭喜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做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时说，要个女攞重嘢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未有死亡或者失踪报告。贝拉瓜斯省和科克莱省等灾情较严重，有建筑物、桥梁或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总统穆利诺到科克莱省视察，形容灾情严重，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留意国家民防系统的指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没有影响巴拿马运河运作，船只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9: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10: Hello， 欧瑞强。
11: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12: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
11: 听。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Help out， 欧瑞强。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Alex 是 O Show 嚟嘅，不過曾經有樂迷提議佢可以唱一啲貼近佢年紀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聽到呢首 demo， 覺得好入腦啊，於是就一個抒情慢歌嘅曲風嚟一次輕快青春版本嘅林志樂。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3: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继续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嚟到经典重现嘅时间，好中意咧就系呢半小时嘅经典重现，因为有好多咧精彩嘅作品咧，好耐都冇听过。譬如呢一只吓，当年咧佢嘅个人唱片《Diva》咧系一张咧好高水准嘅大碟，里面呢一首歌咧其实都非常之啱啦，系佢演绎啦，有一种咧都几怨啦吓，几悲痛嘅感觉啊。Annie Lennox 嘅《Why》，今日呢半小时嘅经典重现会带嚟有好多女歌手嘅一啲精彩作品，每一位都好有特色的，包括以下这一位将这一只的翻唱之作重新冠予一个新的灵魂，也都打上当年英国世界榜的冠军，已故的 Chanel Connor。

嘅呢一首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咧，佢自己嘅版本咧同 Chanel Corner 版本真系可以话完全唔同啊 ！Chanel Corner 将自己好多嘅一啲 input 啦，佢嘅一啲经历啊、经验啊、感受摆咗落去啦，咁啊听到大家都好动容啊，可以话系好精彩嘅一位朋友嘅演绎啊 ！Chanel Corner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近排收到消息就系话佢会咧暂别乐坛一段时间，咁都应该嘅，慢慢咁样养好身子咧，然后再咧行更远嘅路啊！当年因为咧即系佢嘅演唱会有一个即系炸弹嘅事件咧，造成咧伤亡咧，令到佢好唔开心，于是咧就演绎咗呢一只歌去抚平咧自己嘅伤口啊！现场演出就 Ariana Grand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第一个咧，我自己喜欢嘅外国女歌手就系佢啊，嚟自澳洲嘅 ONJ Olivia Newton-John。除咗佢嘅名好特别之外咧，佢嘅样子又好靓啦，仲加上咧就系佢有不同嘅音乐风格。以前咧比较 country 啲嘅，到年纪大啲咧就会比较 sexy 啲。虽然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啦，但系佢嘅音乐、佢嘅歌咧，仍然都系好正。我最中意就系呢一首歌啊 ，ONJ Olivia Newton-John 嘅 Love Song。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亦都好开心咧。呢两个钟头咧，可以同你一齐欢度咧，享受咁多精彩嘅作品。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啊，吓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到晚上八点，我哋继续相聚。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 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支持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九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幼儿教育中心的儿童和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6: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欧瑞强。
8: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9: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8: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银河追星主持
9: 薛俊朗、
8: 莫晓彤。
10: 如果星空是一本书，那星座可能就是人类写在黑暗里面的第一批文字。有人可能会见到英雄，有人可能会见到神明。而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想和你们一起用科学和天文学的角度翻开这一片承载着人类想象、传说和对未知的渴望，一个耐人寻味的宇宙篇章。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 要翻开这个这么深奥的宇宙篇章，当然要找天文学知识非常丰富的人来做我的拍档啦。我的身边就有我的好拍档，他是来自国际天文联会香港天文教育组主席薛俊朗。
11: Hello， 大家好啊。
10: 是啊，俊朗，我知道你还有个笔名的。
11: 是啊，没错，大家可以称呼天文人的。
10: 嗯，天文人啊，喂，我知道你有几个身份的，分别是这个跨媒体天文教育者，又是这个天文科普作家，最近出完书，跟着又作过一些跟天文相关的歌曲，跟着还有呢，原来你还有一个摄影师来的，之前又去过很多全球不同地方拍北极光啊，或者做一些天文考察的。
11: 没错啊，即是观星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探索，大自然很大，而星空力都背后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所以接下来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星座和不同背后一些科学上的资讯的。
10: 嗯，其实讲起这个星空，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古人其实最早研究天空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可能是为了满足我们对未知的好奇心，或者是跟我们的科技发展，或者会不会人类可以去移居到第二个星球而去探索这个宇宙。但是其实以前的人可能只是为了生存那么简单的。
11: 没错，因为以前很多都是农耕、农业社会，可能依靠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或者航海家可能透过不同的星体 咧辨别方向。不过啦，早期嘅时候咧，其实系冇明确咁区分天文学同埋占星学嘅。咁所以以前啲人咧啊，见到天空上啊，有啲好特别嘅现象，例如见到日全食嘅时候，哇，成个天空咧，朝早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成个天黑晒咁样。咁当然啦，佢哋唔知背后一啲物理啊或者科学嘅原因咧，难免会有啲惊慌嘅咁样。
10: 冇错，咁啊，因为咁样啦，佢哋亦都产生咗一啲利用啲天象去预测人间吉凶嘅占星传统啦。嗱，咁古人咧就用佢无穷嘅想象力啊，就将天空上边咧嗰啲星星咧，咁佢又连埋，将啊呢粒星连去嗰粒星，咁就发展成我哋而家知道嘅星座，仲有佢哋背后有好多神话故事啦。嗱，不过其实早期嘅时候咧，咁个个都有唔同自己划分星座嘅方法，咁点算咧？喺天文学嘅角度睇星座系点样嘅咧？系咪都系十二个星座嘅咧？
11: 其实咧，天文同占星学咧，其实系两个唔同嘅领域。当然咧，早期嘅时候咧冇明显区分啦，但去到近代嘅时候啦，因为天文学好讲求一啲科学上嘅证据，从而咧系了解一下啲天体嘅运行嘅变化啦，同埋研究一啲嚟自可能地球或太阳以外一啲嘅星体。反而咧，占星学咧倾向于咧系研究呢啲天象咧去预测一个人嘅命运等等。所以天文学咧系更倾向于科学嘅证据。唔同嘅国家、唔同嘅认知对星座都有唔同嘅睇法，或者唔同嘅神话故事。咁点算咧？对于一啲研究夜间天体嘅天文学家嚟讲，咁去到1922年嘅时候，国际天文联会啦喺意大利嘅罗马召开第一次嘅大会，咁嗰时咧，其实大家都提出提议到啦，啊，不如咧我哋咧确立有一个嘅标准嘅全球标准嘅星座啦，咁样星图啦，咁样将天空上唔同嘅天区咧整合成88个星座，让到咧未来即系去到而家我哋一啲天文爱好者或者天文学家咧进行研究嘅时候咧，都可以清楚了解到唔同嘅天体啦、深空天体啦佢哋嘅方位，更加清楚可以进行到啲科研嘅。
10: 咁其实呢12个星座我哋为人熟悉嘅，都系喺呢88个星座入边嘅，系咪咧？
11: 而12星座咧，其实更倾向于咧就系黄道星座。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嘅话咧，就要密切留意第二集会介绍有关黄道12星座嘅资讯啦。
10: 好啊，嗱，咁今集咧，我哋第一集啦，咁啊都想由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神话故事开始讲起先嘅，咁咧不如我哋就由七夕夜晚呢一个牛郎同织女嘅故事啊，咁我哋即刻去听一下佢哋呢一个星座嘅传说故事先。
12: 穿越万里银河，走进众神嘅故事，星河传说。
13: 牛郎织女唔单止系一个浪漫嘅爱情故事，佢仲系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几年前嘅《诗经》。《诗经·大冬篇》最早记录咗牛郎织女嘅故事。时至今日，喺内地嘅山东沂源县燕崖乡，仲保留住同传说有关、建于唐代嘅织女洞同牛郎庙，两者隔河相望，令人联想到牛郎织女被银河分隔两岸的情节。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广泛，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版本，有时主角的名字不同，有时故事情节亦都不一样，还会加入当地的山村风俗和想象，成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而我们最熟悉的版本就是这样讲的。传说在天宫里面，王母娘娘最小的外孙女就是负责织造云霞的七仙女织女。有一日，织女和几位仙女偷偷落凡间，在池边嬉水，还除低了仙衣放在岸边。点知一只水牛忽然担走了织女的仙衣，原来这只牛是牛郎养的。牛郎赶到之后，立即从牛口拎回件仙衣放在石头上面。他不单止道歉，更加没趁机会冒犯织女。这份真诚和尊重令织女很感动，两个人慢慢相爱，织女更加愿意留在人间和牛郎结为夫妇。不过天条不容许神仙和凡人相恋，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大怒，派天兵天将将织女带走，再用发簪画出一条天河将两人隔开。牛郎为了追回爱妻，抱住一对仔女，披住老牛留低嘅牛皮，冒住风雨追上天宫。虽然最后过唔到天河，但佢始终冇放弃呢一份专一而坚定嘅爱，最终感动咗王母娘娘，准许佢哋每年农历7月初7搭上喜鹊搭乘嘅鹊桥相会一次。呢一日就成为咗七夕节。
10: 呢個非常之浪漫嘅牛郎织女神話，真係隔住條銀河呢都 feel 到個凄美。不過天文人想問下你啦，其實每年七夕呢，牛郎织女係咪真係會喺鹊橋度相會嘅先？
11: 傳說上呢就係佢哋喺喜鹊嘅搭橋上面見面啦。咁但係現實上呢，我哋望向夜空嘅時候呢，其實實際上是見到兩粒星嘅啫咁樣。咁當然啦，有時觀星呢都好靠想像力。其實我哋視覺上咦見到牛郎星织女星好似好近喎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喺天文學呢，呢兩粒星嘅距離呢係超過16光年咁遠㗎。
10: 嘩，次次呢聽到光年呢個詞語呢，咁我覺得大家對佢第一個印象呢都應該覺得佢係一個時間嚟嘅。咁實際上其實喺天文單位上，光年係咪代表時間呢？
11: 其實呢天文學呢，光年呢一個呢係一個距離嘅單位。咁簡單啲講呢，即係一光年啦，即係光佢一年走嘅距離啦咁樣。咁當然呢織女星呢距離地球呢大約係25光年，咁牛郎星呢就係17光年。咁點樣理解光年呢樣嘢呢？咁舉個例子啦，例如呢非常出名嘅一個叫航海家一號嘅太空探測器，咁佢到而家啦已經飛咗差唔多50年嘅時間。嘩，飛咗50年應該飛咗好遠啦。咁但係如果對於光年嚟講呢，其實佢只係飛咗一個光日嘅啫，一光日即係光一日裡面呢行走嘅距離。所以可想而知，一光日如果普通探測都要飛50年，嘩，咁一光年更加遙遠嘅距離啦。
10: 如果咁講，佢哋兩個都長期喺個超遠距離嘅異地戀long啲嚟喎。咁如果用交通工具去計啦，當牛郎要飛去見織女呢，到底要幾耐呢？
11: 咁大約呢就可以想象下啦，即係我當我哋平時有機會搭飛機啦，咁時速900公里嘅民航飛機啦，咁樣由牛郎星飛去織女星。當然中間呢實際上難啲嘅，因為呢即係外太空飛唔到㗎嘛。咁但係呢如果用平時飛機嘅飛行速度嚟講呢，都要差唔多1900萬年先飛到過去。
10: 好好 ,ok。咁喺天文學角度啊，呢兩個主角喺天上面嘅身份又係啲咩呢？
11: 天文學上呢牛郎星啦，其實佢個名呢即係正式個名呢就叫天鹰座嘅河谷二啦，佢喺全个夜空嚟讲咧，佢系排第12嘅光亮嘅行星嚟嘅。咁当然咧，牛郎星附近咧都有两粒星嘅，一个系河谷一同埋河谷三啦，咁样寓意住咧就系呢一个牛郎咧，即系肩膀上咧孭住同织女所生嘅两个小朋友咁样。
10: 咁织女星咧，织女星又系点啊？
11: 咁至于织女星啦，咁其实官方个名咧就系天琴座嘅织女一啦，佢同牛郎星咧系隔住银河嘅，佢哋隔住两边咧遥遥咁樣相望。咁織女星呢係呈現藍白色啦，同牛郎星一樣都係藍白色嘅。咁當然呢織女星喺北半球嚟講都係非常之光亮。
10: 哇，你講起光度啦，我哋有時呢係望上天呢，有啲星星又好光，即係一望望到，但係有啲又好暗，一定要用一啲儀器呀先睇到。其實點樣理解天上面星星嘅光度嘅呢？
11: 咁其實天文學上呢，我哋會用視星等呢去描述呢喺我哋地球上見到呢啲星星嘅光度。咁當然啦，視星等個數值越少呢，代表住呢啲星體呢越光亮嘅。即女星呢啱啱講到呢全天非常之光亮，咁其實佢係排第5嘅光亮嘅行星嚟㗎。咁視星等呢係 0.03， 簡單啲講啦，其實呢你見到嘩咁光亮嘅星到底實際上咪咁光呢？又唔一定㗎喎，只係我哋喺視覺上見到佢好光亮，並唔代表呢行星呢本身發光嘅能力，即係距離好遠嘅星體呢，咁我哋視覺上望落就會好暗啦。
10: 咁啱啱呢我哋都掌握咗唔少關於牛郎星同織女星嘅基本資訊啦。咁除咗星座之外呢，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天文嘅歷史，因為天文歷史是記載住人類對天文的理解，究竟人類是怎樣由原始可能是崇拜天上的一些神明一路演變變成一些很精確的天文科學，究竟進程是怎樣呢，都很值得我們去探究一下。那我們現在就聽聽國際天文聯會香港推廣負責人梁鑑章和我們分享這些天文的歷史。
14: 由历法星图走向太空征途，星河考古。
15: 我是梁鑑章，是香港天文会的前任会长，其实也是国际天文聯会中国香港天文推广的负责人。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集题目是希腊人怎样把神话放上去天空里面的呢？秋季星空入面呢，仙后座啊、仙王座啊、仙女座啊、英仙座啊，呢啲同埋飞马座呢，可以连成一套非常之完整嘅希腊神话。故事入面呢，有骄傲嘅皇后啦，有被锁喺海边嘅公主啦，亦有骑住飞马前嚟救人嘅 英雄。希腊人将神话人物呢放咗上天空，令到星星呢变成一个好巨大嘅一个古仔嘅舞台。但系要留意，希腊人唔系最早观察或者系命名呢一啲星星嘅人。部分星座呢传统承袭住呢更早嘅美索不达米亚嘅文化，再由希腊作者重新去整理。
16: 公元两世纪，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列出48个星座，成为后世西方星座传统的重要基础。当中有些是人物，有些是动物，亦有物件。他们既方便描述天空，亦可以保存文化记忆。
15: 到今日，天文学家仍然讲 Andromeda、 Perseus、 Cassiopeia 等这些星座名，但用途已经改变了。
16: 说一个星系位于仙女座，不是说它属于神话中的仙女，而是由地球望出去，它落在仙女座的正式天空范围。
15: 所以星座好像文化考古一样，同一个名下面埋藏了几千年的文化交流。神话保留了下来，但现代的用途是由讲古仔进一步变成辨认方向和科学定位的。
17: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银河追星主持
18: 薛俊朗、
17: 莫晓彤。
19: 嗱，啱啱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前咧，预告咗咧，天文人你要教我哋点样揾牛郎织女出嚟。到底咧，我哋有冇可能用肉眼揾到呢两位超距离嘅恋人呢？
11: 其实咧，唔同季节嘅星空咧，基础入门我哋可以透过咧数学嘅形状去理解。咁例如啦，即系夏季夜空里面咧，如果想揾牛郎星啊、织女星咧，都可以通过咧夏季大三角揾到佢哋嘅。
19: 夏季大三角，哇，听落去好似好专业咁。咁即系具体系点样揾噶？
11: 一般咧去到入夜之后啦，大约系7点啦到10点呢段黄金时间啦，咁样。咁当你望向西边嘅时候咧，最先你会见到一粒好光亮，有啲青白色嘅一粒嘅星体啦，咁样会吸引住你啦，咁样。咁呢粒咧就系天琴座嘅织女星啦，咁样。
19: 哦，即系我哋望上个天，只要捉住呢个织女星咧，就好似捉到个地标啦。咁之后就开始可以去揾牛郎星出嚟啦。
11: 冇錯，係啊，順住咧織女星咧，跟住再向住東邊啦，咁樣望過去啦。咁你會咧中間咧橫跨咗咧呢一個夏季銀河噶，你都會見到咧另一粒好光嘅白色星啦。咁佢就係天鷹座嘅牛郎星啦。
19: 嗯，哇，咁即係原來佢哋真係隔住條銀河兩個對望住嘅。嗱，不過頭先你講過係叫夏季大三角啦。咁我諗即係仲有第三粒嘅成員嘅係咪？
11: 冇錯，係即係除咗牛郎星、織女星之外咧，連埋呢一個咧就係天鵝座尾部嘅天將四啦，咁樣。咁呢三粒咧喺夜空裏面咧，當我哋想像佢連成線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構成一個直角嘅三角形。織女星咧就係位於直角嘅頂點嘅位置啦，而牛郎星咧就喺呢個大三角嘅南端嘅位置嘅。
19: 哦，咁啊，我有個問題啦，如果用肉眼啦，或者用啲簡單嘅望遠鏡去睇牛郎星，除咗啱啱你教我哋認佢個位置之外，仲有冇啲咩即係特別嘅外形可以幫手可以認一認佢出嚟咧？
11: 牛郎星附近咧都有兩粒好光亮嘅星體啦，咁樣即寓意住佢嘅子女啦。你會見到咧，佢附近咧都會有兩粒好暗嘅星啦，咁樣。咁三粒咧，基本上視覺上會見到好似排成一條直線嘅。咁咧就係屬於咧牛郎星同佢子女嗰兩粒星啦。咁啊，亦都有個名咧就叫扁擔星嘅。
19: 哦，即係牛郎星就係光啲嘅，咁之後左右咧就有兩粒比較暗啲嘅細細星。如果我見到咁樣三粒星，一暗一光一暗咧，咁就有機會係牛郎咯。
11: 冇錯，係啦。
19: 哦，咁嗱，咁織女嗰邊咧又有冇啲咩特別嘅隨從啊？好似呢個牛郎星咁。
11: 如果有小型嘅天文望遠鏡啦，咁樣我哋仔細咧去留意一下織女星 嘅附近嘅位置咧，会见到咧 M57 嘅环状星云啦，咁样。其实你望落去咧，就真系好似咧，即系夜晚里面发住光嘅彩色戒指咁样。有啲人咧就会啊，将佢咧比喻为咧牛郎送俾织女嘅定情信物啦。
19: 头先我哋喺上半部分讲过咧，你系有试过成功拍摄到呢个织女星咧，同埋环状星云噶嘛？咁不如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你嘅亲身经历啊。
11: 观星嚟讲咧，都有几个特别嘅唔同嘅方式啦。第一就系我哋远离城市嘅光污染啦，建议大家拣一啲视野比较广阔啲嘅公园或者郊区嘅位置。咁第二啦，即系都可以咧把握黄金时间，咁尤其是入夜之后嘅一两个钟啦，即系大约夜晚7点到10点呢啲时段咧，当你望向西边嘅时候咧，你比较容易会见到咧就系夏季大三角佢出现嘅。
19: 咁第三个秘诀咧，我估计啊，应该系要揾个银河出嚟啦，因为你织女同埋牛郎咧，佢隔住条银河噶嘛，我哋系咪要利用仪器啊，定系用肉眼咧望上去都真系可以睇到条银河嘅咧？
11: 而家我哋有一啲手机嘅电子星图咧，会辨别到佢方向。咁咧当然咧要去一个非常近嘅地方，会更加容易辨识到。咁银河咧，其实实际上咧，我哋肉眼睇嘅时候咧，会见到少少淡淡地嘅，好似有啲光团咁嘅颜色。咁有啲人咧，即系以前啲人啊，唔知嘅时候咧，以为睇到云，咁但其实实际上咧系银河嚟嘅。咁当然咧，如果透过相机啦，一啲高像素嘅器材拍摄咧，你会影到好靓嘅银河嘅。
19: 嗱，听完咧，心郁郁都好想去观下星。不如咧，我哋而家就听下呢个香港天文学会掩星组组长兼香港观天学会学术顾问余慧俊，咁佢咧都会同我哋讲下呢个观星嘅入门技巧嘅。
18: 追踪天象资讯，
20: 掌握观星时辰，
18: 今夜星闻。
21: 各位听众，我是余慧俊，香港天文学会掩星组的组长，亦都是国际掩星组织远东分会香港的负责人。在十月头呢，香港开始进入一个比较适合观星的季节。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项目呢，就是土星。土星在这个月四号之前后呢就到冲，即是由地球望去，它大约的位置在太阳的相反方向。虽然准确的时间得好短，但其实这一段时间呢仍然是全年观察土星最好的时机之一。在日落之后呢，等到天空完全黑下来，那我们就可以在东南至到南边的天空找土星。在肉眼来看呢，它好像一粒稳定不太闪溺的光点。如果用小型望远镜呢，就会有机会看到土星环。2026土星环仍然比较窄，未必有大家熟悉那个大大的椭圆形，但是亦因为个角度好特别，值得用肉眼嚟比较。观测嘅时候咧，首先用低倍揾到土星，然后慢慢将佢放大。咁亦都要俾眼睛少少时间适应。香港嘅光污染对于行星观测嘅影响就冇深空天体咁大嘅，所以就算喺市区都好啦，只要有一个望向南面比较开扬嘅位置咧，都可以试。今次呢个小任务咧，就系先用肉眼揾土星，然后用双筒或者望远镜确认，由一粒普通嘅光点变成一个有光环嘅世界。呢个就系观星最直接嘅惊喜。
19: 天文人啊，嗱，今日我哋第一集嘅银河追星咧，就由呢个牛郎织女嘅神话凄美传说开始啦。咁一路讲到佢哋相距超过16光年嘅超远距离异地恋，仲有呢个彩色啦，好似个戒指嘅环状星云啦，仲有寻星秘诀嘅夏季大三角，真系长知识啊！
11: 系啊，冇错啊，其实科学咧都唔系就单单系一啲冰冷嘅数据，其实都可以咧当中亦都包含好多人类啦对宇宙无限嘅好奇心啦，或者一啲浪漫嘅想象力啦。希望今晚大家听完之后咧，对于呢一片嘅星空咧，亦都有更加多唔同嘅认知。
19: 冇错啊，咁今日咧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全新制作，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嘅《银河追星》。
11: 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一齐咧继续探索更多奇妙嘅宇宙奥秘。各位，我哋下次再见。
19: 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个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的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0: 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开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开卷乐，主持周。

0: 好，欢迎收听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个晚上呢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啲文学作品啦。今年呢好似成日同大家讲小说咁样。除咗小说之外呢，唔知各位听众朋友知唔知仲有其他文类系啲咩呢？嗱，我哋成日话四大文类，除咗小说之外仲有边三种呢？冇错啦，我哋又有散文啦，又有戏剧啦，同埋仲有诗添。嗱，讲起诗咧，好多朋友都觉得诗系好难解，又唔知呢首诗实际上嘅意义系乜嘢，所以咧就会有啲担心自己睇诗咧系唔识去了解，咁啊比较少睇诗集啦，或者有啲诗嘅作品。嗱，如果你真系遇到呢一个困难嘅时候咧，有一种人其实可以帮到我哋嘅，呢一啲人咧就系我哋好中意嘅诗评人啦，因为咧佢哋系非常之擅长去解释诗嘅意义俾我哋听，令到我哋咧更加明白诗人咧点解要写呢一首诗，又或者咧系解释到呢首诗嘅唔同嘅读法，俾我哋咧有读诗嘅乐趣。今日咧好开心啊！我哋咧请到一位诗评人教我哋去睇诗，而呢位诗评人咧唔单止系写诗评咁简单，佢同时都系一位诗人嚟噶，所以佢又写诗又写诗评，就一定咧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应该点样欣赏诗，或者系点样去享受写诗嘅乐趣啦。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咧，就系一本书叫做《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嘅作者严汉音老师 Mori 你好，
1: 子欣你好，各位公众好。
0: 咁咧好开心，今日我哋可以一齐倾下诗啦。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咧睇诗嘅，写诗唔够胆讲话好中意，因为咧实在写得唔多，同埋写得唔叻。咁啊，但系唔紧要。我哋今日咧有一位写诗同埋写诗评嘅专家喺度同我哋倾偈，咁我哋咧就可以一齐讲下诗呢个话题啦。嗱 ，Mori 咧佢系香港作家，而且咧已经攞咗好多文学嘅奖项啦，咁都系一个好资深嘅作家嚟噶啦。佢咧系毕业喺岭南大学嘅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嘅硕士，同埋咧系中大嘅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所以咧佢亦都有好多学术嘅资历噶。而家 Mori 咧系一位中学中文老师，同埋咧中国文学科嘅科主任。咁喺教育事业上咧，佢都好有心得噶啦。除咗写诗评之外咧，头先我哋都提过 Mori 佢系有写诗嘅，佢已经出版咗一个诗集叫做《睡与拍打之间》。哇，咁其实咧，你同诗嘅缘分咧，真系好深。咁啊，又有写诗啦，又有写诗评啦。今次呢一本书咧，我哋一齐去睇嘅咧，主要系一本文学评论集，而且咧以诗评为主嘅。个书名咧好特别嘅，因为我知道咧呢本书系分咗做五辑嘅，叫做《追忆与消失》、《浪荡与收拢》、《庇护与逃逸》、废墟与星空，最后一辑叫做寂寞的游戏，而你的书名就是取自于第五辑的寂寞的游戏里面的错觉与和解。这个书名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觉得评论是不可以有错觉的，应该不可以看错或者解错，应该是要很理性，或者是尽量给一个中肯的答案。但是你这个书名呢，觉得书评给我们的感觉是唔只可以错觉，仲系好似误会咁样咧，可以和解喎。咁可唔可以先请教 Mori 同我哋分享下，点解你会设计呢个书名《错觉》同埋和解呢两个概念咧？喺你呢本书里面，其实应该点样理解呢？
1: 多谢子欣。咁喺事实上咧，呢本书嘅书名《错觉与和解》咧，其实系嚟自内地诗人陈先发嘅一个语录啦。佢嗰句说话系咁样嘅：诗正是伟大的错觉，而评论咧，就是在有理有据的误读之中和世界达成一个和解了。但是刚才问到这个写诗和写评的那个分野，还有为什么写评论应该很客观的东西，我是用错觉来形容它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文学和人生很相似，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好像由小到大的教育，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才是一个好的人生，好的分数。咁但係呢，喺我哋慢慢成长嘅时候会发觉，咦，其实你跳出呢个评核嘅体制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系冇一个标准答案嘅，一切都系去

你阅读啊、传播啊，同埋创作呢啲咁多个环节，其实全部都系充满住一啲误解嘅可能性嘅。咁所以我好中意意大利嘅小说家艾可嘅一本小说，叫做《玫瑰的名字》啊。咁佢入边个故事简介就系、是、有个侦探透过重重嘅推断、种种嘅线索，去推断到一个杀人嘅案件嘅真相，所谓嘅真相啦。咁但係佢后尾发现呢，佢所有嘅依据、所有嘅推断全部都係偶然发生嘅事情。所以我觉得唔可以再用呢种侦探式嘅思维去理解文学，如果唔係嘅话，就会一定係行返同文学相反嘅路线嘅。所以咁多个错觉，我哋只可以和解，冇一个真相，唔可以再执着于去寻找一个谜底啦，而系接受自己嘅解释只系千万种解释之中最权宜嘅解释之一。系啦，只不过文学始终有佢嘅必要，就好似人生并没有一个好确切嘅答案啦，我哋只可以喺咁多嘅解释入边去揾到其中一个解释，并且认定佢就系答案，然之后同时间要警醒自己，呢个系一个好权宜嘅答案咯。

0: 頭先你亦都講到一樣嘢咧，我覺得聽眾朋友都可以多加留意，就係講到人生同埋詩嘅評論呢個藝術咧，其實好相似。第一，我哋會覺得詩嘅評論原來唔係好似寫一啲實用文咁嘅，或者交功課，原來佢可以係一個藝術，可以係容許有創意啦。另外就係你提到人生啦，其實都係好似寫詩評咁樣，都需要有創意。同埋好中意你頭先有一句咧，你話可能好多答案，但係揀咗個答案咧，你就相信呢個係自己最適合嘅答案，咁啊非常好。所以我哋今日咧見到阿 Mori 呢本書《錯覺與和解》咧，其實佢基本上咧就係將自己揀咗嘅答案呈現俾我哋睇，而且咧佢係要對呢一啲答案有信心嘅，因為呢一啲咧就係佢喺眾多嘅誤解裡面咧揀出嚟嘅一啲和解嘅答案啦。
1: 嗯，
0: 哇，咁啊～聽落都係非常之豐富，同埋我諗如果頭先我哋啱啱開始講嘅時候，有啲聽眾朋友咁啱你就係對詩冇乜興趣嘅，希望而家你興趣就嚟啦。我哋慢慢發覺咧，原來詩係容許誤解，或者係寫詩評咧可以有一啲誤解嘅想像嘅嚇。咁我哋頭先有解釋到誤解其實可能就係一啲想像嚟嘅，咁樣啦。我哋不如繼續傾下呢個話題啦。頭先我哋提到咧 ，Mori 佢係又寫詩又寫詩評嘅。我諗總會有一個次序發展嘅，好少人咧一開始就兩樣都寫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先後次序係點？又或者你覺得詩嘅創作同埋詩嘅評論啦，你點解會有興趣發展呢啲寫作模式？又或者你嘅重心喺邊度咧？
1: 嗯。首先覺得個重心咧，一定係喺創作嗰邊嘅，係啦，其他發展出嚟嘅係圍繞嘅啱先所提及嘅周邊啦。不過咧，我首先想講一樣，可能喺正統嘅文學教育入邊、文學傳播入邊咧，唔係太接受嘅觀點。我係覺得文類唔需要去分嘅，
0: 嗯，
1: 啊呢點係好多人唔太認同啦。我哋傳統上面就係將文類分為四大類，啊小説、新詩、散文同埋戲劇，係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寫即係引號嘅寫呢個字咧，佢本身已經相對於其他嘅畫畫啊、唱歌啊、跳舞啊呢啲已經係一種好大嘅分類啦。佢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門類，所以寫本身我覺得唔需要去分得好仔細係咩咩寫咩寫咩寫咩。或者唔太鍾意曾經有個人介紹就啊呢個係嚴漢音啊呢個寫詩嘅。咁其實係好尷尬件事，因為我唔只係寫詩，我乜都寫。我是將自己的心入面的想法、情緒、情感用佢當刻最適合嘅方法呈現出嚟。
0: 哦，會唔會你就係覺得詩呢個方法係令你最舒服或者係最自然咁樣呈現呢？
1: 係冇錯啦，係啦，寫詩其實係好多因素令到我寫呢種睇來好似詩嘅文體咁樣啦，因為一嚟我嘅時間比較繁忙，平時嘅安排比較密集，冇可能好似寫小說咁樣長時間咁樣困住喺一種嘅狀態入面。第二就係可能我寫詩比較大量寫嘅時候係

0: 学嗰段时间，嗰段时间系情绪比较充沛嘅时候，好多嘢可以想讲出嚟，好多想呈现出嚟嘅。咁喺呢个时候，好短嘅诗咧系最能够直接呈现到嘅。再加上我一开始嘅阅读经验啦，系唐诗宋词为主啦，所以嗰种思考模式系好习惯喺短短嘅篇幅入边就处理咗起承转合。所以我觉得写诗系一个偶然嘅结果。如果有机会，我系完全想转去第二种嘅形式，而我从创作去到写评论咧，这个系其实系有几个契机啦。第一个契机就系我毕业咗之后咧，个时间系更加繁忙。你啲创作系一定喺围住自己锁住自己，然之后嗰个情绪不停慢慢酝酿嘅。不过我喺毕业之后从事教育嘅工作啦，好难去长时间保持某一种情绪，一定要去切换自己嘅角色。咁喺呢种时候，如果系去创作咧，系一个唔利嘅因素嚟嘅。所以我又好想 keep 住自己喺文学嘅世界入边去畅游，所以只可以我会认为系退而求其次嘅去阅读，喺阅读之中寻找一啲文学嘅快感，而顺便咧就将一啲感想写成评论。
1: 诗性的背后，读陈子谦寓言节录。创作与评论能力兼备的香港诗人陈子谦曾形容自己性格偏向知性，能够以分析性的视觉读诗和写诗。知性为德国古典哲学常见术语，意为介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他在2021年出版诗集《鬼火与人形》，书名即暗藏一组对立的意象。若将表面的人形视为稳定与理性的象征，代表着可视的表象，那么与之相对的鬼火则象征着非理性，蕴藏压抑着许多肉眼不可见的情绪和感知，在表层之下不止息地燃烧。昨日傍晚，邻家有传来孩子的哭闹，妻丽德预知了一生的苦难，然而今日还在哭，你多么羡慕。他还未学会害怕自己的号啕，你便把自己的哭声也借给他，嫌弃地一直听着。陈子谦在港台节目《开卷乐》中提到，此诗作于心烦意乱之际，听闻孩童啼哭，恰似现代人困于逼仄居所，邻里噪音如潮水般侵蚀情绪。这一情景让笔者联想到鲁迅先生在《疑耳集》末篇《小杂感》中的描述，留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逼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面对这种干扰，拥有超人性格的鲁迅先生发出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的感慨。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海格·庞蒂曾指出，知觉是知觉者在当下所经历的内在状态的总和，是一种即时的内在体验。身体则是我们在世的表达及意向的可见形式。陈子谦坦陈，残舌让他联想到尸体和地狱，象征死亡过程的痕迹。预言中，小孩的哭闹是由于感官受到外界刺激而做出的反应，而你对哭闹的羡慕和嫌弃，不仅源于表达意愿的受益，更映照出自己的感知系统已然钝化。再难如昔日般敏锐地体察生命的苦难，再无法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唯有 让未经世事的小孩替你发声。
2: 我自己呢，一开始睇你嘅诗评嘅时候呢，喺呢本书《错觉与和解》里面呢，我见到有一个呢好特别嘅地方㗎，唔知你同唔同意呢，就係、是、呢，你係有时会参加好多唔同嘅文学嘅活动啦，你会将你喺活动里面呢对嗰啲人嘅观察，又或者你自己对个活动嘅观察呢，你都会记落嚟写成一啲综合嘅思考，以至到你去写呢啲文学评论或者係诗或者係其他人文类嘅评论啦，或者一啲综合嘅人物嘅评论啦，你都会咧去考虑翻嗰啲人喺啲活动或者喺访谈里面咧讲过嘅嘢啊，或者系表达嘅理念，你再将佢咧整合成为你自己一啲嘅反省。我觉得呢一种写评论嘅方法咧，好立体啊！即系通常我哋好似做功课式嗰只咧，就系、是、有个文本，我哋对住去分析佢，最多就系有啲理论嘅框架。但我觉得你嘅情况系好立体嘅，你系会讲究埋嗰个人嘅平时佢系点样，有啲咩创作嘅理念咧？我觉得呢件事是令到读者去看你的评论的时候，可以多了一些想象和多了一些角度。你自己是怎样有这种写作的模式的呢？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你写评论的一些心得呢？
0: 我觉得模式又未至于去到模式的，但只不过有少少心得了。我自己会认为文本、理论和作者以及他人对他的评论，呢啲其实唔系一个泾渭分明嘅东西。如果我哋太偏颇任何嘅一方啦，其实都冇办法去呈现一个好立体嘅观察。我读一啲比较旧派嘅一啲评论嘅时候咧，会觉得好似太详细，集中喺作者嘅生平，将每一样少少嘅事情都放得好大。我觉得呢样嘢又唔太健康嘅，可能真系有时会有过分解读嘅情况啦。咁但系咧，有时一啲比较生态嘅研究者咧，可能又会更加太过于集中喺文本嘅嗰种推断。咁但系呢种咧又太过干净啦，干净到太纯粹咧，又冇咗一啲杂质嘅嗰种美感。我会认为文学咧始终系一种语言嘅艺术啦。而语言好似阿维根斯坦即系呢个哲学家佢所讲嘅，就系、是、太过干净嘅一块玻璃，太过光滑嘅玻璃，我哋系行走唔到嘅。我哋往往要向前行，系透过嗰啲粗力感、嗰啲摩擦力。而呢啲我就会认为系嗰作者嘅一啲言行啦，可能佢嘅生活嘅中嘅一啲可能缺点啊、瑕疵啊，呢啲其实都系可以包含入去嘅。所以经常我哋会发现咧，我哋同朋友坐低讨论呢啲文学嘅时候咧，无论一开始几咁客观都好，最后都会围绕去翻去到作者探讨嘅，佢嘅一啲喜好啊，佢嘅一啲言辞啊、为人啊等等嘅。仲有咧，另一点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是《错觉与和解》入边提及嘅一啲作者，多数系比较新进啊，或者系同我多多少少接触过嘅。但系咧，佢哋喺同人哋交往嘅时候咧，同佢平时采访嗰个状态系唔同嘅。而如果我净系留低文本去探讨文本嘅话，其实换另一个人去写评论都一样。任何一个受过文学训练嘅人咧，都可以写一篇关于佢哋嘅评论出嚟。咁但系我呢本嘅特别之处咧，就系唔止呢啲。我是身处在这个时代这个时空，而我和他们的接触呢是其他人复制不到的。所以一开始我和我的编辑啊张谦仲师兄呢，他谈的时候在这里探讨着这个书名要不要加个严汉音文学评论集这个副标题流去。本身我自己是想着不加的，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加上去会更加好，因为这个是我的观察，我的视觉，所以其他人未必有和这些提及的作者有交往。
2: 嗯，原来是这样的。刚才很喜欢你讲一个字，就是其实我们写诗或者是写作品或者是写评论的时候呢，要有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一种摩擦力和那个作品。那我相信呢，刚才 Mori 跟我们去解释他怎样去思考或者是去创作一些评论的时候呢，我们都理解到他真正所讲的和解的意思，就是用一些新的方法将个人的一种感性或者是感受表达出来。好啦，讲到呢度呢，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Mori， 你写咗诗同埋诗评咁耐啊，可唔可以最后呢带俾我哋嘅听众朋友一啲鼓励呢？你会点样鼓励大家去喺文学评论里面呢起步啊？
0: 我觉得多读多写是一个避不到的一个环境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好像很多资讯一样，我们吸收太多资讯了，以至于可以在不细读的情况之下呢，就写到一篇好像的一个评论出来，但其实这样是不太健康的。细读一定是细读文本， 你细读过文本而写出嚟嘅评论咧，同冇细读过嘅一定系睇得出个分别嘅。第二样嘢就系要多读评论啦，因为唔同人写出嚟嘅评论个风格系唔同嘅，所以你又可以一边睇佢哋嘅评论，提供一个方法俾自己啦，同埋提供一个风格俾自己去参考嘅。最后一个建议就系要令到自己嘅生活保持一个好空闲嘅时间，令到自己系有更加多嘅时间去停留喺首诗上边，慢慢去咀嚼佢嘅味道，慢慢去发掘出佢嘅唔同嘅意义。
2: 今日非常多谢咧 ，Mori 严汉音老师上嚟同我哋倾偈，多谢你。
3: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2: 剛才跟嚴漢音老師談到他的新書《錯覺與和解》，嚴漢音文學評論集的時候，我心裡面其實還有其他話題想跟他談。我們剛才一直是講到詩評，詩評這一種的寫法其實還有一個相似的寫作形式的，就是叫做詩歌研究。我們通常覺得寫詩評篇幅可以短一點，抒情一點，可以活潑一點，有書寫者自己的創意，但是寫詩歌研究的話，邏輯就可能要嚴謹一點，又要追求理性，亦都要有很多文獻的支持，所以兩者雖然內容好像看起上來差不多，但是性質上都挺不同的。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的，就是他們都很珍視詩的價值。有興趣留意詩歌、詩評或者是新詩研究的朋友，不妨可以多些參考不同的寫作類型。
3: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时说，要女儿拿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话：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日明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 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他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6: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第二十七届吉澳天后宫安龙太平清照，简称吉澳打照，将会在十月十一至到十五号举行。吉澳大照每十年举办一次，小照五年一次，二百多年来香火不绝。而吉澳打照是极具规模的传统客家以及水上人酬神祭祀的庆典。今年同之前的照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台上面不单止上演多出神功戏，更加有当代民歌舞蹈表演，在街巷之间穿梭，还会发现到特色的艺术品添。今次照会早在两年前开始筹办，预早通知海外的村民预留时间回来香港参与这一场十年一遇的团聚。受政府的艺能发展资助计划资助，长春社和乡村联合主办艺造明珠吉澳深港艺术复育计划，以吉澳安龙清照为主题的吉澳打照艺术游，令传统酬神祭祀、艺术创作和音乐大戏棚擦出新的火花，希望达至城乡共乐。详细的活动内容，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吉澳打照艺术游，找更多资料的。这个时间不如听下古典音乐，跟这一位嘉宾学习下音乐知识咯。
2: 艺文天地，
1: 发掘音乐知识有好多方法，唔知道听音乐讲座又啱唔啱你呢？欢迎今晚嘅嘉宾，有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嘅策划兼讲者赖建群 Kevin。
3: 你好 ，Dorothy。
1: Kevin， 我谂听众听到你个名咧，话赖建群点解过咗档，过咗嚟中文台，过咗嚟二台嘅？
3: 哦，因为有你嘅邀请，我要多 谢你。
1: 因为咧 ，Kevin 咧，其实系我的前辈嚟噶。
3: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不过我哋相识咧，都系喺第四台嗰度。
1: 系啦，我哋系第四台咁啊，古典音乐频道嘅主持人兼节目制作人。而家咧，摇身一变咧，就成为咗其中一个推动音乐教育嘅一位推手啦，喺香港吓。咁啊，而家进行紧一个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其实咧，我睇到呢个宣传单张嘅时候咧，都有一种感觉，成日都好似见到你个名咁，即系呢啲音乐讲座，系咯，系咪错觉定系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3: 我谂喺近年，你如果见过咧，可能你中意喺网上嗰度揾资料
1: 啦。系系。
3: 由疫情开始，咁比如帮康文署啊，或者一啲香港嘅音乐团体、演艺团体咧，咁都会有拍一啲网上嘅短片，咁主要都系同音樂或者音樂賞識方面嘅內容有關嘅，咁嗰啲擺咗喺度咧，你就可以幾時都可以睇嘅，話唔定就你會見得多啲。咁如果係其他嘅機會都有嘅，不過如果你問我，我就相對以前即係電台嘅年代啦，就多啲係做翻同教育有關或者係幕後音樂會拍攝嘅工作有關嘅一啲音樂活動啦。
1: 係。又或者可能咧系人工智能啊，知我有咁嘅需要啊，大数据
3: 弹咗出嚟啦，系咪啊？
1: 就你应该上下堂啊，恶补下呢啲音乐知识，所以就系咁弹啊。赖建群曾经咧做过啲讲座，令我觉得我成日都见到你个名咁样。
3: 哦，有冇见到啲我同你以前旧相咧咁？
1: 咁又唔见喎。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嗱，今次咧嗰个讲座题目叫音乐深处啦，心系心灵嘅心，
3: 心灵嘅心。
1: 咁啊，成个角度系点样样噶？今次
3: 嗱，我头先讲过话，即系一啲同教育或者系音乐欣赏有关嘅活动咧，即系我会去从事。最直接嘅可能就系同音乐历史有关啦。咁我顺住个时期，咁通常咧由巴洛克时期咁啊开始一路，嗰阵时有巴克、韩德尔一路讲到现代，我接触到嘅音乐。咁但系做得多之后咧，有阵时我谂，其实对于听众或者如果我要认识一首音乐嚟讲，咁顺住时期当然系比较全面和 同埋咧嗰個次序啊清晰啊。但我相信對於好多嘅聽眾嚟講，有陣時我聽一首音樂真係唔係咁有系統嘅。咁可能我喺網上嘅平台等等，我聽到嗰首音樂突然之間觸動到我。嗰、那個背後係一種心情、心態，又或者咧係一個環境入邊嗰個感覺。咁而其實咧，你去揾翻作曲家，其實佢都係一啲一定係啲好敏感嘅人嚟嘅、
4: 嗯。
3: 對於唔同嘅環境，或者咧喺唔同嘅心境啦、唔同嘅處境入邊咧，你會發現，佢哋有佢哋嘅處事方法，甚至咧佢哋一啲嘅名曲、一啲有代表性嘅作品咧。原來就喺嗰種心境、嗰種環境入邊咧，去創作出嚟。咁嗰首音樂嗱，對我嚟講啊，我如果完全唔知呢啲環境啊、處境啊，好多時咧，嗰首音樂都係一首可以感動到我嘅作品。咁但係如果知道埋啊，原來佢喺咁樣嘅逆境，或者咁開心嘅情況，哦、啊，原來求婚嗰陣時用嘅，即係有好多呢啲嘅情況底下，你知道埋佢嘅性格、佢嘅性情。哇！唔定啊，即系特别个人年纪越嚟越大啦，会多咗触动嘅，即系多咗一啲嘅触动。哦，原来佢喺咁嘅情况系咁处理，我唔系。当然你可以话咧系，如果你听音乐，你谂多咁多嘢，你专心啲听音乐。咁但系有时我系两样系互相平衡嘅。呢一啲嘅作曲家嘅经历，佢嘅背景同我哋自己一路成长嘅背景，有阵时如果大家系揾到一个嘅接触点。你對嗰首嘅音樂又會有一個完全唔同嘅感覺同認知，咁我相信今次就係比較感性啲，就係、是、用例如作曲家身處唔同嘅環境啦，可能佢喺以外一個風波入面，可能咧佢自己正面對住一啲嘅逆境，佢心靈入邊咧打曬風咁樣，甚至佢本身嘅性格原來咧係好率性嘅，即係呢一切嘅嘢其實同佢嘅創作咧。你找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的名曲原来都是真的不好意思，就是他要有这个狂的心态，或者有这么有别于狂人的心态才写得出。对于我觉得我是相对平凡的，但是我可以突然代入去那个的感觉，找到一丝的刺激都是很难得的。
4: 嗯，那大家都听得出了， Kelvin 理性与感性兼备。
3: 不过都是啊，咁听音乐，因为 我容易分心嘅，咁但系有时咁有咁嘅好处啦，即系你会触类旁通。
4: 系讲得好好。咁啊，今次嘅讲座总共有八讲啦，咁有八个主题啦，咁其实系点样谂出嚟嘅咧？呢啲主题，然后就系、是、花咗几多时间去筹备咧？
3: 八个主题咧，就有啲咧系过往自己听音乐去接触到嘅。咁例如我有一個內容咧，叫做逆境中嘅回響咯。呢啲通常就係一啲好 dramatic， 即係好戲劇化嘅情況。咁、就會去留意，慢慢你就會儲埋，知道咧，原來作曲家真係佢亦都同我哋有時一樣，佢一樣有柴米油鹽嘅憂慮，喺佢創作都有靈感枯竭嘅情況，即係佢點樣去經歷。咁而嗰啲原來我成日聽嘅作品啊，關呢啲事㗎咁樣。咁有一啲咧就係、是、自己曾經嗰陣時喺四台做節目，你知都要揾啲主題㗎嘛。咁、慢慢儲咗一堆主題，我覺得就嗰啲都係容易觸動大家嘅。例如有另外一兩集咧，有一集係愛的寄語。咁作曲家啊咁感性，咁唔少咧都會用音樂當情書，或者咧係送俾佢身邊最重要嘅位華間納啦。寫出好好大型嘅作品，或者係澎湃嘅，甚至啲人會覺得我聽佢音樂好似俾佢嘅諗法咧，完全包實咗我嘅咁樣，即係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艾爾加都係英國一位作曲家，即係佢哋有時寫一啲大型嘅作品，我又好中意。原來佢有一啲小曲就係送俾身邊最親愛嘅人。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我覺得有趣嘅主題。仲有一集咧係幽默嘅學問。嗰集都幾開心嘅，咁但係當中原來有一啲作品，當年作曲家咧係唔會攞出嚟俾大家演奏嘅，因為你知道作曲家唔會無端端啊，我喺屋企好舒服，我就寫首作品，特別啲大型嘅作品，好多時都係有人去邀請佢啦，或者有一個機會，我知道有個團體，我知道有樂團咁樣。聖桑呢位法國作曲家咧，喺佢創作《動物嘉年華》嘅時候咧，喺法國樂壇已經有一位泰斗嚟嘅，即係好重要嘅人物。咁但係佢都好有個性嘅，咁就係《動物嘉年華》入邊咧，佢有啲係揶揄人物，即係遊戲之作啦。 喺當中我最出名嘅天鵝嗰一段啦，佢在生嘅時候都容許人去演奏嘅，好有樣，你真係覺得咧好優雅嘅天鵝嘅神態喺入邊。但係有啲樂章咧，即係全套作品分開咗好多段嘅樂章啦，叫做例如一個係叫化石，有一段咧叫鋼琴家。咁你再聽埋嗰個音樂嘅感覺咧，佢好明顯就係喺度揶揄緊人啊，或者係開玩笑咁樣。頭先講嗰啲咧，除咗天鵝之外咧，聖桑在生嘅時候咧，都冇話將佢攞出嚟去發表話點，即係佢離開世界之後咧，先發現，原來聖桑都有呢一面嘅，佢都會有呢啲嘅作品，有啲嘅表達。所以我會覺得都係好全面、好開心咁樣去認識一位作曲家。因為如果你聽我又繼續講聖桑，佢嗰啲作品有啲係佢在生嘅時候咧，就比新少少嘅作曲家咧覺得啊，你仲寫啲咁上一代嘅作曲手法嘅，即係話佢老土啦。咁但係作為一位超長壽嘅作曲家，咁佢用翻佢最經典嘅或者係音樂歷史入邊最經典嘅浪漫嘅音樂語言，其實呢個好正常噶嘛。但係原來佢喺另一面都會寫呢啲充滿咗幽默，估唔到係佢所寫嘅作品，咁我覺得係好有趣。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4: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嘅策划兼讲者赖建群 Kelvin。 Kelvin
3: 你好 ，Dorothy
4: 你好啊。新闻部分咧同我哋讲咗哇好多好多好多嘢，
3: 我发现我好长气，
4: 你而家先知咩？讲笑啫。啊，咁啊，你八讲嘅讲座啦，你讲咗就话系自己即系以往做节目嗰时嘅啲口袋里边装咗嘅嘢啦。其实嗰个形式会系点噶？我可唔可以想象话好似等于系一个电台节目嘅视像版咁噶？
3: 有一定播音乐嘅内容咧，其实系嘅。我覺得對於如果是一些來參與音樂賞識的聽眾，我覺得入面在外國往比如這些康文署類型的講座入面在座觀眾其實是藏龍卧虎的，即是他們可能已經是很多十年都一直去聽音樂會，他們所儲到的知識或者那個感覺其實很強烈。當年在讀書的時候未必是讀音樂，但是當一個興趣的培養，其實他有很多這方面的經歷。咁而呢一個嘅講座咧，其實就係一方面係有佢哋啦，或者有一啲係完全對，
4: 好似我咁啦，
3: 對音樂有興趣、好奇，咁亦都願意用時間去參與呢一啲咁樣嘅活動或者講座啦。咁所以我覺得喺今日嚟講咧，純聆聽，即係我就咁播錄音咧，有陣時未必係大家最容易一嚟就接受到嘅方法，所以我會用一定數量嘅video。即係有得睇嘅
4: 錄像，
3: 錄像冇錯，你可以當係另外一個嘅欣賞嘅形式咧。因為我純聆聽，同埋咧有一位嘅拍攝監製幫你揀埋鏡頭之後，配合埋音樂，其實係多咗一個層次嘅欣賞嚟。當然有陣時視覺上係可以話係一個騷擾，咁但係如果一個拍得好嘅古典音樂演出嘅錄像咧。其實有陣時係一個加成嘅效果。
4: 原來係咁樣
3: 嘅。我嘅理解或者我去參與製作，即係你唔好理點為之拍得好拍得唔好，但係即係總之有啲會更加配合到嗰個音樂個 flow 啦個流動。咁有一啲可能就係不停幾秒轉一次鏡頭啊，即係對於聽古典音樂嘅朋友嚟講咧，係可能轉得快咗速咗，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嘅分別啦。但係我相信。加埋視覺，即係喺一個錄像入面去欣賞古典音樂嘅演奏或者進行咧。揀得啱的話咧，其實你可以捕捉到拍攝嗰位監製，佢亦都有一啲嘅內容想強調或者話俾你聽。
4: 所以可能都係另一種嘅藝術嘅表達嚟嘅。
3: 係啦，咁但係我諗對我嚟講，呢啲就係、是好似一個音樂上嘅內容啦。咁再加埋一啲講解或者當中一啲重點，我嘅經驗或者係我之前。去做一招搜集，覺得知道之後咧，對你去聆聽或者對你去觀察音樂進行嘅時候咧，會有得益嘅一啲內容。
4: 可能咧有聽眾咧聽到呢度會問，其實而家即係一機在手，一部智能手機在手，天下我有噶啦，好多知識我已經可以揾到啦，點解仲要入嚟去聽呢個講座去獲得呢啲音樂知識咧？
3: 的確嘅，有陣時我比如上去呢啲影音平台，無意之中。click 到一個都可以觸動我嘅音樂，但係去到某個位咧，你會想有系統啲， 即係個系統未必話要按時序、按風格，甚至可能按心情，好似今次咁樣。你想將一啲將佢再歸納去拓展嘅時候咧，你自然會揾一啲方法，可能係睇書，可能喺網上搜集資料，揾一啲人嚟點樣去組織呢個興趣或者組織佢聆聽經驗嘅方法咧。咁我相信用一個大家面對面一齊一班人去聽錄音、睇影音，有個人喺度講解，呢個係現代方法嘅其中一種，佢唔係唯一，但係應該係一個比較快可以有一個系統將一啲嘅感覺或者內容帶俾參與者嘅方法。
4: 嗯，所以是一个交流活动，是一个音乐同好分享会。
3: 都是的，我以前很多讲座，不知道不听音乐的朋友有时候比较被动一点，在个过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未必说立即很
4: 活跃。很踊
3: 跃。但是一完了就会走过来，刚才你讲到哪里，或者呢这里怎样怎样，大家就真的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交流里面我都会有不少的得益的，因为刚才跟你讲过，在现场那些他不是小朋友，很多时候我讲讲座他们的人生经验或者他们听音乐的经历都有很多，有时大家倾起他讲去哪里听歌剧或者去哪里看演出，有机会我都要去一下，所以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交流。
4: 我自己咧都唔識音樂㗎，咁但係好喜歡聽古典音樂咧，係佢賦予我好多想像嘅空間。我覺得呢一啲背後嘅故事咧，其實可以豐富我嘅想像，同埋加深我去理解作曲家創作呢一首音樂背後嘅一啲想法。咁其實咧喺咁多講嘅講座裏面咧，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主題咧係逆境中的回響。Kelvin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作曲家佢嘅生命裏面有冇一啲故事係令到你都好有啟發性？他们在面对那些逆境的时候，虽然跟我们现在的时代相距甚远，但是我相信人生里面有一些大的主题的苦难是大家都离不开，都是会经历的。会不会有一个故事是很感动到你的？
3: 你说起逆境中的回响那一集，逆境可以可大可小，我里面有选到一些音乐，例如有一位法国作曲家梅湘，他是二十世纪的好重要嘅法國作曲家，佢寫咗一套《時間終結四重奏》。咁其實嗰陣時咧，佢係被捉咗入去嗰啲戰俘營啊。當中同其他都係喺個營入邊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就嗰幾位嘅樂手咧，大家湊埋一齊，咁就去玩音樂。咁你絕對呢個係一個逆境啦。咁但係其實有陣時一啲個人嘅患病啊，或者係個人嘅在工作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都有一些情况令到你觉得是身处逆境。我想用海顿他的经历去做就当什么故事。海顿就是一位古典时期当时的音乐家都是创作音乐比较平稳端庄，而且海顿也是帮一个作为一位宫廷的音乐家，人生很长时间都服务一个贵族家庭。你去做一个嘅家族入面嘅音乐家啦，佢签嗰份嘅 contract 啦，其实而家系啦契约啦，而家睇翻咧系一个劳工契约嚟嘅，即系我今日可能一个音乐家佢有相对高嘅自由度同埋社会地位啦，当时唔系嘅，规定佢要着咩衫啦，佢食嘢啦，佢每日咧要做啲乜啦，基本上系一张工人即系 servant 嘅合约嚟嘅。咁而佢当时咧都系去到一个领班咁样嘅地位啦。咁佢有一次咧，佢嘅雇主咧就当然一年四季唔同时候，有时夏天咁就会去住一个夏天别墅下工咁样啦。咁就带埋成班音乐家去，咁留咗好耐添。咁换言之咧，班音乐家要离乡别井，你都可以谂到梗系去啲郊区啊。而且个环境可能都唔，你出咗呢、这个宫廷之外咧，都唔系太好。即系总之要离开家人，太长时间咧开始有微言啦。咁海顿作为一个领班，佢用咩方法去面对呢个逆境咧，话呢个劳资关系咧？佢写咗一套告别交响曲，即系今日我哋叫帮佢一个别号咧，叫告别交响曲。喺当中最后一个乐章咧，通常交响曲啦，或者啲大型作品咧，最尾梗系齐庆贺，大家开心系比较快啦，比较大声。佢唔系成个结尾嘅乐章咧，舞台上嘅音乐家会一 pair 一 pair 咁样离开，即系话咧原本系一个乐团。 到最後尾咧就得翻即係小雞兩三隻咁樣喺個舞台上面演出，之後佢都完結。咁呢一個係可以話係好優雅咁樣去表達佢哋嘅訴求咯。咁到最後尾，僱主記唔記得到咧？歷史話俾我聽咧。跟住僱主亦都係翻翻去城中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優雅，亦都喺當時佢哋好有尊嚴又好好聽嘅方法去表達佢哋嗰個感覺。
4: 嗯，多謝 Kelvin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好同意你嘅分享，就係音樂裏面咧係有一份感動，亦都需要我哋自己去打開自己嘅心去慢慢去感受。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一啲音樂裏面去揾到一份力量，繼續生活落去。今晚同大家介紹嘅古典音樂講座系列《音樂深處》，由即日起至到11月25日，逢星期三嘅晚上喺香港太空館演講廳度舉行嘅。再一次多謝呢一個講座嘅策劃兼講者黎建群 Kelvin。
3: 多謝你，多謝
4: 有機會我們再見，
3: 好啊，
4: 謝謝 Kelvin 賴建群。我們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回來帶大家了解劇場空間的最新作品音樂劇《第二性》，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即是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6: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冇摆过款，冇任何
5: 价值。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黑人憎的。因为我好易一不出声就觉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其实你一认识了我就不是这样。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7: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为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上半部分介绍10月举行嘅第27届吉澳天后宫安农太平清照同埋吉澳打照艺术游。呢、這个时候我又预告下11月嘅活动咯。喜欢大型巡游嘅朋友要留意啦！11月14号同埋15号，艺趣嘉年华强势回归啊！到时会将铜锣湾嘅闹市化成流动童话书，为大人小朋友献上一连两日嘅免费艺术盛宴。一连两日嘅节目丰富，包括有重头戏巨型木偶巡游、夜光巡游、17个互动艺术摊位、现场讲故事嘅环节，仲有非洲古乐坊、60个青少年艺术团队接连上演的舞台表演，以及超过900件艺术作品展览。多了巨型木偶更加会惊喜现身，和大人小朋友近距离互动和合照，共度一个充满欢乐和不一样的周末。有兴趣的朋友记住艺趣嘉年华11月14和15号在铜锣湾举行。现在带来今晚艺文天地的第二个专访。
2: 艺文天地，
1: 艺文谷一向都会带大家去了解不同劇团的动向。今晚的主角是劇场空间，欢迎劇场空间的艺术总监兼这个演出音乐劇第二性的导演监制宇真球。
3: 你好，大家好。
1: Hello,
3: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另外还有这个作品里面的演员兼劇场旧作阮宏俊 Curtis。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urtis。
1: 还有这个作品里面的演员林子欣 Yan。
5: Hello,
1: 大家好。今天呢上来呢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劇场空间的最新动向，就是有这个演出第二异性嘅音乐剧，同阿球哥倾下先啦。其实对于我哋呢啲资深嘅观众嚟讲，
3: 资深美女，
1: 资深观众嚟讲咧，对于剧场空间嘅印象啊，有个印 chop 咗喺度，专门做呢一个翻译剧嘅。而家咧开始咧见到近呢几年嘅发展咧，多咗面向，多咗唔同嘅可能性，包括会做一啲本地嘅作品啦，亦都会做音乐剧啦，就系今晚要介绍嘅呢一个第二声啦。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作出啲咁嘅尝试嘅咧？
3: 其实剧场空间一路都有做音乐剧嘅，不过系啲翻译嘅音乐剧。譬如我哋2000年开始咧就做 West Side Story 啦，咁梦段为讲啦，咁一路都有翻译一啲国外西方嘅一啲音乐剧嘅。只不过近年咧，因为资源多咗少少啦，因为音乐剧其实一个好花时间、好花功夫、人事物都好花时间嘅一个工作，咁多咗少少咧，咁可以做啦。咁而创作剧咧，其实一开团到而家咧，一直都有做创作剧。不过以前我哋个谂法咧，就系我哋俾多啲时间同空间一啲编剧去处理呢个创作剧，去创作一个剧本，而唔系一啲好急就章赶 deadline 嘅写剧本嘅模式。咁所以相隔时间咧，就好似比其他啲剧团咧就多咗少少。咁其实我第一个创作剧就系《大都王》，喺2001年就已经演噶啦。咁所以一路都有嘅，都有嘅，不过可能两三年一个，两三年一个。近年咧，因为编剧多咗啦 ，APA 同埋海外好多人都写剧本啦，咁同大家嘅创作空间多咗，咁我哋就会做多咗一啲创作剧啦。
1: 哦，咁所以只系一个印象嘅问题嚟啫，即系我一路以嚟嘅误解啦。大家要拓阔下啲眼界，原来唔同剧团嘅发展咧，都可能同我哋原先嘅想象咧系有啲出入嘅。咁啊，今晚咧就要介绍你哋最新嘅作品啦，将会喺11月上演嘅一个音乐剧《第二声》。咁呢个作品咧，其实系一个内地嘅编剧赵念嘅作品嚟嘅。2013年咧首演以嚟咧，其实都多次公演啦。今次咧，你哋选择咗呢一个文本啦，但系咧又会加啲挑战性啊，就系将一个话剧咧变咗做一个音乐剧。
3: 其实我认识编剧赵小姐咧就好多年噶啦，咁当年咧佢哋曾经做过12怒汉嘅。咁攞咗我哋嘅劇本去參考嘅，咁啊佢亦做12个人啦，咁啊請咗我去做舞台設計啦，咁我就而趙小姐家母就係佢哋嘅製作人，咁我就認識咗佢，發現原來趙小姐都係一個編劇嚟嘅，咁佢亦都寫咗好幾個劇本，咁我哋喺2011 2002年咧就做咗个剧本《风声》，咁香港做作啦。后来佢亦将《第二性》喺上海第二次演出嘅时候咧，又再请咗我去做舞台设计，咁变咗我对嗰个剧本咧有一啲认识。咁我觉得咦几好嘅就剧本，咁我都几中意个剧本嘅。咁但系因为一直都冇乜机会再将呢个剧本攞过嚟香港，因为个剧本哲学性同埋文学性好强嘅。最近灵机一触，啊，我哋不如将呢个剧本带过嚟啦咁。咁但係帶過嚟嘅時候呢，我就面對一個，因為第一呢個劇本喺國內都演過好多次啦，趙小姐自己都導過幾次，同埋喺一啲不同嘅省市場合都導過。咁我諗我今次帶過嚟，我作為一個香港劇團、香港人、香港觀眾創作人嘅角度，我點樣去用一個香港文化去切入呢一個哲學性咁強、文學性咁強嘅戲呢？咁我就諗，不如我哋用翻劇場間呢幾年嘅方案，就有一個音樂劇嘅方向。咁我就提議俾阿趙小姐。咁趙小姐一聽話，好啊好啊，原來佢心目中咧都話佢擺咗喺心裏面，都覺得呢個劇本有冇可能成為音樂劇咧？咁佢聽見就一拍即合，好啊！咁我哋就將佢變成一個音樂劇啦。
1: 你嘅意思係話，與其用一啲對白去將一啲好深奧嘅內容講出嚟，不如可能用一啲容易入口啲嘅方法，就係加上一啲旋律、一啲音樂咁樣唱出嚟，令觀眾更加容易接受。
3: 我諗音樂嘅放入去咧，唔係直接將佢嘅台詞變成唱歌。因為講真，普通話同廣東話咧係有啲分別嘅，咁我哋唔可以直接咁將佢變成嘅，咁所以我哋傾嘅時候咧，就先我哋決定啲歌位啦，咁同埋咧傾嘅時候咧，亦都諗下我哋係點樣強化一啲可以有音樂感嘅場面。我哋冇加嘢嘅，除咗鋪落。咁但係中間咧，全部都用翻佢劇本嘅元素，點樣去用音樂表現出嚟？而亦都另外一個挑戰咧，其實亦都係其中一個我自己想試下嘅，就係音樂劇點樣可以用音樂去將一啲文學性或者哲學性好強嘅概念轉化成故事或者感動。

0: 啊，系咪啊？
1: 哦，我直情系唔知
0: 道。系啦，因为我第一次睇呢个剧本名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有啲陌生嘅，直到啊导演解说翻咧，原来《第二性》咧系一本书嘅名嚟嘅。咁《第二性》呢本书咧就系由就系呢套戏嘅女主角西蒙波娃写嘅。呢本书咧其实就系一个几先锋讲女性主义嘅一本书嚟嘅。咁所以咧可以睇到咧呢套戏入边咧其实都有几浓厚嘅女性主义嘅一啲哲学啦，同埋意味喺入边嘅。其实《第二性》讲咩呢？就系讲呢一个作者西蒙波娃嘅一段爱情嘅故事，其实横跨佢嘅一生添嘅。咁因为咧，佢呢一个唔系非一般嘅爱情故事嚟嘅。佢
1: 唔系非一般嘅爱情故事，即系唔系
0: 非一般，系非一般嘅爱情嗱，即系复杂嘅程度去到呢度啦，我都开始打
1: 拼。好复杂，我都
0: 好复杂，好复杂。有几复杂咧？就系佢认识咗一个影响佢一生嘅男仔，咁就系沙特。沙特都是一个好出名嘅哲学家啦，咁佢冇错啦，存在主义。咁佢哋两个相识咗之后，好快就一拍即合就恋爱咗。但系因为佢哋两个同时都追求紧一种好自由、平等嘅恋爱，所以佢哋冇决定要厮守终生咁样喺埋一齐。佢哋反而咧签咗一个好特别嘅契约。呢个契约咧容许佢哋互相相爱，但系亦都容许佢哋两个各自去有佢哋嘅唔同嘅爱情。佢叫佢做偶然的爱情，即是他们可以在相爱的期间找其他不同的伴侣，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坦诚坦白跟对方讲返，那就可以了。他们就一直这样维持了，去到死那一刻都维持着这个这样的爱情契约。那所以其实沙特呢同埋波娃在他们相识的这段期间呢各自去识了不同的伴侣，而他们这段关系是维持到最后的可以。那是一个几特别啦，即是现在去看返，即是今时今日我觉得最 close 的讲法导演都成日讲就是 open relationship 啦。即系 JNC 系开放式，但系讲紧二战之后嘅时期，边有呢一个 term 嘅时候？呢两个人喺世俗嘅眼光，喺传统嘅观念底下，点样维持呢个爱情观咧？点样去所谓追求自由同平等，同埋系唔系真系成功咧？痛唔痛苦嘅咧？咁我觉得呢个故事即系除咗啱啱讲，好似好多哲学嘅讨论，但其实亦都探讨紧呢两个人喺爱情入边嘅一啲挣扎、一啲追求、一啲对自由嘅向往。亦都同時係有痛苦同代價，
1: 係走得好前嘅兩位哲學家，
0: 好前。
1: 咁啊，頭先喺阿 Curtis 講嘅時候，我見到場內包括我自己都係兩眼越嚟越發光，越嚟越精神啊！我齋聽
0: 係咪冇咁哲學咧？
1: 非常之好，非常之
2: 精神。呢個就係劇場構作嘅作用。係
1: 咯，我哋要研究埋劇場構作其實係做啲咩嘅咧？
0: 劇場構作咧，其實好視乎每一套戲嘅情況嘅，主要咧我都係幫助導演啦，同埋演員一齊去思考同埋結構整理成個故事嘅脈絡。因為去到今時今日咧，以前好多劇本都係主要用文字啦，用劇本去為主導，但係今時今日有好多形式上高嘅處理啦、音樂嘅處理啦，同埋一啲調度，導演好多時候都需要一個比較 fresh 嘅眼光，或者第三隻眼睛去幫佢去睇啦。所以咧，其實咧，我主要係問問題刺激佢嘅，我去問一啲佢可能冇諗過啦，或者諗過都未有答案嘅問題咧，我哋一齊去思辨，一齊去討論，一齊找一些新的处理这个戏的形式讲故事的方法。
1: 所以你是一个跟导演紧密合作的伙伴来的。
0: 没错，顾问人。
1: 但是你又是一个演员来的。
0: 是这套戏同时都兼顾演员的角色
1: 的。你为什么演演下就出来跟导演讲？
0: 我本身是一个演员来的。但我现在的硕士学位都是读剧场构作的。所以其实两个角色都能够同时兼顾到。同埋我有时觉得以一个第三者的眼光去看下套戏，有时有演员一个第一身入回去做呢，這個跳出跳入是很有趣的這個經驗。
1: 是在場即除了有 Curtis 以外都有 Yan 都是演員，你們兩個在這個戲裡有什麼關係？
0: 哇，又是一些又是一些非比尋常的關係。
1: Yan 是演什麼角色？
3: 是飾演西蒙波娃的年輕版。
1: 年輕版，那對面的
0: 我是飾演一個叫 Nelson 的一個男人，他都是一個作家來的，亦都是剛剛所說西蒙波娃其中一個的戀人，
1: 是短暫式的，
0: 都不短的，都長一段時間的。我的角色就很相信

0: 婚姻嘅，好相信爱一个人需要拥有佢，需要占有佢。咁但系啱啱讲咗西蒙波娃，即系走得咁前，佢唔相信呢件事嘅时候，咁我同佢嘅关系就不断咁样纠缠落去，但系互相相爱，我相信。
1: 我相信嘅
2: 喺个戏里边。
0: 系啦，
2: 球哥啊，而家啲歌系仲创作中？
3: 创作中大半啊。
2: 系整体嗰个音乐嘅走向系行咩风格噶？
3: 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同作曲啊刘永涛咧倾，我希望有一啲法式香颂嘅一种感觉嘅。其实我听到一个歌手叫李竹君，好似咁，佢系用一啲好法式香颂嘅方法唱台语歌嘅，我一听就好中意。咁跟住我就攞咗呢啲咁嘅 sample 啦吓，咁啊俾阿刘永涛听，佢话可唔可以广东话可以唱到加埋啲戏法国背景，可唔可以唱到有香颂嘅感觉咧？咁跟住佢就开始去谂啦。咁結果出嚟都有啲係嘅，有啲似嘅。
2: 咁喺嗰啲歌詞裏面會唔會有啲好艱深嘅哲學理論喺裏面㗎？即係要記住啲台詞，要記住呢啲歌詞，對你哋嚟講會唔會都有挑戰性？
1: 其實我覺得還好嘅喺歌詞上面，因為呢本身我睇呢個本呢就覺得嘩好哲學，但係呢如果有埋音樂嘅話呢就會好似你話齋易入口好多咯，因為本身我自己就對於西蒙波娃啊邊個嚟嘅咧，自己本身都唔係好認識啦，但係加埋音樂聽埋咧，就會原來有埋一啲音樂俾我嘅情感啊，簡單啲嘅字詞啊、歌詞啊，就會易入口啲咯。
2: 係係 ，Curtis 咧，
0: 同埋我覺得我哋嘅填詞人張非凡係非常之聰明嘅，
2: 真係非凡啦，係嘛？
0: 真係非凡，所以暫時出嘅歌入邊咧，我完全冇覺得啲歌詞係好難消化，佢反而將一啲所謂哲學嘅一啲概念啊，一啲劇本本身好難明嘅，化咗一啲好簡單嘅歌詞。例如有一首歌就係講啱啱講嘅呢個契約，咁成首歌嘅最 catchy 嘅嗰句 line 就係一紙婚書冇靠得住，就係呢八隻字啦，就係講佢哋唔相信婚姻。他們覺得婚姻不可靠，他們追尋一個更加高尚的情操，一種更加自由的向往。如果用哲學理念兩個人這樣傾出來，又會哇傾三日三夜都傾不完，但張非凡就八隻字，一紙婚書沒靠得住，觀眾一聽就明白了，婚姻信不過，就是這樣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這樣化了入歌裡。
2: 好的填詞人就發揮了這些這麼重要的功用。最初都說了，其實個作品音樂劇第二性呢原本是一個話劇來的，是內地的編劇趙念的作品，是一個普通話的作品變成一個廣東話翻譯的過程，有沒有一些挑戰，就是說喂個在地性香港人聽不聽得明白的，這個這樣的講法，即是劇場構作和導演在過程中會不會都有些協商，大家怎樣去研究將這件事做好它呢？
3: 翻译的挑战其实不是很大的，反而是在怎样将它变成香港人听得明白的语言。那好在刚刚 Curtis 说了，我有音乐有张飞凡。第二件事其实本身有一个难处，就是香港人对一些咁，尤其是存在主义这些哲学性的概念是很陌生的。那而波娃和沙特呢將存在主義這個概念放在他們兩個人的關係裡面，放在一個婚姻的理解上面的時候，反而是這件事我們香港人陌生嘛，又少接觸嘛，當然我香港人覺得想 open relationship 啦，尤其是男人，是不是？只不過我怎樣將這件事變成今天的香港觀眾一聽就可以 catch 到的呢，是這個難度，變成我覺得這個就已經超越了翻譯、音樂處理啦、導演處理啦，在 Curtis 的幫忙、演員的努力裡面去怎樣將這件事處理出來。
2: Curtis 同不同意啊？
0: 一半一半啊。我覺得個語境上高的確是有點難去 tackle， 亦都需要去 tackle 的，即例如因為他首先是以普通話去演出啦，但它是一個法國背景的劇來的，所以其實或多或少都有一種叫做翻譯劇的味道在裡面，即例如翻譯劇最常見就是你叫一個人他會直呼其名，即是西蒙波娃為什麼你會在這裡，即你香港人會你喂你喂你做咩啊？
2: 余振球你點解喺度㗎？
0: 咁我覺得呢啲就係一啲所謂語境需要微調嘅東西，但我覺得唔難解決嘅呢係 我相信唔需要而家去喺排戏嘅时候一齐去解决，一齐去揾呢套戏嘅预警系啲咩。咁再加上同导演去倾嘅时候，佢都唔谂住系一个好写实、好传统嘅形式摆落去，佢可能有一啲位系会抽象啲嘅，有啲位会架空多少少嘅一啲心理状态。咁呢啲位咧就好刺激，亦都好玩嘅地方就系可以喺排戏嘅时候一齐去摸索个预警系啲乜嘢，即系或多或少可以有啲微调。有阵时可能我哋就系特登要玩一个翻译剧嘅味道，有阵时我哋抽空翻佢，变翻一啲现代少少嘅预警去做咯。咁我觉得个难度系有，但系亦都值得去挑战嘅。
2: 难度系有，但系对于一啲咁资深嘅导演嚟，
0: 冇问题，
2: 呢啲完全都唔系问题，
0: 冇难度。
2: 咁啊，导演咧余振球啊，球，
3: 因为有阿 Curtis 帮手，
2: 系啦，把口嘅
0: 我哋唔好互相赞对方，
2: 系啦，呢啲广告卖得太多啦喺度。咁啊，头先球哥有讲过话有少少调整嘅，即系将个话剧变咗一个音乐剧嘅时候，有加到嘢嘅。就加咗一個序幕，
3: 係冇錯，
2: 開頭嘅時候係關於啲咩㗎？
3: 因為都係嗰樣嘢，我自己喺做一啲田野調查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咧，我身邊周圍啲人咧都冇人知道《第二性》呢本書啦。
2: 喺呢間房裏邊咧，其實有五分四嘅人都唔知。
3: 係啦，咁波娃更加冇人聽過啦，啲人聽過沙特，但冇人聽過波娃啦。咁變咗我就加咗一場序幕，主要係唱波係一個咩人？因為依係一個真實人物嚟噶嘛，亦都好值得認識佢嘅。佢基本上，如果認識呢個人嘅話咧，尤其是喺西方咧，佢直情係一個劃時代、帶領女性主義嘅一個前鋒人物嚟嘅。咁有個獎咧叫西蒙波娃獎嘅，喺外國直情係攞佢名嚟做一個獎，係俾一啲好出色嘅女性嘅。咁所以我覺得先要介紹俾香港觀眾波娃係個咩人，所以為此咧就加咗一場序幕。
2: 系咁啊！最后问埋球哥啦，酝酿咗咁多年啦，终于都可以带到《第二性》呢个作品嚟到香港啦。最想做呢一件事，就系希望带啲咩信息俾香港嘅观众咧？
3: 其实呢个问题好难答嘅，因为咧，我最近睇咗一个独剧，一个好有潜质、好出色嘅年青编剧，佢叫做胡兆文。佢喺一次佢读剧嘅演后倾偈嗰度咧，佢讲咗句说话，我记得嘅，就系如果我一句说话可以讲出我想表达乜嘢，我点解要写剧本咧？咁呢句说话好打动到我啊，觉得。咁而所以你要我喺呢度讲，我最想带出咩 message？ 我只能够话，我唔系带出 message， 我系带出问题。我系想大家思考一下。或者是这个历史人物或者他们的信念或者他们的哲学思想 whatever， 那究竟跟今天我们的生活譬如恋爱婚姻关系 open relationship， 再大一点的刚刚讲过的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性别的议题性别平等讲了很多年的了，那性别平等到今天我还讲性别平等是不是 outdate 呢，定还是其实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呢？譬如就算 open relationship，他們可以說是始祖，但是到今天的 Open Relationship 和他們的原意初心是不同一件事呢，就已經其實 Open Relationship 已經是被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性別 take for granted 呢。那而這個 Open Relationship 追求的是究竟是什麼呢？是純粹是情慾啊，還是是真正的平等啊，還是是自由呢？即是我覺得這一件事反而我覺得希望給觀眾去思考兩個歷史人物他們對處理婚姻和性別關係到今天我哋可以處理啲更加大啲嘅嘢，去睇我哋嘅社會。咁我反而係帶出問題多過想帶出信息。
2: 今晚介紹嘅呢個音樂劇咧，就叫《第二性》啦，將會喺11月20至22日喺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度演出。個作品都未上架，就已經可以引發到我哋咁多嘅討論同埋咁多嘅想法。我相信咧，呢個作品真係相當之令人期待。再一次多謝今晚嘅嘉賓，有劇場空間嘅藝術總監兼呢個作品《第二性》嘅導演、監製余振球、劇場構作兼演員阮宏俊 Curtis 同埋演員林子欣阿 Yan 嘅。咁我期待兩位喺舞台上面發光。光发亮嘅一刻，希望咧可以喺里边见到大家精彩嘅演出。再一次多谢大家，预祝演出顺利成功。Thank you，
3: 多谢多谢，
2: 拜拜，
3: 下次见。
4: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是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美国和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早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31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50多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2: 节节有声。
3: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4: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s straight to your ears.
5: Happy Diwali!
6: Maligayang Pasko!
7: Maligayang Pasko!
4: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3: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2: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这个城市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74%。哇，这个城市真会令人震惊，有时我们发现到它会闪闪发光，在夜晚上都会是这样。

只歌叫做《小城大事》。以前咧就喺即系搭电梯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就有两位朋友咧，来自啊内地嘅。你话诶、香港啊，以 size 嚟计咧系一个二线城市嚟嘅，但系咧呢度咧经济相当发达。呢个地方咧，除咗游客嘅嚟睇烟花、睇地标、睇山、睇海、睇沙滩、睇岩石之外咧，佢哋睇唔到咧，就可能系某啲人。同埋佢哋嘅古仔。

我成日都觉得咧，你唔需要人哋特别了解你嘅，你自己知道自己系咩人就已经足够。杨千嬅阿哥、罗曼阿哥之后，有一位你会记得呢个人嘅许志安。

呢个可能系一个不可取代嘅地方嚟嘅，比较特别嘅歌曲啦，有好多不同嘅娱乐媒介啦，电视啊、电影都系相当发达，描画出一个特别嘅地方。

呢个地方仍然有阳光。虽然佢唱呢一首新交叉点嘅时候，你有浓重嘅无奈，比较旧嘅交叉点梗系有多少嘅浓浓嘅无奈喺度，但系仍然俾咗个好嘅希望，仍然有阳光嘅。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咧，阿郎为你主持嘅《阿郎与谷》，稍后就有国语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且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中方愿意和法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努力。中方引述博纳表示，法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法方积极评价中方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危机，实现共同发展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喺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系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个成员直接与先导营办社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同应用经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倪炳郎主持阿郎恋曲，继续剩下的个半小时的阿郎恋曲节目，同你播国语歌曲。

有一个年代我哋好鍾意听歌，有一个年代我哋好鍾意玩乐器，口琴啊、吉他啊、钢琴啊、玩 band 啊等等。所以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都影响緊好多嘅朋友。有一来自内地嘅朋友呢，佢话自细呢就鍾意听个罗大佑同埋李宗盛嘅作品，然之后后期呢佢变成一对 rock band 里面嘅主音歌手，佢就係汪

好朋友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当然啦，好多嘅猜想啊、联想咧，关于只歌嘅意思啊，同埋佢同嗰个女子嘅感情系点样嘅。所有歌曲好多都系讲感情，讲得好深入嘅感情。分手太耐啦，想见下对方晦气，点讲呢？

呢位朋友叫做海来亚木，自己相当中意嘅歌手啦，来自咧一个少数民族啦，叫做彝族。因为男歌手咧好后生，30多岁嘅啫，但系咧佢喺大概6-7年前咧喺网络走红啦，凭住一首歌曲咧《你的万水千山》，我自己喺节目里边咧曾经播过嘅。而家啱啱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就系、是。佢曾經同一個女子叫做善依純一齊合唱一首歌曲，然之後咧跟住自己獨唱，自己獨唱之後咧，甚至喺過去2年裏面咧搞咗巡迴演唱會添，仲叫嗰個巡迴演唱會咧叫做不如一見，同個歌名一樣嘅巡迴演唱會，厲害咧！厲害嘅仲有。

首先我点解咧就话马兆骏咧厉害啦？厉害嘅主要原因咧就系佢写咗过千首歌曲啦。以前咧佢喺校园民歌嘅时代咧已经开始写歌噶啦。咁到后期咧亦都写啲流行歌曲啦，譬如话《心雨》啊、《微风往事》啊，呢啲系比较旧少少嘅歌啦。我哋啱啱听过《无需要太多》，你就已经知道佢写嘅歌好厉害。不过已经系去世咗嘅歌手。我要的不多，马兆骏嘅作品。而家出现嘅呢位都系创作人，佢就系移居去第二度嘅同安格。呢首歌都曾经被改编嘅，好似头先嗰首歌啦，俾张国荣改编一样啦。若生命等候。

估唔到因为一个情感嘅错误或者系悔恨咧，好似自己受罪咁样嘅，茫茫然咁嘅感觉嘅一首歌曲嚟嘅，同安格所唱嘅，亦都系佢自己嘅作品嚟嘅，《让生命等候》，播咗几位创作人嘅歌曲啦，亦都要结束呢半个小时所播嘅国语歌曲噶啦，唔好再惭愧，唔好再悔恨，跟住呢条路走向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五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七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罹难或者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将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就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6: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8: 继续剩下一个小时的阿郎恋曲节目，这个小时所出现的都是巨星。

有啲人曾经讲过咧，所有嘅病咧都系由心嚟嘅，因为心病开始，心唔舒服嘅话咧，可能会影响整个身体，无论系精神上或者系肉体上。

分別出現的就是 Whitney Houston 和 Mariah Carey Endless Love。 講到這些巨星，他們有時都會唱人家的歌，正如 Mariah 一樣。跟住出現嘅呢位朋友咧，佢唱翻呢一首咧叫做 American Pie。咁當然咧，為咗特別嘅原因啦，喺大概20年前咧，喺一個即係我哋嘅叫千禧年嘅轉頭嘅時候咧，有一部電影咧，佢需要替佢唱一首歌曲啦。歌曲講及到美國夢啦，同埋美國青年佢哋嘅文化改變啊等等。呢位朋友重唱翻 American Pie 嘅係 Madonna。

可能一首《狼谷》咧就唔能够做到咩特别嘅嘢，但系起码可以提醒我哋有啲嘢嘅。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亦都系讲话要保持联系，唔好充满隔膜。歌曲系欧天章作品。

隔膜可能是来自一些的利器，所以 Elton John 要话你要支持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Elton John 的作品。曾经在舞台上面呢，他和 George Michael 合唱过这首歌的，所以我揀回一首 George Michael 的歌曲，在这个节目里面播过的，值得再听啦。当然是本来是 Bonnie Raitt 的名曲来的，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1连2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他们是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和洗黑钱。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截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处方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村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阿郎都成日都话啦，喺拣碟啊或者揾歌啊听歌嘅时候咧，都有啲发现嘅。最近期咧就发现咗一首咧。本来唔系佢原唱嘅，因为我哋喺睇电影嘅时候就唔系佢唱嘅。有位朋友咧叫朱莉安德斯咧 ，Julie Andrews， 咁咧佢曾经系主演部电影咧，即系大家都相当熟悉噶啦，啊，《仙乐飘飘处处闻》里边咧就系饰演队长嘅妻子。咁而最拉尾咧，队长咧唱嘅歌咧叫做《Edelweiss》，其实咧就系一个即系吓两个国家里边嘅国花嚟嘅，而啱啱好结尾嘅时候咧。他们就在这个国家有些遭遇的。这首歌呢我现在选择的就是朱莉安德斯所唱的 Edelweiss。

Edelweiss 咧系一种相当坚强勇敢嘅小植物。当喺电影里边嘅最后尾唱出呢首歌曲嘅时候咧，代表住一种无声抗议，一种对祖国嘅心情。五十年代嘅一套嘅呢一个百老汇里边嘅歌舞剧啦，然之后咧去到六十年代嘅电影都系咁受欢迎。

套戏咧就由一个古惑佬加埋一个靓仔一齐主演嘅，六十年代尾嘅一首《神枪手与至高星》里面嘅主题歌曲《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呢半个小时所介绍咧，全部都系电影嘅歌曲嚟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曲，然之后咧接着而来嘅咧系一套动画片里边嘅主题歌曲。属于80年代的动画片、叫做 Animal Olympics 动物奥运会主题曲 Love's Not For Me。

另一个国家咧就 ban 咗人哋个奥运会，于是乎咧有只歌出现，然之后咧有个卡通片出嚟咧就系话咧我哋动物咧就开奥运会啦咁样，究竟咧呢首歌佢系咪有政治预言啦，又或者系反抗啊等等啦，我就唔知啦。传闻咧就相当多嘅，每一首歌都可以反映嗰个年代里边嘅某啲嘅状况或者系事情，甚至系某啲人嘅所作所为嘅。但系嗰阵时咧后生仔多啊。所以咧，好多嘅电影歌曲咧，都系可以 hit 中咗后生仔嘅心理嘅。譬如话而家出现呢首歌啦，就系咁样。《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嘅主题歌曲讲乜嘢呢？讲生命短暂，但系爱情来临嘅时候点呢？

有啲歌曲咧，可能系作翻啲回应嘅，就系话咧，既然咧所有恋爱都系咁短暂嘅，不如唔好浪费时间啦。但系有啲人话，爽爽快快咧，有爱神揸住意啦。

佢可能相信爱情即系命运，难以抗拒。一碰见一个人嘅时候咧，你好难到捉摸咧究竟嘅结果系点嘅。所以有好多嘅爱情故事啊，譬如话 George Clooney 同埋 Michelle Pfeiffer 嘅爱情。

啱啱听嘅呢首歌曲呢，头先有讲过呢，就係话一个俊男啦，一个美女呢，一齐呢住呢部电影啦，係属于90年代一套电影里面嘅主题歌曲嚟嘅。Ken Loggins 啱啱唱嘅呢首歌呢叫做 For the First Time， 情歌的嘅好多，数唔尽咁多。咁所以呢我亦都要揀一首呢，就係话係相当深嘅一个心情嘅一个表达嚟嘅。来自一部电影呢，都係古装片嚟嘅。奇云谷斯拿啦所主演嘅电影呢叫罗宾汉，女边嘅一首主题歌曲咧，就系有一位相当出色嘅歌手，声音系比较特别啲嘅，啊，质素系比较特别啲嘅朋友啦。Bryan Adams 所唱呢首歌咧，系来自九十年代一套相当受欢迎嘅电影《罗宾汉》嘅主题曲。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再见啦。

0: 要结束今晚嘅阿郎联曲节目啦。稍后咧新闻报告之后咧，会有我哋另外一位同事张国锋我哋主持嘅周末万岁。下星期我哋先再见，拜拜。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怀疑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外电报道多人受伤，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机场已经冇航班升降。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机场3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嘅人员被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话，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话，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其中5人喺深切治疗部留医。沙特官方暂时未有回应，多间航空公司就暂停来往利雅德嘅航班。加拿大、德国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发布领事提醒，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同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巴拿马当地星期六朝早再发生5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冇人遇难或者是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冇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消防处接报，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空置店铺的天井传出微弱猫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3只幼猫被困天井深处，最终顺利将3只幼猫救出。消防话，幼猫经检查之后身体无大碍，已经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若果发现动物被困危险位置，切勿贸然冒险，应该尽快联络消防或者是相关部门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今年头8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话，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及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者是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周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0: 中文歌曲，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4: 后生嗰阵快乐咧，可能系要拥有啲乜嘢？有钱、有权、有楼、有爱情。但人大咗啦，你先发现咧，最快乐嘅时候唔系你拥有啲乜嘢，而系你可以分享啲乜嘢噶。每逢星期日凌晨啊，呢一粒钟咧，我系快乐噶，我可以同你分享音乐，分享节奏，一齐释放，一齐减压。欢迎你 join 我哋呢一个深夜派对，周国锋啊，周末万岁！

有啲嘢咧真係命中注定。六十年代咧已經走紅嘅男歌手 Glen Campbell 喺七十年代中期事業咧下滑啦。佢喺澳洲進行巡迴演唱嘅時候咧，喺車上面嘅收音機偶然聽到呢一首 Rhinestone Cowboy， 佢係非常中意，不斷反覆咁聽噶。翻到美國之後咧 ，Glen Campbell 咧話俾唱片公司高層聽，佢揾到一隻咧好正嘅歌噶。同一時間咧，唱片公司高層都話：咦，我都準備咗一隻歌俾你聽。點知咧，原來大家都係揀咗同一首歌，你話幾邪？

Captain and Daniel 啊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一对现实生活当中嘅夫妻啊，唱一首关于爱会令我们在一起嘅歌，诶，两个人咧真系喺埋一齐咧系几十年噶，虽然最终咧哦都系离婚收场，有人话要做到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食饭咧好紧要噶，就算点忙啊，都要记得时不时咧翻屋企吔饭，一餐饭系维系一个家嘅关键啊。

0: 1975年荷兰歌手 George Baker 推出的 Paloma Blanca， 这首歌的歌名是西班牙文，意思就是白鸽。歌词描写一个辛苦工作的贫穷南美洲的农夫，他又幻想自己变成一只白鸽，可以自由飞翔，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同埋忧愁。亦有人将这首歌视为反战歌，白鸽嘛，代表和平同埋自由。不过可能旋律太轻快啦，大家都当呢只歌是一首好开心的歌嚟听咯，又咁嘅。有时最沉重嘅信息是可以用最轻松嘅方式传递噶。Paloma Blanca， 今晚我哋继续飞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隊英國組合的名字叫做 Johnny Hayes Jazz， 搞什麼呢？據說樂隊成員的一位朋友還是親戚，就是叫 Johnny。 這位 Johnny 很憎爵士音樂，在一次聚會當中， Johnny 竟然直接將一張美國著名爵士鋼琴家的黑膠唱片當場截斷。當時在場的人見到就衝口而出說了一句 Johnny Hayes Jazz， 他們覺得這句挺有趣，就用了他來做組合的名字。1987年推出了 Shattered Dreams， 這首歌的歌名叫做破碎的梦，本身是一首失恋歌，但节奏轻快到好像没事发生，或者都是一种人生的启发，特别是中年人的生活态度，即使很多东西都梦碎，但一切都要继续。

呢一首作品啊，虽然节奏强劲啊，大家以为只是官能刺激啊，冇咩特别 message 啊，错啦！呢只歌咧可以话系林振强啊为妹姐度身订造啊，其实咧妹姐唔少歌曲咧都系佢嘅写照，呢一首封面女郎都唔例外噶。歌词咧生动咁描写荧光幕、杂志封面同埋新闻镁光灯之下大众眼中嘅巨星风光啊，同埋咧爽朗豪爽嘅一面，但与此同时亦都深刻道出咗主角咧光鲜背后不为人知嘅不安啊，同埋内心嘅真实情况系点噶。

0: 林忆莲嘅音乐世界咧，总有两个特色噶。第一咧，好敢去试咯。例如呢一首歌咧，喺编曲当中咧，巧妙咁加入咗咧非洲森林嘅特殊音效，同埋咧旷野嘅呼喊叫啊。第二咧就系充满都市女性嘅情感张力噶。呢一只歌曲《烧》就系透过啊离不开、留不低嘅循环句式咧，大胆而细腻咁写出一段无奈但又无法自拔嘅禁忌之恋同埋伦理困境。是的，都算是一种毁灭性的爱情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呢一首歌咧系噶，真系咧听惯听熟啊！有咩喜庆宴会啊？摆佢出嚟咧，一定冇衰啊！Cool and the Gang 啊 ，Celebration 啊，原来呢一只歌嘅灵感咧就系源自咧《古兰经》啊，当中咧真主系创造咧 Adam 嘅古仔噶，天使咧喺过程当中啊欢呼啦啊，而且咧高声赞美，就系呢一个画面啊，俾呢一首歌嘅创作人咧好深刻嘅灵感啊。

仲混合咗咧非洲舞蹈动作 Karen 嘅节奏同埋律动，成为咧全球嘅必备喜庆歌曲。无论婚礼啊、毕业啊、生日啊、球赛等等啊，全部啱使。

死啦！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谂起嘅唔系刘华，系陶大宇啊！在这首歌发行25年之后，陶大宇在内地的一次商演，以独特的水泊式台风和唱腔，在全网爆红，成为家传户晓的网路神曲。其实这首歌原本就是华仔为反串红馆倒转地球96香港演唱会所制作的主题歌曲。今时今日，这个地球已经被陶大宇骑劫了。

郭富城嘅啪啦啪啦 Sakura， 一首咧牵涉咧多种语言，廣東話啦、普通話啦同日文啊。因為呢部電影啦，啪啦啪啦櫻之花嘅古仔咧，發生喺上海同埋東京嘅。歌詞當中嘅日文代表櫻花，而桂桂弄啲洞啊，唔知道啱唔啱咧我就係、是、源自咧揚州嘅方言嘅，亦都係金庸小説啦《鹿鼎記》裏面啊韋小寶嘅口頭禪，咁用嚟表達咧驚訝同埋讚歎嘅。當年咧郭富城咧喺電影入面咧跳嘅啪啦啪啦，仲帶起咗一股啪啦啪啦熱潮，商場、學校甚至公司嘅 annual dinner 都係跟住跳

0: 好啦，深夜时间讲鬼故系咪有啲惊嘅咧？嗱，我唔系刻意要讲嘅，即系呢一首歌咧，又真系有段故。草蜢嘅杰仔又讲过，上海嘅一间百货公司咧，连续十年啊，系定时定候咧会播放《宝贝对不起》嘅，因为传闻咧就系话呢间公司嘅前身咧系乱葬岗，不时咧出现一啲小朋友嘅灵体咧系捣乱嘅，公司高层每次播呢一首歌咧，咦？就唔会发生奇怪嘅事，因为首歌嘅歌词宝贝对不起，好似对佢哋即系呢一班鬼魂道歉咁。信不信由你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2: 风吹个道，叫我 VJ 就去，所有的朋友一起动你的身体，不论。

世事呢有时就係咁讽刺㗎啦。1996年啊，范晓萱推出健康歌，咁好受欢迎啊。但呢一首歌呢係范晓萱最讨厌嘅歌曲。佢好憎呢唱呢一类歌曲呢嗰种嘅可爱人设同埋造型。不过呢隔咗咁多年之后，佢已经呢同过往嘅自己和

解啊，呢一首歌呢其实呢就是改编自1958年的一首怪鸡歌，叫做 The Purple People Eater。 当时讲的呢就是主角目睹一只从天而降的奇怪生物，它只有一只眼一只角，还懂飞，还会食人添啊。

呢首歌曲呢都算国际化㗎啦。阿 Lam 林子祥嘅阿里巴巴改编自德国作品 1001 Nights。郑国光老师保留咗阿拉伯民间嘅故事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嘅题材。一首德国嘅 disco 歌变成广东话唱嘅是阿拉伯故事最后红遍华人社区。当年嘅后生仔穿住喇叭裤戴住哈毛镜攞住录音机在条街道播呢一首歌应该觉得自己好型啊可。欢迎你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是架周末凌晨会有我啊。我是边个周国峰啊周末万岁。

陈奕迅嘅重口味，有创意又有意思，一首2012年嘅歌啦，向1985年嘅经典致敬，出嚟嘅效果咧系两种年代嘅碰撞，目的好简单，就系向谭校长、爱情陷阱啦、暴风女神啦、夏日寒风等等快歌 salute 噶，特登咧就系模仿爱情陷阱嘅歌词结构，将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变成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最劲嘅系网上咧仲揾咗校长唱咗个版本，啲咁啊唔争在啦，就将两首歌比拼下，完结今晚嘅周末万岁，有请谭校长。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之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十几架消防系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但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话，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说话是问自己在边同埋你是边个。律师在声明中话，派克对急救人员同医疗团队在咁特殊嘅情况之下给予嘅照顾予以感谢。派克据报是唯一在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幸存嘅人。在日前的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话，不知道是不是会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与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证据。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目是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 踩单车，安全先系第一。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3: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相信大家可能会有看过舞台剧的经验，嗱，帮我哋呢个音乐关系啊，都冇乜关系。舞台剧，总之我自己从来都唔系好多提及嘅，因为自己唔系专家嘛。但系虽然话我自己唔系专家咧，但系其实我参与过嘅舞台剧咧，都唔少过半百嘅。当然啦，大部分咧，我系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嘅，即系幕后做编曲啦，或者作曲啦，亦都或者系带领一个现场乐队咁样去演奏嘅。嗱，偶尔咧，我都有担任一下啲幕前嘅演出，即系幕前演员啊做。当然啦，并唔系因为监制同我有私人友情啊，或者导演咧欣赏我嘅演技，揾得我要去做呢个演员咧，一切纯属因为剧本需要有一个识得弹钢琴嘅角色系咁啫。咁所以咧，每一次舞台剧嘅幕前演出咧，我次次咧都会带住一啲内疚嘅，即系内疚自己咧，我冇呢个专业嘅演技啦，内疚自己咧应该会类似啦，内疚咧自己可能会反高潮啦，内疚唔值得为剧中一两首现场演奏嘅乐曲咧而牺牲咁样起用另一位更加专业嘅演员。好彩咧，所有观众咧都有智慧嘅，知道唉，弹琴系角色所需，咁所以应该通常都会原谅我嘅。嗱，点解讲到呢个舞台剧咧？早排啊，因为见到一篇网报咧，佢个题目咧，佢就话系香港咧就系太多舞台剧，太少高质素。当然啦，我睇完我少分面就梗系对号入座啦。嗱，嗰篇文章咧，佢讲咧就系因为香港嘅电影市道低迷啊，咁所以咧造就出投资额度比较低嘅舞台剧一个小阳春啊。咁但係呢，电影同埋舞台劇嘅制作唔同啦，所以呢就衍生咗質素参差嘅情况啦，令到舞台劇界呀喺观众拓展上高呢承受咗更加大嘅冲击㗎。我睇完之后对佢话有呢一份冲击呢，我完全认同㗎。但係佢话太少高質素呢一点呢，我就那个文章呢亦都提及咗呢即将个三个月里面会公演嘅舞台剧啦，喺香港，甚至咧仲做咗个列表嘅。但系奇怪嘅系咧，嗰个列表咧就只系列出有电影明星啦、歌手啦、DJ 啦等等有份参与制作，作为佢呢一篇文章嘅评论嘅论据。可能呢位作者佢忘记咗去衡量一啲嘢啦。佢提及嘅呢三个月嘅公演嘅舞台剧，其实全部都系一次性 one off 以娱乐为重点嘅舞台演出嚟嘅。我亦都更加肯定呢位作者佢忘记咗香港系有香港话剧团啦、中英剧团啦、演戏家族啦、剧场空间啦、春天舞台啦、进念二十面体等等等等。呢啲都系我哋香港非常专业嘅剧团，有好多好好质素嘅作品俾大家嘅。嗱，虽然咧共同认同嘅系专业剧团喺观众拓展上咧，亦都仍有待改善嘅。个观众群咧仍然属于一个比较小嘅圈子，但系佢哋默默耕耘喺佢哋演艺学院毕业后之后学懂嘅专业啦，喺香港艺术发展里程啦，同埋艺术审美创造上高咧。我会觉得嗰个题目应该要改改，应该系太多高质素，只系太少人睇到啫。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弦宇宙，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啊，头先有讲过呢一个香港嘅电影业啊，系咪比较低迷？唔紧要，我哋今日就听翻一啲嘅香港本地嘅电影嘅里面嘅一啲嘅主题曲啦，或者插曲啦，一齐打下气，希望可以帮大家重拾啊走入戏院嘅嗰个心情啦，同埋个喜好啊。嗱，香港好多好多嘅音乐，所以我都唔知点样拣一首新啦。一首旧啦，就咁样样啦。呢一首赢过呢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乐曲嘅。

0: 经过，
1: 睇香港电影嘅时候咧，我除咗中意睇套戏啦，佢里面演员啊，佢嘅剧情之外，有一样嘢其实我好中意嘅，就系里面嘅电影配乐啊。不过我发现咗一样嘢就好特别嘅，香港咧电影嘅配乐上高咧系比较少会，例如以前会出碟啊，甚至而家串流平台想揾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难度嘅。不过点都好，我觉得香港嘅电影配乐系好有香港嘅特色啊。technical 就唔多讲啦。总言之，每一个电影配乐真系系好独特咁样去显示出嗰套电影佢嘅主题啦，同埋佢嗰个独特之处嘅。咁但系除咗之外咧，有一啲比较会受欢迎嘅就系电影里面嘅一啲插曲，即系有人唱嘅，或者我哋香港系比较喜欢有人唱啦，有歌词嘅音乐。以前咧就唔系话首首都话喜欢，有一首系特别中意嘅，唔知系套电影啊，定系呢一首音乐。总之次次听亲。对我来讲听到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它来自这套电影《玻璃之城》里面这首黎明唱的《今生不再》。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来到音乐关系的嘉宾访问环节了。上个礼拜呢，连续两个礼拜都推介了一种乐器给大家去更加深入的认识，就是中乐来的，是琵琶。今集呢和下一集，我亦都又想推介另一个乐器给大家认识。我认识这个乐器就比较早的，因为我在我读紧大学的时候，我在这个中文大学音乐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因为呢就有一位师兄，他叫做伍卓然，香港的一位的 很著名的作曲家。他呢就突然之间啊，不如我们组一队的乐队，咁咧有中樂有西樂咁樣去玩，咁咧佢就負責吹呢一個樂器啦，咁我當然就係彈琴啦，咁加埋一個嘅 bass 啦，再加埋鼓啦，咁於是咧就叫做乜嘢咧啊？其實就係取材住於呢一個樂器個名，叫做 Sing It Up， 即係 SIU 啊。咁我就係咁嗰陣時咧，就係咁樣大家組成咗呢一隊 band， 就係咁樣去玩啦。咁當然啦，我係佢第一代嘅鋼琴手啦，第二代咧就有 SIU 二啦。咁但係我認識嘅 Sing 咧呢一種樂器，其实我就系嗰阵时一认识就已经系嗰啲新嘅新派嘅 fusion 乐曲而吹奏出嚟嘅声，真系传统嘅声嘅音乐咧，我系一啲都唔识噶。因为净系觉得呢一种乐器系咪其实就系本身就已经系 fusion 嘅声音，就已经先入为主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邀请到我哋一位嘅声嘅演奏家，呢一个乐器其实一啲啲竹咁插出嚟嘅，几得意嘅一个中乐啦。声演奏家今日我哋有余建朗。你好，多谢你啊！
4: 你好，大家好，我叫余建朗。
3: 多谢你上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啦，
4: 多谢你嘅邀请。
3: 我嘅认识就系咁多啦。生，我以为是玩 fusion 嘢嘅，我冇谂过系中乐嚟嘅嗬，
4: 系啊，中乐嚟嘅，
3: 系嗱，生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如果净系研究咧，几得意嘅，佢又即系因为我玩开西乐嘅，玩咗咁多年，对我嚟讲好似咩咧？好似管风琴，一支支嘅管咁样啦，但其实系竹嚟嘅，咁啊向上啦，有唔同嘅长度啦，跟住咧就系吹嘅，跟住佢点样吹到咁多唔同嘅音咧，咁复杂啦，甚至有时有旋律兼伴奏都可以做得到出嚟嘅，即系呢一样嘢，呢一个乐器系几独特嘅。其实有冇啲新嘅，即系佢嘅历史或者一啲知识咧，可以介绍，可以推介俾大家咧，余建朗。
4: 其实新呢个乐器都系真系几得意嘅，即系你见到好多支竹插住啦。其实佢个声音咧好和谐嘅，我会觉得，因为新其实佢唔同嘅竹都可以同时间去发声啦，无论系吹同埋吸咧，佢都能够发到声。咁所以我哋喺演奏上面就可以叫佢做唔同嘅旋律可以一齐去 two part 咁样玩啦，或者系做一啲和弦嘅功能。咁所以声俾人嘅感觉就系、是，咦佢好神奇嘅存在啊！即系佢嘅发出嚟嘅声音好得意。咁因为佢能够做到和弦嘅效果嘛，咁所以有阵时唔同嘅技巧咧都能够做得到。即系佢嘅技巧系特别系佢先做得到嘅啫，例如一啲花舌啊、呼舌啊，或者喺打音嘅技巧啊。咁相比起第二啲吹管嘅乐器咧，就会唔同咯。
3: 所以佢可以又吸又吹又吹啦，咁即係其实换气都一路有声音出，即係可以一路永无止境咁去㗎，其实。
4: 係冇错啦，因为佢就係能够循环咁样换气嘅，咁所以吹同埋吸可以无限咁样循环地演奏啦。
3: 剛才余建朗你讲咗几样嘢啦，即係佢声音独特啦，呢一样啦。第二呢，你仲有讲一啲特别嘅技巧嘅，即係打即係有啲，如果而家你个声喺你面前，你即係可唔可以示范俾一下大家，即系所有听众啊，即系个声音系大概点样，同埋头先你讲一啲特别技巧出嚟嘅效果系点样嘅？
4: 如果正常吹吸咧，就系咁样嘅。咁如果单音嘅话，其实都会听得出佢嗰个转气换气噶啦。
3: 系。
4: 咁但系如果我吹和音嘅时候，都听到嘅。咁但系如果我 keep 住咧。

0: 咁嘅時候咧，我哋呢一個技巧叫敷舌，
1: 係
0: 咁啊，透過我哋嗰個下巴有肌肉咧，去令到我哋口腔嘅空氣不停咁樣去喐啦，係咁令到塊簧面可以不斷咁樣震動。咁所以咧，啱啱嗰個吹咗嗰個和弦嘅時候咧，其實你
1: nature 嚟㗎係嘛？
0: 係啊，你聽唔到中間有唔同嘅斬開嘅位置，就是、因為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小嘅技巧咧，令到個簧面可以 keep 住佢嘅震動，咁就變成咧佢可以長期咁樣響啦，即係好似我哋可能電子琴咁樣撳落去，咁撳住個 cord， 咁如果我哋
1: 唔鬆手咪一路，
0: 係啦，就一路響啦。咁生就係、是、如果我唔鬆口咧，或者我個肌肉 keep 住喐咧，即係口腔嘅肌肉咧，咁佢都可以 keep 住響嘅。
1: 但係頭先你一吹就係一個和弦，其實佢係咪經常都可以吹一個好複雜嘅和弦都得嘅？
0: 系啦，咁笙其實有兩樣啦，即係有兩種嘅笙啦。我今日帶過嚟示範嘅就係傳統笙啦，另外一隻咧就叫高音笙或者叫加鍵嘅笙。咁呢一隻笙咧就其實係佢會比較大啲嘅，咁佢嗰個結構就係十二平均律。咁呢一隻笙就是、傳統嘅笙咧就係、是、定調嘅樂器嚟嘅，即係佢嘅。本身是七星音階嚟嘅啫，咁定咗某啲 key 咧先玩到嘅。咁如果要玩啲複雜啲嘅樂曲咧，我哋通常都會用加鍵嘅笙去玩。咁、因為佢有十二平均律，變咗咧就唔同嘅調都玩到啦，同埋唔同嘅和弦都能夠撳到啦。
1: 啊，頭先你我見你一吹咧，就已經有三粒音出嚟啦。
0: 係。
1: 可以再多啲定得唔得？唔得
0: 都得噶。我成日同啲小朋友叫你試下數啦。咁到底可以有幾個音咧？可能第一個音係咁啦，第二個係咁啦，第三個啦。第四个啦，跟住第五个啦，跟住第六个啦，第七个啦，第八个啦，第九个啦，第十个啦。咁越多咧，開始個聲嗰、那個本身嘅和弦功能就冇咗啦，
1: 都
0: 變咗好多唔同嘅音一齊出嚟啦。
1: 但係即係我見到啦，支竹啦，咁但係下低就有個窿啦。
0: 是
1: 就是按到个窿才会响的。
0: 是啦，咁其实我透过我吹气入去个吹孔度啦，咁其实每一支按管呢底下都有个按孔嘅。咁其实只要我吹气落去个吹孔度，再用手指按住个按孔呢，其实佢就能够发声的。咁所以其实笙系可以演奏好多个音嘅同时间，咁只要你只手指按到呢，咁佢就能够响的啦。
1: 即系可以唔止十粒音啦，因为你可以手指公按两粒都得咁样。
0: 是啦，冇错。
1: 我觉得几得意一个乐器，原来系有咁大嘅自由度啦，同埋咁大嘅 range， 即係好多嘢可以玩嘅。原來唔係就咁一個單一粒音啊，因為可能我以前聽開啦，夾開嗰啲 fusion 嘅，咁佢淨係吹個 melody， 一個好複雜嘅，咁就全部都單音，原來可以咁樣玩。嗱喺呢個時候，如果我想有冇隻樂曲可以俾大家聽下，生如果玩一首樂曲係點樣嘅？
0: 咁呢首我都特登嚟。即係特登揀選嘅，因為幾充分地顯示到生嗰啲獨特嘅技巧同埋聲音嘅。

0: 我弹开钢琴啦，我就好明白喺钢琴上高点样可以造就出嘅嗰种音乐感啦。可能系大细声啦，我喺度渐大啊，一啲叫甚至叫 phrasing 啦。咁呢啲都得，但系钢琴咧，佢有一样嘢就系、是、好似打字机咁啫嘛，即系我弹落去，咁就系控制嗰、那个。个速度啊，或者个力度啊，咁样嚟到去做一切，就系咁多啦。生咧牵涉嘅嘢，我头先听落去好似牵涉咗，即系数已经可能得到15样嘢噶啦。你条脷点喐啦？你吹嘅力度啦，即系头先跟揿啦，跟住仲有好多嘅点样啲音点，即系和弦一齐啊，点样几时甩边粒音啊？即系我觉得成件事系咪真系复杂好多嘅咧？比我想象中拉个小提琴或者弹咗钢琴。
1: 我唔知道，因为我未拉过小提琴啦。咁我弹钢琴都有弹过嘅。咁弹琴可能相对上就会直接单一啲、啊，即系我见到个 keyboard 我揿掣，咁、啊、我控制左右手嘅东西。咁笙咧，其实左右手都控制嘅、嗯，因为左右手系负责唔同嘅按管噶嘛。
0: 系。
1: 咁当然啦，啱啱好似你正如你所讲，就系、是、可能要控制舌头上面嘅技巧啦，或者吹吸去点样去控制。即係真係吹氣或者吸氣，或者邊個 phrase 用吹氣，邊個 phrase 吸氣好啲咧？咁呢啲都係會即係需要長時間練習嘅時候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方法嘅。其實最簡單嘅呼吸方法就係按唔同嘅樂句嘅 phrasing， 即係見到我嗰個 phrasing 係咁樣嘅 slur 咗去呢個位嘅，咁我就可能呢一大句就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中間唔同嘅細緻吸氣位啊，咁就喺唔同嘅樂曲上面，我會再去花時間去 study 下，再研究下應該點樣去做咯。咁但係基本上就係、是、其實依家都好自然地吸氣吹氣㗎啦。咁但係要仔細地去研究嘅時候，有啲句子的確可能係可能我中間要儲夠幾多氣我先能夠呢句吹得靚啲呢咁。咁呢啲都係要花時間去研究嘅。
0: 但係余建朗，你係覺得佢生呢樣樂器難係最難係邊樣？係究竟係技術上高啊，定係技術唔係有難度啊，係吹出嗰種情感啊嗰啲咁樣，即係嗰種先至係最難咧。因為即係彈鋼琴技術上高，其實又即係去咗咧就好快過，但係最難就係挑戰個情感啊。即係點做咧？練好耐都搞唔掂，即係呢啲係用練嚟到去練嘅。生咧，
1: 生我覺得其實指法都相對難啲嘅，
0: 嗯，
1: 即係難嗰個位係指法，同埋舌頭嘅技巧係需要啲時間去摸索嘅，因为生嘅舌头技巧都几丰富嘅，即系无论双套、单套或者三套，或者花舌或者呼舌，或者甚至其他一啲碎套啊，可能一啲打音啊、锯气啊，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名称归纳某啲传统演奏嘅技巧啦。呢啲技巧其实都系需要啲时间，即系知道佢系咩嘅，但系真系做得流畅或者配合演奏上面去用到咧，都系比较花时间去做嘅。另外就
0: 系
1: 个手指咯，因为你见到我。啲傳統生就係手抱住啦，其實手指嘅喐度就係我抱住咗之後，嗰五隻手、十隻手指係向上啦。咁但我仲要揾到啱嘅位係托住啲生，仲要喐埋手指。咁所以手指嘅配合有陣時都會比較複雜嘅。咁加上就係如果我用加鍵生或者高音生，咁高嗰啲音咧就相對上更加多啦。咁佢變咗要配合手指嘅喐動係指法上面嚟講係。会有啲困难嘅地方嘅，系即系当我去演奏一啲新派嘅乐曲啊，或者一啲再难啲、复杂啲嘅乐曲嘅时候咧，通常花时间都会系手指相对上嘅时间会花得比较多咯。
0: 我本来想即系好想用呢个节目嚟咗推广一个乐器，但系讲到咁困难，我惊仲吓怕人，但系未必嘅。余建朗，你觉得生呢样乐器，你觉得即系最正嘅系咩嘢，或者好玩在乜嘢咧？
1: 好玩在其实佢个声音系好清脆嘅，我觉得，即系清脆得嚟，佢又唔算好刺耳啦，反而佢系有种好 warm 嘅感觉，即系我觉得生先能够显示到呢个感觉出嚟啦。同埋生俾人嘅感觉就系、是，会唔会好古老咧？但系其实听落去嘅声音又唔系真系好古老，或者系佢好似好历史已经好悠久，但系其实佢知吹气同埋吸气就能够响噶，即系相比其他乐器，可能要有啲某啲特定嘅嘴型啊，或者系特定嘅呼吸方法啊，或者系某啲嘴型，可能你要夹实块簧片，或者系 whatever 点样去配合嗰个嘴型先能够响到咧。生其实对于初学者嚟讲系非常之适合嘅，即系当我去玩再深化呢件乐器，去研究一啲可能比较复杂啲嘅乐曲嘅时候，咁我一定会有相对上嘅练习同埋要跨过嘅难关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初学者嚟讲，或者对我自己嘅小朋友学生嚟讲，其实佢哋好容易上手嘅，同埋佢哋 比较易有成功感咯，即系可咦，原来佢揿下几个音就可以吹到 Do Re Mi 噶咯，咁变咗佢对可能某啲比较熟悉嘅民谣，佢哋会有啲既定嘅谂法或者既定嘅记忆嘅，咁而佢冇谂过原来新嘅声音或者佢自己玩到出嚟系咁嘅效果嘅，咁所以对一啲小朋友或者初学者嚟讲，佢哋嘅对于佢哋学一件新嘅乐器，去想揾啲自信心或者想揾啲满足感咧，其实生呢件乐器都系几适合嘅。
0: 呢、這个系咪就系余健朗你一开始拣乐器就拣咗生呢一个原因咧？定系你其实系行嗰条路并唔系咁样样嘅？
1: 我一开始学生系因为我以前细个咧，我系我妈咪帮我拣咗某啲乐器，
0: 系
1: 因为我细个想我学乐器啦，咁。我媽咪又問我：你到底鍾意吹定係彈啊定係拉啊？咁我就鍾意吹嘅樂器多啲嘅，同埋細個比較鍾意唱歌嘅，即係用個口去發出一啲聲音啊，或者係係囉，聲都係用口啦。咁所以我就對吹管樂器有特別啲興趣嘅。咁
0: 呢個細個係幾多歲啊？講緊係
1: 六歲啦，
0: 六歲好，即係就咁樣就揀咗呢一個樂器
1: 都好耐。是啊，我小個就在音樂事務處學的，即是現在是音樂事務處，那時候就很恆常地每個星期去練習去上堂這樣，那時候選是主要其實都是一個緣分來的，因為我一開始見到他的相我不認識他的，就是我又沒有說特別去琴行看看他是怎樣，那我純粹是網上有些資料，那時候互聯網剛剛有啦叫做。咁就同媽咪就上網睇下，咁就見到生個樣幾得意啊，覺得即係咦幾有趣喎，咁同埋好似把槍咁，即係覺得佢咦打橫咗呢個樂器就好似把槍咁，幾得意啊咁樣，咁就揀咗佢去學囉，咁跟住就由六歲開始去學啦，咁
0: 中學一路都繼續冇停過啦，
1: 係呀，
0: 有冇接觸新嘅樂器呢？但係
1: 都有嘅，即係會彈下鋼琴啊，玩下吉他嗰啲都會有試
0: 過。比較完之後呢？
1: 比較完之後，咁可能生我比較學得耐同埋熟悉啦。咁嗰個出嚟嘅聲音，或者係透過我咁樣演奏嘅聲音，我覺得幾得意嘅，真係。
0: 但係音樂事務處，因為佢有好多有樂團㗎嘛，咁所以令到你表演機會多，又令到你有即係起碼有得表演啦。咁
1: 都係嘅，即係喺音樂事務處嗰度，咁我係跟盧思宏老師嘅嗰陣時，咁。我又會有唔同嘅一啲實踐嘅機會啊，即係音樂事務處度。咁音樂事務處有好多唔同嘅樂團啦、啊，正如你所講。咁我哋又有一啲咩周年音樂會啊，或者係一啲music camp 咁嘅東西。咁其實慢慢都培養咗我吹笙個興趣嘅。咁我一開始學嘅時候都係同大部分嘅小朋友一樣咧，都係會學下就有啲想放棄，或者覺得練即係練琴好辛苦啊，就唔係好想要恆常練習咁樣，咁所以就都有嘗試過放棄，或者係諗住唔吹笙嘅咁樣。咁但係玩下玩下，覺得揾到佢個價值，即係慢慢大個嘅時候，就覺得咦呢件樂器幾得意啊！即係佢咁嘅形態，但係佢能夠發出啲好好聽嘅聲。即係嗰陣時可能唔夠好聽嘅，係因為我未練得好啫咁。
0: 即係純粹係因為佢音樂嘅。嗱我上一集呢又訪問咗阿陳允賢啦，即係佢就講好簡單嘅啫，即係如果想放棄，佢參加個比賽一贏咗喎，咁我攞牌，咦原來有一贏㗎，咁有個成功感呢就引誘到佢繼續玩落去，係有你一路又冇又冇比賽呀嗰啲喎。
1: 我有比賽過嘅，咁但係我比賽嘅時候係都比較細個，咁所以我就係冇好嗰段時間係都係掛住玩好多嘢，咁就冇真係好認真地練習嘅，咁所以比賽成績就麻麻地都 OK 啦，即係叫做合格咁樣啦，即係我哋有評分制㗎嘛，參加校長末節嗰啲比賽，咁啲分數都 OK 啦，但係唔會係三甲咁，咁嗰陣時個細個就係會比較我鍾意涉獵多

0: 咁因為自己都覺得自己鍾意音樂嘅，即係鍾意音樂嗰個位置就係我鍾意表演囉，即係我鍾意喺舞台上面表演，咁所以我比較熟悉嘅一個媒介就係演奏音演奏樂器啦，咁所以咁我個音樂老師就覺得其實我都可以試下嘅，咁所以喺嗰段時間就佢都幫助咗好多嘅，即係不論係嗰陣時新高中有唔同嘅theory 啊嘅學術上面，因為我細個係比較難度嘅，咁所以即係form 4, form 5, form 6 嘅時候先開始慢慢追返以前人哋學過嘅 music theory 嘅內容啦，或者係即係好嗰三年即係開始認真地去練習生啦。練習嘅目的就係為咗考演藝學院啦。咁
1: 但係演藝學院裏面呢嗰、那個世界又係點樣？
0: 嗰、那個世界我其實一開始入到去嘅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唔夠嘅。
1: 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嘅，但係。
0: 係呀。
1: 我上次訪問又係咁，我咁多集咁多年嚟做呢個節目，總之你係入演藝學院個個都係嘩唔係你想象中成功感都變咗係做一個最自卑嘅嗰一刻嘅，即係個個都係，但係冇理由個個都係咁㗎。
0: 我去演藝學院嗰一刻我會覺得好似去咗另外一個世界咁啦。因為即係唔同 level 嘅同學仔嘅，即係不論係中樂或者西樂，即係你會見到一啲即係好犀利嘅同學仔嘅。咁有啲當然就好似我咁啦，我嗰啲即係從頭再嚟過咁樣，好似即係從頭喺演藝學院度打好個根基再嚟過。咁我就屬於呢一批嘅學生嚟，即係我入到演藝學院都好努力去讀書嘅，我都自問係好努力嘅，即係我去到嗰個位就係我都拼盡所有東西，因為我覺得咦咁既然揀咗呢條路就去啦，咁所以我就係我讀書都係幾努力練習。
1: 你覺得係唔夠其他，即係喺嗰刻嘅你記唔記得你同我你話我唔夠嗰個人犀利，咁係邊一樣唔夠佢犀利呢？
0: 會覺得自己嘅 music theory 唔夠犀利啦，或者係可能 side reading 即係可能音樂上面嚟講就係 side reading 唔夠叻啦，跟住西聲或者嗰啲叫 oral 唔夠人哋叻啦，咁呢一類都係佢專業嘅範疇去睇，就其實幾影響再向上行或者音樂上面再進步嘅東西嘅，咁所以呢啲又要再從頭好似即係打好根基咁樣再重新再做過。
1: 但佢 oral 都係以西洋音樂作為個基礎㗎係咪？
0: 係呀冇錯，即係我哋會睇五線譜唱 oral。
1: 係囉，就會輸會唔會係輸蝕俾西洋樂？
0: 一定嘅一定嘅。即係我哋始終學中樂嘅時候，可能我哋一開始可能學，因為生就得意啲嘅，生呢其實五線譜同埋簡譜都會睇嘅。咁但係
1: 你都彈開琴啦，所以都還好，你都叫佢識睇。
0: 都其實我係吹生先，咁吹生睇五線譜先慢慢再學鋼琴咁。因為我學琴都係其實都唔係好叻嘅啫，都係彈到下兩手彈到下啲音咁。咁所以就係呀，咁所以喺嗰、那個視譜上面的確是去到一個比較大家都是專業學生，即是專業音樂學生來講是比較吃力一點的，在這些位置。
1: 來到這裡又送一首音樂給我們的聽眾，你選哪首呢？
0: 這一首歌就是叫做落葉知秋，是我們香港天乃敦煌樂團的駐團作曲朱啟陽先生寫的。這一首歌就是生的獨奏來的。這一首歌的聲音都是透過我用高音聲，即係嗰支加鍵嘅聲去演奏嘅。咁當中嘅音樂相對地複雜好多嘅，比啱啱傳統嘅樂曲。咁但係就能夠獨立地聽聲嘅聲音係點樣啦。

0: 演藝學院啦，就係讀咗幾年啊？共
1: 我就讀咗六年嘅。
0: 呢六年對你嘅影響，即係成件事由你入去，即係對呢個睇音樂嘅嗰、那個嗰種音樂觀啊，有幾大影響嘅？真係
1: 都幾大影響嘅。即係我會覺得，我細個以為即係音樂就係、是、即係生係咪即係音樂係咪得中樂咁樣咧？咁但係我慢慢開始發覺就唔係嘅喎，其實咁。音樂，因為我讀演藝學院嘅時候，我都會特登揀啲 world music 去讀嘅、或者 jazz music 去讀嘅。咁就發覺，咦，原來音樂係咁樣嘅，即係音樂係唔同，即係樂器只係一個媒介啫。對，即係對我嚟講啦，樂器只係我手頭上邊有嘅一個工具。咁但係真係嘅 music 就係、是、其實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特色嘅 music， 咁而唔係框住咗係某個地方嘅東西。即係 music 就係可以融合好多嘢嘅，咁所以我喺演藝學院度有開始有呢個視野，同埋我好彩嘅就係我有一班好嘅同學咯，因為我學嘅時候，我即大家比較即我熟悉嘅同學又唔係淨係話中樂系嘅同學，咁無論係一啲西學系嘅同學或者作曲系嘅同學咧，大家都比較熟嘅，咁變咗就係、是，我會發覺就係原來我用一啲生咧，我喺嗰個圈子度，我能夠創咗一啲嘢出嚟，即我係能夠同唔同嘅音樂，我哋嗰陣時嘅音樂同學一起合作啦，咁無論係作曲嘅同學或者西樂嘅同學咧，咁都可以合作到，咁我覺得，咦，原來中樂嘅合，即係中樂或者生啦呢件樂器，唔係淨係喺中國，即係中樂嘅合奏先能夠發揮到，其實同第啲樂器或者同第啲作曲家一起合作，都能夠發揮到出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咦，我睇嘅音樂世界就唔同咗好多，即係覺得。原來我能夠跨出咗一步之後咧，就發覺成個世界好大，即係同埋音樂嘅世界係俾到我覺得好多新鮮感啊！即係變咗我好想去有唔同多嘅創作或者係創造一啲嘢出嚟。
0: 咁大家聽眾你感受得到啊？即係余建朗，我覺得同其他音樂人唔同，一樣嘢好，我同你有同感啊！嗰陣時我細個做訪問都係咁，即係人哋問我音樂係乜嘢，我話好多人就話、音樂係我條命啊，係我生命，我嘅空氣。但我又係嗰句鋼琴係一個工具啊嘛。即係當你咁樣睇嘅時候，你就係啦，就多好多嘢，就唔單止淨係我嘅生命咁簡單嘢。跟住就頭先阿余建朗講一個好重要嘅點子，即係呢一樣嘢令到佢睇個音樂世界好唔同啦，創作亦都開始出現啦。其實都唔單止係咁，我覺得係完全影響定到余建朗成為一個好香港好獨特嘅一個音樂家啦，甚至佢其實已經唔係淨係一個演奏家咁簡單，因為佢仲有一份嘅喺藝術上高嘅一個，我覺得係比音樂上高嘅貢獻係更加大。這個我諗我下一集咧一定要同阿余建朗咧，即係去解構佢個腦袋啦，佢嘅音樂路啦，佢嘅音樂同嘅關係究竟係點？嗱，臨走之前咧，送最後一首音樂俾大家，你會揀邊一首咧？
1: 送一首叫做 Africa Symphony 呢一首。
0: Africa Symphony
1: 係呢一首歌嘅都幾得意。
0: 得意啊！
1: 我啱啱有講過啦，其實我都即係讀書嘅時候都開始同唔同嘅朋友去玩音樂啦。咁呢一個 Africa Symphony 咧，其實就係我啱啱上年啦同一對口琴樂團叫做 Ragbix， 是香港好出名好優秀嘅口琴樂團。咁我同佢哋都幾 friend 嘅，咁 keep 住有合作啦。咁呢首 Africa Symphony 就係我哋嘅演出嘅時候嘅音樂嚟嘅，咁就送俾大家。
0: 好，我哋下星期繼續傾，多謝你。
1: 多謝。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仔细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推迟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去到明年的9月11日同时举行。根据阿巴斯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首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废除7月的总统令。報道說，新的總統令是基於各派別和政治力量磋商達成的共識，認為以色列持續發動襲擊，不斷擴張定居點等措施，對按照原定時間舉行選舉造成障礙。此外，加沙持續嚴峻的安全和人道主義局勢，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國際觀察員進入加沙以及東耶路撒冷等因素，亦都为筹备选举带来挑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 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一嚟到一个星期一次的音乐约会，在今个只得你共我的晚上，我们感受到一丝的凉风，一丝的秋意。

在凉意渐浓的秋夜入面，在一个繁华都市入面，独自前行的女子品尝着一杯微凉的饮料，突然回想过去一段因为年少而冲动错失的遗憾。为什么当天没去爱，为什么分开方知言爱的作品，来自忆年的这一首微凉。

连续两首有关于秋风的歌曲，由陶仔今晚带给你。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77%。虽然日头呢，我哋曾经感受过有秋意的早上，不过过分几日之后呢，都是回复返一如既往的湿热。不过幸好的是晚上时间，尤其是我哋音乐约会的这个凌晨时间呢，室外的晚风呢的而且确是吹起了凉。

你又如风，去又如风，风去风来，而这股的凉风呢，吹到我的身上，更加吹入我的心里面，比最近的天气有少少的触动，也都是准备了今晚有关于很多风的歌曲送给你。

听下林家谦嘅呢一首《听风 in D major》，提醒我哋今日晚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之中，有陶仔为你送上好多关于风嘅歌曲。喺风之中，喺秋风之中，我哋一齐感受万般嘅思绪。

两首歌拍埋一齐，歌接歌咁俾你听，会唔会觉得有些少嘅相似味道呢？相似咧系一个必然嘅结果嚟嘅。点样讲咧？啱啱同你听咗系林家谦嘅《听风》，同埋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听风》当然系家谦亲自作曲作词嘅一首作品啦。而容祖儿嘅《阳光普照》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同样都系有编曲监制林家谦嘅作品啊。

听住范晓萱轻飘飘嘅歌声，唔知你又谂到啲乜嘢咧？我又谂到好似最近嘅秋风，轻轻咁样吹过我块面啊！而呢一股嘅秋风咧，唔系太冻，唔系太凉，好似嚟得啱啱好啊！啱啱好嘅，除咗气温之外，可能就系提醒住我哋天气季节嘅变化，亦都系即将来临啊！

哋庆祝紧呢个秋风送爽晚上嘅时候，同你听翻呢一首嘅作品。可能你会对佢嘅广东话版本比较熟悉，广东话版本嘅系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喺我哋呢个歌继续播嘅晚上，同你听翻《风继续吹》嘅日文原版，嚟自默默咧山口百惠嘅一首名曲，叫做《Last Song for You》。

本来揀嘅移咗陈奕迅 Eason 嘅另一首作品，本来想揀四季同大家分享一下爱住一个人，但係分开咗之后一年四季都会想念佢嘅过程。不过咁啱见到有听众朋友分享话，原来一年四季之中呢，佢最喜欢嘅就係秋天。秋天呢对佢嚟讲係可以俾到轻松写意又带点懒洋洋嘅感觉佢嘅，同时间呢就会令到人哋觉得係有啲多愁善感嘅感觉。所以正確打開秋天的方法呢，就是支持我們繼續聽更多的好歌曲。

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一首自己好喜欢哥哥张国荣嘅作品。呢首我啦有两个版本嘅，分别系广东话版本啦，同埋啱啱同你听过嘅国语版本。两个版本我都好喜欢，不过如果真系要拣嘅话咧，我会比较 prefer 或者拣翻系国语版本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国语版本入面我觉得填词造句可能少了广东话的抑扬顿挫九声的限制，好像填得是更加到位的。起码最喜欢就是副歌的那一句，我就是我。最重要提一提自己为的，就是做要令到自己开心的事情。

一切隨風呢張專輯入面嘅我，同埋阿 B 中陣圖嘅呢首讓一切隨風，風去風來，萬物交替，希望呢一陣適時而來嘅秋風可以吹散所有嘅煩惱同埋麻煩，為我哋呢重新帶來久違嘅平靜同埋喜悦。無論你係正係經歷咗什麼，諗緊什麼，希望今晚大氣電波嘅作品可以為你

连续同你听首两位我都好喜欢嘅男歌手作品，分别有上一首系哥哥张国荣收录喺

假如你正在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关，一个很难很难跨过的挑战，我会祝你面对逆风而行，都可以更加展现更强的魄力，才可以展翅高飞，飞得更远。不过如果有得揀的话，我会祝你一切都是顺风顺水，顺着这一股的风势可以行得更前，祝你一路顺风。

0: 小凤姐嘅《风的季节》咧，将时间达到嚟三点钟，先听一次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仲有兔仔继续陪住你。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睇到一个男人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架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以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以及识别可疑车辆，并且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作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里面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者是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 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晨3:05听完新闻简报之后呢，我哋继续翻我哋今晚风的位置。咁我哋特别庆祝秋风送爽嘅晚上。最近翻嚟工作岗位嘅时候呢，感觉呢就好似有少少重复嘅感觉。咩意思呢？重复嘅感觉就係每日我哋2:1来回办公室同埋屋企。咁我有好多工作呢都係堆积而来嘅，好似永远都做唔晒咁样。但係突然间喺今个星期嘅中期啦，好似3-4嘅时间朝早起身嘅时候，咦，感到可能要闩咗个冷气，闩咗个风扇，因为原来天气已经转凉咗啦。着衫嘅时候呢都要额外揀咗一件外套，揀返一件格子恤衫。好似返工嘅时候呢都会感觉精神奕奕，因为着多一件衫呢好似靓仔咗啦。而之后呢面对当日嘅工作呢都会感觉係更加得心应手嘅。正正就係呢一股嘅秋风提醒咗我哋，其实工作即使係重复呢，但係我哋所过嘅日子并一定要重复嘅，都係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 enjoy the moment, live the moment.

逆风而行的时候，我们要付出更加大的努力去行前一步。但当你成功行前这一步之后，调回转头而行呢，就是顺着风势去，顺着风势去做什么事都会事半功倍。听完卢广仲的一路顺风，我都继续祝你一路顺风。

轻轻吹，人生路依旧走。连续两首嘅晚风分别系嚟自 Sally 叶倩文，同埋呢一首系伍佰嘅晚风作品。虽然呢一刻嘅香港咧，而家系凌晨嘅3:17，我哋可以慢慢咁样享受住晚风。不过喺对岸嘅你咧，可能呢一刻咧净系下午嘅时间，乘住秋天嘅风，你今日会去边度玩？

比夏天嘅风嚟讲咧，当然系秋天嘅风更加舒服啦。自己都非常喜欢秋天，因为秋天咧系一个唔冻或者话唔太冻啦，亦都系唔太热嘅天气嚟嘅。呢啲唔冻唔热嘅天气咧，最适合咧出去走走啊！好喜欢咧，可以着住件靓啲嘅恤衫啦，着翻条长裤，孭翻个斜孭袋，就可以去下啲 coffee shop 啊，坐下扮下文青咁样。唔知喺你身处紧嘅城市，秋天有啲咩最适合嘅活动呢？会唔会去秋天看下海，或者系秋天行下山，登下高，或者会唔会有啲好靓嘅花田啊、星空去影下靓相，打个靓卡咁样呢？

連續兩首嘅夏日的風送俾你，分別有上一首係嚟自溫南嘅夏日的風啦，同埋呢首同樣都係叫夏日的風嘅，不過唱緊歌嘅朋友叫做許藝。而許藝咧，最近我係咁聽緊佢一張嘅專輯叫做《時光漫步》，夏日的風咧亦都係嚟自呢一張嘅專輯。有機會嘅話咧，都好想再揀多幾首專輯入面嘅歌曲同你分享一下。而溫南嘅夏日的風咧，教我哋夏日嘅風咧係好立嘅，而許藝就同我哋講夏天嘅雨咧可以令。

你分享一首来自周杰伦周董，亦都是关于风的作品。好喜欢这首作品，是来自最原汁原味的 J 的感觉，来自第一张专辑杰伦的这首

时间嚟到凌晨3:38，分别同你听咗两首嘅作品，一首系嚟自 Elton John 嘅《Candle in the Wind》，风中嘅蜡烛，话俾我哋听，怀念一个人，我哋可以举起蜡烛，燃点烛光。亦都接一首《Stand by Me》，妹子嘅作品，纪念佢10月10号嘅生日啊！

在一潭浊水之中，尤其是系水流非常非常之咁急速，就好似我哋心情一样，有啲烦心事咧，就好似哇，完全搞唔掂啊，乱作一团。嗱，呢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嘅朋友，有一位嘅家人，可以同你讲定啲嚟啦，就好似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样啊 ，Simon 嘅翻曲嘅经典作品。

非常悠扬又悦耳嘅琴声，弹呢一首好琴嘅咧系 Billy Joe 啊，嚟自佢第一张嘅专辑《Cold Spring Harbor》入边我好喜欢嘅作品，亦都话俾大家听，明天即是今天，就好似我哋而家呢个凌晨时分一样，好好珍惜 living。

어쩜 좀 외로워해도 무리인지 아니면 외로움이 나 날지 여전히 모르겠어 서스퍼 블루 잠시 되지 않길 바래

0: 连住同你分享咗两首外语嘅歌曲，分别系第一首嚟自 BTS 呢对天团嘅 Blue and Grey， 同埋啱啱呢一首嚟自少女时代嘅成员允儿嘅韩语歌曲啦。名字译翻做英文嘅话咧，就系、是、叫做 When the Wind Blows， 就当风吹起嘅时候。你都很喜欢 BTS 的歌曲啦，除了啲跳舞快歌之外，其实更加喜欢咧系佢哋咁多班男仔一齐唱啲温柔的情歌感觉啊。
1: 喂，有得继续。
0: 而在新聞簡報之前同你聽埋呢一首嘅合唱歌曲，有方大同加埋薛凱琪嘅四人遊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佢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冇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同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晏昼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动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

充满住秋风送爽嘅晚上，你先至会这样的想起我呢。四点钟嘅新闻简报同埋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咧，翻翻嚟直播室，继续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嘅音乐节目，正式开始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系我兔仔陪住你。

我说过要你快乐，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希望揀的歌曲都是合你心意。不知去到下半部分开始你又满不满意呢？上半部分兔仔陪你听了很多关于风的歌曲，陪你讲过很多关于风的想象和关于风的忧虑。下半部分可能觉得很冷，所以减少一些风的出现。而減少風的出現，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凌晨四點到五點一如既往兔仔主場的淘選冠軍歌的登場時間。今晚和你重溫或者帶你回去的是1992年

先嚟到凌晨4:24，有图仔陪你搭翻时光机，翻翻去1992年，当时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淘选冠军歌之中。今日同你听咗两首作品，有 S.K. 关淑怡嘅《恋一世的爱》，同埋啱啱有草蜢嘅《永远爱着你》。

继续同你听下92年嘅陶选冠军作品。因为呢一首合唱歌曲咧，真系要特登翻开龙虎榜嘅榜单先至会记翻起。因为有成龙大哥加埋陈淑华嘅呢首《明明白白我的心》，真系平时自己都系比较少听嘅。

有啲嘅离开未必系 sad ending 嚟嘅，有啲嘅离开只系大家都共同明白到原来对方并唔系最适合嘅一个，但系同时间咧，亦都有人会觉得分开之后还是觉得佢最好。

到底边个先至系你心目中嘅宝贝亲爱呢？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啊？定系唔知边一位某一个佢先至系你嘅宝贝亲爱呢？两首作品，学友再加埋黎明，都系甜嘅。

非常之咁奥秘同玄妙。点解咁讲呢？例如话，当你坐喺呢一间红茶馆入边，可能你系谂住一个同你分咗手嘅女朋友，而咁啱对面嘅女孩子呢？

虽然今晚唔知道你听呢几首92年嘅陶选冠军歌諗緊啲乜嘢。不过坐喺直播室嘅陶仔呢就係諗住喺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啲担心唔知道呢一个小时间嘅作品啱唔啱你心水。不过好庆幸都可以喺评论区见到你哋嘅留言。希望我哋呢一个节目可以令到你呢4小时听一啲好嘅歌曲，有啲好嘅能量。

一首时间上好适合现在播放的歌曲，不过天气上呢就未必咁夹啦。嚟自 Chris 嘅呢首晚秋啊，虽然中秋节过后都严格嚟讲呢都系一个中后嘅秋天季节啦，不过天气嚟讲呢我諗大家都未有同感，真正嘅秋天真系未来临啊。

0: 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0: 以音乐导航。
1: 时间嚟到凌晨4:59啦，同你听咗我哋之前真系合作咗有啊岑亮嘅声音啦，同埋有张家乐嘅声音，有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 Jingle 咧，同埋有我哋嘅最新一届嘅中文金曲，同你宣传一下。
2: 清晨5:00，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若果没有实际的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1:00发生7.5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8: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来又如风，去又如风。除了可以形容天气，形容一些真的出现的风之外呢，更加可以形容一位神秘女子。这位神秘女子就是好像突然间出现又突然间离去一样。对于 Alan 谭咏麟来说，想捉到她呢非常非常之咁困难。不认得或者比较少听这首歌曲的你呢，可能会认为这一首歌和她的另一首似《Eileen》一模一样，可能以为这首歌曲的名字会叫做 Mary Ann 的。不过原来不是这样说，把 Mary Ann 比喻成好像风一样的存在。想捉到想认识到 Mary Ann 的 Alan 呢，就会将这首歌曲改名成为暴风的

今晚嘅 Alan 呢之前冇用到佢嗰首夏夜寒风呢，就係、是、为咗留返俾佢喺呢一个环节出现。而喺揀咗佢嘅暴风的汉字之后呢，我揀咗 Beyond 嘅长城。而长城呢亦都係无独有偶，咁啱係1992年嘅淘选 Rock 歌之日，同埋92年嘅冠军作品。

Beyond 嘅长城之后，简直太极乐队嘅呢一首比较柔啲，但系系铁汉柔情嘅作品，名字叫做《一生最美一次》。假如你喜欢嘅话，非常欢迎你摆入自己嘅 playlist 中。除咗啲硬派好 man 嘅 rock 歌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乐队，有好多好好听嘅 rock ballad 嘅。你跟住落嚟揀來咗幾首英文嘅 rock 歌再同你分享，就好似啱啱太極樂隊一樣，係冇咁硬派冇咁硬正嘅，不過係鐵漢柔情嘅 rock 歌。

一首有 rock 又有啲 folk 又有啲 gospel 嘅作品，点解咁讲咧？系嚟自 George Harrison 嘅 My Sweet Lord。喺 Beatles 解散之后，佢嘅单飞 album 入边嘅一张主推 plug 歌，讲好多系对于佢哋嘅宗教信仰嘅一首作品。

George Harrison 的 My Sweet Lord 之後呢，簡直這對吉他好好聽，和音好好聽，編曲和主旋律都好好聽的樂隊，這對叫做 Eagles 的樂隊，老鷹樂隊簡直是 Peaceful Easy Feeling 的，希望今個星期日的早上，在我們餘下下來的 Weekend 時間，都可以有一個很 chill 很放鬆，什麼都很順利的感覺。

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之最近好声音》。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扎着 everything， 揾了真歌声，用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扎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言，电痛瞬间，仍是会诧异，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一次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亦有开。

Vocal Rock 之後呢，接住有最近好聲音呢個環節，而最近好聲音呢同你分享嘅第一首作品呢係嚟自 Kylin 嘅我的所有。呢位2026年嘅創作新人呢就畢業於呢個 Berkeley 嘅，即係一個享負盛名嘅音樂學校，有佢自己親自作曲編曲監製嘅呢首作品叫做我的所有。

同你听紧嘅呢一首咧，系嚟自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s。而 Daylights 之前咧，就系嚟自康提嘅好中意，两首都系最近几好几 groovy 嘅 R&B 作品。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 之後咧，我哋聽咗兩首嘅外語作品，分別有係 Blackpink 嘅 Jennie 一首叫做 Fallen Angel 啦，幾 soft 幾 sweet 嘅，同埋帶一點節奏嘅音樂作品。之後同埋有啱啱嘅 Alex Warren 嘅呢一首叫做 Wild Child。Wild Child 咧入邊比較喜歡嘅咧係佢嘅音樂底啦，尤其是佢嘅吉他，我都係非常之咁好聽，加埋 Alex Warren 把聲咧，簡直係無敵嘅。

0: 有一段時間好耐未聽過大師兄劉浩龍出嘅新歌，一首音樂節奏幾有力量嘅，無論係星空下面要綻放力量嘅作品，劉浩龍綻放。
1: 我太無聊，為了你要有法子，你笑着说别骗你，半信半疑，明白我欠缺信心，平日太贵，但也不睿智。

林志乐嘅呢首《魔法情侣工作室》，充满住法术嘅味道，有啲精灵嘅活泼喺入边。亦都将时间带嚟清晨嘅5:56，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76%。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会有31度，新界地区咧将会再高2-3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注意补水，多啲留意天气，亦都送埋最后一首嘅歌曲俾你啦。希望你可以有个 Happy Sunday。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MC 嘅作品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几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最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回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8: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Joey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Kim Kalen 监制 Kalen Joanne 峰。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10月11号啦，时间6点09分。咁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留意翻啦，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的一两日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系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由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的这个秋天啦，有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定要做的呢？我觉得去到这个时间呢，最啱就是约埋朋友一起宵夜食啦，或者是行下山都是好啱的。那你有没有预备了什么的活动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8，或者是一些的好人好事啦，一些你好想在十月送给你的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是自己啦的一些祝福啦，或者是一些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来倾下偈啊，18723888，有时间打上来啊。

去到秋天啦，呢一个深秋嘅阶段啦，总系会谂起谭校长嘅呢一首《爱在深秋》。紧接住咧就会送俾你，又系秋天咧谂起嘅歌曲啊！如果喺你嘅脑里边，究竟你嘅秋天歌单又系咪呢几首咧？

秋去秋来叶倩文。听住呢啲嘅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上网查一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秋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是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日头有阳光嘅时候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都系可以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嘅。咁另外啦，就系为生活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啊。咁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又讲到啦，又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齐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啦，就咁啊学行山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吓，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嗱，或者系啦，喺呢一个时候啦，好想送俾你身边爱嘅人嘅一啲祝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啊，正能量嘅故事啊，想分享一下嘅，亦都非常嘅欢迎啊！有啲微凉嘅季节，记住出门口要带翻件外套啦。

0: 接住落嚟咧，送俾你仲有呢一首。我觉得咧，如果喺有少少伤感嘅秋天，可以听翻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咧，亦都系帮到手嘅。跟住送俾你有刘德华或者嘅《如果有一天》。起咗身又未有咩嘢做嘅话，记住打上嚟18723888，一阵一齐倾下偈啊！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說願意與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將會同特朗普通電話。在同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體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回來本港，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4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56公里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大會今年亦都在這個組別加入世界大學杯，邀請本地、內地和海外世界百強的大學生車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十月十一号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美姐。
1: 早晨啦，师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多谢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哎，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想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我有姑姐咧，有阿妈仔，好大个，有阿妈，我妹妹咧又有阿妈，所以我好开心啊，讲呢啲嘢。
0: 哇，哦，
1: 系啊，
0: 两边
1: 都有阿妈，
0: 你哋家族系有 twins， 即系双胞胎嘅。
1: 唔系，以前冇嘅，咁奇怪喎。我问我姑仔都系，好似话都冇。
0: 吓，哇，好有趣喎呢个话题。
1: 是啊，所以我好想打你的，不过成日怕打不通呢，我又没有、
0: 哦、
1: 我怕讲嘢讲得论论尽尽。
0: 不会不会，没压力的，都是倾下偈，得闲就打上来得了。
1: 见到阿妈必好开心。
0: 哎呦，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不过啦。
1: 仲一仔一女添，仲开心。
0: 哦
1: 我个姑仔咧就一妈都系仔嚟嘅，
0: 哦，
1: 系好大个啦，系啊，
0: 好大个啦，
1: 好开心噶，系啊，成日几朵一齐食饭啊咁样。
0: 哦，咁啊性格系咪都系好似，同埋个样似唔似先？
1: 一妈个妈仔，
0: 系啦，一妈个妈仔，
1: 就我哋都分得开嘅，有个高少少嘅。
0: 哦，
1: 我
0: 等个
1: 姑仔开心，好开心个姑仔佢哋，
0: 梗系开心啦，
1: 系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饭啊，去边度都，
0: 又好热闹，
1: 去旅行好热闹，
0: 系咁啊，不过一开始会忙少少咯，系嘛？
1: 哦，系啊，开始哦，唔系佢系请人凑嘅，
0: 哦，咁啊好啲。
1: 是
0: 即是多个帮手，但是姐姐都忙啦，咁、啊、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1: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同送埋去医院嘅，睇住佢出世，好搞笑，好快睇咗出世。
0: 哎呀，好好啊，住埋隔篱，系
1: 一讲下几廿年。廿几年，
0: 唔觉啊嘛，眨下眼。
1: 咁啊系，好似我大仔咧，即系我孙啦，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系咧我哋好兴睇农历啊，佢农历咧就搭住个大白裤，农历生日。
0: 哇，咁好有缘喎、
1: 啊！好有缘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系唔知点，唔系佢唔知点啊，四年一次先有个闰嗰个闰年啊，
0: 系
1: 佢啱啱搭正，我觉得佢都好有缘，
0: 系真系你会觉得系一个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后特别有缘分，
1: 我好似觉得好开心咯，
0: 嗯，
1: 佢啱搭埋搭阿伯父啊嘛，
0: 系咁啊，孙几大啊？
1: 系啊。依家七岁噶啦，2年班啫嘛。
0: 哎哟，喂，仲好，即系我听到咧，我觉得啊，小朋友开始上到小学，应该系比较稳定啲，同埋即系家长啊或者身边屋企人应该会多翻少
1: 少
0: 自己时间。
1: 系我谂起第一日去医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爷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系咁嘅心。会不会早几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实系10月23号噶嘛，佢真系早几日。
0: 哦，
1: 所以我哋特别开心。
0: 系赶住出嚟庆祝啊嘛，早少少。
1: 系啊，唔系啊，佢一齐搞好搞笑啊！生日咧一个大蛋糕，一个小蛋糕咁，即系佢哋兴呢啲蛋糕，又唔系话搞乜嘢，即系咁嘅蛋糕咁样，咁好开心啊！见两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0: 哦，开心开心。感受到你哋家庭都
1: 系
0: 好快乐，好多笑声，好多活动，系咪啊？
1: 开心噶！如果依家讲起咧，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嘛？
0: 嗯，可以，可以。
1: 我想俾我天上嘅妈妈、爸爸知道，佢哋好好嘅，系啊。
0: 嗯。
1: 我即系依家我都好挂住佢哋。
0: 当然，嗯。
1: 系啊，佢喺度嘅时候仲开心啊！班人我哥哥家姐我大家，我忘记咗我大家姐，我祝我大家姐嘅孙女去英国读法律啦，7年啦要。
0: 哇！
1: 啱啱上机啫嘛，9月飞去咯。
0: 嗯，
1: 系啊，
0: 咁希望佢 信信你你喺嗰边好快有个好
1: 健康康，最紧要健康。
0: 系好，
1: 系啊，
0: 多谢晒 May 姐嘅电话啦，咁亦都好多有趣嘅分享啦，亦都祝你嘅屋企人啦生日快乐。头先听到咧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家庭故事啊，咁期望咧之后咧有更多嘅时间同你一齐倾多啲有关于屋企嘅一啲有趣事啊，多谢 May 姐 ，thank you。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杜先生你好。
2: 喂、哎、我是啊师培早晨啊。
0: 早晨你好吗
2: 我、哦、因为我今天我太太今天是正式啫今天生日嗰日我打上来呢祝福她。
0: 是请讲。
2: 哎我太太叫黄明英啊哎她今天生日正日来的。同埋呢有个妹呢就是都是这个月生日所以我一起祝福她。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0: 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2: 系啊系啊，
0: 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2: 好啊好啊，多谢你。
0: 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2: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0: 出街食饭
2: 系出街食饭啦，
0: 倾下偈聚下咁样，
2: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咯。我啲妹都好乖嘅。
0: 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即
2: 系
0: 专登主动去
2: 嘅。
0: 啊，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0: 系，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咗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2: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祝福佢哋。
0: 生日歌好，
2: 系啊，
0: 准备一下。
2: 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0: 唔好客气，多谢你打上嚟。
2: 快乐，
0: 好，
2: 身体健康，好。
0: 好，谢谢。好，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3: 喂，
0: 远芳你好，
3: 阿师培，
0: 系你好嘛？
3: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系60岁生日，我妹妹叫阮慧。
0: 生日快乐，
3: 系
0: 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呢？
3: 我送俾我妹妹，我同庆祝咗啦。上个星期五咧就10月2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嘅两公婆嘅。
0: 哦，
3: 我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请埋我家姐细佬啊，
0: 系
3: 啲女啊，系好开心。
0: 哇，咁厉害啊！咁啊，
3: 开心啊！
0: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嘅喎、
3: 啊，12个人咯，
0: 系
3: 摆咗一围咯，一世人有一次60岁生日咁啊，咁我好
0: 想做翻啲嘢，
3: 同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3年前咧，我60岁生日我同庆祝，我今年啊同我细妹庆翻祝咯。
0: 有冇食寿包嗰啲啊？如果一围嘅话，
3: 寿包食生日蛋糕都有啊。
0: 哦，两样做齐，
3: 系12号上个星期五啊嘛。
0: 啊，
3: 同庆祝咗噶。
0: 系咁啊，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咧？
3: 啊，送俾妹妹啊，送我生日歌俾妹妹啊。
0: 好，
3: 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0: 好，咁我揀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揀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4: 早晨早晨，
0: 你好，我系师培，
4: 系早晨师培，系
0: 点样称呼你好啊？
4: 我姓尹嘅，
0: 尹先生系
4: 系啊。
0: 今日打算你有咩想分享下咧？
4: 一来就咁啊，今次系第一次。打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4: 多谢多谢多谢。
0: 系有咩生日愿望？系
4: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孖女。
0: 哇，恭喜晒，好开心啊。哇，但係一定好忙啦。
4: 都係半夜半夜要起身啊，嗰啲咁樣喂奶啊，嗰啲咁樣囉。
0: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嘅原因係咪因為即係照顧完小朋友醒咗呢？
4: 醒咗，同埋今日都要返工。
0: 啊、哦，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樣，放心，有我陪你。
4: 係啊，係誒，成日都返工返嘅。
0: 係喎、啊，真係好勤力啊！
4: 係
0: 冇計，香港人都係勤力嘅。
4: 咁今年就多咗兩個咯，多咗兩個女陪我咯，之後多謝太太生咗兩個小朋友，係啊，咁啊辛苦佢哋。
0: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個即係有台一個 twins 嘅媽媽。
4: 系啊，同埋即系都磅数都系争0.5左右，50-50咁样。
0: 哇，系。
4: 系啊，佢个重量都唔系争好多，有啲就话争得比较多啲，系听人讲嘅。
0: 哦，咁啊，算唔算都系即系两个女女系会唔会夜晚嘅时候都系乖乖，定系还是有时夜晚都系会弹起身咁样？
4: 每日嘅狀況都唔一樣，真係好難估計。
0: 我聽得出當中係一個運氣喺度睇。哦，
4: 好似琴晚咁樣，兩個都搞到3點鐘，所以瞓一陣之後就起身翻工。
0: 哇！瞓咗3個鐘啫喎，如果你話3點先瞓，
4: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每日都睇運氣。
0: 是辛苦了辛苦了。我想过多少少时日的话会开始稳定一点。
4: 是啊，现在都是2.5月左右，所以再晏些这个戒奶。
0: 是。
4: 训练他们。
0: 加油啊。
4: 是啊，没错。
0: 是，不过是很开心的，就是看着你成长，也都就是看着小朋友有很多的欢乐啦，每一日都是有不同的。
4: 是啊，另一种快乐，两个一起比。
0: 是双倍的开心咯。
4: 是啊，
0: 当然是双倍的要力量去照顾啦。
4: 是啊，多谢你先。
0: 是加油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即係生日上面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4: 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5: 啊，早晨啊，师培啊，
0: 你好啊，我师培系。
5: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0: 系郑小姐，郑女士，
5: 女士
0: 你好。
5: 系你好啊，早晨早晨。
0: 系最近好嘛？
5: 好，今日去旅行啊嘛。
0: 哦，今日去旅行啊？
5: 系啊，同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0: 系，一定可以啊，
5: 系
0: 咁啊，
5: 多谢
0: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道你
5: 系
0: 出咗门口未啦？
5: 未啊，未 啊，因为佢11点钟去到机场嘛。
0: 哦，仲有啲时间。
5: 系啊，系啊。
0: 咁可以食个早餐咯。
5: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啊。
0: 执好晒啲嘢未啊？
5: 差唔多噶啦，执好晒啦，咁样系啦。
0: 嗯。去边玩咧？今次？
5: 去北欧四国啊。
0: 哇、哦，开心啊！
5: 系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系咯、
0: 哦。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系，
5: 系啊，
0: 咁
5: 啊
0: 去几多日咧？
5: 去11日啊！
0: 哇、哦，咁系跟团系嘛？
5: 系啊，跟团啊，系啊，系啊。
0: 哇、哦，咁啊，呢、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齐去，
5: 系啊系啊系系啊系啊，不嬲、啊啊啊、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啦，未去过嘛，
0: 系
5: 咪？
0: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啊，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啊，一啲想去嘅景点
5: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

0: 度未去过，咁咪试下啦，咁样咯吓。
1: 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0: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1: 哦，好好啊，有一个、
0: 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1: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就、系、是、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个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1: 嗯，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
1: 唔好客气。咁、
0: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啦。
1: 嗯，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揾一揾啊，尝试下。
0: 你揾到就揾啦，揾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1: 嗯，好。谭咏麟嘅 fans，
0: 冇所谓，咩都得嘅，系。
1: 好啊，咁啊，拣首。
0: 多谢，都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1: 嗯，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郑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一下，听到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

幸福摩天轮 Ethan。今日呢亦都是单车节的一个盛事啦，咁亦都呢希望各位嘅健学健将啊，运动健儿呢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绩，无论话呢究竟係有冇奖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係踩得开心啊，咁啊大家呢如果喺呢一个嘅赛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大家加油，咁适逢呢一个嘅温度下呢，我諗呢係踩得非常之舒服的。咁啊喺呢一度呢亦都另外啦再送返一首歌曲呢，亦都係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呢各位十月之星啦亦都可以生日快乐，係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那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7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什么？
9: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还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1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1: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2: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11: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4: 非常之开心啦！咁今集咧继续请嚟咧由珊珊，咁佢咧系有巴基斯坦血统啦，咁同时间咧喺香港长大嘅，咁所以广东话亦都非常之好嘅，欢迎欢迎。
15: Namaste, mera naam BB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14: 咁如果讲到喺屋企嘅话啦，咁恒常除咗服饰之外啦，咁会唔会喺巴基斯坦都有一啲特别嘅节日嘅？
15: 有嘅有嘅，佢哋係跟月曆㗎嘛，不過啲節日就唔會話定咗喺某啲地方啦，咁因為如果跟月曆嘅話，佢會轉咗日子㗎嘛，係啦，咁所以佢哋會有新年啦，會有啲係可能過完個齋戒月之後嘅一啲活動啦，都多嘅，一年裏面都有好四五個咁樣嘅活動嘅，咁通常都係好似香港人過年咁樣，咁就會去搵親戚朋友啊咁樣囉，穿到靚靚啊咁樣。
14: 咁你屋企會唔會好忙呢？即除咗有巴基斯坦嘅文化嘅節日活動啦，咁仲有香港，亦都即係香港本地，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慶祝活動咁樣㗎嘛。
15: 因為始終我屋企喺香港呢已經扎咗根文化嘅活動嘅話，我哋屋企都好少搞。我哋反而倒返轉係真係過年嘅時候會拜年啦。即係中國人過年拜年就有，係啦，但係就自己嗰啲活動我哋就冇乜點樣去搞
14: 呢。即是跟香港的節日多咯。
15: 是啊，沒錯，基本上是跟曬香港的節日的。
14: 咁如果食嘢方面仲會唔會屋企會食到一啲巴基斯坦嘅菜式呢？
15: 會啊，我哋屋企係 keep 住都會煮嘅，都一樣係會煮呢啲嘢食嘅。咁但係你話其實佢哋呢好多時傳統嚟講大時大節呢佢哋食好多啲甜品呢係好甜。係啊，超級甜啊！多啲我哋就已經放棄曬啦，唔會想食咯嗰啲。
14: 係
15: 咁就你話普通菜式啊，即係家常便飯啊，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嚟有啲煎炸嘢食下，咁嗰啲就會有咯。
14: 哦，即係甜品嘅話，就真係對於平時喺香港我哋食開嘅嘢食嚟講，係算係太甜啊！
15: 係非常之甜，佢根本就好似係一粒糖波咁樣，
14: 哦、
15: 即係糖漿做嘅波咁樣咧，好啲嗰種甜係我自己真係接受唔到。
14: 明啊明啊，唔係嘅一啲傳統食物咧，通常嚟講咧都係唔知點解特別濃味啦，同埋特別甜啦，特別鹹啦。因為我哋過年嘅時候咧，咪有好多糖冬瓜啊嗰啲，唔知點解都係特別甜嘅。
15: 系啊，我就糖冬瓜我都唔夠膽試嘅，真係咁多年人都冇試過食糖冬瓜，我見到就已經覺得好似好甜喎，成粒糖咁樣。
14: 係啊，高糖。
15: 係
14: 咯。咁啊，如果菜式嘅話喺屋企咧，如果係炸嘅話，咁係通常炸啲咩？因為我真係完全冇試過巴基斯坦菜式喺香港暫時。
15: 我哋有陣時會整咖喱角啦，係啦，咁就包啲牛肉碎落去啊，又即係其實啲餡都係你自己 喜歡就 OK， 可以是包啲齋落去都得，去整薯仔嘅咖喱角啊，或者整牛肉嘅咖喱角啊。跟住咧就有啲好似我哋炸嗰啲叫蔬菜餅咁樣咧，其實我哋都有嘅。咁嗰啲咧都可以用肉嚟做嘅，就可能係用雞肉啦、啊用牛肉啊、用羊肉啊咁樣，就可以做一啲炸肉餅咁樣咯。
14: 哦，呢啲菜式如果 Hindi 或者係你哋家鄉嘅說法係應該係點樣講咧？
15: 咖喱角就會叫什麼沙。
14: 咁如果系头先讲蔬菜饼系点叫咧
15: ？Biggie，
14: 你成日听多先。
15: Biggie，
14: 啊，咁我去到当地就可以嗌呢啲，就系佢就会知道我要啲咩噶。
15: 如果 Biggie 嘅话咧，佢就即系会有得拣咯，即系可能拣唔同嘅肉类，即系佢会有唔同嘅肉俾你拣。
14: 通常系有冇话边啲肉唔食噶？通常系
15: 因为巴基斯坦系回教国家啦，咁就冇猪肉食嘅。
14: 哦 ，OK， 所以我哋要学嘅咧就系鸡啦、牛、鸭、羊。
15: 鸭都好少，鸡牛羊。
14: 啊 ，OK， 可唔可以教埋我哋咧？鸡系点样讲啊
15: ？Murgi，
14: 一齐跟住到。
15: Murgi，
14: 牛。
15: Gai，
14: 羊。
15: Bakra，
14: 一齐听多次。
15: Bakra，
14: 最紧要系识呢几句，甚至可能你唔识嘅，你听到大约都知道佢系乜嘢。
15: 佢都主食，佢哋都系鸡牛羊同海鲜咯，所以食鱼咯。
14: 鱼系
15: Machi。
14: 今集咧都系非常之实用，而且咧亦都有好多有趣嘅分享，多谢晒珊珊 ，thank you。

0: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跟住要同大家 say 个 hi， 跟住咧有格先生嘅加入 ，Selamat pagi 格先生
1: ，Selamat pagi 格师傅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哇，喺呢一个咧有啲秋意嘅早上咧，我谂最啱倾嘅 topic 咧，一定咧就系今日呢一个嘅 topic 啦。

0: 嗱，头先讲到嘅最啱倾嘅话题咧，我谂咧就系呢一个秋天啦。嗱，讲真，我又真系觉得咧，最近呢几日咧出去行街啊，或者我去带小月亮去散步嘅时候咧，都觉得真系有凉意嘅。咁我见到格川沙今日翻嚟嘅装束都加翻件外套啦，
1: 格斯培都系啊，
0: 系啊，真系冻啊！嗱，因为我觉得最明显嘅咧就系、是、出街你会 feel 到有凉风啦，系舒服嘅。咁但系个感觉咧应该系入黑会比较明显啲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我真系觉得啲嘴唇啊嗰啲开始干。
1: 是很明顯乾了的，那就是涼爽爽都是一早一晚啦。那如果是我自己呢就有準備的，如果要入浴秋的話呢，啲lotion 啊，啲沖涼嗰啲簡易都轉一轉啊，這樣呢起碼都有個適應期呢，變做正式真係乾燥嘅時候呢，你唔會咁容易甩皮啊、痕啊嗰啲囉。
0: 啊，同埋咧有趣嘅事情，亦都系一个小秘密嚟嘅，就系咧秋天嘅时候啦，跑步啦，因为皮肤咧好干啊，咁去到咧真系我跑步嘅时候啦，咁你一定系燃烧紧你啲脂肪啊，或者系即系嘅啲肌肉啊，或者皮肤系有啲拉。叫做咩咧？擴大收縮嘅情況啦，係會特別痕噶。咁、
1: 哦、
0: 所以咧，我一路跑步咧就會好痕啦，尤其是啲脂肪比較多嘅地方啦，譬如話可能係腰啦、背啦、大髀啦、pat 啦，跟住咧一路跑咧就好痕。咁咧就一定要搽定啲 cream 先好耐跑步，如果唔係咧就好辛苦，即係好似俾蟻咬咁樣。
1: 哦，诶，
0: 嗱，我唔知身边有冇听众朋友都有同我有一样嘅感觉啦。但系我有啲朋友系我讲出嚟，佢哋觉得冇嘢，我冇咁嘅事。但系呢个就真系我自己嘅情况有咁样嘅恒常出现嘅状况咯。
1: 系，咁人哋又话都之前讲过，如果系做运动咧，嗰啲血气行咧，嗰、那个位分钟都会痕痕地。我唔知系血气定系皮肤啦，师傅。但可能系如果系我哋嗰啲皮肤比较干燥嗰啲咧，就要做啲功夫啦。你个朋友嗰啲分钟系皮肤好啊，
0: 系
1: 冇乜问题。
0: 冇错
1: ，OK 嘅佢系，
0: 系啊，即系好明显嘅。如果喺呢一啲做运动嘅情况啊，或者有时候咧，可能着衫其实都明显嘅，即系皮肤嘅状态。有啲衫咧，有啲人系好敏感噶嘛，你会觉得佢啊，又话吉肉啊，又话令到佢好痕啊。咁但系有啲朋友话佢都冇事，呢个鞋都冇事，咁就系嗰皮肤嘅敏感程度咯。你多唔多有身边啲朋友话啊啲衫会吉啊咁样会咬人，我就甚至有啲人话咁样去形容一件衫，我觉得几搞笑。
1: 所以我啲 label 咧有啲咧我系要查噶。
0: 哦，因为佢会吉住你。
1: 系。如果唔系咧，真系好唔自在咧，真系有时系剪都唔得，系要查噶有啲。
0: 哦。真係太吉啦啲牌，
1: 我覺得係咯。
0: 係咪個質地嘅問題？你有冇發？有冇研究下咧？
1: 但係我覺得都睇翻個情況，分鐘係你長大咗或者係老咗咧，你個皮膚都會變噶嘛。所以你分鐘以前嘅時候你唔覺得吉咧，你今日你會覺得吉噶喎。
0: 嗯。即都有身體嘅改變的，
1: 我覺得會，所以咧就譬如話係啲格格啦，如果係照顧啲公公婆婆啊、老人家嗰啲咧，呢啲天氣咧都係要睇翻啦，啊，使唔使再加啲潤嗰啲
0: 潤
1: 唇膏又好，潤膚膏又好，真係會幫到手咯。
0: 嗯，冇錯啊，同埋我都幾期待嘅，因為咧其實潤膚膏咧，我平時夏天好少搽嘅，咁一大盎有排都未搽完啦，咁去到冬天嘅時候，終於可以搽埋嗰上年未搽完嗰一半啦。我真係個嗱，平時咧買嗰一大盎啊、一大支啊，嗰啲你掉又唔係，唔掉又唔係，咁夏天我又覺得你本身已經黐落立咁樣，又再搽 cream 咪好多嘢咯咁樣。
1: 但係格斯培冇轉咁咩？夏天同冬天嗰啲cream 同埋 lotion， 夏天真係要爽啲嗰啲咯，冬天真係要潤啲嗰啲咯。香港一定要兩隻噶。
0: 係，原來係咁樣嘅。我淨係知道塊面嗰啲咧要變，但係皮膚嗰啲咧我就冇特別變嘅，因為咧我係直情夏天唔中意搽嘢，我係中意嗰種有少少乾乾地嘅感覺。咁呢個係好容易出皺紋嘅，亦都可以。如果身邊都有同我一樣嘅習慣嘅朋友咧，你哋自己可以考量一下啦。就係、是、如果真係好乾嘅時候，你中意個乾嘅感覺，但係就好容易會出紋咯。咁如果你都怕出紋嘅，咁就記住夏天咧。頭先格川沙嘅 tips 咧，就係去買一啲乾爽啲嘅 cream， 或者係即係冇咁立比較清爽啲嘅 cream 咧，就可以夏天用啦咁樣。
1: 嗯，同埋啲價格朋友我都知道咧，如果係咁樣入秋天或者冬天嘅話咧，佢哋夜晚洗完碗啊，去嗰度整乾淨曬啲嘢咧，夜晚未瞓之前個手佢哋都會用翻係好點樣啲 cream 係好結塌塌嗰只咧。同埋可以保養個手囉，如果唔係都市嘅時候做嘢嘅時候個手佢話有時會爆擦啦，個邊嗰個指甲邊爛呀，或者會痕囉。
0: 哦，隻手會痕呀？
1: 係呀，因為啲格格有時做嘢呢又洗碗呀，又個手又會掂到多啲清潔劑呀，或者係水呢，所以係會容易乾啲，所以要保養呢樣嘢啦。
0: 明白啦，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恆常地可能要做家務嘅，都要留意返喺即係秋冬天嘅情況，如果再濕水呀或者洗嘢多呀嘅時候，可能啲皮膚都會有即係一啲嘅狀況啦，就要好好地保養啦。不過如果講到呢，我覺得秋天嘅話呢，皮膚嘅話呢，某一啲位置我覺得都要特別地保養一下，譬如啲臼位呀嗰啲呢，我覺得好多時候呢都係大家會忽略咗嘅，或者腳踭呀呢啲，如果你唔好好地提前保養呢，就可能會有爆擦啦，咁就好痛啦。或者頭先講到嗰啲咩倒刺呀嗰啲情況都係會特別明顯啲囉。咁而講到話防止倒刺嘅話，而家有一啲嘅液態嘅一啲嘅膠布，液態嘅一可以搽上去嘅一啲液態嘅一搽上去就會變成一塊膜嘅膠布，我覺得都幾好用，都幫到手嘅。咁冬天唔係秋天啦，未到冬天啦，秋天仲有啲咩係我哋會做嘅呢？你如果印尼嘅話係咪少啲啊？即
1: 係印尼係冇秋天嘅。
0: 哦，好意思啊，咁我自己講曬佢啦。係哦，因為一年365日都係熱啊嘛，
1: 所以就真係印尼人嚟香港嘅時候，初試嘅時候就好多。如果冇聽到啲人啲 tips 咧，就會覺得係用啲嘢係好似格斯灰咁樣。頭先講嗰啲咧，會唔識轉咯。冬天夏天唔知道原來係唔同啦。你係話係護膚啊嘛，唔同。啲印尼人會以為係全部都一樣，就邊做係點解會咁樣嘅？點解入咗冬嘅時候或者秋嘅時候咁乾嘅？佢嗰陣時係唔知原來係要用兩套嘢咯。
0: 所以呢個真係要嚟到香港先至知道，因為嗰個氣候都真係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印尼嘅話，我想問一下，咁你一年365日，應該每個月份係有少少唔同？會唔會有㗎？你全部都溫差
1: 差唔多，
0: 都係差唔多。
1: 差唔多。
0: 哦。
1: 但係而家因為真係世界啲氣候都變咗啦，所以印尼而家突然間都會話係超熱啊，或者係突然間係會涼咗要著件褸啊，好奇怪㗎，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囉。但你如果係正常嘅話，全部都係差唔多嘅。
0: 啊，即係12個月都係差不多，咁所以就嚟到香港就會係一個即係新嘅體驗啦，就係真係四季都有唔同嘅感覺啦。不過我覺得最開心嘅就係呢，如果你去鍾意大自然嘅朋友啦，你去到戶外真係你會見到唔同月份有唔同嘅嘢睇囉，即係可能春天你會真係哇見到啲花呀，跟住或者綠油油嘅一片草地呀，跟住去到而家秋意正濃嘅時候啦，可能真係開始可以準備睇下一啲嘅紅葉啊等等咁樣，真係唔同嘅景色囉。
1: 如果係秋天，我覺得真係最正就係出去行下街啦。如果人哋鍾意行山，係咪今呢個季節係最好行山嗰啲季節嚟嘅？
0: 冇錯，因為涼涼地，
1: 冇乜寒啊，所以感覺上係舒服好多囉。
0: 你講辦公室係咪？唔係嘅，我講嘅啫，即係呢又喺你知道啦，真係夏天嘅話呢，咁可能大汗啲嘅朋友呢就真係會好大汗㗎嘛，咁你有時真係喺密質質嘅環境下呢，可能真係會嗰、那個味道比較明顯啲嘅，咁但係佢都唔想嘅，咁但係如果係女士嚟講，可能或者鼻子比較敏感啲嘅朋友呢，就會覺得嘩真係好濃烈嘅感覺啊，咁但係去到啊秋天啊冬天啊，終於都乾爽啲啦，我諗係個鼻子都會個鼻都會舒服啲啦。 咁我都期待嘅，因为假设譬如你身边有男生嘅话咧，可能佢哋真系打完波翻嚟啊，咁真系大汗揼细汗啊，或者好似好黐落落咁样噶嘛。咁去到秋天、冬天啦，咁你身边人都会觉得系舒服啲啊，终于唔使见到佢大汗揼细汗咁样啦。系我自己系有咁样嘅感觉啦，唔知你身边会唔会都有啲咁嘅情况咧？
1: Jadi ini sudah memasuki musim gugur ya. Jadi kalau Hong Kong di musim gugur itu salah satu karakternya adalah cuacanya itu jadi lebih kering. Jadi humiditas udaranya itu turun. Jadi kalau seandainya saat ini adalah saat yang bagus untuk pergi berjalan-jalan, naik gunung, hiking, dan juga orang-orangnya tuh gak akan terlalu banyak berkeringat, tapi karena begitu juga kulit itu kering, dan bibir dan lain-lain juga kering, maka itu kalau memang kitanya tuh kulitnya tuh yang bisa gatal-gatal kalau kering, ini saatnya kita ganti lotionnya yang lebih melembabkan, dan juga pakai sesuatu supaya jaga tangan, jadi kalau ada pekerjaan rumah tangga pun gak bikin tangannya terluka atau pinggir-pinggirannya tuh jadi kering, dan jadi retak-retak atau yang membuat kita itu sakit.
0: 咁如果系你嘅话，讲到呢一度，有冇谂起秋天嘅时候必须要做啲乜嘢咧？咁啊，一首歌嘅时间俾你谂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点几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0: 头先喺咪后啦，同贾轩 sir 咧又讲紧啲有关于秋天必须要做嘅一啲事情啦，或者系必须要食嘅嘢啦，就讲得好兴奋啦。嘅原因系咧，嗱，我觉得咧，去到每一个唔同嘅季节啦，最期待就系嗰季节先有得食嘅嘢啦。咁啊，虽然贾轩 sir， 我听完我讲嘅嘢之后，佢就话唔，而家唔系得呢个季节先有得食嘅啫。啊，咁啊，讲出嚟睇下你会唔会都同我一样嘅感觉啦吓。首先大闸蟹。
1: 哦，但系呢个真系呢个季节先有得食嘅。
0: 系啦，嗱，咁呢个真系太好啦！我觉得虽然咧，其实而家蟹咧都好多时候有得食啦，但系我觉得大闸蟹真系去到秋天嘅时候系真系最肥美嘅。
1: 嗯。
0: 咁同埋咧，我嗰阵时去旅行啦，跟住我记得系令到我最印象深刻嗰阵时系去上海啦，食咗一个叫做蟹王面啊。咁咧，佢系。除了大閘蟹，我哋平時咧最中意食嗰啲膏啊，跟住就係可能會食埋啲腳啊，咁樣即係拆拆拆咁好，似好麻煩、好複雜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嗰、那個蟹王面咧就係將啲蟹肉啦拆拆出嚟啦，跟住就再加啲蟹膏啦，然後撈曬變成一個醬，然後再撈落個面度，咁成個面咧係包曬呢啲醬嘅，我就覺得哦超級好食啊！咁當然佢會加啲 sauce 啊，即係可能加啲醋啊、調味料啊咁樣嘅。你中唔中意食大閘蟹咧？
1: 中意。
0: 所以你系会喺屋企自己整嘅，
1: 系因为如果系屋企嘅话，你冇话系一定要几时食，你可以慢慢拆、慢慢食，因为同埋食大闸蟹真系一个系点讲咧，经历嚟嘅，冇咁容易，冇咁容易拆。今日人哋同你拆，同你拆肉就系、是，即系如果自己嘅话，真系系需要时间，我觉得就
0: 系
1: 慢慢食，
0: 系亦都一个好好嘅一个聚会嘅活动，我觉得。真係成班 friend， 我記得嗰陣時係有訂過，譬如十幾隻，一人可能三隻咁樣啦，跟住坐喺度一齊傾下偈，一齊慢慢拆，咁啱啱大把時間可以傾，大家唔會話好快就嗰一餐食完冇嘢講嘛，你有排拆嗰咁多隻腳，所以我覺得好好噶呢個活動係。咁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啲餐廳咧會即係推出個蟹宴啦。咁而家見到都真係，我見到好多宣傳啊，都有開始出就係有關於蟹嘅咁樣。咁另外就係羊腩煲咧，冬天嘅時候或者秋天，而家開始應該都有得食噶啦。就係開始見到有人係做羊腩煲嘅宣傳啦，或者食晏咧，我直情見到餐廳嘅餐牌有羊腩煲啦已經。
1: 係，如果真係冬天或者係好凍嘅時候咧，真係我覺得係呢一道菜係好啱嘅。
0: 係，
1: 我同意。
0: 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一個嘅臘味糯米飯，會唔會食咧？
1: 但系糯米饭呢样嘢，我觉得成日都有得食嘅。但系冬天食真系有 feel 啲嘅，
0: 系
1: 因为如果系真系热辣辣嘅时候，即系大夏天嘅时候，你食糯米饭又好似比较
0: 好热咯
1: ，heavy 啊，
0: 系又有啲油得滞咁样。
1: 嗯
0: 嗯，因为咧，我觉得同时间糯米饭亦都系一啲嘅回忆。即以前咧就真系冇话十二个月都有得食同一样嘢咁好噶嘛，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即系餐厅好好啦，迎合大家嘅喜好啦，所以最热门最多人食嘅嘢可能都容易揾到嘅，就算系喺春天啊夏天，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咧会觉得去到冬天一定系食一煲暖粒粒嘅糯米饭，然后咧个饭仲要有饭焦嘅，跟住糯米饭咧。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要食嗰啲臘腸啊，即係好肥嗰啲潤腸啊，咁啊唔太健康啊，但係呢個係一個回憶咯，即係同屋企人喺個餐廳度食一包好食一煲好暖粒粒嘅糯米飯，我諗呢個係
1: 濃味啲嘅，好似個冬季嗰啲嘢食嗬，
0: 好似真係嘅。
1: 嗯
0: 都系暖啲咯，令到人。咁另外就系、是、有上网有话啦，就系、是、鱼香茄子煲同埋沙爹牛肉粉丝煲，佢话系香港嘅港式嘅热门菜式嚟嘅，喺冬天食嘅。
1: 咁
0: 呢个我又觉得鱼香茄子煲
1: 三百六十五日都有得食，
0: 而家已经系啦。我觉得头先上面有几款好似比较真系秋天冬天嘅感觉会浓烈一啲咯。
1: 嗯，
0: 咁我想问如果又想問印尼熱結凍嘅時候點？但印尼係冇凍嘅時候。
1: 但係印尼啲人如果係真係有少少雨落咧，你覺得涼涼地咧，就覺得凍噶啦，就拎件褸拎出嚟著噶啦。因為真係好少有呢啲天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覺得涼涼地嘅時候咧，印尼人中意食咩咧？就中意食嗰啲有湯嗰啲面啊、米粉啊，類似呢啲咯。
0: 係，
1: 嗯，
0: 同埋有湯嘅面咧，我即刻諗起印尼有一道咧係好多人食嘅。 好大好大嘅鱼蛋嗰个咧，有个好大嘅肉丸嚟嘅，
1: 系可以咩 size 都有嘅，有大啊，有中啊，有细啊，总言之系啲肉丸啦，叫做白素肉酥啦。咁就啲印尼人都好鍾意嘅，通常就如果係落雨嘅時候食呢就好似開心啲嘅，但係呢個都係365日啦，你係熱又好凍又好，人哋都係熱都係咁樣食嘅。
0: 啊，咁啊大家如果真係見到印尼嘅呢一個肉丸湯嘅話呢，咁啊如果冬天假設喺印尼鋪頭可能又可以試下囉，即係我覺得幾適合我哋呢一個嘅凍凍地嘅時間去食下㗎嘛。咁另外啦，就係、是、一啲養生嘅湯水呢，咁都開始大家都係要煲嚟飲下，或者可以研究下準備要煲啲咩啦。咁譬如話呢係雪耳雪梨瘦肉湯啊，我諗雪梨呢一樣嘢係喺秋冬天都比較多啲人開始會即係煲嚟飲下咁樣，或者係啲燉雪梨啊，一啲甜品啊，我諗呢都係大家都常會喺呢個時間食嘅。
1: 賈師傅屋企有冇煲呢？而家
0: 未飲到，我要問下我阿媽先。

0: 咗啲湯，飲湯水，食咗啲嘢會喺裡面潤出嚟嗰啲咧，我嚟到香港，我先知道有呢件事。
1: 啊，即係嗰個滋潤啊、滋補啊呢一啲嘅概念係嘛？
0: 啊。
1: 哦，我自己覺得如果是燉的話呢，其實它有加了不同的材料的，即是除了你說就這樣吃一個雪梨之外，那我們還會有很多的藥材啊，或者有一些不同的配料啦，那會加在一起，所以那個效果就不是那麼單一咯，就所以有更加滋潤的說法。那當然啊，即再深入一些的話就可能要找一些專業人士啦，那但是我覺得是燉的雪梨我是喜歡吃的，因為它呢會還會加上很多不同的配料，即是很多 nuts 啊，即是簡單來說是可能堅果類啊，那我覺得是很好味的。那或者是啦，亦都講到話吃啲乜嘢嘅話呢，亦都有啲專家就話呢，去到立秋啦，或者是去到秋天呢個季節啦，那是適合而吃多啲白色嘅嘢嘅。咁呢個係幾得意嘅，如果你頭先講到話真係滋補啊、滋潤一啲嘅話，咁呢白色嘅食物有啲乜嘢呢，咁就係譬如話係雪梨啦、雪耳啦、山藥啦，即係淮山啦、或者係白蘿蔔啦、蓮藕啦、百合等等，亦都包括有白色嘅米同白色嘅麵。
0: 哦，
1: 係啦，咁佢就有唔同嘅解讀啦，當然係。咁譬如話雪耳，咁其實雪耳你自己係有冇食過？
0: 有。
1: 你知道是什麼來的，但是印尼有沒有的呢？其實我覺得有一些的。
0: 印尼有的。
1: 哦。
0: 印尼都有的。
1: 是。那它說雪耳呢就是菌中之冠。那其實它是就是比較性平味甘，就比雪梨呢就更加滋潤和更加滋補的。那就很適合一些譬如腸胃差或者一些體寒的人啦。那所以呢雪耳呢就成日配埋雪梨去一起做糖水或者煲湯的。
0: 嗯。
1: 那另外啦就是淮山，淮山我都幾喜歡吃的。那我唔知印尼會唔會有食啦，我諗其實除咗喺即係喺香港嘅話，佢話譬如華人地區呀都比較多人食嘅，佢係咁黏黏地呢，對於個胃本身唔係咁好嘅朋友嚟講都好有幫助。
0: 如果係印尼淮山乾嗰啲有嘅，如果係嗰啲街市賣係fresh 嗰啲呢係好少見到嘅。
1: 哦，咁你會唔會專登買啲新鮮嘅嚟食嘅呢？
0: 少。
1: 少啊嘛，
0: 系，
1: 但系咧，我最近食咗个菜式系，其实淮山可以煎嚟食噶。
0: 哦，
1: 我觉得呢味餸系几，
0: 我食过，
1: 系嘛，
0: 系
1: 啲味餸系几好味嘅。虽然咧，我以前成日都觉得淮山系喺煲汤嘅时候先至食到啦，但系原来咧，亦都即系有啲厨师朋友教咧，系可以煎嚟食，我觉得几好味。
0: 嗯，
1: 咁可以试下。咁亦都咧，即系山药啦，亦都有呢一个嘅补肺啦、健脾啦，同埋养胃嘅作用嘅。
0: 嗯，
1: 咁另外白萝卜。
0: 嗯，
1: 你估下点解白萝卜你觉得系有咩作用？
0: 好味，
1: 好味，系啊，白萝卜可以配牛腩啊，一齐煲啊，好好味噶，
0: 好味，
1: 系
0: 打边炉我会觉得用去做汤底正，
1: 系啊，呢个就系格选择对于萝卜嘅白萝卜嘅感觉啦，
0: 萝卜糕
1: 系萝卜糕正
0: 正，
1: 系咁其实譬如话咧有牛奶炖。萝卜汤都是很好的滋补清肺的汤水啦。
0: 你讲真的？
1: 上网教大家煲的。
0: 但是你喝过未的？
1: 我只是吃过牛奶炖不是这个萝卜炖这个的牛腩。
0: OK, 但是牛奶都牛奶都是白色的，可能刚
1: 刚。对啊，没错，但不知道有没有味道，这个我未试过，这个汤水我可以有机会试一下，告诉你好不好喝。咁同埋白萝卜佢亦都话有止咳化痰嘅作用啦。咁另外譬如莲藕啊、雪梨啊，头先讲到啦、百合啊，呢啲都系可以喺呢一个时节度可以多啲去吸收，亦都系令到大家可以滋润啊或者滋补一啲嘅。
0: 嗯，因为有啲价格都有时会问啊，如果系真系呢个季节咧个喉咙都好干啊，咁应该点咧咁？就有啲雇主屋企都會煲，然後煲呢啲雪梨水啊，有啲佢哋都知道嘅，但有啲就係唔知嗰啲咧，就分鐘我覺得香港咧都有糖水鋪嘅，糖水鋪分鐘都有得食嘅，
1: 係啊，唔使擔心，一定有得食嘅。咁啊，希望大家如果未試過，又可以去試下頭先我講嘅呢一啲唔同嘅一啲食材或者唔同嘅餸菜。
0: 嗯，jadi juga untuk musim-musim gugur ini kan cuacanya itu berubah lagi ya. Jadi yang jelasnya itu humiditas udaranya itu turun, jadi rasanya itu lebih kering, baik di badan maupun tenggorokan, kulit. Jadi ada makanan-makanan tertentu yang cocok untuk musim gugur, katanya.